0: 需要保持耐心，做正確的事絕對不能夠出錯。他說美方和伊朗的關係正是變得更專業並富有成效，但是伊方必須要明白不能夠開發或者獲取核武。傳媒引述白宮一個高級官員說，美伊不會在星期日就結束戰事達成協議，有關協議可能需要幾日時間才能夠獲得伊朗領導層批准。報道說，雖然華盛頓對美伊雙方達成協議表示樂觀，但是協議簽署之前仍然存在變數。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轻谈只唱不夜天的刘佩龙。我觉得听收音机就好像开盲盒一样，如果听开的音乐节目播中一首我喜爱的歌手，他其中一首我最喜爱的作品的话，那我就最快乐了。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吉时到，可以出门啦。
7: 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6: 唔係啊，係有我 Didi 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報導員為你報導最新路況，幫你避開塞車。咁無論出門口、翻工、翻學，幾時都係吉時啦！
7: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8: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
2: 繼續向前，繼續改變。

行十五周年 ，J 峰证明自己仲有改变嘅可能性。今次就尝试暗黑中带电影感嘅曲风，如同歌词一样，誓要破碎后。

0: 祝福冯允谦填词周耀辉，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上榜五个星期啊，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冯允谦 Break Me Dow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啊，假期8:08啊，早起身嘅你同大家 update 下一啲咧环球嘅金融资讯啦，包括有咧美伊谈判咧，或者会见到曙光啊，市场普遍都预期啊，国际油价会进一步回落。

家咧就讲出啊，喺最乐观嘅情况底下，所有喺战争期间停止嘅石油生产咧，也不可能一夜之间恢复嘅。佢就补充指出啦，一般而言咧，停产嘅时间同埋咧产能恢复时间系相约嘅。比方说咧，停产咗两个半月咧，咁就要用咧接近两个半月嘅时间去恢复或者修复翻。另外啦，随住咧石油产能同埋咧贸易恢复啦。各个国家咧需要填补石油储备啊，呢个对加大对石油需求咧，为油价提供咗一个支撑，即系会有啲储备式嘅刚性需求咁话咁啊。呢个究竟系会点去发展呢？大家就要密切留意咧油价嘅变化，因为讲真嘅，其实过去呢段时间，因为即系美伊嘅一个博弈啦，或者直情用战争啦，可以去讲嘅时候咧，其实油价都处于一个极高极高嘅水平啊！无论系香港方面咧，政府都会补贴某一啲嘅商用车啦。与此同时，油价咧都日日去飙升咧，其实作为咧普通用家嚟讲咧，都真系觉得咧，唉，好难受啊！咁究竟件事点样会进一步缓和咧？或者调翻转头，系咪可以有一个新嘅叫做能源出现？就系、是、除咗电除咗油之外，就系讲紧氢能车咧。嗱，中国十五规划咧纲要就明确提出啊，氢能嘅产业啦，为到未来发展重点领域啦，同埋新嘅经济增长点啊，而氢能作为一种咧相对清洁嘅能源啊，可以协助香港达至2025年咧实现碳中和嘅目标啊。发展氢能嘅策略咧、意味同埋可能性咧，值得咧。各方各面去探索嘅，咁啊睇翻啦，香港科技大学即系 UST 嘅能源研究院化学同埋生物工程学系主任咧，都有讲到，观乎现时咧，香港氢能嘅应用示范咧系非常分散嘅，但实情咧有好多机会啊，同埋好多商机喺当中，包括咧啲基建啊都可以应用到氢能嘅技术啦。咁啊建议咧，香港政府啊可以作出一啲更加全面、更加仔细嘅计划啦。你可能会谂到，喂，其实咧香港嘅供应氢能路线图系应该系点呢？首先咧，氢能咧你要储运氢能嘅，即系要储存住啦。第二咧，要运载住一啲氢能嘅汽车要特别用嘅。咁第三先去到 A to B to C 就即系咧应用场景啊，包括一啲重型车辆啦、工地啦、港岛啦，同埋其他咧隧道运输限制区域嘅。咁睇翻咧，真系有个需求喺当中嘅。嗱，针对咧香港。目前咧缺乏氢能纯度测试同埋一啲能力认证咧，发现咧中华煤气咧将会利用旗下咧首个咧绿化嘅氢氧项目咧作为试点噶，积极参与咧数据收集啊，协助香港咧建立一套咧完善同埋有国际接轨嘅绿氢认证标准啊。咁佢嘅企业咧，亦都系香港业务嘅营运总监咧，都表示啦，期望政府可以进一步咧，可以审批机制啦，咁啊拆墙松绑啊，并且建立啊呢个专责嘅能源办公室，甚至咧政策局啊带领香港咧精准对接咧国家十五嘅绿色发展规划咁话，咁啊真系吓，咁啊希望我哋未来咧就过得更加环保一啲。与此同时，我哋就唔使成日挨贵友咯，系咪？咁嗱，呢段时间咧，其实阿 O 啊都有好多朋友仔系话啊，搭翻公共交通工具啦，少啲去驾驶啊。咁点解咧？因为洗费都喺度噶嘛，洗费就摆咗喺度啦。咁你开始就喺度谂紧，一系就开完啦，开唔到完就要节流，要点样悭？今日咧再有另一个亮点咧，就系想同大家咧讲下咧建立理财习惯嘅五部曲嘅。咁简单心法嘢啦，希望大家咧可以好好咁样记住。与此同时咧，早一日达到财务自由，建立理财习惯五部曲。第一部曲系。確立目標，下定決心。首先你要釐清自己嘅個人理財目標先啦，即係如果你一開始定話我要有十億咁樣，咁都得，但係你點樣賺到十億翻嚟？咁呢個目標係咪真係一個可以量化嘅目標，或者係咪可以達到嘅目標呢？嗱，唔係笑大家莫欺少年窮，正所謂，但十億呢個目標好似難啲，可唔可以將個目標定立啊？我想做一個百萬富翁，真係人生可以儲到自己第一個100萬先咁樣，呢個就一啲。

可以量化同埋可以容易啲达到嘅一啲嘅标准啦，咁先去下定决心去实践，同自己讲咧，我唔再为钱愁噶啦，我要赚钱储钱，决心为到未来奋斗。第二咧就系详细咁去规划，努力去实践。第三咧就系排除万难啦，因为去一开始定立目标系易嘅，实行都系易嘅，实行要持之以恒咧就耐啦，就难啦。就你可能实践咗一年两年，其实去到第三年咧，你开始觉得有啲攰啦，开始要享乐一下啦，开始唔想再坚持呢个目标啦。咁所以去到第四步咧，就通常要定期审视嘅，同埋咧评估一下自己，喂，究竟系咪越做越差，定还是越做越好？越做越好，可唔可以谂啲方法奖励自己咧？就去到第五个阶段啦，就系自我鼓励同埋快乐地学习。嗱，如果理财咧系一种好艰苦嘅差事，你每一日都唔开心，压力系爆表咧，咁样咧就难以实践同埋持续去执行一个纪律性嘅。所以咧，这个时间咧，你就要保持乐观，并且咧定期咧自我鼓励一番，即系同自己讲 OK 嘅，阿 O 你系得嘅，或者听众朋友你每一位都系得嘅，用快乐学习嚟看待理财咧，咁就会舒服好多。同埋我都有个小 tips 嘅，就系间唔时咧，同你啲最好最好嘅朋友仔出嚟，同佢哋讲翻声，咦，我呢段时间咧啲目标达成得好好啊，特别喺理财方面，你哋又 O 唔 OK 啊？咁如果你有一个咧互相鼓励嘅联网咧，咁你嘅财务自由咧又行前多一步啊！所以朋友嘅支援都系好紧要噶。

8:19，假期嘅早上带嚟黎明嘅无事常相见。朋友要无事常相见，屋企人就要多啲翻去食饭啦。讲完有价值嘅嘢，讲啲无价嘅嘢，就系、是、家人对你嘅爱啊。

0: 具机爱回家。同大家睇睇今日假期嘅天气，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啦，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啦，新界再高一两度啊，吹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都系大致天晴嘅，日间系酷热啊。本周后期咧有几阵骤雨啊，依家29度气温啊，相对湿度74%。
1: 晨光第一线，阿欧。
0: 8:24同小白同埋 Vicky 咧讲下旅行结，因为咧即系呢几日咧都好多朋友，譬如可能北上去玩下啦，
2: 爹哋啊，
0: 去边啊？
2: 北上玩啊，佢
0: 系啊，有冇托结啊？
2: 等低我哋，我爹哋多数咧两日一夜嗰啲啊，三日两夜咧，佢都系孭背囊，
0: 孭背囊啊，孭个大背囊，
2: 方便啲啊，佢话
3: 系
2: 啊。
3: 不过以前咧去露营宿营咧，嗰啲背囊咧。即係孭完之後高過個頭噶嘛，
4: 嗰啲幾多幾多 lift 嗰啲啊嘛，
3: 係啊係係，
4: 我個有噶，
3: 你有試過？少咗人用呢啲背囊喎，呢個
0: 因為真係好重啊，其實
3: 係啊，真係重㗎，
0: 真係好重嘅，個物料都重，因為佢入邊有防水又成咁樣，同埋依家我估計咧啲衣服咧可以輕便啲，所以都唔使帶咁多嘢咯。
3: 哦，係嘅，係。
0: 即係我有同阿小白試過去行一個山啦，即係想登頂啦咁樣，行呢個山嘅時候都好多裝備嘅原先，但係我。夠膽講，如果今時今日譬如我約你年尾嘅時候去多次呢，我哋未必會帶咁多嘢㗎，小朋
3: 友。係啊係啊。
0: 因為依家嘅衫褲嘅功能再勁啲啊，可能一件抵兩件咁樣囉，類似係咁樣，我唔知你覺得
3: 又快乾呢，係啦係啦，唔使話你知衫一重呢，一濕呢又重㗎。
0: 係啊，咁但嗰陣時就諗住替換多咁樣。嗱，即係去玩，有啲朋友都會三日兩夜可能飛下周邊嘅地區或者周邊嘅國家去玩玩佢咁樣啦，咁會有個hand carry 嘅行李夾，咁有啲咧甚或乎喂要買爆嘅，譬如女士去南韓咁啊，入手好多護膚品，係啊嗰啲化妝品、面膜咁樣係嘛，真係會爆夾嘅喎，
2: 會㗎同埋重，
0: 係啊，我身邊啲朋友仔都真係往往都買到爆曬夾，
2: 面膜全部入邊都有精華㗎嘛，嗰啲精華先係最重要嘅嘢，帶翻嚟敷完再擦落條頸度。
0: 係啊 ，OK， 我知，所以啲頸紋都會少啲啦嚇，明嘅。咁但係咧，依家最新發現咧，原來喺個行李托運嗰度咧，喺加拿大咧。曾經啊，即係呢段時間咧，有啲人咧換咗個行李標籤啊，就咧有啲旅客啊無辜地被一啲販毒集團咧愛咗嚟運毒，
3: 係啊，即係呢個無妄之災嚟
4: 翻喎，係咯，
3: 所以咧你有陣時見到。你自己嘅行李，唔好以為真係你自己行李先，你真係先望一望，
4: 係啊，
3: 係啦，睇下可能要喺自己嘅行李嗰度咧，就做多啲識別，證明呢個真係我自己嘅行李咧，先至好攞。如果唔係，真係無妄之災，
4: 係啊，
3: 你仲要話俾人聽，證明自己冇罪嗰下煩啊嘛，
0: 係同埋即係你未必嘅，你有人裝並獲咁樣，
3: 係啊，
0: 人哋知道你係正人君子啫，即係好嗱，講一個例子啊，譬如呢一位咧嚟自多倫多35歲嘅救護員叫力寇啦，接受采访嘅时候佢话咧，转机嘅时候去温哥华转机，就突然间被呢个加拿大嘅边境服务局啊，CBSA 嘅人员咧就登机嘅时候就捉走咗佢嘅。咁点解咧？话贴住佢个名嘅个行李箱就入边咧检获咧都45磅嘅怀疑冰毒啊咁样。咁佢就要解释咗好耐，同埋要讲咗好耐先知道入边嘅物品唔系佢咯。系啊，咁呢个都系。有根據嘅，即係又未至於完全哇俾人插裝教喎，你就一定係冇得教㗎啦。咁但係要小心囉，即係自己要小心，因為我覺得好多香港人攞行李嘅時候真係大安旨意㗎，即係見到啲行李夾大概係差唔多嘅模樣，又攰，可能你搭完嗰程飛機，嗱我用南韓嗰啲機手以為呢，你搭咗一個通宵機，你朝頭早6點攞行李嘅時候，攞完都即刻。香港人就係咁啊！你一攞嘅，你未攞行李，你已經 call 車噶啦，你係 call 定的士噶啦，一定係咁噶啦，係咪先？即係除非你話你駕駛去機場啊，
2: 或者有人接啦，
0: 係啦，或者有人接啦。咁總之你係用最急嘅方法攞咗個行李就即刻走。嗱，我唔知道你覺得咧，自己好快咁樣喺個輸送帶嗰度攞咗行李，而你旁邊同你隨行啲 friend 未攞到行李，你有冇一種優越感？其實我覺得我快過人哋攞，
3: 係嘛？
0: 我會覺得勁咗啊！其實啦，我唔知道你覺得係咪？
2: 關咩事？
0: 但係你哋啲夾係咪用差唔多坊間好同款嘅夾啊？其實都係。 定係標奇立異少少可以個辨識度高啲。
3: 我會用嗰啲呢皮帶扣、即係箍住皮帶嘅，咁自己一個扣啦。
0: 即係綁個十字咁樣，
3: 十字或者一字咁樣啦，跟住又或者係會再加多嗰啲名牌囉、加多咗兩個咁樣。咁嗰啲名牌其實都有用嘅。咁你人哋一睇就知道嗰個唔係你嘅。不過而家最擔心就係佢哋啲 case 會唔會將我個巴曲轉埋咋嘛。
0: 係呀、轉咗巴曲，但講真一開夾入面啲嘢唔同就唔同嘅。
3: 總之諗多啲辦法係啦，令到自己嗰個夾呢同人哋嗰啲唔同樣囉。
2: 咩呀而家呢好興㗎，年輕人就係呢喺網上面呢
3: 訂自己個樣㗎嘛。係
2: 呀、你個夾幾大，你個面子就係幾大，你個樣就係幾大。
0: 但呢個好似我嚟玩人㗎嘛，
2: 係
0: 咪
2: 幾開心啊。
0: 即係佢
2: 如果你話真係辨識到，其實你可以要唔要嘅衫咧，套住個夾都 OK。
0: 咦，係喎，係啊，
2: 咁你又唔驚件衫污糟，你都唔要噶啦。
0: 係喎，喺南美地區經常都係咁。
3: 又仲即係識啲嘢，即係邊個兩個手袖仲可以折翻入去，跟住插兩，譬如插支水咁樣都得。係
2: 啊，方便啊嘛。
0: 係咁總之啦，即係大家去玩咧，求個開心啫。咁做多少少仔細嘅檢查，或者即係多望幾眼，咁啊，令到自己都可以玩得安心又放心咯。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顺利升空，第一个香港航天员黎嘉莹曾经在香港大学攻读博士。港大师生昨晚在校园组织直播活动，一起观看飞船升空。修读电子电器工程的袁同学说，感叹中国航天发展非常迅速，迈向前往月球和火星探索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他说自己的专业是电子电器工程，和这些技术息息相关。又说黎嘉莹作为女性是非常好的榜样，能够平衡专业、身体和家庭，做得非常好，值得学习。修读语言学硕士一年级的谢同学说，黎嘉莹付出好长时间，科研亦都好累，最终有机会参与国家发展，会以对方的成长为榜样。他希望日后有机会听黎嘉莹的分享，例如在太空怎样饮水、怎样沟通，是不是透过写字或者用电话。在酒泉观看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华，特区政府会继续推动创科发展，加速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建设，为国家建设成为科技强国、航天强国做出更大贡献。他相信今次发射成功是一次绝佳的教育机会，希望每位青年，是希望每位香港青年都看到梦想的力量。政府会继续创造更多机会，为青年投入创科的发展创造各种条件。又说星空浩瀚无垠，探索永无止境，期待未来在太空见到更多香港青年的身影。应急管理部昨日针对安徽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根据气象部门预测，昨日至今日星期三，安徽南部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安徽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地区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的灾情险情，落实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和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5: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红假的星期一，今天我都做得到，是做什么呢？相信大家今天一定做得到的。这一样东西我们日日都做，每时每刻都做，但是我们会不会很集中地专注去了解一下它呢？就可能真的少一点，可能就是我们平时跑步或者做运动的时候就会多一点注意的。是什么来的呢？就是今天尝试一下练习专注呼吸、是不是？我们平时其实每时每刻都做，但我们是不是真的很 focus 去专注这个呼吸呢？又真的少一点。
3: 很明显不是啊，我们成日都会忽略了呼吸的，所以呢、很多朋友的偏头痛啊，或者突然间呢好晕啊，是因为你嗰个时间你忙緊好多嘢，而你忽略咗你自己身体最需要嘅就係呼吸、深呼吸，或者特别喺室内啦，我估大家疫情过后係驚咗周围好大力索一啖嘅，即係喺室内入面啊，即係 indoor 嘅一啲地方，反而要俾自己一个户外嘅空间囉、即係你一见到户外，见到有树底，你就应该要大力吸几下，你就可以舒缓到好多嘢，除咗情绪、身体、或者一啲反应咁样。我唔知两位拍档系咪？
4: 除咗咧喺即系譬如郊野公园啦嗰啲咁，梗系要多啲呼吸啦。但系其实香港嘅道路咧，好多时都已经系即系冇又多咗电车啦，冇咁乌烟瘴气咧，都可以咧即系搵到空间咧就呼吸多啲啦。譬如我哋而家见到，譬如环保署都话俾我哋知，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2，其实你基本上喺香港度深呼吸，你就已經 OK 啦。咁但係呼吸都有好多分唔同方法嘅，有啲就專係我嚟俾你容易啲入眠嘅、有啲呢就可以俾你就快速呢提升返你嗰個精神度嘅。咁呢個就係專注呼吸，就可以你了解咗個秘笈同埋秘訣之後呢、就可以用專注式嘅呼吸呢幫你完成某一啲可能身體上面嘅調整、我覺得係個關鍵係呢、這個。
2: 同埋點解要練習我哋嘅專注呼吸呢？其實有好多時候我哋工作壓力好忙啊，好多嘢做好煩嘅時候，你有陣時有啲嬲怒啊，或者甚至乎係有壓力嘅時候，如果你平時有練習，每日都有練習有呢一個嘅專注呼吸嘅時候，你就會好容易喺嗰下覺得唔得，我而家就要專注呼吸先。係啦，咁因為專注呼吸呢，其實每日只需要幾分鐘嘅時間，其實真係可以為我哋嘅身心咧帶嚟一啲好正面嘅改变嘅，譬如啲乜嘢咧，可以抗焦虑啦。因为当我哋专注呼吸嘅时候，可以降低我哋嘅心跳率啦，可以令到我哋嗰个恐慌思维咧系降低嘅。咁所以系有个抗焦虑啦。咁第二啦，就系提升我哋嘅决策力啦。即系假设如果我哋想我哋嘅思路清晰啲嘅话，咁就当我哋专注呼吸嘅时候，就可以提升呢一个嘅能力啦。咁啱啱小白有讲啦，可以令到我哋咧就系快啲入睡啦，就可以刺激我哋嘅副交感神经啦。可以降低我哋嘅皮质醇啦，咁另外就系可以放轻我哋一啲疼痛位啊，即系譬如我哋有啲肌肉好痛嘅，我哋点样可以除咗拉筋嘅时候令到佢减少个痛楚之外，原来专注呼吸咧都可以咧系减慢我哋嘅疼痛，令到我哋肌肉绷紧嘅地方咧都可以放松翻。
4: 你哋有冇留意过咧？其实有阵时候自己会出现一个小问题，
2: 系
4: 唔记得咗呼吸，
3: 会啊，系啊，呢、這个都经常特别做嘢做得好忙，
2: 废弃咗咯。
3: 系啊，做嘢做得好忙嘅时候，你特别系
4: 会唔记得咗呼吸噶、又或者好专注，系啦，即系都系专注啦。可能譬如玩游戏机咁，今日放假大家轻松啲啦。可能你打机打打下嘅时候，去到某一啲特别难嘅关，哇！原来嗰、那个个大佬好难打，成条暴龙咁样样噶，要左闪右避啊，啲飞弹周围飞啊。你一路避紧嘅时候咧，你会忘记咗呼吸，
3: 系啊，
4: 跟住所以一打完个关之后，你就
3: 唞大气啊，
4: 系
3: 唞大气
4: 啊，
3: 即系所以运动嘅好，亦都帮到我哋经常记得呼吸，
2: 嗯、
3: 譬如跑步，
4: 系啊，
3: 你就会好记得换气，你会呼吸。游水点解啲人话啊，游水养生啊，你潜咗落去，夹翻个头上嚟，再落去坐上，每一下就系一呼一吸。
4: 所以点解有阵时要揾教练咧、譬如跑步嘅话，你揾一啲即系专业嘅教练去到同你 train 嘅时候咧。佢話俾你聽點樣呼吸，即係喺你跑步嘅時候，可能你開始冇乜力啦，冇乜氣嘅時候咧，你係透過調整呼吸咧，去到令到你嗰、那個跑步嗰個距離可以再拉長。
3: 係，我喺網絡都睇好多㗎，即係幾時係口呼鼻吸，幾時係鼻呼鼻，即係用鼻嚟呼吸咁樣。
2: 你哋會係點樣咧？跑步嘅時候你哋，因為我唔係就咁一呼一吸㗎，我自己最舒服嗰個狀態
4: 可能
2: 係
4: 吸吸吸呼，
2: 我係吸呼
4: 咁樣嘅。
2: 我最舒服吸呼呼。
4: 即係按照翻你嗰個速度啦，或者你個步伐啦，咁如果你想快啲嘅，可能你就會 转咗噶咯，可能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咁样，但系想跑耐少少，可能你真系头先我吸吸吸呼咁样。
2: 嗯，
3: 我咧气管唔好嘅，即系我同正常人系唔同嘅。通常咧，我三四 K 过后咧，我就要口呼口吸噶啦、所以我系渣嘅，其实即系好多朋友其实用鼻吸跟住口呼系最好噶嘛，即系好多人都咁样
4: 我有阵时就会用口吸，
3: 系啊。
4: 跟住用鼻慢慢呼，因為鼻噴出嚟嘅速度一定慢過口嘛，
3: 係啊，
4: 咁所以就用口即係跑嘅時候咧，要調整個步速咧，就吸完之後咧，就喺鼻嗰度慢慢噴咁出嚟。
3: 我知道口呼口吸係最唔好，即、就、係、是、小華嗰個就最鍛鍊模式嘅，即係鼻呼口吸亦都係好啦。但口呼口吸咧個唔好係你好快。好快就賣曬㗎，其實好快賣曬㗎。
2: 口呼口吸咧，好容易令到我哋個喉嚨好
4: 乾。
2: 你好乾嘅時候，你會點樣吸㗎？如果你口呼口吸嘅時候，
3: 我都要死頂啊！點解咧？因為咧，我鼻吸嘅時候咧，我好多時候我鼻好多黏膜啊，即係我成日跑下咧，去到四 K 五 K 咧，我個鼻咧會流鼻水啊。咁呢一樣好窒礙我自己跑一啲長嘅跑咯。但係好得意嘅呢件事咧，口呼口吸到七 K 八 K 咧，你頂到咧，最後嗰兩 K 又搞得掂喎。即系我系咁样嘅一个人咯。
2: 如果下次咧，即系听众朋友都系可能习惯系用口呼口吸或者用口吸啦，总之你觉得空气太冻，令到你嘅气管唔舒服嘅时候，你可以尝试咧用你嘅舌尖顶住上颚咁样吸。
4: 利顶上颚
2: 系啦，利顶上颚。
4: 使唔使眼观鼻，鼻观心，然后将真理混遍全身？
3: 即系你讲多次话，如果我嗰个情况，即系我嗰个情况就应该点样啊 ？Vicky，
2: 利尖顶上上颚咁样去吸呼，
3: 系
2: 啦，咁就会令到你吸入嘅
4: 都
2: 系
4: 用口吸定
2: 系冇错，都系用口。好系啦，用口吸系啦，就系啦，冇错，小白呢个啱。
4: 但
2: 系你咁
4: 样
2: 就湿润啲，同埋冇咁冻。呢个系我嘅唱歌老师以前教我嘅方法，就系、是、当你吸入嘅时候，当啲空气好冻嘅时候，想个气管冇咁冻，唔会咁影响佢嘅时候咧，就系利尖顶住上颚咁样吸气咧，咁啲空气咧就唔会咁冻啦。
3: 好、啊、好、啊，多谢你呢个分享。咁我又试下啦，即系每个人跑步都有唔同方法嘅。
4: 系
3: 啦，咁我又问过啲专业教练。我同佢讲话，喂，咁我口呼口吸好似好快卖晒咁样，佢话唔紧要嘅，其实你顶到咪得咯。
4: 系啊，
3: 咁佢
4: 同埋你有冇发觉有阵时跑步好奇怪噶？譬如你平时跑开，我假如咁讲啦，平时跑10K 咁啦，
3: 系
4: 好啦，咁你今次都跑10K 啦，咁但系你跑完10K 之后，你想再多啲，咁你就攰啦，因为你平时跑10K 嘅啫嘛，
3: 系
4: 咁你挨过咗，可能挨多咗2-3K 之后咧，去到14-15K 咧。你有回勇嘅一種感覺嚟嘅，
3: 系啊系啊，
4: 好奇怪嘅喎，
3: 系啊，
4: 你成日都覺得自己如果咪歸位我自己咁樣，
3: 好似咦幾叻咁，
4: 系咯，仲輕鬆過頭嗰十 K， 你會發覺但係平時冇練開，
3: 係
4: 人體真係好奇妙啊！咁當然真係要問翻專業教練。
3: 今日大家做下運動跑步都係好嘅。我今日翻工嘅過程都見到好多朋友跑步啦，喺條街嗰度，咁啊好好啊！香港係一個跑步嘅城市，享受喺跑步嘅樂趣入面。Yeah.

0: 浪漫都有教科书佢写噶喎，佢系 Jeffrey 魏俊生。
1: 光
2: 神光
1: 神光
2: 神光读心术。
3: 喺今日假期嘅时候，可能有好多嘅读书在学嘅朋友，或者喺一啲教书嘅教授啊、老师啊，都系听紧神光第一线。咁啊，都会容易出现一个嘅情况，就系当你入到班份，小学咁啊，同埋中学咁啊，当然系已经安排咗座位啦。你中学嘅时候系咪都系？自己揀座位定係一開頭開學嘅時候，譬如就係中午咁樣，係咪都係老師安排座位，定還是你哋自己入去就可以自己隨意坐噶？
1: 有陣時咧，就喺我唔好記得係幾多咁幾啦。總之有陣時就係會跟學號坐嘅。
3: 咁啲高低咪唔同咯？
1: 係啊，唔同噶。我前面嗰個係住我噶，
3: 前面嗰個可能很高
1: 嘅，
3: 一座山咁樣。
1: 係啦，咁有陣時就係我哋自己可以同朋友一齊坐揀嘅。
3: 哦，我記得咧，
1: 兩個方法都有。
3: 中一二咧都係好似係學校安排嘅，咁、都係按照住最普通嗰啲就身高啦。咁、但係好似之後都已經係
0: 自己嘅，
3: 你自己坐啦，
0: 你唔好太曳，
3: 唔好咁過分啦。
0: 經常傾偈，咁個個都想同自己啲 friend 玩埋一齊啦。人嘅本身
3: 老師都好明白一樣嘢。你哋即係咁多位學生坐得開心嘅，咁咪即係俾心機上堂咯。
0: 不過咧，我有一年咧有個班主任咧，佢好嘅。但佢太好啦，就係、是、呢開始呢話啊大家自由揀位坐啦咁樣。佢一見到你自由揀位坐，喔、哦、原來阿 O 同白元浩係 friend 嚟嘅，佢就會調位啦。佢就立即佢嗰個禮拜俾你蜜月期一個禮拜。
3: 啟動咗嗰個調位設施。
0: 係啦，佢就知道你邊個同邊個係 friend 呢，佢下個禮拜佢就調位啦。搵一啲原因啦，即係話你講嘢啊。你冇專心上堂啊？
3: 甚至跌咗啊？
0: 係啦，咁樣嗰啲啦，一個禮拜咗，咁就
3: 掉
0: 嚟掉去咁樣咯。
3: 咁啊，所以就坐即係坐位咧，都係表達到好多嘢。咁啊，真係可以睇到邊一個同邊一個 friend 嘅。咁但係如果上到即係大少少嘅時候咧，咁都係按照住自己坐一坐。咁啊，更加係一啲譬如喺啲課堂啦、lecture 嗰啲咧，會即係坐上去嘅。所以高嘅坐前面咧。都唔會阻到後面嘅，咁就變咗形成咗一個咧有趣嘅心理現象，咁叫做有啲朋友咧，即係難聽啲講，我想走堂嘅，或者我想遲到嘅，我冇乜心機 take 呢個課嘅，或者我唔係好中意呢個 professor 嘅嘅時候，佢哋咧普遍嚟講都會容易。坐後面坐後面咁啲 professor 都知㗎啦，咁你哋即係鍾意聽書嘅就一定係坐前面或者坐中間，呢、這個都係人之常情嚟嘅，咁唔鍾意嘅呢就會可能會坐後面啦，遲到早退嗰啲就諗住閃下閃下咁樣啦，咁容易啲冇咁容易見啦，或者有啲暗嘅角落位呢就直頭擺本書喺台面，然後呢就自己可能彈機呀、上緊網呀、傾緊偈呀咁樣。咁 professor 咧有部分嘅教授咧，佢哋就中意特別咧，係揾呢一班坐到好後嘅人，就問佢問題嘅。咁但係問出問題咧，其實老實講都係引起一啲尷尬嘅場面，因為佢俾人笑啦，然後就要你知有陣時揶揄佢幾句
0: 就出醜啦，要你係啊，
3: 係啦，問佢你有冇聽啊，你咪發緊夢啊，
0: 你老師會唔會抌粉筆啊？
3: 都冇，
0: 佢會㗎，我老師會抌粉筆嘅，抌粉刷有冇？
1: 冇喎，
3: 都冇，
0: 有喎，都有。
3: 唔係中學嘅時候咧。玩嘅時候有，因為男校。
0: 我哋老師有個阿 Sir 好鍾意抌粉刷同埋抌粉筆㗎，係啊，即係叫醒你囉，你瞓咗覺，係啊。佢話體育老師嚟㗎，好準㗎，係啊，好準㗎，真係。
3: 佢飛鏢界嘅代表嚟。
0: 唔係佢咪攞個粉刷，即係當然啦，即係而家講粉刷呢樣嘢好 old school 啦，依家都唔係粉筆字啦。
3: 有
0: 好多時候學校都唔係粉筆字㗎啦，佢用咗 screen 啊、白板啊或者嗰啲。
3: 白板係。白板都多，白板都多。
0: 絕筆囉。咁但係舊時嗰啲粉刷你真係會刷粉筆㗎嘛。咁佢一抌過嚟呢，你成個校樓呢都會有個白色印嘅。你當逃學威龍咁啦，即係入面啲劇情咁囉。係啊。
3: 以前更加犀利，見到啲校工呢，即係喺我哋放曬學嘅時候啦，咁你仲用水抹黑板呢，以前細個覺得嘩
0: 有塊布㗎嘛，嗰塊布係好臭
3: 嚟
0: 㗎。
1: 因為呢
3: 我哋擦嚟擦去擦得唔乾淨嗰啲。
1: 嘩
3: 咁乾淨嘅。
0: 係呀、用水抹嘅佢嗰塊布嚟㗎。
3: 彩色㗎嘛佢嗰塊布係。
0: 係因為嗰陣時啲粉筆都係彩色嘅。粉筆都係彩色嘅。
1: 普通毛巾一塊囉。
3: 佢
1: 唔係
3: 呀。 彩色点解彩色咧？因为佢抹到变咗彩色。
1: 哦、
3: 啊 O 一零一讲就 get 到啦呢啲。
0: 有啊有彩色粉笔，唔系我哋始终再老旧啲嘅。
1: 我都系用
0: 粉
1: 笔
0: 嘅
1: 年代，都系噶。只不过嗰条毛巾就普通一条毛巾。
0: 哦，
3: 系啦，
0: 唔系啊，因为佢染咗，佢染咗，
3: 佢染色咗啊。就係、是、變咗彩色，
0: 唔緊要。
3: 我哋講翻心理先，好啦。咁呢個心理咧，嗰陣時就話座位咧，佢哋的而且確咧喺大學嗰度又做咗好多唔同嘅研究。咁啊，按照住嗰個課堂咧嗰個座位編排咧，咁啊令到嗰個嘅教授咧就知道邊個同學想上堂，邊個同學唔想上堂。好啦，咁呢啲就大家都知啦，亦都用數據咧就量化咗，證明咗呢一個情況。好啦，咁啊關鍵嘅情況就出現咯。咁啊呢個就可以俾啲 professor 同埋啲學生咧而家聽下啦。如果你入到入去，你真係發現冇所謂噶，你唔係好想上呢一堂嘅，但係你又冇走堂，你坐到最尾嗰行啦，坐曬側邊最暗嗰啲位啦，都唔緊要。咁原來咧有啲嘅叫做方法咧，
0: 係
3: 俾個老師，俾個教授，可以令到慢慢所有人咧都想翻堂。
0: OK，
3: 係一個好奇怪嘅心理現象嚟嘅。好啦，咁你就喺呢一堂入邊咧，先做多啲嘅互動。呢、這個互動咧好簡單嘅啫，你揾啲啱嘅對象。所謂啱嘅對象就係你揾坐前邊嗰幾排，本身都已經話咗俾老師聽，我係最想上堂，我最想嚟學嘢㗎啦，
0: 最乖㗎啦，
3: 最乖嗰班，有問必答，最中意舉手嗰班。係、然後當你一上堂嘅時候，你就係咁同呢一班人咧有多啲唔同嘅互動 conversation，多啲問佢哋得意嘅問題。然後得意嘅問題咧。会引起笑声，呢啲笑声就会令到侧边嘅同学咧唔想上堂嗰班或者冇乜兴趣嗰班咧，都会开始留意你讲紧啲乜嘢。
0: 好嘢，
3: 实验证明咧，佢呢一个嘅方法可以令到连埋坐后边或者角落头嘅同学仔咧，都会慢慢就算继续都系坐后边，佢哋呢一堂嘅分数都会越嚟越高。就系利用咗一班中意上堂嘅同学仔，引起咗话题，引起咗笑声，然后大家产生共鸣，就会多啲兴趣，然后大家就容易高分啦。
0: 今日继续同大家讲下电影，讲下呢部2000年嘅电影作品，运动电影嚟噶。做拳手嘅系刘德华，女主角有日籍女星上盘贵子，记唔记得呢部电影作品？
3: 阿虎
0: 系啊，阿虎啊，
3: 系啊
0: ，Tiger， 李仁港导演执导嘅作品啦，作为刘德华出演第100部嘅电影。是华仔的电影里程碑。
3: 你咁讲我真係记得喎。
0: 是啊。
3: 真係嗰陣时係一个好大嘅卖点，就係、是、第100部嘅电影。
0: 就係、是、佢做拳击手，华仔赤裸长身。
3: 嗰、那个 body 真係不得了。
0: 真係劲啊。即係当张家辉未粗大隻之前。
3: 是啊。
0: 刘德华已经粗大隻。
3: 华哥已经粗咗第一次
0: 了。是啊。其实我印象之中华仔粗大隻先，跟住再到郭富城嘅浪漫风暴再粗大隻嘅。香港嘅拳击电影从来都係拳拳到肉好睇，因为即係香港功夫片都好睇啦，老实讲。咁即係拳击运动呢部电影就全部都喺泰国拍摄嘅。咁女主角方面就係嗰陣时哇颜值天花板嘅上盘贵子。真係好靓。嗱劇情讲述呢，即係一开始阿虎呢为咗赚钱呢就打家拳啦咁样。咁但係呢后咪呢就都无心恋战。不过呢又发现呢自己开始唔同咗啦，有啲改变啦，人生有啲觉悟啦。跟住呢佢就去認識咗當中一位孤兒院嘅院長，叫做
3: 發現咗一樣嘢，
0: 係啊，
3: 發現咗自己嘅良心，
0: 係啊，發現咗良心，
3: 良心發現冇錯啦。
0: 跟住咧，再發現埋咧，佢嘅第二春就係講緊上盤貴子啊。咁上盤貴子就同佢循循善友啦，同佢講啊，做翻個正直嘅人啊，做翻好啲嘅人。跟住咧，最後一場戰役咧，就為自己名聲而戰。阿虎，
3: 阿虎啊嚇，
0: 咁啊呢部好經典嘅電影。即係你睇返劉德華當年 poster 嘅造型，你都覺得點解可以咁有型咁靚仔呀。帶嚟阿虎嘅電影主題曲啊，有當我遇上你。

过有刘德华嘅《当我遇上你》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啊，同埋炎热啦。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啊。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啦。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都系大致天晴嘅，记得搽防晒啦。日间系酷热添啊，本周后期咧有几阵嘅骤雨。假期快乐啊！依家29度气温，相对湿度73%。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载人飞船和太空船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之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太空站，两个航天员乘组随后影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两个航天员乘组后续将会太空站进行在轨轮换。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并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第一个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李家超说，国家经历30多年的载人航天工程，凭着前瞻目光、策略部署和无比毅力，以坚定决心实践航天强国的伟大蓝图。这一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5时期的第一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第一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过去48小时在解决和伊朗冲突的问题上取得进展，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经获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区内目前已经有7至8个国家支持草案，美方准备继续推进。鲁比奥星期日在印度访问期间和外长苏杰生会面，讨论中东问题、贸易、签证、海上安全和能源供应等议题。鲁比奥又对记者说，伊朗核谈判具有高度专业性，不可能在72个钟头内在餐巾背面写下就解决核事务，但是总统特朗普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承诺不应该受到质疑。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说，与伊朗的谈判正是以有序和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经告知美方代表不用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李俊杰。
4: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U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入轨之后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在北京时间今日凌晨2:45成功对接在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这次是中国空间站第八次太空会师，并且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神23乘组出征仪式昨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大公报报道。
3: 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今次的发射圆满成功，并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李家超说，这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5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商报报道。
4: 文汇报报道，早前徐天舟10号货运飞船成功抵达国家天宫空间站的科研载荷天韵相机，有望由首位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轨操作。 为全球气候监测提供关键数据支援。项目负责人、科技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伟接受文汇报专访。他说，团队自2023年底开始，用两年多的时间将载荷由零起步研制完成。而黎家莹亦都是在不足两年之内完成训练，由普通市民是升至到去执行国家最高层次航天任务的载荷专家，两者同样是展现了香港速度和坚韧精神。文汇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一年一度的长洲太平清照在今个月21至25号举行，吸引不少市民旅客入岛参与。截至昨晚9点，新渡轮长洲至中环线的乘客量大约为38,000人次，漂色汇景巡游就在昨日晏昼进行。小朋友扮演不同角色讽刺时弊，包括扮成中东游王反映油价高企问题。大批市民同游客带旺不少商户生意，当中有饰品店的生意大增6至7倍。星岛日报报道，
4: 信报报道，虽然渔护处事先将洋会执法，但是昨日佛诞正日，仍然是有不少人是到海边放生祈福。渔护处昨日派员到常见的放生地点，提醒市民不要这样做。而处方就强调，任何人不当放生令到动物承受不必要痛苦，是会触犯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最高会罚款20万和监禁3年，呼吁市民放生前要谨慎思量。信报报道，
3: 明报报道，近日网上流传影片，显示一名讲广东话的男子在旅游巴上同一名保安员争执，男子更加一度讲粗口。贴文指涉事男子为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事发时正带领学生参与新加坡旅行团。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董、前立法会议员黄俊石表示，校方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事件，将会在交流团完结之后，联同教育局约见李卓卿了解事件。教育局就说，要求校方严肃跟进，并且以书面详细交代事件。明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信报的社评说，神舟23号飞船发射，舱内承载3位太空人之中，包括来自香港擅长电脑科学的黎家莹。黎家莹成为第一位港产航天员，让人明白太空同香港能够拉近距离。政府如果要积极推动太空经济，不妨成立统筹全局的专责部门，为香港的创科产业和经济转型拓阔更大的空间。信报社评。
3: 文汇报社评讲到，黎家莹以香港载荷专家身份搭乘神舟23号奔赴中国空间站，突显了香港已经深度陷入国家创科布局。港澳透过常态化参与国家级航天计划，将会进一步汇聚和培养更多创科人才。黎家莹的成功之路将会激发港澳青少年奔向梦想的热情，令到社会更加团结奋进。文汇报社评。
4: 商报的社评就说，国家十五五明确提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航天产业亦都是香港的创科产业重要板块。香港不同大学和机构多年来一直参与国家航天飞行科研任务，证明香港的航天事业发展不是空中楼阁。今次出现首位香港航天员，更加是标志着参加国家航天工程从地面进入太空，显示香港是有能力培养和输出航天科技人才。商报视频。
3: 大公报社评讲到，黎家莹成功进入太空，她既是首位踏足太空的港人，亦都成为中国空间站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但必须看到个人的努力从来离不开国家机遇和系统的托举，国家持续为港人搭建起施展才华实现梦想的广阔平台，这个亦都是全港民众为黎家莹圆梦而倍感自豪的主要原因。大公报社评。
4: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FM 94.8至96.9，
6: 香港电台第。

0: 世，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发源号亲子百分百。
1: 嚟到亲子百分百，今日电话旁边邀请到阅读专家蔡依依喺度嘅。早晨，蔡依依。
2: 早晨啊，小八，早晨。
1: 真系眨下眼咧，而家都已经咧就五月尾嘅时间，下个月咧就已经系世界杯嘅月份咯。
2: 好期待啊！我
1: 先分享下，我细个嘅时候咧就冇咁多关于世界杯嘅书可以你就俾我睇嘅。咁啊，但系我都有一本咧就世界杯嗰啲贴图册啊。咁啊喺嘅。我記得細個喺邊啊？喺文具鋪，可能聽眾一聽嘅時候都已經有啲回憶啦。文具鋪咧就買咗一包包嗰啲球員嘅貼紙啦，然後就一本書，咁啊將你抽到嗰啲嘅球員嘅貼紙咧，就按住嗰個號碼就貼翻落嗰本嘅貼紙簿入邊嘅。咁啊有好多唔同世界盃嘅回憶咧，喺嗰本書入邊咧都係到而家都俾到我嘅。咁啊今個年代咧嚟到2026年啦。世界杯年度嘅时候，我又想藉住世界杯又引发小朋友读书嘅兴趣，其实有冇呢一类型嘅选择？唔使好似我当年咁，净系得个贴纸簿咧，蔡依依。
2: 唔系、哦，你当年嘅贴纸簿咧，到今时今日咧，其实有好多嘅图书咧，都系用翻你个 idea， 即系你而家有先见之明。咁我想问你，而家嗰本贴纸簿喺边啊？
1: 嗰本贴纸簿咧就已经消失咗啦，但另外嗰本贴纸簿咧系啦，另外嗰本贴纸簿咧就仲留到而家。嗰、那個咧就係捉鬼敢死隊嘅貼紙簿嚟嘅，就留到而家。
2: 哇！咁你真係要好好同阿仔仔分享。
1: 有啊，我有分享過俾佢哋睇啊，佢哋話以前啲卡通片原來係咁夢㗎個畫面。
2: 係啊，所以其實呢啲最美好嘅回憶咧，亦都可以帶俾我哋之間嗰個親子關係咧，係更加豐盛啊！我想講咧，其實咧就快世界盃咧，咁你頭先咪話仲貼紙簿嘅，原來咧喺世界盃即係呢一個熱潮四年一次。所以咧，好多嘅出版界嘅朋友咧，都會因應呢個熱潮咧，去為呢一個世界盃咧，去做一啲嘅故事書啊，或者咧係一啲嘅百科全書啊等等嘅。咁咧，但係我哋想講嘅就係話咧，乘住呢個熱潮啦，我哋點樣可以激發到小朋友嗰個閱讀興趣咧？咁喺呢一個階段係一個好時機，正值咧就係六月時分啦，你又熱啦，咁亦都咧即係嗰個即係天氣又熱咯 ，OK？ 咁咧好多小朋友咧都會好想出去喐下嘅，又流一身汗啊，咁足球就最好啦。咁所以咧，我哋點樣咧去諗下嗰、那個即係、就是、個思路啊？其實重點咧就係、是。我哋要將呢一個閱讀啦，同埋睇波啦，對立起嚟嘅。
1: 嚇，點樣對立起嚟咧？
2: 係啦，讓佢哋咧就會好自然地去探索足球世界嘅一種自然嘅工具。即係我係好似頭先你講，你好鍾意睇波，你知道啲球員，你知道啲球員嗰、那個即係風格啦，佢哋嘅位置啦等等，然後咧你會喜歡佢啦。即係仰慕佢啦，跟住就收集佢哋嘅相片，跟住做咗一個貼紙簿嘛。好啦，咁我哋呢其實呢就可以有啲具體嘅方法嘅。譬如話呢，我哋可以提供一啲呢世界盃嘅資訊。而家都應該係有好多雜誌，都應該有雜誌係講緊世界盃嘅。
1: 都有啦，有啲係專係課體育嘅網站又有啦，專係做一啲體育嘅雜誌，佢哋都會出好多呢有關於世界盃嘅版面囉。
2: 係啦，咁所以第一樣嘢呢就係好快脆揾一啲足球嘅讀本，即係啲讀物俾佢、例如呢係一啲嘅百科全書，係啦，咁有啲嘅百科全書呢係主要呢就真係講足球嘅。OK， 咁呢就專門呢係為一啲嘅小朋友呢去引入一啲足球嘅百科嘅。咁好嗱，千祈又唔好去返我哋我哋電腦都有啦，電視都有啦，我哋就係想去帶佢入去一個文字嘅世界嘛。所以呢我哋首先呢就搵呢一本嘅兒童百科，係啦，咁呢就係講足球嘅。
1: 唔難搵㗎嘛，而家坊間都應該因為世界盃都嚟緊啦，係啦。
2: 係啊，唔難，一定唔難，即係圖書館都應該一定有嘅。咁啊，內容咧就涵蓋咗足球嘅歷史啦、規則啦、世

0: 界杯嘅由来啦、
1: 啊、
0: 明星球员啦、啊、即係可能係好耐好耐以前啦，咁你就有机会啦，因为呢你好知道你嗰你咁多届呀，即係你以前咁鍾意睇足球啦嘅好有名嘅即係足球明星、
1: 嗯、
0: 其實問返你你最鍾意邊個足球明星㗎？
1: 係喎，以前嗰啲咩我細個睇過嗰啲好似蔡依形容一樣足球嘅百科全書，我細個記得都有呢喺真係報紙檔搵過類似咁樣嘅書嘅，咁入面呢、嗯、就可能會講返球王比利到底佢入過幾多球啊，馬勒多納呢佢曾經扭過幾多個人啊，跟住仲有譬如斯丹咁佢點解會叫做法國球王啊，有好多呢啲呢叫做足球嘅百科全書同埋冷知識呢，其實只要喜歡足球嘅人呢趁住呢個世界杯年可以藉此呢令到佢閱讀嗰個興趣大增，因為我都好鍾意啊呢啲書
0: 實
1: 中啊，如果鍾意足球嘅話
0: 冇錯啦，咁如果唔鍾意足球呢都會中㗎喎、
1: 啊、
0: 因為呢喺佢唔鍾意足球嘅情況之下呢佢可以透過呢一個世界杯呢去認識返呢參加比賽嗰個隊伍嘅國家、
1: 嗯、
0: 有啲乜嘢文化嘅趣聞呢，
1: 嗯
0: 係啦，即係譬如墨西哥咁樣，點解墨西哥人咁鍾意食嗰啲脆波波嗰啲叫 taco 啊咁樣呢，係啦，咁呢啲文化嘅趣聞啦咁樣，咁呢我哋就會鼓勵家長呢就首先呢就係認識咗呢啲，例如就係去報紙攤檔買一份呢啲嘅雜誌啦，或者係喺圖書館啦搵到啲書啦咁，咁然後呢就幫佢呢去做一個小冊子好似你咁樣啦、
1: 嗯、
0: 做搜集多啲嘅圖片，咁到個比賽開始嘅時候呢佢哋就會啊呢、這個其實我哋都認識過㗎啦咁樣，咁變咗之前我哋可以透過呢一啲嘅足球嘅百科全書呢就先讓小朋友呢好輕鬆咁理解足球嘅魅力囉、
1: 嗯、
0: 所以啦佢鍾意足球同唔鍾意足球呢其實都會有嘅，唔鍾意足球呢就其實唔係唔鍾意到話我見到就憎㗎嘛，係
1: 啊
0: 係好多時候嗰個氛圍都會影響我哋嘅，所以首先呢我哋就知样嘢啦，咁喺睇波之前呢我哋就会用一啲即係阅读嘅方式，一啲问答啊，係啦，咁譬如喺引起小朋友嘅兴趣，譬如睇波嘅时候小孩仔就会好好奇㗎啦，咩叫越位啊，嗱咁呢個咪規則
1: 囉，係
0: 啦係啦，嗱呢啲規則呢其實爹哋媽咪如果識嘅話呢就更加容易理解啦，唔識嘅呢爹哋媽咪都要理解啦，目的就係可以同小朋友呢一齊去探討喺呢個足球運動裏面有啲咩規則啦咁樣。咁、另外呢就係、是、咦我哋想去了解一下一啲百科喎，譬如阿根廷國旗係咩意思呢，係啦，咁仲有呢譬如有啲足球明星啦，即係譬如我唔知今年 C 朗用出唔出呢，
1: 有啊有啊有出啊，最後一屆啦應該係。
0: 係囉佢都年紀唔細㗎喇喎，其實我唔係成日睇波我都記得邊個係 C 朗喎。咁、可以睇下啊 ,C 朗呢其實呢細個嘅時候係點練波嘅呢，點解佢會成為一個球星呢咁樣囉。咁就搵一啲球星嘅傳記囉。咁將閱讀呢變成話即時滿足佢好奇心嘅工具囉。
1: 同埋我諗呢就算未必個個喜歡世界杯足球的朋友藉住呢一类型叫做知识呢都可以就了解到不同地方嗰个文化。咁文化就好有趣㗎。咁了解咗文化之后先至会留意到原来呢个足球员呢都几得意喎。咁又可以睇埋波。即係两样几样嘢呢都可以就係互相影响我觉得。
0: 係喎、啊、仲有呢你屋企有冇地球仪㗎，
1: 屋企有。
0: 是啦，咁呢我哋呢就可以通过呢呢个地球仪上面呢搵到比赛嘅国家啦，咁呢就帮我哋嘅小朋友同佢一起讲啦，啊原来呢係咁远㗎，你咁搭飛機咁远去到呢你都要几耐时间适应呢咁样，咁大家可以讨论啦，然后呢我哋就可以同小朋友呢一起通过一啲嘅阅读呢去制作一啲嘅球员卡、
1: 嗯、
0: 即係譬如话你鍾意呢个球星嘅呢，咁你就会记录佢嘅高度啦，佢嘅国籍啦，佢入球嘅数量啦、去搵下资料啦咁样，咁呢一个咧，即系做一个即系情报员咁嘅角色啊，即系搵啊呢个足球队嘅队员有啲咩出色嘅表现，咁我哋咪好似追 fans 咁样咯，咁我哋知道啊，原来有呢一样嘢嘅。呢、這個人有啲乜嘢我哋值得學習嘅咁樣囉，即係少少講下道理啊、
1: 嗯、
0: 其實呢啲都有好好嘅機會嚟㗎嘛。係、
1: 嗯、
0: 啦，咁啦重點呢仲有一樣嘢呢，當幼兒嘅呢啲再細個嗰啲細路仔呢，咁我哋同佢講咩呢，就係講乜嘢係真正嘅運動家精神啊。咁、
1: 哦、
0: 我哋就通過一啲嘅故事嘅，咁而家呢坊間呢有好多 富仔，咁嗰個足球員咧就唔係真係真真正正我哋而家見到嗰啲 C 朗啊，即係唔係呢啲嘅，係一啲豬仔啦，
1: 嗯、
0: 或者係一啲羊仔啦。咁佢哋通過運動，通過足球嘅比賽，佢哋會點咧？其中有一個故事好特別嘅，就係咧兩隊嘅球員一齊比賽嘅時候咧，點知對方嘅球員就射波射入自己個龍門喎、
1: 哦。哦，烏龍球啊！
0: 係啦，烏龍球喎、哦，咁。其實咧，就當時個個都好震撼啦。哎呀，點解咁樣㗎？咁我咪輸咯咁樣、
1: 嗯。
0: 其實最後尾，我哋就想小朋友學習就係嗰種情緒啊、
1: 嗯。
0: 即係我哋輸嗰種情緒會點咧？我哋應該點樣做好咧？咁所以個故事嘅角色就擺翻喺一個唔緊要，下場比賽我哋可以再努力過㗎，贏唔係在於個分數，亦都唔係人哋嘅掌聲，係純粹點解我中意踢足球。這個初心是啦，咁所以我哋用呢啲嘅故事書同一啲低幼嘅小朋友去講啦，咁佢哋其實就任何一啲嘅運動項目都得，不過喺呢一個足球嘅熱潮裏面咧，小朋友就更加投入啦。
1: 所以有好多嘢咧都可以喺呢一個熱潮入面咧就慢慢去到學嘅，亦都可以藉住書本了解更加多體育上面嘅嘢啊，增加大家嘅興趣同埋知識。好，唔該曬蔡姨，傾住咁啦先，拜拜，
0: 拜拜。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阿O、小白、
3: Vicky、
2: 晨光第一次。
4: 你的耳仔是用来听嘢，还有没有其他用途？而在动物界里面，耳仔不单止是用来听嘢，还很有用处。耳廓狐是世界上面体型最小的狐狸，但是就有一对大耳朵。这一对大耳朵和它们的身体是五成正比的，亦都是因为这样而闻名，主要生活在撒哈拉沙漠。撒哈拉沙漠的地区，日头的气温可以高达45度，虽然是很热，但是耳廓狐就可以靠它们特大的耳仔帮助它们在炎热的沙漠之中散热，因为它们的耳仔里面有很多小的血管，当它们身体太热的时候，热血就会流过耳仔表面，接触到外面的空气就会慢慢冷却，然后再流回到身体，令到身体的气温可以得到下降，即是它们的耳仔就好像一部天然的冷气机一样，不用靠出汗喘气都可以散走热能。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1: 晨光第一线，
2: 星级主持，
1: 我是白元浩小白。早上给我感觉是休息了一晚，充满着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晨光追踪三十一。好啦，追踪三十一，咁啊嚟到星期一嘅早上嘅时间，佛诞嘅假期，咁啊当然啊继续啊，电视部都会有好精彩嘅节目啦。佛诞假期快乐，早晨刘昌。
5: 喂，早晨，大家放假快乐啊！
1: 放假快乐啊吓，好啦，八点钟嘅时间睇得见、听得到嘅内容系啲乜嘢咧？
5: 嗱，今晚八点钟呢个睇得见、听得到系一个共融节目啦。今集咧就会带大家咧一齐关心一下本地嗰啲帕金逊患者啊，咁、
1: 嗯、
5: 啊。大家都知道啦，帕金逊患者咧个身体咧就不由自主咁样会出现一啲喐动嘅动作，咁好多时咧会引嚟旁人一啲唔系好友善嘅目光。
1: 嗯，
5: 咁啊，今集节目咧，我哋邀请到真系当中一位病友啊，佢叫 Amy， 佢19年前咧就已经确诊呢个帕金逊症，咁啊，佢偏偏咧就系好注重仪态嘅一个靓姐嚟嘅，咁啊，究竟呢19年嚟佢睇住嘅身体咧，好多时候即系。不由自主咁样喐动，带嚟一啲旁人嘅奇怪目光。佢个心路历程系点咧？佢点样去到慢慢接受自己嘅身体嘅转变咧？嗱，今晚佢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另外啦，原来咧做运动咧系可以减轻病况嘅，咁所以咧阿 Amy 咧就选择去打乒乓波。咁佢个 有一個乒乓波嘅群體咧，佢哋都係帕金遜症嘅一啲病友嚟嘅。咁啊，今晚主持人咧就會同大家咧一齊跟呢一班乒乓波友去傾下偈，了解一下佢哋咧點樣去到經歷呢啲年份嘅。咁啊，如果大家有興趣認識佢哋多啲咧，今晚八點鐘一齊留意睇得見聽得到啊！
1: 嗯，好有意義嘅一集啊，咁啊亦都可以即係道出咗，譬如我自己都覺得做運動，我都唔覺得咧個身體咧會好似承受好多，反而咧就會覺得越嚟越正添啊！咁啊睇得見聽得到咧，今日夜晚大家睇。睇下啲玄机啦。好，另外九点半钟嘅时间咧，香港故事声音导航，我哋去边好咧？
5: 嗱，今集咧就继续带大家认识一下本地一啲即系从事声音工作嘅人，同埋佢哋所做嘅事情。咁啊，今集咧同大家讲下咧 podcast 啊，播客啊，即系一啲网上咧透过声音去到传达佢哋做一啲节目咁样嘅朋友。咁啊，话说近年咧越嚟越多人选择咧用播客去同大家分享佢哋嘅事情。咁啊，希望利用呢个用声音为主嘅媒介咧，吸引大家听佢哋嘅制作。咁啊，今晚嘅节目咧邀请到几个唔同呢啲播客频道嘅博主啊，听下佢哋讲佢哋所用选择呢一个媒体嘅原因，同埋佢哋想表达啲乜嘢。嗱，当中咧有一个咧就系、是、邀请唔同职业上嚟分享下佢哋嘅职场嘅人同埋事情嘅。咁啊，另外有一个频道咧就系、是、有两个闺蜜啊，佢哋喺公余时间咧就想就好多时候咧就将佢哋啲好有趣嘅想法啊、笑话啊一齐同大家分享。咁、最后仲有一个频道咧就系、是、做儿童广播剧噶、哦。咁啊，做咗好多集噶啦，六年以嚟做咗300多集噶啦。
1: 哇！
5: 真系唔大单啊！究竟佢哋有啲乜嘢想传达？点解佢哋要即系做咗六年，做咗几百集呢啲广播剧嘅目的系啲乜嘢咧？嗱，如果大家想认识多啲呢啲 podcast 嘅主人啊，想认识佢哋点样去制作、点样创作嘅话咧，今晚九点半一齐留意香港故事声音导航啊！
1: 系真系谂 topic 咧都谂到头都大啊！吓，咁我哋一齐今日夜晚欣赏下先。11点钟嘅时间，学人沙龙咧系关于空间美学嘅、哦。
5: 冇錯啦，咁今晚嘅學人沙龍咧，同大家講下呢個摩天城市啊。咁啊，我哋香港就係摩天城市啦，周圍都係高樓大廈，好熟悉噶啦。咁啊，點解即係個城市要向天發展、向上發展咧？因為咧，即係我哋城市越嚟越發展啦，
1: 唔夠位啊，
5: 唔夠位啊，即係土地問題、土地資源越嚟越緊張啊嘛。咁啊，唯有冇辦法向左右擴散，唯有向上發展。咁啊，摩天大廈咧就係我哋當代咧建築工藝嘅結晶，我哋而家看似尋常啦，周圍都高樓大廈，但係咧其實係代表住咧，無論結構啦、用料啦、機電工程啦、施工技術，都帶嚟建築上面好多突破。嗱，今晚主持人就會同大家一一數算呢啲嘅突破。另外啦，我哋咧就會即係其實啊，喺歷史上面拉長啲睇啊，城市發展咧都係向左右周圍擴散嘅。
1: 係啊，係啊，
5: 係啊。垂直嘅都市呢個概念究竟點樣得嚟嘅咧？同埋點樣喺呢個城市發展、公共空間同埋自然綠化三者之間取得平衡咧？嗱、如果大家都想即係了解一下大家身處當中嘅城市發展嘅話咧，今晚11点一齊留意學人沙龍啊！
1: 會唔會提及到咧？好似唔知阿暢有冇睇過啲卡通片咧？咁啊，講到啲城市發展，除咗向上發展之外，仲可以向地底發展㗎喎。
5: 係喎，即係嗱，好多而家我哋好多摩天大廈呢地底都有好多層嘅，咁都係收納咗呢個議題裏面啦，即係都係好有興趣知道多啲，睇下今晚佢哋會唔會講下啦。
1: 好，大家留意住11点钟嘅學人沙龍，唔該阿陳，拜拜。
5: 拜拜。

0: 听会有泳儿嘅作品啊，散光同大家可以呼吁下电话喎，
1: 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上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今日咧就系佛诞保假，会唔会喺红假咧都可以散发下爱咧？
0: 哇、哦！1872388，1872388，如果你都有喜欢嘅人或者事，可以同主持人分享下，同埋有啲祝福点唱，打个电话嚟1872388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话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展开第一次太空之旅，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迎来历史性时刻。在一国两制的坚实保障之下，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领域持续拓展，层次不断提升，探索苍穹的奋进之路正是越走越宽广。文章提到，从科研人员幕后攻坚到航天员太空履职，港澳同胞不再只是地面上的辅助者，而是太空实验的直接操盘手，标注着港澳已经从过去的参与支援跃升到核心执行的层面，必将极大提振港澳科创信心，激发科创活力。黎嘉莹的逐梦故事，相信会在更多青年心中播下一颗探索太空事业的种子，鼓励青年追逐梦想，拼搏奋斗，在助力国家科技强国建设的同时，实现人生价值。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结束，郭家明和公子山分别蝉联包山王和包山后，至于代代平安奖由马学铭拿到。郭家明和公子山都有意继续参与日后比赛，郭家明已经拿到11届冠军，形容十分难得。他说天气比较潮湿和炎热，赛前比较累，导致比赛初段未能够即时投入状态，初时有些失手，其后要追回分数，亦都有吸取以往经验，在限时之前捉地，以免被取消资格。公子山话：今年是他第11次参赛，形容是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对于连续第3年胜出感到高兴。讲到战术，他话要快过另一个女子选手王嘉欣到包山顶才有望胜出，因为对方是很快的攀爬者。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说，真主党的生存正是受到威胁，以色列意图消灭抵抗力量，将整个黎巴嫩纳入所谓的大以色列计划之中，解除真主党武装将为以色列逐步控制黎巴嫩铺平道路。卡西姆在真主党旗下登塔电视台发表讲话的时候说，虽然目前的冲突造成严重破坏和人员伤亡，但是真主党不会退缩，将会继续留在战场，直到以色列撤出黎巴嫩领土，到时流离失所的黎巴嫩南部居民亦都将可以返回家园。卡西姆又说，以军未能够在黎巴嫩南部任何地区建立稳定控制，只为真主党拒绝和以色列直接谈判，并敦促黎巴嫩政府不要和以色列直接谈判。他警告黎巴嫩政府不要采取反对抵抗力量的立场，亦都不要向美国和以色列让步。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4: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好。
5: 港台电视31:07国剧《欢乐家长群》，
6: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宁、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5: 7:00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1至5晚7点，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7: 嚟紧呢日子佢都会再嚟到香港举行演唱会，今次揀咗启德体育园，票价都好贵添啊！讲紧就系呢一位创作男歌手 Charlie Puth。

0: 好有才华嘅 Charlie Puth 再加埋今年28岁嘅歌手兼演员 Coco Jones 嘅一个合作啊！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推介之作有呢一首 Sideways。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我系音乐中年嘅周国峰啊！点样有音乐先至有快乐啊？你可以试下收工翻到屋企，摊喺梳化，开一首你中意嘅歌啊，唔使谂工作，唔使复信息，净系俾音乐包围住吓。呢几分钟咧系真正属于你嘅时光，有音乐就有快乐。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3: 声音充满力量，
4: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哋每个日常。
5: 就把熟悉声线再大路。
4: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9:38，假期快乐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小白啦，有 Vicky 同埋阿 O 啊，同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
2: 早晨
1: 娟妹，娟妹你好啊，娟妹，
2: 好开心，
1: 系咧，
2: 好开心啊，
1: 好开心啊，
3: 最紧要娟妹开心，最紧要娟妹快乐同觉得甜蜜啊，
2: 系咪开心啊？平时大家唔系咁叫你嘅咩？你啲朋友点叫你噶？
4: 冇啊，
2: 点叫啊？
3: 系咯，点叫啫？
2: 娟咁啊？
4: 点叫啊？即系大家都熟晒，唔使叫名噶啦。
3: 哦，
2: 一见到就饮茶咯，咁样。
4: 系啊系啊，唔使叫名噶。
2: 系咩？好啊，咁啊，娟妹，你今日有啲咩开心事啊？
4: 今日听日咧，我仔生日，
3: 系，
4: 所以咧，我祝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咁咯。
3: 嗯。
2: 阿仔叫咩名啊？
4: 乔峰。
3: 乔峰。
2: 峰哥嚟
3: 噶，哇！系你咪降龙十八掌嗰个乔峰，
1: 好型啊！我细个有个中学同学都叫乔峰噶，
3: 有啲咁嘅事，
1: 打篮球。
3: 你有冇叫佢打开个心口？我系薛丹人，
4: 唔系，我冇嘅。
1: 系咯，好有型，我觉得呢个名真系叫乔峰。
3: 乔峰真系有型啦，
1: 系啊！
3: 你谂下，小说大师啊，金庸老师都要写乔峰出嚟。
1: 不过佢哋有个姓嘅乜乔峰咁样咯，
3: 系
1: 乜乔峰咁样咯，咁。咁我唔知你公子點稱呼啦，總之就我哋叫佢
4: Vicky
1: 啦，即係咁啊 ，Vicky 希望佢開心啦，健康快樂啦。咁我知道佢呢段時間好似出咗差喎，係
4: 啊，出咗差啊，
1: 係啊，咁啊翻嚟再同媽咪食個靚飯咯，
4: 係啊，
1: 咁啊呢粒都係寶貝仔嚟嘅，最記得阿仔嘅相處經歷係乜嘢嘅片段，講嚟聽下好嘛嚇。
4: 佢
1: 系啊，同埋你啊，同埋你嘅一啲经历。
4: 佢好乖咯，佢唔舒服咧，佢出咗要住医院啊，咁啊就话俾我知，我同朋友住啊，咁出咗去话俾我知，住咗几个月啦，喺医院住咗几个月，
3: 系
4: 咁后屘翻嚟就知同我讲，
3: 咁真系好有孝心，因为咧做作为子女啦，
1: 惊你担心，
3: 系唔想父母担心，其实亦都系孝嘅其中一种嚟嘅，
4: 系啊，所以我好。都唔知點講。
3: 咁就佢係即係出咗院啊，健康翻啊，先至話翻俾你聽嘅。
4: 先同我講係啦。係
3: 咯，係咯。咁都唔好怪佢喎，佢都係愛你啫，錫你係嘛。
4: 即係覺得佢係好貼心咁，好窩心咯，對我係。
2: 好生性咁樣。
4: 同埋咧，我啲腳唔係咁好，攞唔到重嘢咧，佢成日就買啊米啊嗰啲重嘅嘢，同我搞掂曬咯。
3: 係咯，好啊，
4: 好乖，真係。
3: 要咁樣，係咯。我哋做子女嘅都係希望爸爸媽媽、父母咧就係快樂安康。
4: 佢要感受到㗎，佢對我好。
1: 咁就好啦，嗱過咗去又即係母親節啦，咁有冇話即係阿仔都同你
2: 有啲咩表示啊？係
1: 啦，買扎花或者即係食個飯或者帶媽咪去啊玩。嗱講真，你頭先有講話即係行動都唔係好理想咁樣嗰只啦，但係阿仔就呢啲時間就會照顧你，同埋你行動唔理想，你都想遊歷下㗎嘛，係咪先？唔通日日坐喺屋企咩？
3: 係咯，
4: 因為而家我都唔想出去旅行，以前就成日去嘅，而家就唔想去。
1: 係咁。但係反而去下喺香港咁樣去下唔同地點咁都幾好啊，食下唔同嘢，
4: 有啊，
3: 食下唔同區嘅蛋撻都好啊，
4: 係啊，成日同我睇演唱會咯，
3: 哇！
4: 演唱會啊，話劇啦，上次睇到龜嗰個話劇咧，
2: 哇！
4: 啱先同佢睇咗，
3: 係喎，咁香港又多藝術嗰啲展覽睇咧，你又可以去望下喎，
4: 係啊，佢好，我即係總覺得佢好錫我咯，
3: 係啦，
2: 仲會諗啲辦法帶你出去玩嘅，因為你睇 show 咧，你就可以坐喺度。开心啊！
4: 系啦，
2: 唔使成日企喺度咁样咯，系咪？
4: 系啊。
1: 咁啊，等佢出完差翻嚟就陪多啲妈咪啦，系咪咁啊？
4: 系啊。
1: 哦，咁佢做咩嘅工种噶？可唔可以问多一句啊？大概嘅工种？
4: 佢嗰啲我都唔识形容咯。
1: 哦，
4: 佢咁
1: 唔识形容啊，唔好形容啦。系啦，唔好形容啦，系啦，除非你话唔系啊，去咗在何专家啊，见到佢啊，咁样上太空啊，咁你就形容俾我听啦。其他大家都系即系为生活啫，糊个口啫，最紧要身体健康，够钱俾家用妈咪系嘛？
2: 系啊，最重要
4: 好乖，
1: 系啊，
2: 听到阿娟妹笑得咁开心咧，我都好开心。
1: 咁就好啦，
2: 开心啊！
1: 咁啊，今日送只开心嘅歌俾你全屋企人听啦，好嘛？多谢晒你电话，
4: 好，
3: 拜拜，娟妹。

0: 继续放假，希望大家有好嘅心情啊！9:48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今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啊，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啦。展望未来两三日都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啦。本周后期咧有几阵骤雨啊！依家30度嘅气温，出边开始热咯，相对湿度71%。
1: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2: 哇！个紫外线指数仲要5，
0: 系啊，今日
2: 属于中嚟嘅，
0: 今日系沙滩日嚟噶，其实不过即系啲沙滩啲车位唔够噶，所以
2: 续几日啊，
0: 一系你又早啲去，
2: 系咯，
0: 即系我知道南区嗰边啲沙滩都
2: 沙滩咧，佢啲停车场咧，公众假期仲特别贵，
0: 系啊，
2: 几何级咁标
0: 嗱，即系贵一件事啊，嗱，标位亦都系不足啦，好老实讲，即系譬如你去到西贡咁样，即系某几个沙滩咁你。真係一位難求㗎，你要揀時間去啦。
2: 公共交通工具囉，
0: 你屋企附近嗰啲嗰啲標位又冇乜，就但係咧，
2: 今日
3: 假日你有冇塞車啊？嗰邊
2: 假日好少塞，我嗰邊咧唯一一個塞嘅時候咧，真係可以用唯一係中秋節
0: 哦，反而
2: 中秋節啦，係啊，
0: 我以為早兩日開放
2: 魚啊啲人，
0: 我以為早兩日開放慈山寺，大家入去浴佛嘅時候都未至於塞車，
2: 未啊，真係中秋節，
0: 好
2: 誇張。
0: 咦，咁去你嗰邊個海灘都可以，不過好貴，去嗰邊海灘
3: 好靚啊，嗰邊個海灘
0: 一假期就會變，一假期會變咗30蚊一個鐘，係啊，我有去過一次，
2: 仲要就係今日咁樣陽光普照，你諗下，
0: 係啊，
2: 又熱啦啦啲人。而家跳落个水啦，
0: 可能晒4-5个钟头太阳，或者玩咧玩水啦，喺佢嗰边嗰啲沙滩。泊喺沙灘隔離個停車場40蚊一個鐘，即係冇咗200多蚊噶啦。
2: 係啊，40蚊就標位咯，
0: 都得嘅。但係你行翻嚟又好型嘅，
2: 五分鐘啫。係啊，喂，講翻今日先。今日其實如果大家諗住喺屋企嘅話咧，可以整下滷水。
0: 好，
2: 係咪幾好啊？
0: 我中意食滷水，
2: 慳住冷氣。整下啲滷水咁樣，
3: 滷水蛋都 OK 喎。
2: 係啊，係滷水咩都好啦，
3: 煎又得。
2: 係啦，滷水就好食噶。咁啊，滷水咧最緊要咧就係滷水汁。咁啊，滷水汁如果你想整得好嘅話咧，咁啊問翻啲師傅啦。咁啊，佢哋都有啲叫做秘技嘅。咁啊，呢個秘技亦都即係都唔介意同大家分享。咁準備嘅材料咧就係都要有啲雞粉啦。咁啊，生抽又要啦，老抽又要啦。咁啊，佢哋落糖咧，佢哋會用冰糖。
0: 哦，
2: 用冰糖咁啊，再加啲蚝油啦。咁啊，如果你想啲味再出啲或者香啲嘅话咧，可以用花雕酒。花雕酒摆入去。咁啊，当然你话如果滷水嘅话，仲要有啲譬如香叶啦、茶果啦、姜啦、桂皮啦、八角啦、蒜头都系摆埋一齐去到煮呢一个滷水汁嘅。所以滷水汁虽然有好多唔同嘅，坊间都有啲一嘢就即刻俾你用啦。
0: 嗰啲唔得噶，气溜溜噶。我妈咪讲嘅，
2: 你想佢劲啲嘅话咧，
0: 就要加翻你头先嗰啲元素。
2: 冇錯，你點都要咧自己落下自己嗰啲嘅材料，就煮佢一煮咁樣先出嚟嘅。好啦，咁你話水滾之後咧，就將頭先所講嘅材料啦，咁啊去到呢個中火煮大概45分鐘，然後咧煮完之後都未夠，煮完之後咧你要等佢焗啊，熄咗火之後焗佢一個鐘嚇，好奇怪，焗呢一家嘢咧。即係自己嘔啲味出嚟，
0: 所以咧你見到嗰啲涼茶鋪咧，即係舊式涼茶鋪，仲有茶葉蛋咧，佢用啲好舊式嗰啲日本電飯煲咧，都仲係咁樣卜卜卜咁樣滾，
2: 自己跳下跳下，
0: 跟住咧就攞個電飯煲蓋咧，咁樣吸住佢咁樣。系啊，
2: 其
0: 實好懷舊呢啲。
2: 細個舊式嗰啲電飯煲咧，我哋而家就用嗰啲叫西斯電飯煲啦。咁但係舊式嗰啲其實我都中意。舊嗰啲有啲即係煮嘅時候，你睇佢彈下彈下嗰下咧，
0: 係啊，
2: 我覺得好似因為細個有聽，覺得佢好似嗌緊我啲米香出緊嚟咁樣，喂喂喂喂喂咁樣，
0: 即係直直達達啊嗰啲，
3: 係
0: 啊，
3: 會喐噶嘛，
0: 會喐噶，
3: 煲蓋啊，
0: 係啊，我記得㗎，
2: 跟住仲要睇到入邊全部啲白泡，啵啵啵啵咁樣，
3: 而家睇唔到啦，嗰啲
2: 而家睇
3: 會有透明嘅一個位俾你望到入邊。
2: 雖然而家都聞到好香嘅飯香嘅，
0: 所以咧有陣時啲好食嘅潮州鋪頭咧，嗰啲滷水汁咧係千年嘅，
2: 係
0: 嗱你唔知點解，
2: 跟住佢哋即係一路就試緊嘅時候咧，可能啲味。唔同咗咯，又再加翻邊一種嘅材料喺入邊嘅，
0: 即係滷水汁真係王道嚟。
3: 哇！呢個真係諗翻起以前朝偉有一套戲咧，你有冇睇啊？
0: 佢
3: 係一個佢
0: 咪做牛腩鋪嗰個嘛，
3: 跟住唔小心倒咗喎成烹。
2: 哎呀！
3: 佢好嬲啊！我記得呢個劇情。
0: 好似佢同 Sammy 做嘅嗰部戲都係，我印象之中。
2: 香港都有啲即係叫做賣乳鴿嘅地方啦，嗰啲好出名嗰啲咧，
0: 係啊，
2: 佢哋嗰個最出名就係佢哋嗰個。 個汁啊，
0: 哇，好想食！
2: 天然汁咧就不斷去到即係有改變，
0: 好肚餓，俾你講到好肚餓。
2: 我都突然間，
0: 其實咧，
2: 即係紅燒乳鴿都、
0: 啊、有啲好食嘅車仔麵鋪咧，佢嗰兜嗰兜滷水汁咧又係好勁嘅，即係佢啲滷水雞翼咧又係哇，基本上即係好快就會賣曬咁樣咯。
2: 係啊，咁所以你話
0: 好啊，
2: 滷水汁你頭先嘅材料大家都可以試一試啦。咁當你想放嗰啲任何嘢都好啦，譬如你中意食豬大腸或者雞腎豬肚或者雞翼雞蛋咁樣，你當然放入去煮啦。咁你想個味道再有啲改變嘅話，其實有啲朋友就中意譬如芫茜嘅話，你可以放啲芫茜入去一齊煮多陣嘅，咁加啲葱入去都可以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將啲材料再放入去呢個滷水嘅時候呢，咁可以建議大家再加多少少嘅肇慶酒，咁熄咗火之後就俾佢焗多一陣，咁令到佢個味呢不斷 keep 住喺度。咁如果你話上碟喇，輕輕落啲麻油，咁亦都可以令到嗰個滷水嘅味呢就更加出嘅，咁所以都滑口好多啦。咁今日如果大家放假啦，有時間嘅話，可以試下整屬於自己嘅滷水汁，經常都係擺喺雪櫃嗰度備用添。
3: 好，
0: 我的享乐时代。喺 Vicky 讲享乐时代之前咧，其实我真系原来有一兜嘅滷水汁系备用，但系佢会变咗高嘅。
3: 系啊，
2: 哦系啊系啊，你煮佢啊，拎出嚟。
0: 系啊，所以咧你即系好似要滗出嚟咁样，系遮你咁样，咁样滗出嚟，跟住你先再咁样。
2: 你自己再加多少少材料喺度，再令到佢个味道升华咯。
0: 系啦系啦，
3: 就咁攞佢个汁嚟到去煮面都好食。
0: 系嘅，
3: 系啊，
2: 捞面咧，你落少少喺度捞捞捞捞捞咁样咧，哇！再加啲葱花，仲要嗰啲葱花咧，你系炒过，再放喺上面加啲滷水汁之后干面，哇！
0: 我觉得滷水汁
2: 味都好食
0: 过，好食过，
2: 真系好食啊！呢个
0: 好食过蚝油啊！即系虽然我由细到大咧，即系啲爹哋妈咪都好中意话，系即系你食嗰啲中式面啊，即系譬如睇一个面饼嗰啲中式面咧。咁我哋屋企傳統好興就落啲蠔油撈咁嘅食法，
3: 哦、
0: 就係蝦子麵、
2: 蝦子麵啊、菠菜麵啊嗰啲啊嘛，
0: 係啊嗰一種啊。咁但係我自己又覺得好似滷水汁就再健康啲、
2: 所以你話頭先咪講，你用滷水汁，譬如煮咗面之後啦，加啲滷水汁啦，跟住你喺上面就揾嗰啲炸過嗰啲葱頭啊、葱啊淋喺上面，
0: 係啊。
2: 我真係香到
3: 啊！不過你講起呢一個備葱咧，我咪有曾經都有講過，我好中意備菜呢啲嘢嘅，好中意切蒜頭啦、切葱啦、切姜片啦，好中意備菜嘅。我最近咧，即係其實本身唔係今日嘅享樂時代要分享嘅，但係咧最近喺網上面見到有一個備呢啲嘅備料嘅收藏方法，就係當你切咗啲葱嘅時候，切到一粒粒啦，你切咗好多棵咁樣啦，然後就將佢放落一個密實袋裡面，將佢鋪平，然後咧就用你隻手又好或者間尺都好啦，將佢平均好似界咗九宮格咁樣，然後將佢平放喺呢一個嘅冰櫃裏面、冰格裏面。咁你可以接嘅，如果你接得到可以接啦。你譬如分四格咁，你變成正方形四格，咁
2: 就每次攞出嚟就一嚿嚿咁樣。
3: 係啦。一磚磚咁樣攞出嚟，哇，超方便，
0: 幾好用喎呢個都，
3: 係啊，呢個係如果你喜歡煮嘢食，但係你又好想真係用到真材實料，唔用一啲即係譬如你要用蒜粒咁樣啦，你唔想用嗰啲蒜蓉醬咁樣，
0: 蒜蓉醬唔好食嘅其實。即係一啱啱嗰啲蒜蓉醬，
2: 單調啲咯嗰啲味。
0: 好，同埋佢嗰種蒜蓉醬咧係有啲蒜，即係嗰種同你真係生蒜咁樣剁剁剁咧，係
3: 有啲唔同，
0: 即係好唔同。
2: 其實如果即係聽眾又想有生蒜自己剁嘅話，但係又刀工啊腳，我驚剁親手指。而家已經有好多嗰啲機咧，其實撳個掣或者你唔係撳掣，搞，其實都出曬嚟，
3: 已經碎曬。
2: 老實講啊，譬如蘿蔔絲咁樣，而家都唔係個個廚房同你切蘿蔔絲啦，
3: 刨蘿蔔絲出。
2: 咪係嗰啲用機啦，譬如你嗰啲肥牛咧，唔通你仲人手逐片逐片咁樣切啊？哇！切到天光都未切完啦，梗係攞機。冻嗰阵时，插插插插插咁样出嚟啦。
3: 因为我自己咧煮嘢食咧都好中意整一道餸嘅，就系呢一个嘅薯仔丝炒薯仔丝啊，好好食噶。
2: 哇，炒薯仔丝咧，如果你再加啲芝士喺度嘅时候，一路薄住，即系好唔系好厚啊，薄住咁样一路炒嘅时候咧，慢慢烘住佢，跟住佢会变咗一饼嘅，好脆嘅。
3: 嗱，我自己炒薯仔絲咧就唔係切嘅，以前就係切嘅，而家開始咧懶啦，就係刨出嚟嘅。咁你啱啱講嗰個薯仔絲就係首先我炒咗啲薯仔先，總之到最後先落芝士鋪喺面咁樣啊。
2: 其實
3: 定係你落咗芝士先啊？
2: 中間都已經可以加芝士噶啦，你將佢壓到佢薄薄一層，好似薄餅咁樣喺個 pan 上面。 跟住咪就係控下控下佢，咁咪啲芝士都會硬啦，係啦，跟住你啲薯仔又會硬咗啦，就將佢反轉佢，又再等佢控咗啲控薄餅咁樣。
3: 唔驚個芝士會黐底咩？
2: 唔驚，你個鍋控制得好啲噶嘛？
3: 哦，試下先。
0: 一時時啦，我都覺得用芝士係難搞嘅，有陣時黐底你變咗散。
2: 所以咧，有啲真係叻嗰啲廚師大家都知啦，佢嗰個鍋咧唔好洗佢個鍋啊，
3: 係啊，好似茶壺一樣，
2: 唔好洗佢個。pan 啊，一洗就黐底噶啦，
0: 系咯，系喎，呢个又真。
3: 不过系嘅，即系譬如厨师就话唔好洗个锅啊，陈艺师都话有阵时咧，千祈唔好见到有啲嘅紫砂壶嗰啲壶咧，千祈唔好洗。如果唔系咧，就冇咗嗰个陈年风味，茶真系有用处喺度。所以
2: 就系要食佢嗰啲陈年嘅味道。
3: 系啊，因为已经吸晒落嗰啲窿窿度啊。
2: 系，连埋嗰啲蜡都有啲。有啲顏色嗰啲咧，方為上品啊！
3: 咁所以如果有潔癖啊，或者有強迫症嗰啲，應該都做唔到茶藝師啊，或者做唔到廚師。
0: 都唔係啊，小白都煮嘢好叻，佢都中意執整嘅。
2: 唔係你，如果你喺廚味或者個味覺上面想要完美咧，有啲嘢你會包容到。
0: 哦 ，OK。好，明白，
2: 你明唔明啊？
0: 明白，你讲就明啦，一讲我就明
2: 白，你会觉得你冇嗰啲茶渍咧，
0: 争啲啊，
2: 唔完美
0: 啲咯，系啊，即系要有少镬捞喺度系嘛，
2: 系啦，
0: 即系炒碟饭有少镬捞嘅，咁即系镬气啊嘛，
2: 系啦，嗰个 pan 啊，使唔使啊？
0: 系啊，
3: 唔使，有爱啊就唔介意噶啦，
0: 转个流风吹快活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回师。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载人飞船和太空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之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太空站。两个航天员乘组随后影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两个航天员乘组后续将会太空站进行在轨轮换。在酒泉观看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特区政府会继续推动创科发展，加速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建设，为国家建设成为科技强国、航天强国作出更大贡献。他相信今次发射成功是一次绝佳的教育机会，希望每位香港青年都见到梦想的力量。政府会继续创造更多机会为青年投入创科的发展，创造各种条件。又说星空浩瀚无垠，探索永无止境，期待未来在太空见到更多香港青年的身影。网上流传片段，本港一间中学的男校长率领学生到新加坡研学期间，怀疑因为旅游巴泊车问题和当地保安员争执，期间向对方讲粗言秽语，亦都叫对方收声，过程被拍摄在社交媒体流传。教育局回应查询时话，十分关注，已经即时联络学校和办学团体，要求校方严肃跟进，并以书面详细交代。学校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严肃跟进，局方会继续和学校保持紧密联络，提供适切的意见和支援。教育局强调，教师包括校长是学生的楷模，言行操守价值观对学生影响深远，如果被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当局会检视有关教师的注册，按事件的性质和严重程度采取适当行动。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过去48个钟在解决和伊朗冲突的问题上取得进展，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经获得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区内目前已经有7至8个国家支持草案，美方准备继续推进。鲁比奥星期日在印度访问期间和外长苏杰生会面，讨论中东问题、贸易、签证、海上安全和能源供应等议题。鲁比奥又对记者说，伊朗核谈判具有高度专业性，不可能在72个钟头内在餐巾背面写下就解决核事务，但是总统特朗普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承诺不应该受到质疑。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说，同伊朗的谈判正是以有序和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经告知美方代表不用急于同伊朗达成协议。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343点，升2004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31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11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58.88， 瑞士法郎 0.782， 加元 1.38， 人民币 6.784， 英镑对美元 1.349，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61.42 美元，卖出 4562.62 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吹和缓日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5: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岑亮，点为之有音乐有快乐，我觉得是共鸣咯。尤其是是当你压力大到唞不到气的时候，当你听到 DJ 播的一首好歌，音乐就捕获到你的情绪了。快乐不一定是要大声笑的嘛，最重要是感受到有人明白你这一份共鸣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7: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8: 系你6月2日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9: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7: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9: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10: 照带俾你全新感觉，
11: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10: 轻轻松松电你放放笑，送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11: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
10: 一家大细全部埋落。

0: 開麥最開心啊！
1: 係啊，係啊，因為冇人啊，
0: 係啊，好似所有啲空間我哋霸曬啊，
2: 有神光嘅，
1: 有，係啦，就會走噶嘛，
2: 仲喺度啊，揸車快咗，
1: 好勤力啊，大家都
2: 好勤力啊，咁同埋咧，我哋馬路今日咧，哇，
1: 揸車就知啦，你翻嚟咧，
0: 我搭車地鐵係。都有人，但就冇乜人。不過個班次會疏落少少。
2: 疏落少少嘅，啱嘅，慳啲電，慳啲電。
0: 但起碼有位坐，有位坐。
1: 咁就高興啦。
2: 喂，你咁高坐落只腳好長喎。
0: 係啊，所以有時咧冇人，我就可以即係放
1: 輕鬆啲，
0: 伸長啲，
2: 伸長啲，傾人哋，
0: 要收埋係好唔方便嘅。
1: 我哋唔明㗎啦啲嘢。
2: 我明少少又唔好明曬。
1: 又或者仔真係坐地鐵嘅時候咧，個手咧永遠都哇，佢唔直咧，我真係好大件事啊！而家你明唔明啊？
2: 喂，教低。咗嘅而家都，
1: 而家有啲圈圈，
2: 系啊，教你
0: 仲知你唔系揸车嘅咩？
2: 唔系，我好多时搭公共交通工具，
1: 系啊，佢巡视业务啊嘛，
2: 系啊，
1: 巡视
0: 咁少，系嘛，咁样，
1: 睇下民情。
2: 其实咧，平时即系坐公共交通工具咧，其实有个好处就系你唔使怕，哎呀，我就系够钟啊个车，
0: 系，
2: 啊我要吸停车场。
0: 我有时啲朋友有车咧，譬如上手啊 Vicky 咧，成日都话，哎呀搵唔到位泊车啊，等多我半个钟头啊，佢又话，哎呀我唔记得咗去入咪表系咪
2: 啊？哦哦，哇，梗系小心我唔入咪表。呢樣其實係唔得，
1: 係啊，所以真係各有各嘅苦處咯，係咪？揸車有揸車嘅方便，又有佢麻煩嘅地方，係咪？
2: 樣樣都係嘅，
1: 係啦。咁今日冇啦，今日大家都係啦。同埋其實而家呢個時候咪瞓緊覺咧，
0: 係啊，
1: 我壞嘢未起身嘅，
2: 因為尋晚咧。好多活動
1: 係嘅，
2: 睇直播。
1: 你聽講好似係兩隻眼要分開嘅兩樣。
2: 你知唔知我又睇緊即係喺電視
1: 啊嘛？
2: 我喺電視係睇緊套電影，
0: 係
2: 手機就開緊我哋香港電台嘅直播，睇緊塔斯嗰下。
1: 係關你咩事咧？其實
2: 火箭升空
1: 係都係一件好大件事。
2: 因為我哋有香港嘅，我哋香港打人，
0: 好開心
1: 好犀利。
0: 嘉盈 B B 得唔得？係
1: 啊，
0: 係
1: 啊，
0: 偶像啊，係偶像嚟㗎而家。
1: 唔單止係你啊！成為咗有好多嘅小朋
2: 友，
1: 都係一個偶像嚟嘅。
2: 係啊，咁啊，而家小朋友咧，即係佢哋咧，我尋日睇到啲新聞咧，咁佢哋話啲小朋友，你哋有咩希望啊？我咧
0: 做太空人，
2: 做太空人其中一樣。
1: 有冇諗過啊？你細個嘅時候
2: 有啊？
1: 你真係有諗過做？

0: 除咗佢哋话做太空人之外咧，咁、有啲小朋友咧，我想做禁制嗰、那个，
1: 即系楼下禁制嗰、那
0: 个，
2: 咁啊，咁困难喎，
1: 系啊，都好大压力噶，
2: 系啊，
1: 你禁迟一秒啊，或者唔记得咗禁错第二个掣啊，会点样咧？
0: 不过
1: 我细细个有谂过，我细细个咧曾经有一瞬间想做太空人，
0: 系，
1: 因为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咧，喺我读紧小学嘅时候咧，有一个小太空人计划，
2: 有，
1: 系真系去其他国家
2: 都有
1: 太空基地
2: 训练，
1: 我系有报过名嘅，
0: 系，
1: 咁当然我系去过 first round interview 嘅。咁、
0: 哦、
1: 當然佢原來即係嗰時小學六年級啦，以為自己啲英文都喂 OK 啦，可以溝通到，但係真係天內有天，人內有人，
2: 係
1: 哇嗰啲英文原來對比其他小朋友咧，真係乜唔可以比啊！
0: 冇辦法啦，係佢哋嘅即係第一語言。
1: 咁佢就當然冇揀我，但我嗰時係整咗一幅好靚嘅紙黏土嘅一幅太空畫。
2: 你需要有啲咩嘢啊？
1: 佢 interview
2: 之前佢要你咩咧？
1: 佢一定要你準備一幅一個作品，
0: 係
1: 表達你好想參加呢個計劃嘅。咁我就同我記得我表姐，我就等暑假咧飛翻咗大陸咧，揾我表姐咧去用紙黏土，
0: 即
1: 整咗個
2: 整九大行星咁，
1: 類似真係。之後咧，我哋仲攞個畫框裱起咗佢，我真
2: 係
1: 成個托住啊搭地鐵啦。
2: 好有誠意、啊，
1: 好有誠意，真係好靚。
2: 你啦，
1: 冇錯，
2: 即係高得滯啊！
1: 嗱，佢咧
2: 即係跑船
0: 快，即係佢小學
1: 小學六年級冇咁高嘅，
0: 即
1: 係麻痹咁高嘅，
0: 啲血又唔到咁樣咁長嘅腳。
1: 但係雖然咧，佢就冇俾我入去呢個計劃，但係佢仲send 翻個 certificate 俾我咧，話多謝我呢個作品，佢哋話呢個作品整得好有心嘅，
0: 係
1: 係啦。咁但係咧嗰一下嗰個太空夢咧，俾佢捏爆咗啦。
2: 啊哈！即係叫你唔好將呢啲時間
1: 冇再諗啦，
2: 浪費喺做呢個太空人。
0: 系啦，
2: 不如去做呢一个，
1: 俾其他更有用嘅人去做太空人啊！
0: 咁系，
1: 我就做翻拜人算啦，
0: 拜人啊，
1: 系
0: 冇错冇错，
1: 做翻拜人
0: 系啊。不过其实咧，即系小朋友咧，有个希望啊，有个期望好紧要嘅，因为你即系我哋细细个咧就我的志愿啊嘛，
2: 系一定有写过呢一篇文章，
0: 一定有写过
2: 嘅，系啦，因为几年班嗬，就要你写噶啦，就要你作噶啦，
0: 即系启蒙你，第时你想做乜嘢啊？有啲咩职业你想做啊？等自己谂下，
2: 系
0: 啊，唔好成日就挂住揸住个手。以前我哋冇手機啦，成日都要寫啲作文啊呢啲嘢。
1: 你寫咩我的志願？
0: 哇，真係唔記得咗喎。
2: 我記得啊，嗰陣我的志願係寫律師。
1: 哦，
0: 律師啊，
2: 係。因為好細個開始已經成個俾人哋講嘅就話你嘴啫啫，仲有嘅就係有啲乜嘢牙刷刷，有啲乜嘢咧就係乜都拗，
1: 係
2: 都拗啊！咁所以咧佢就話你啱嘅啦，你做呢啲咁嘅做大作王啦，同埋打官司啦，
0: 拗到個官都
2: 係
0: 喊話你好煩，
2: 得，判你冇罪，走啦，即
0: 係
2: 咁樣咯。所以我會覺得就係自細咧都係有呢一樣咁嘅嘢嘅，同埋感覺上覺得嘅就係有啲正義感，咁我就會希望嘅就話真係可以
1: 錯強富啊！
2: 咁樣去做一個律師咁樣，
1: 你而家做咗一半啦？
2: 點解啊？
1: 坐強。
0: 坐强，小强，
2: 坐
0: 强，小
1: 强，佢令佢
2: 咁样
1: 晋升一层啊！
0: 扶住阿爷，
1: 扶阿爷，
0: 边个爷？
2: 其实佢都系同一个人嚟噶，就坐强，佢个名叫阿强啦。
1: 阿强，
2: 但系其实佢
1: 最弱嘅，
0: 好弱嘅，
1: 所以做晒啦，
0: 做晒佢。
2: 多谢你。
0: 我记得我细个咧，即系我阿妈成日叫我，喂，你第时记得要做银行啊？
1: 点解啊？
0: 因为我哋细个冇冷气，冇得风扇。
1: 哦，
0: 银行咧个冷气啊嘛，咁银行系，咁我细细个咧。就揾嗰啲我老豆咧做茶楼嗰啲落单嗰啲纸咧写到办支票咯，
2: 系
0: 办支票咧就哎呀又
1: 年龄签名
0: 入钱啊，做银行职员入钱啊，自己塞落箱嗰度。
2: 同边个玩啊？
0: 自己咯，
2: 自己同自己玩。
1: 系啊，姊妹嘅咩？
0: 有嘅，我家姐嘅，我家姐嘅邻居咧咁啊，因为我哋细个好少出街啊，有条铁闸，有铁闸喺度咧，就掟啲嗰啲积木啊，过对面一齐交换咯，
2: 系
0: 好近，即系对面啫嘛。
1: 系啊，
0: 住嗰屋村嗰啲咧，成长冷巷嗰啲咧，
1: 我细细个踎喺人哋个铁闸。入到同人玩噶，我哋话斋对面个玩泥胶又好啊，玩爆串陀螺又好，
2: 玩细个真系
1: 乜都玩噶，
0: 乜都玩噶，
1: 纸皮都玩咗一日噶，
0: 纸皮啊，乜嘢都玩啊，系啊，咁所以嗰阵时细个都几开心嘅，即系唔同年代有唔同年代嘅开心咯。
2: 我觉得以前真系开心啲，
0: 系
2: 真系开心。
1: 我都觉得冇咁多电子产品，
2: 冇错，多啲啲接触。就算你话有啲咩嘅话咧，仲有啲玩具系自己整嘅，
0: 自己整噶
2: 嗰时候系嘛，或者你改爆串陀螺都系自己搞嘅，唔系而家唔系。
1: 蜻蜓咯，
2: 系啊，好多嘢都系自己整嘅，好开心
0: 啊！
2: 我哋有成班人一齐玩。
0: 同埋咧，即系我记得细个吓，以前咧冇钱买嗰啲纸鹞咧，我唔知有冇试过啊，放胶袋，放胶袋即系好放纸鹞。
2: 自己谂咯，
0: 哇，飞到
2: 好远嘅胶
0: 袋，系啊，跟住收翻个胶袋翻嚟咯，大风嘅
2: 都飞噶，
0: 即系
2: 大风嘅时候乜都飞噶啦，
0: 未玩过咧，
1: 未玩过呢个真
0: 系。背心袋，
2: 用绳咧拖住佢，系啊，嗰时佢一飞
0: 好高噶，
1: 我谂我最近系用报纸接飞机咯，
0: 哦，系接飞机就有嘅。
2: 又會轉延啦，你有冇試過接麻鷹機？
1: 哦，咁啊，
0: 咁啊冇喎。

0: 实咧，如果你接飞机，你斋咁样飞嘅话，唔得噶。啊，如果你要佢翱翔，佢滑翔得远少少嘅话，叫麻鹰机。麻鹰机就咩咧？其实就喺个翼嗰度咧，屈一屈，向上屈一屈，
1: 用啲铅笔嘅嗰阵时，
0: 冇错，个头又系咁样屈一屈，咁样咧，佢就会呼。咁樣個拋物線咧會好好多嘅，你因為嗰陣時唔知點解㗎，咩力學啊，咁樣啲空氣啊，咁樣自自然然你就會用一啲嘅方法，所以我覺得就以前啲僆仔同僆仔玩咧就會有呢啲咁嘅嘢咯，
2: 好多呢啲嘢㗎，
0: 即係你唔明點解，但係你會有創新咯，唔係好似而家咁嘅嘢係喂埋你。
3: 小朋友即係我嗰年代都會做多啲體力嘅運動，
2: 好
3: 多會好多人玩
2: 跑、
3: 捉蜱蜴啊，係啊，攞住啲水樽去捉下啲昆蟲啊，
0: 冇錯，
3: 雖然係唔啱㗎啦，但係而家你會。
2: 咁佢仲
3: 係犯法，同埋而家咧係
2: 無端端佢冇嘢，你捉翻我放曬你，
3: 唔
2: 係
3: 咯？你捉翻人哋又放翻出嚟，
2: 你冇搞我。
3: 即係譬如我今日搭地鐵咁樣咧，我見到個小朋友著短衫短褲嘅校服啦，佢係打機，好沉迷咁樣打機，之後咁啱架地鐵嚟啦，佢同。搭緊入面地鐵嗰個人一齊打機，佢仲話做咗個手勢俾佢就係、是、將個手指公倒轉，就覺得哇你打啲撲機打得唔好啊！我唔見到，即係佢都有 connection 嘅，但係個 connection 可能就係幾個人咯，同埋都係坐喺度啊，唔喐啊。
2: 嗰個時代唔同啦，
3: 我哋細個十幾個、廿個小朋友一齊玩捉伊啊，玩埋周噶嘛。
2: 同埋咧，你玩個叫做捉雞腳。
0: 系
2: 捉雞腳係咩啊？捉雞腳就係我哋喺乒乓，因為嗰啲石屎乒乓波台依家仲有嘅呢個村，就咧揾一個人捉嘅，猜輸咗，譬如話特別阿 Brian 輸咗，你要捉我哋腳墊到，咁到我就要落嚟捉你嘅腳啦。咁有陣時咧，即係捉人嗰個會捐落台底，你唔知邊邊出嚟噶嘛？呢個叫捉雞腳，
0: 係哦，係咪你自己玩？
2: 唔
0: 係
2: 啊，好多
0: 人
2: 玩
0: 嘅
2: 都玩。
0: 總之就係捉嚟捉去。
2: 我哋住即係屋村，所有人都識有呢個石屎乒乓波台得，木嘅唔得啊，好危險。石屎嘅，咁喺度捉雞腳，咁到人哋又嚟打乒乓波啦，咁我讓翻張台俾人咁樣咯。呢個就捉雞腳啊。
3: 所以小朋友真係好多嘢玩
2: 呢啲啊，係啊。咁所以以前細個即係因為住屋村咧，仲有好多咩咧？譬如話攞嗰啲汽水蓋啊，貼嗰啲咧，我哋自己整飛鏢。
3: 哇！呢個未見過，
0: 好危險喎。
2: 呢個係危險嘅，但係我特扁佢係啦，咁啊自己飛女發泡膠嗰度。
0: 系啦，扮自己忍者啊嘛，
2: 系啦，因為以前睇嗰啲卡通片咧。
0: 另外仲有一個好無聊嘅，都係用汽水蓋嘅，突扁咗佢之後，跟住咧喺個汽水蓋中間嗰度咧就用一啲釘咧就篤一個窿，跟住咧就穿一條線，跟住咧你就可以將佢揈揈揈揈咁樣拉嘅拉直佢。
2: 呢個冇玩過，
0: 冇嘢玩嘅。
3: 我見過，我見過。
0: 戒嘢。
3: 係啊，唔係嘅，因為佢而家有一啲玩具商係開發呢啲玩具。
0: 有冇啊？
3: 玩過開發出嚟嘅玩具。
0: 嗰個係自己做嘅。
3: 就冇玩過汽水蓋嘅。
0: 係啦，咁啊開頭嘅時候。只不過就係有汽水蓋，跟住有咩用咧？咁啊就諗到呢個方法，跟住咧就玩下嘅話，你就要升級啦。咁啊就覺得嚇，如果就係咁樣就揈揈揈揈揈，跟住拉直佢嘅話，你冇嘢嘅喎，係咪先呢件事？跟住佢就話，跟住就發展到嘅就係咧揾啲人嚟戒咯。
2: 嚇！
0: 係啊，即係揾人戒啲發泡膠啊，係啊，戒唔知啲咩嘢咁啊，我勁過你啊，咁樣佢就哈哈咁啊，玩完㗎啦。
2: 即係以前細個係好多呢啲，即係會諗法啊，譬如話你冇機會去露營咧，你喺屋企咧揾啲床單啊，揾凳啊。整個營咧喺入邊玩咗玩個下晝嘅，
3: 呢個細個都會有，譬如隔離屋阿陳師奶買咗個新雪櫃啊，咁啊好大個，
0: 最開心
3: 膠啊、帶紙皮啊，就攞個紙皮攞嚟搭個屋，
0: 係啊係啊，跟住有人探你啊，呢個時候
3: 係啊，
2: 嗰啲雪櫃嘅嗰啲紙皮箱係好好玩㗎，
0: 對於細路仔嚟講
3: 好好玩，
0: 係
3: 啊，
0: 係
3: 啊，
2: 玩成日
0: 㗎，嚇！
2: 依家我朋友咧，嗰啲小朋友六七歲咧，你一個紙皮箱咧，夠佢入咧，佢就哇攞曬嗰啲咩嗰啲玩具
3: 啊、
2: 零食、魚飯仔入曬去咧，坐一日。
0: 冇錯，
2: 咁喂，你喺入邊做咩啊？哎呀，你唔好理我，我喺度煮飯，好笑啊！
0: 土地問題啊，其實我哋知道空間嘅可貴，只要有一個嘅就係雪櫃，雪櫃最開心啦，因為最大啊嘛，係嘛？係
3: 啦。
0: 咁其實你喺裏面嗰陣，有時你真係好無聊喎，嗬！你無端端我就因為你喺屋企，咁你當嗰個袋係你自己嘅屋企之後咧，就喺裏面嗰度無端端食一包福面咁，
3: 係啊，係啊，真係啊，
0: 安心啦，咁樣唔知點解啊？
3: 即係同隔離屋啲小朋友成班，咁我哋入去瞓覺咯，即係瞓三分鐘，好出去玩啊！
2: 系
3: 系啊，就系咁噶。
2: 以前好多呢啲嘅，即系譬如话嗰啲康乐棋啦，你有冇打
3: 过啊？
2: 康乐棋，
0: 康乐棋系咪就系
3: 有个脚架喺楼下嘅，
2: 三只脚
3: 之后就有个四方城咁样摆喺上面。
0: 男仔玩多啲，
2: 有四个窿嘅，
3: 系啦，
2: 即
3: 系
2: 好似桌球啦，但系我哋就用
3: 通常咧就橙色同埋绿 色嘅，
0: 即
3: 係
0: 四個角嗰度有個窿嘅。
2: 係啦，咁呢啲咧就係嗰啲棍咧，嗰啲好似碌架嗰啲棍咁樣咧，哇喺個膊頭洞落去。
3: 你知唔知有巧妙㗎？
2: 咩巧妙？
3: 玩康樂棋，第一下射入去嘅時候，一定要射碎人哋嘅嗰個牌嗰個陣法，
2: 即係打小碌架咁樣，要打散嗰啲波，
3: 打散佢，咁即係就好易入㗎啦。
2: OK。咁所以以前咧，即係除咗玩呢啲咧，我哋即係放個活動啦，就係打關鬥啦。細細個咧又係玩下呢啲嘢啦。所以以前咧好多啲體力啊，譬如話咧，我以前細個咧會行上山，因為我住藍田啊，藍田後邊咧好多嗰啲山啊。咁除咗有田之外咧，就有好多防空洞。
3: 即係有田㗎，你嗰陣時
2: 有㗎，係啊。咁啊，去
3: 係咪藍色㗎？
2: 蓝田
3: 唔系咁解嘅，
2: 即系盐田系好多田，好多盐嘅。我整咗一只，
3: 点解叫蓝咧？点解叫蓝
0: 田？今日做乜嘢啲嘢？
2: 要问下土地，
3: 即系有田。
2: 要问下系啊，土地审裁处啊，或者嗰啲咩啊，咩土地处啊，
3: 而家变晒图书馆、
2: 路政处啊嗰啲。诶系啊，咁以前咧有好多防空洞，防空洞做咩咧？就咪成班僆仔咧，咁啊
3: 探险，
2: 探险咧最怕系咩啊？行最尾嗰個，因為咧我哋以前冇電筒啊，揾咩照明咧？
3: 蠟
2: 燭，
3: 哇！
2: 你一入去咧就熄咗噶啦，
3: 哇！
2: 後邊嗰個，
3: 咁熄，
0: 其實
3: 就
0: 係玩呢下啫嘛，係嘛？
2: 玩呢下啫，
0: 係啦，玩呢下有人慘叫，
2: 但
0: 係
2: 咧
0: 跟住就完噶啦，件事。
2: 啲港董咧其實唔係好高嘅，我哋咧僆仔已經唔高啦，又要揼住咧慢慢入去咁樣咯，入去探險咯，但係行嚟行去都係嗰個，行到熟曬噶啦，知道幾時轉彎，但係
3: 個蠟燭熄咗入邊都睇唔到嘢，
2: 睇唔到㗎，
3: 咁點算啊？
0: 散咯，
2: 散咯，但你知道條路嘅，
3: 我條路嘅，
2: 係中意玩呢啲咁樣嘅嘢啫，係啊，咁所以係啊，得意嘅，一諗翻起回憶嘅細個咧，
0: 有冇去過鬼屋啊？
2: 鬼屋咧，所我哋
0: 探險嘅時候有冇去鬼屋？
2: 我哋所謂嘅鬼屋其實可能去一啲即係一啲嘅後樓
0: 梯咗嘅地方，
2: 以前好多木屋嘅，我哋南邊好多木嘅，我哋所謂嘅嗰啲鬼屋咪去探下險咯，咁樣咯。
3: 誒，反而你講起探險，我細細個咧，因為我屋企附近有一個好大嘅，跟住迷你型嘅郊野公園啦。
2: 系
3: 好多樹嘅，咁我細細個嗰陣時呢個郊野公園個規劃咧就唔係話咁多明路啊，即係好多暗路啊，係人行出嚟嘅山路嘅。咁我啲小朋友啊，連埋啲鄰居嗰啲小朋友咧就一齊，喂，我哋今日咧買幾包媽咪面啊，帶幾支水啊，之後就我哋去探險啦。咁由朝頭早咧就即係。飯都唔食㗎啦，飯都唔食，就通山走，去行一啲我哋未行過嘅路咯。
0: 幾好玩喎！係
3: 啊，但係而家諗翻，其實細細咁細個咧，如果你中間發生咩事，其實
0: 有啲危險，因為屋企又唔知。
2: 係啦，同埋你
3: 有冇電話嗰陣時，
2: 突然間大雨咧，係啊，啲山泥嗰啲有啲危險嘅，
3: 就會喺啲淺溪度可能見到有啲蝌蚪，類似咁樣去捉下蝌蚪。
2: 係啊，我哋都有捉蝌蚪嘅喺啲坑渠咯，好多蝌蚪嘅。
3: 即係有啲比我哋年紀大少少嘅姐姐啦，咁又會話啊，我鄉下見過呢隻花，我哋可以搣個花去啜佢後面啲花蜜㗎咁樣。
0: 有啊，嗰個
2: 大紅花，
0: 大紅花嚟，
3: 紅色㗎，
0: 而家都有，
2: 而家都
3: 有啲花蜜咁樣啜啊，甜
0: 嘅。有錯喎，有定係有兩隻㗎喎，有啲佢就係冇。係
2: 啊，
3: 唔
0: 係
3: 唔緊要，最驚嘅最驚係啜啲毒啫嘛。
2: 係啊，咁大紅花咯，我哋細個啜呢啲咯，同埋叫做山黏。山黏咧就係一種果實嚟嘅，依家應該仲有，不過咧
0: 你要行上山先至有，
2: 可以食嘅，
0: 係
2: 係啊，
0: 秋天嘅時候咧，大約係
2: 係啊，同埋依家呢啲桑子咧，咁啊見到又係嗰日我哋有啲桑子喺度啦，你唔可以講喺邊嘅，佢俾你食曬，
0: 太危險啦，冇錯，
2: 棵樹太危險啦，
3: 但係有啲小朋友我見都冇呢啲嘢咯，即係
0: 同埋佢哋唔知添啊，
2: 佢哋唔知，
0: 你知唔知㗎？其實好多時候係啊，問佢哋有啲咩嘅話，佢哋係唔知㗎，係
2: 啊，
0: 同埋如果你話講啲咩山黏啊，什麼咩桑子。
3: 唔識啦，去到呢代
2: 金絲貓啊！
3: 金絲貓我真係嗰陣時係跟佢哋學噶，
0: 冇錯。
2: 哦，金絲貓，
3: 我以為一種貓嘅品種啊，
0: 不是，
2: 係豬，
0: 係啦，
2: 蜘蛛咁樣嘅，
0: 冇錯，揾嚟玩嘅。
2: 係啊，係啊，咁依家應該好少有呢啲嘢啦，係啊，所以其實以前細個咧就會體力嘅活，
3: 同埋會多啲親近大自然咯，
2: 係
0: 嘅，
3: 多啲親近户外咯。
2: 咁而家多咗好多咧啲團體啊或者學校啊會特登。多啲帶啲小朋友去，譬如去農耕啊，咁樣去譬如耕下田啊，咁樣啊，同埋帶佢哋睇啲動物啊，啲大自然嘅嘢，等佢哋咧可以睇到成多啲，唔係即係我哋手機裏邊成日望手機，咁啊幾得意嘅，同埋多啲啲課外活動，係咯。
0: 好啦，咁其實今日咧亦都係趁住大家咧可以放假啦，所以可以帶啲小朋友嘅話咧去出下汗啦，所謂叫做
3: 去濕太陽，今日好好天啊，
2: 去濕，
0: 冇錯，跟住翻嚟繼續撐冷氣都得嘅。好，咁开始我哋今日嘅风骚发汇人啦，由而家开始直至到嘅就系12点啦，都会有我哋三个喺度嘅，我系蕊蕊，
2: 我系嘉年，
3: 我系小日日。
0: 先啦，三个时间嘅话，亦都会有好多嘅嘉宾主持会出现啦，包括有我的志愿啦，仲有嘅咧就系有
2: Sharon。

0: 冇錯啦，咁今日咧就係名正言順係一個 holiday 啦，亦都話俾大家聽嘅就係今日嘅天氣會係點樣，我哋好好地去準備一下啦。本港地區嘅今日天氣預測，你會係大致天晴同埋炎熱嘅，吹和緩嘅南至到西南風，離岸咧風勢會係清勁咧，而高地間中咧吹強風嘅。展望咧未來兩三日咧都會係大致天晴啦，日間係酷熱嘅。本週後期嘅話咧就有幾陣驟雨啦。現時天文台哇，錄得個室外温度咧30度
1: 啦，哇好開心啊！
2: 车胎都
1: 热开心啊！
0: 想继续咧，翻或者真
1: 我今日终于唔使着盔佬裤
0: 啦。咁其實係嘅，早嗰輪嘅話係咁樣落雨啦，係咪？咁而家卒之都好天啦，
2: 陰陰濕濕咁樣，
0: 冇錯，
2: 可以洗車啦，
0: 係啦，可以曬下太陽啦，同埋嘅就係冇錯，亦都可以咧就攞啲被出嚟曬，
2: 係啦。
0: 好，咁一陣間嘅話就會出現有我們的志願啦，除此之外嘅話咧，仲會有Sharon 啦，會同我哋講講咧點樣去 keep 住自己嘅身體會更加健康咧，點樣去食素嘅。當然亦都有我哋嘅片段人間，希望大家一路 keep 住喺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唔好行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医管局辖下各运作单位，包括公立医院、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医疗机构和医管局总办事处，明日起会陆续转用一组介乎18285000至18285999或者18286000至18286999的号码，作为来电显示用途，预计6月底完成。医管局话，所有新号码只会用作医管局拨出的来电显示用途，协助公众识别来电，减少因为过多宣传来电或者担心遇上电话骗案而拒绝听电话，甚至错过来自急症室或者病房的紧急来电。当市民回拨来电号码，一般只会听到电话录音提示，告知来电是由哪一间公立医院或者诊所拨出，那个拨号不会接驳到相关公立医院或者诊所。至于致电医管局辖下各运作单位的电话号码维持不变，部分运作单位仍然保留直线电话或者热手提电话联络市民。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其后飞船和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今次发射圆满成功，并向各成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第一个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李家超说，国家经历30多年的载人航天工程，凭着前瞻目光、策略部署和无比毅力，以坚定决心实践航天强国的伟大蓝图。这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5时期的第一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第一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雷扎伊说，历史经验证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是伊朗保障国家安全的关键权利。伊朗对这个海峡的管理不是为了阻断自由贸易，而是为了防止不安全情况和军事入侵。他警告伊朗将会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另外，伊朗和亚曼的代表在亚曼首都马斯克特讨论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和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老 K 复辟，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们有风骚。
3: 每个人细细个嘅时候都有一个志愿。
4: 我大个咗想做一个护士。
5: 我想做一个医生啊。
6: 我想做一个巴士司机啊。
3: 我们的志愿，今日我哋嘅嘉宾系。
7: 都系请到佢嚟。好正，
4: 冇错，
7: 好正。
4: 个礼拜见到佢，我哋都感到好开心嘅。
7: 佢又听我哋剧听到咧，
4: 系啦，嘎嘎嘎嘎咁样笑，咩意思咧？系啦，点啊？而家
7: 阿温神，
4: 冇错，
7: 改咗个名。
4: 我哋有请我哋逢礼拜一嘅就会见到嘅呢一位女啊，唔系，系啊，冇错，女就系女啦，系呢一个嘅法医人类学家
7: 阿李显善啊，
4: 系啊，你好啊，温神，
7: 读清楚温神啊，温神，
4: 好，欢迎你。
7: 好中意我哋个剧喎，
4: 超中意啊！
7: 哇，笑到未停嗰啲，
4: 咪就系啦，唉，就系
8: 头先咪差啲讲咗女杀手，
4: 系啊，
7: 系，
4: 咁都少。系，我拉佢出去。
7: 人咧，
4: 真系唔鬼好
7: 全法医，
4: 因为其实真系感觉上，你觉得我就系做呢个法医人类学家冇理由啊，即系仲系靓妹啦，
7: 靓妹啊，
4: 跟住仲要咁容易笑咧，又咁开心啦，
7: 开心嘅，
4: 把声听落去都得个十八岁啦，系嘛，
7: 系，
4: 系，即系我觉得呢一样嘢，
7: 你自己会唔会即系工作紧嘅时间咧，突然之间谂起开心嘢咧，望住即系嗰副鞋骨咧，
8: 咁样唔系几好嘅，
4: 应该唔会嘅，几好嘅。系啦，好啦，咁啊嘅延续翻嘅就系我哋上个礼拜所讲嘅啦，咁啊就系话咧，当面对一啲骸骨嘅时候咧，同埋啲味道啊、虫仔嗰啲，我哋已经讲咗啦，
7: 讲晒啦。
4: 咁当然啦，你亦都话咧，就系其实喺工作嘅范围里面嘅话咧，好清楚嘅就系每一次都要问自己嘅有九大问题。
7: 系啊，
4: 系啦，咁啊上个礼拜嘅话咧，因为时间嘅关系嘅话咧，我哋都问咗四个啫，
7: 都未讲晒。
4: 系啦，
7: 争啲唔够时间。
4: 我哋又担心咧，嗰啲即系朋友仔咧，佢哋可能就 miss 咗上一集，
7: 所以咧。去个介绍，喂，你快啲听呢、這个，
4: 系
7: 系啦。
4: 今日咧，我哋就希望咧，就系由我哋嘅九大问题啦，再同大家就重温一下嘅，就系话究竟系啲咩嘢啦。
7: 四个问题系咩咧？讲咗边四个咧？我哋之前，
4: 所以今日我哋要有请我哋嘅骸骨代言人，
7: 系啊，
4: 又或者就系我哋今日呢一集嘅就系与骸骨对话，
7: 系啦，我哋有请，
4: 系
8: 咪几好啊？
4: 系啊，自我对话，我哋几好。
7: 即究竟佢對住我哋，我哋鞋骨啊，定我哋對住鞋骨咧？
4: 你再瘦啲就差唔多啦。
7: 系啦，就鞋骨啊。
4: 鞋骨對話。
7: 鞋骨與鞋骨對話。
4: 究竟係用啲咩嘢咧？要落薑啊，要落蒜啊，定係要點樣？
7: 即係我哋簡單啲講翻嗰四個問題，等聽眾啊，原來之前講咗呢幾個。係
4: 嘅。
7: 我哋講邊幾個咧？
8: 嗱，第一個就係究竟我哋嘅眼前嘅骨頭係
4: 性別，
8: 係啦，性別啦，年齡啦，咁啊，另外亦都有講到究竟我哋有幾多個人喺度啦。
7: 冇錯。
8: 最重要嘅就系佢系咪人啦？
7: 佢系咪人啦？
8: 系啦，
7: 因为有时可能动物啦
4: 翻嚟嘅系啦。
8: 咁如果佢唔系人嘅话，基本上头先即系率先提嗰三个问题都唔需要去
7: 撇除晒啦，
8: 解答噶。
7: 即系之后嗰啲都可以撇除。
4: 其实你会唔会一先嚟嘅就系搞清楚系咪人先？
8: 绝对系啦，
4: 系啦，你搞一轮嘅性别年龄啊，家族
8: 唔会嘅，唔会嘅，
4: 狗嚟嘅，
7: 狗狗嚟嘅，
4: 系咪先？咁就唔好搞啦。
8: 唔会嘅，唔会搞。你首先第一个系一定问咗佢系咪人先
4: 啊？好啦，过咗呢一关啦，咁你先至会再去 check 一 check 究竟佢嘅性别系咩啦，你嘅年龄系咩啦，身高系乜嘢啦，种族啦，同埋嘅就或者系家族啦等等。好啦，咁就九个嘅问题里面嘅话咧，即系解答咗嘅就系四个啫，系啦，仲有五个，
7: 跟住进入乜嘢咧？
4: 我冇计，
7: 冇错，
8: 冇错，
7: 啱啦，乖啦，今次啊，计啱啦，系四个之后啦，跟住
4: 第五
7: 个系咩？
8: 咁跟住咧，嗱，头先讲咗啦，性别、年龄、身高呢啲我哋答晒啦，咁跟住我哋就要谂一个即系阔啲嘅画面，就系我点样去缩窄我眼前呢啲逝者嘅搜索范围，即系因为咧，我哋即系少少 background 先啦，就系我哋喺揾一个人嘅身份嘅时候咧，其实你都知道望住一副骨，咁佢唔会话你听，即系除非你揾到佢个人包啦，如果唔系你冇办法知道佢其实嚟自边度啊嘛，唔知个名噶嘛，
7: 系啊系啊系啊，
8: 咁我哋咧就通常咧，我哋工作嘅时候都系同一啲可能譬如失踪人口嘅单位去合作，睇下我哋会唔会攞到嘅资讯 match 到佢哋。个资料库入面有嘅记录，即系有人报失，即系报失，即系譬如话知道有屋企人失踪，咁佢哋去开 file， 咁就要同佢哋呢个资料库去睇下，我哋揾到嘅人会唔会系佢哋个资料库入面有人去即系尝试揾翻嘅屋企人啦？咁我哋因为 嗰、那個支付可以好多人噶嘛，
7: 冇錯啊。
8: 咁我哋點樣去即係縮窄個範圍？咁可能譬如我哋要揾嘅嗰個人係男性，咁我哋眼前呢一個係男性，但係個資料庫嘅所有女性已經排除曬啦。係咁、啊、但係都仲有一堆人噶嘛，
4: 係啦、啊，用你頭先所用嗰啲嘢嚟，全部係將佢剔除佢咯。
8: 係啦、啊，咁、啊、但係都有機會仲有一堆嘅、啊，即係你可能仲有極、哦，你都可能當十零二十個咁樣啦，咁、我哋點樣再收集呢？其中一個方法就係揾一啲每個人都好獨特嘅嘢，
4: 牙齒
8: 係啦，牙齒都去到後期少少先，但係牙齒都會係其中一個。我哋首先第一樣就係睇下佢在世嘅時候有冇譬如受過傷啦，係、啦，譬如佢話誒佢好百厭㗎，佢三四歲嘅時候擒樹，擒咗上去跌咗落嚟，咁可能跌損咗隻手咁樣先算啦。咁嗰、那個可能佢即係唔見咗，或者佢到而家應該就已經長大成人㗎啦，變咗一個成年人嘅。咁我哋就有機會睇下啊，會唔會佢隻手有曾經出現過一個好
7: 骨
8: 係啦，好耐嘅傷勢咧？咁呢個都可以係呢、這個可以係一個可以幫我哋去縮窄其中一個範圍。因為我相信啊，我唔敢寫包單100%，但我相信大部分人受傷嘅地方都唔係一樣嘅、
7: 我想問啊，即係佢斷過骨嗰度一定會嗰、那個骨一定會有疤痕，係咪咁樣嘅？
8: 好睇。究竟佢有冇听话啦？嗱，譬如我哋如果即系身边有朋友仔或者自己曾经试过整断唔小心啦、意外啦、整断咗骨头啦，咁通常医生话、你打石膏，我哋同你翻嚟大概4至6個星期或者8個星期之后翻嚟拆啦，咁样。咁打石膏其实佢系想固定佢咯，系咯，就系令到两嚿断咗嘅骨头
4: 搏翻埋，
7: 自己生翻
8: 埋，生翻埋一齐。咁但系如果佢冇听话，佢觉得嗰段时间系咁仲继续用只手，系咁用只脚，
7: 唔痛咩？
4: 你听人讲
7: 下
4: 先，
7: 跟住
8: 点
7: 啊？
8: 紧张，咁佢就会，
7: 我真系，
8: 佢就会有机会生嘅时候咧，生得
4: 唔
8: 靓
4: 哦，所以就会有啲好独特嘅一啲可能系咧疤痕，
8: 系啦
4: 喺个骨头嗰度。
8: 咁但系你话唔系啊？而家呢个年代边个唔会固定咧？以前啲人可能就仲会继续用咧，话譬如我要开工搵食啊，手停工。咁但系而家呢啲基本上嘅，即系譬如医疗都一定会帮你 fix 咗喺度噶嘛。咁你话咁边？会有系嘅，啱嘅。咁但系咧，骨头其实系一样好有趣嘅嘢嚟嘅，即系咧，好多人都以为我拆咗个石膏之后咧，我就已经好翻，但其实唔系嘅，纯粹佢系固定好啦，佢生紧啦，已经唔会喐位啦。咁你就可以拆咗之后，其实咧 ，suppose 你去譬如做物理治疗啦，去做一啲嘅动作，令到佢可以愈合得再快啲，俾适当嘅压力佢令佢生长。咁但系如果譬如你话哦，我以为我拆咗石膏啦，我已经好翻啦，我照去。唔知啊，你可能
4: 踢波
8: 打波，
7: 踢啲树咁样，踢啲铁咁样，
8: 搬嘢咁样，咁你有机会好快就系同一个位置再断过，再整亲，咁、甚至乎有时候有啲人就会觉得我其实都已经真系完全好翻啊，唔需要再理佢，其实唔系嘅，咁呢一啲嘅。即系动作啦，都会导致到嗰个骨头有机会再出现一啲变咗形嘅状态，或者甚至断裂嘅状态。咁呢啲都系一啲我哋可以去揾到嘅方法。咁但系而家咧，我相信好多人都好识照顾自己，即系相对地比较识照顾自己啦。咁佢哋就会听话嘅，唔去做呢啲嘅。咁你话我哋而家会唔会睇唔到？其实咧，好大。機會啊！如果真係聽聽話話佢生得翻埋咧，我哋就咁單憑肉眼咧，未必真係睇到嘅呢、這個真。但係我哋一放入個 X-ray 度或者個 CT scan 度咧，我哋就見到有嗰條痕噶啦。
4: 嚇！即係呢啲嘢就跟你一世噶啦，係嘛？
8: 係啊。
4: 但係我想問阿 Winston， 如果咁講啦，你會唔會需要嘅就係嗰個生應該係話佢生前係一定要同一啲嘅就係佢個傷係要同骨頭有關，你先至可以攞到嚟去作為一啲嘅即係證據咧？如果我唔係嘅，譬如我介紹，
7: 我傷到筋嘅，
4: 我係有傷係啦，但係唔係骨嘅。咁就可能你唔可以用嗰樣嘢嚟做
8: 真嘅真嘅
7: 半月板嘅嗰啲咁樣就
4: 要同骨頭有關。
8: 係啦係啦，我哋就係可以用到骨頭嘅嘢。咁當然頭先譬如阿瑞講嘅牙齒啦，牙齒都會係我哋其中一個可以參考嘅地方，因為每個人都可能一定會洗過牙或者
4: 牙
8: 醫過牙或者住係啦見過牙醫，可能甚至乎照過 X 光，呢啲都係我哋一啲可以參考嘅東西嚟嘅。咁譬如有啲人甚至乎啊唔係啊，我輾轉之後冇曬。啲牙嘅咁
7: 冇计啦，咁都有副假牙，
8: 咁有副假牙
1: 假牙冇得，
7: 假牙
1: 玩
8: 嗱，假牙有個好獨特嘅就係，因為其實牙同我哋嘅呢一個口部嘅肌肉啦，同埋嗰啲嘅筋，我哋俗稱嘅筋啦嚇，好大關聯嘅。佢某程度上，即係佢係令到你個骨頭可以實淨啲啦，或者係活動得好啲啦，肌肉活動得好啲啦，個嘴活動得好啲啦。咁當你冇咁啲牙嘅時候咧，其實你個骨頭
4: 會縮咯，
8: 係啦係啦，
4: 會萎縮啊，
8: 係啦係啦，骨頭同肌肉都會萎縮。咁而當你冇咗呢啲嘅時候，你個其實成個下顎同我個嘴就會變咗形，
4: 係
8: 係啦。咁所以我哋有時候睇骨頭咧，譬如我哋睇顎骨咁樣啦，我哋見到佢嗰個嘅嗰啲牙窿啊，完全消失曬，消失咗幾多或者消失曬啊，定係完全愈合曬咧？我哋都可以推論得到，甚至乎見到佢有冇戴呢一個嘅假牙嘅痕，我哋都會見到。
7: 即係嗰啲窿會冇曬㗎。
8: 系啊，即系某程度上佢都系一个伤口嚟噶嘛，
4: 哦，佢愈合噶嘛。
7: 咁我想问一下啦，即系咁讲啊，除咗骨咧，系咪都有阵时会有啲即系毛发剩翻喺度噶？
8: 系，
4: 系嗰啲都系，
7: 嗰啲用唔用到？
4: 都系证据。
8: 嗱，头发咧就要好睇究竟嗰条头发有冇埋个毛囊。
4: 喂，起哦，即系斋一条头发，诶，好少一条斋一条头发噶嘛？
8: 唔系，即系譬如
4: 断咗嘅一部分，
8: 系啦，
4: 咁就冇用啦。
8: 系啦，譬如你可能梳头都甩几条嘅，可能有机会嗰个毛囊冇甩晒，我唔知啊。
4: 系，
8: 但系你如果夹硬嚟，而家一路听一路自己掹自己头发，
7: 咁嘥啊！
8: 咁你想知乜嘢叫毛囊？头发个毛囊
7: 啊！冇啊，冇掹啊，冇咁嘥啦，好稀有啊！
8: 唔係啊，嗰時我記得我學即係讀大屙嘅時候咧，老師一講嗰個頭髮有個毛囊，真係即刻掹一條頭髮
4: 你睇下嘛，白色嗰啲嘛。
7: 哎呀，你掹老師嗰啲嘛，嘥曬自己嗰啲，我唔信啊！老師一掹已係喎。
8: 我想俾人即刻記過咁樣。
7: 係好啦，咁啊有個毛囊咁咪點咧？如果真係有毛囊，
8: 如果有個毛囊
4: 啊
8: ，check DNA
7: 係啦，但佢唔會即係內嗰頭咧會乾咗或者係發芽咗咁樣。
8: 冇嘅，頭髮結到耐。
7: 哦，咁毛囊 OK， 咁好。
4: 有時 check 嗰啲人咧，都係 check 佢有冇即係曳曳啊。都係 check 啲咩嘅，係啦。至於咩曳乜嘢嘅話，你自己
7: 自己諗啊，掹頭髮都係。
4: 好啦，頭先我哋有講到嘅就係第五樣嘢啦，係咪？就用呢啲嚟去配對啦。好啦，咁我哋可唔可以進入嘅就係
7: 第
4: 六項咧？
8: 係啦，咁頭先我哋講咗一啲係生前嘅傷啦，
7: 生前傷
8: 係啦。咁但係死同埋即係死嗰一刻有冇傷咧？
7: 係
8: 或者死咗之後有冇傷咧？
7: 係
4: 死咗點？
7: 呢啲分到㗎？
8: 分到。
4: 哦，係啊。係
8: 啦，咁咧嗰個重點咧，其實呢度係最重要，除咗係睇佢究竟係邊一種傷，就睇下佢嗰個傷痕造成嘅時間。
7: 係
8: 咁，所以傷痕造成嘅時間都係我哋想了解嘅。咁譬如佢傷嗰一刻，佢仲有啊，我用兩個顯淺啲嘅例子去
4: 補啊，唔該。
8: 咁咧，我哋咧通常咧喺講話在世，即係仲係有生命或者係死嘅時候受嘅傷咧，骨頭嘅斷裂咧就好似一塊朱古力拍開咗咁。
7: 係，即係你講緊死之後傷。
8: 係啦，唔係死嘅時候，
7: 死嘅時候
8: 仲有生命嘅，
7: 仲有生命嘅時候，
4: 佢嘅骨頭嘅話就好似拍開朱古力咁
7: 樣啦。
8: 如果唔知嘅，可以借
7: 呢個機會。
8: 即係呢個機會食一嚿朱古力，係啦。咁通常你拍開一朱古力會，即係除咗你拎嗰嚿咁啱用緊啦，唔計啦。咁譬如你拍開咗啦，你會發現咧，拍開嘅朱古力個斷裂嗰個位咧係好齊整嘅，
4: 齊整嘅，靚嘅，
8: 係啦，靚嘅，好滑嘅。跟住同埋入邊同出邊咧都係一樣色嘅。咁呢個係骨頭仲有生命嘅時候，斷嘅嗰個樣。但係如果係譬如冇生命啦，已經死咗之後，我先造成嘅傷，可能有好多原因嘅，陣間會講啦。咁啊，斷嘅時候咧，就會似一塊消化餅。
4: 拍開佢，就碎嘅。
8: 係啦，碎嘅，跟住岩沉沉嘅。然之後咧，入邊同出邊嘅顏色咧係唔一樣嘅。
7: 哦，有好得意啊！有冇話即係？就過咗身之後幾耐，仲可以拍到脆脆地，定係我一個鐘頭之後唔得噶啦，
4: 就變咗消化餅啦。
7: 係啦，就變消化餅啦，就唔係朱古力
8: 啦。好，因為咧，我哋講緊譬如死嘅時候，大家諗就係哦，我死啦嗰一刻
7: 啊
8: 嘛。
7: 係啊，
8: 但其實唔係嘅，骨頭嘅動，即係佢嘅俾你身體嘅反應咧，係有段 有個時間嘅，有個時段咧，應該咁樣講。咁我哋咧，如果係根據文獻咧，即係好老正話俾大家聽，就應該係大概72小時。
4: O K。
8: 咁但係72小時唔等於話我死啦，跟住起計72小時，唔一定係咁噶。可能係你生即係死之前嘅24個鐘，跟住已經受傷，跟住你到死咗之後48個鐘，我都見到可能係咁樣嘅。
7: 係。
4: 即係都係包括喺個72小時裏面。
8: 係啦，係啦。咁所以呢一個係有個即係你當有個。空窗期啊，就嗰时段啦，就系、是、哦，我哋有机会用呢个方式去话俾你听，嗰个伤口其实系死嘅时候造成，但系我哋唔系 exactly 讲紧真系心跳停、呼吸停嗰一刻开始起计咯，唔一定咯，系啦，咁呢个就
7: 系
8: 嗰个骨头嘅特别。
7: 系哦，好啦，咁咪点样分佢真系哦？佢就系呢个时间去分，佢真系过咗身先伤嘅呢个。
8: 嗯，
7: 咁就由呢个时间去分系咪啊？
4: 就睇个骨头嗰个
7: 系
4: 啦，佢嗰个切个面啦，
7: 系啦，
4: 个面嚟去睇到。
8: 系啦系啦，咁我哋一般讲，譬如话嗰个人系死嘅之后先有呢啲伤痕咧，我哋可能讲紧一啲环境或者周遭造成嘅伤嘅，即系唔一定系大家谂到劲恐怖嗰啲什么
4: 人为嘅，
8: 系啦。我哋可能讲紧，譬如系个。尸体被人放置咗喺空地，跟住或者郊
7: 外，
8: 咁有啲野生动物嚟即係享用，咁佢都会有一啲嘅痕迹留低㗎嘛。咁、又或者譬如係佢未被人发现，或者係佢撞嘅地方其实係空地嚟嘅，即係有啲人就咁 hea 喺度嘅咁。咁而个太阳好大嘅情况呢，不停咁样日照晒住佢嘅，亦都会等于漂白咗个骨头，或者令到骨头入面嗰啲有机嘅物质，即係我哋上次提及嗰啲骨胶原呢，佢会慢慢流失啦。咁流失之后佢就会裂开咧，导致到即系佢冇机啦，佢冇韧性啦嘛，咁佢就会导致到好似树枝咁样断裂，就会就系啦，就会好似头先我哋讲嘅嗰个消化病咁样咯。
7: 哇，哦、好有画面呢、啊這个。我就谂得
8: 讲得好好喎，
7: 骨咧嗰啲咩，
4: 由胶原蛋白到呢个消化，
7: 慢慢开始哇分裂咁样。
4: 哇！你直头完全知道可以拍出嚟，
7: 拍出嚟啊！呢个伤口哇，好快咁样，
4: 非常好，
7: 系啊，
4: 嗱就咁嘅。但系呢一位老师咧，就真系系啦，呢个阿妹，呢个阿妹嘅老师咧，就真系教得非常之仔细。咁所以咧喺九大问题里面嘅话咧，
7: 我觉得第六。但好精彩啊，大佬啊！嗰兩條問題我已經講咗十幾分鐘。睇先，六就七八九
4: 三個，好。咁我哋下個禮拜咧就再繼續翻嚟咯，喺呢度上堂，好唔好啊？
7: 再嚟上堂，
4: 好嘛？一於咁話啦，唯有係咁樣啦。係啦，你係
7: 唔該曬啊，温神，唔該曬，温神。
4: 下個禮拜我哋再喺我哋嘅我們的志願，繼續由 Vincent， 下個禮拜見，
7: 下個禮拜見。

0: 唔該曬 ，Winsome。啱聽過嘅咧，就亦都係有咧，就係頭先我哋啱啱聽過嘅呢一首歌曲咧，就係黃博嘅《靈魂上演》啊嚇。
1: 好 match，
0: 好好聽啊！好啦，咁啊，稍後嘅時間嘅話咧，我哋亦都會有我哋話另外一位嘉賓咧會出現啦，咁就係 Sharon 啦，會同我哋講講咧，哇！呢一樣嘢，我諗對於我哋嘅身體都非常之重要
1: 嘅，重要嘅，包括你食素唔食素嘅人士都會好重要。講咩咧
0: ？B 十二啊，
1: 因為以我所知啊，少少嘅知識就係、你冇咗 B 十二咧，會好影響我哋嘅心情。
2: 係係啊，係咪攰會唔會影響啊？
1: 都有影響。
2: 係咪啲人成日都好攰啊？可能就係冇咗呢個，
1: 同埋可能濕蟲，即係呢排成日落雨咧，好多朋友都話啊，點解今日咁攰咧？同埋咧，我啲朋友啲濕疹咧，呢排多翻啲。係啊，咁可能即係啲濕濕立立啊，令到啲人係好翳悶翳悶咁樣啊。所以有啲咩嘅食療啊，或者方面啊，食嘢我哋可以令到我哋可以啊去一去濕咧。
0: 冇錯，嗱當然或者即係去濕之外嘅話啦，咁其實琴日咧都要好多謝啊，就係阿嘉年嘅，因為咧就係佛誕啊，
1: 佛誕長輩圖，
0: 你唔提我嘅，我爭啲係唔記得咗嘅，
2: 咁樣變咗今日放假就係佛誕節日嘛，係
0: 啊，因為我哋都要翻工啊嘛，我琴日要翻，我今日又要翻，咁所以對於我嚟講嘅話
2: 就
0: 冇
2: 放
0: 過假，係啊，咁但係個問題係佢就係突然之間同我講一陣，今日咧係佛誕，希望你咧都如果可以嘅就食下素啦咁樣，
1: 我係凌晨啊，
0: 凌晨。
1: 過十二點啊，因為我第二日好忙碌，係啊，所以我就早啲。因為上個星期即係上個初一咧，我係冇時間，係啊，所以好唔好意思，佛誕一定要提大家，係食素咁樣，係啦，佛誕嘅即係呢個長輩圖。
0: 咁啊，為咗你咧，我都真係嘅。咁啊，既然係咁，我應承咗你啊嘛 ，OK， 好啦，咁我就去食啦。係，專登咧，亦都係揸架車出去咧，就買咗一啲平時會食開嘅粥。係，點不知琴日咧就竟然見到佢嘅就係話，可能因為係佛誕啊，所以咧就有一個
2: 佛誕 version 粥，
0: 菇再加埋粟米。
1: 平時係咩啊？平時冇噶，
0: 佢都係嗰啲生滾粥咯。你食
2: 我
0: 嘅
2: 加咗料啊，
1: 佢又特登整個素嘅，
0: 整咗個素嘅，係咪好好啊？咁啊有得揀啊！咁啊，另外仲有就整個即係炒米粉啊。平時可能你要食個蝦腸嘅話，咁啊，琴日咧就變咗個齋
1: 腸，
0: 算係咁啦。
1: 好有心思啊，係咪？因為而家坊間好多嘅鋪頭咧、食肆咧，即係譬如話茶餐廳都好啦，佢哋而家真係多咗個素嘅 menu， 一多咗好多人食素，特別係即係呢啲特別嘅日子咧，佛誕啊、初一十五啊。咁所以咧，其實譬如話嗰啲車仔面嗰啲咧，佢哋都有一個淨係素嘅餐，有埋嘢飲嘅，整得好好嘅。咁所以哇，我真係～所以食嘢食嘅時間咧方便好多嘅，食素嘅人食以前就即係麻煩啲嘅，
0: 係嘅，係
1: 啊，
0: 或者係都係食碟邊齋咯，
1: 碟邊啦，係啊，碟邊啦，唔緊要啊，即係有咩食咩啦。
0: 好，咁一陣間嘅話咧 ，Sharon 同我哋講一講有關於嘅就係即係我行我素，咁啊裡面咧就會講講關於 B 十二，就算你唔係食素都好啦，我諗呢一樣嘢對於自己嘅身體健康都係非常重要嘅嚇。好啦，咁轉頭翻嚟喺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繼續會有我哋嘅風騷發佈人，唔好行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载人飞船和太空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之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太空站。两个航天员乘组随后影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两个航天员乘组后续将会太空站进行在轨轮换。在酒泉观看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华，特区政府会继续推动创科发展，加速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建设，为国家建设成为科技强国、航天强国做出更大贡献。他相信今次发射成功是一次绝佳的教育机会，希望每位香港青年都见到梦想的力量，政府会继续创造更多机会为青年投入创科的发展，创造各种条件。又说星空浩瀚无垠，探索永无止境，期待未来在太空见到更多香港青年的身影。医管局辖下各运作单位包括公立医院、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医疗机构和医管局总办事处，听日起会陆续转用一组介乎18285000至18285999或者18286000至18286999的号码，作为来电显示用途，预计6月底完成。医管局说所有新号码只会用作医管局拨出的来电显示用途，协助公众识别来电，减少因为过多宣传来电或者担心遇上电话骗案而拒绝听电话，甚至错过来自急症室或者病房的紧急来电。当市民回拨来电号码，一般只会听到电话录音提示告知来电是由哪一间公立医院或者诊所拨出，那个拨号不会接驳到相关公立医院院或者诊所。至于致电医管局辖下各运作单位的电话号码仍然维持不变，部分运作单位仲保留直线电话或者以手提电话联络市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山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致慰问电。金正恩在慰问电中向习近平、中国党、政府和人民以及事故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衷心希望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早日克服事故影响，遇难者家属走出悲痛，恢复稳定生活。劳动党机关部劳动新闻亦都在头版刊登慰问电的全文。另外，韩国总统李在明亦都就事故造成多人遇难，在社交平台用中韩双语发文，向遇难者家属和中国人民致以深切哀悼和慰问，并祝愿伤者早日康复。李在明说事故令人深感痛心和悲伤，希望在中国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努力之下，事故能够尽快得到妥善处置。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142点，升1803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37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1点，升1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8.86，瑞士法郎0.782，加元1.38，人民币6.78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62.41美元，卖出4563.63美元。 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 ，Kelvin 首先提翻各位要去玩嘅朋友啦。今日系佛诞假期嘅尾声啦，运输署预计西贡万怡路去万怡水库东坝嘅交通会比较繁忙噶。咁专线小巴路线9号 A 系会按需要加强翻服务。咁去玩嘅朋友啦，记得妥善规划你嘅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并且喺轮候嘅时候啦，保持耐心忍让噶。另外喺石澳泳滩咧有特别嘅交通安排噶，直至今晚嘅7点，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入面16个泊车位会暂时停用。至于巴士路线9号同埋 X9啦，喺石澳嘅总站会临时迁移去到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入面，近住泳滩办事处对开。另外喺陆路口岸方面啦，预计会有大量嘅旅客同埋跨境车辆经各个陆路管制站往来内地、香港同澳门。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即系金巴啦，以及系连接管制站嘅 B 线巴士等等交通工具，轮候嘅时间或者都会比较长噶。记得都要预早规划你嘅行程，预留充裕时间啦。咁喺落马洲管制站同埋深圳湾口岸啦，视乎现场情况或者系会实施特别嘅交通安排。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畅顺。再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喺九龙城有水管急收，沿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行驶嘅车辆，禁止左转入去士他令道去亚皆老街方向。另外喺慈云山嘅云华街系有水管急收，云华街落山方向介乎双凤街至到旭华街，唯一行车线系封闭紧。咁揸车朋友经过以上路段啦，就记得留意现场指示或者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兵屋落斜方向西贡、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大埔道六合村去九龙，仲有吐露港公路云头塘村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Yo, check it out.

0: 程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音樂說一期一會，有我 J 風馮允軒。
2: 你有機會撞到學友哥呢？
1: 是啊，剛剛
2: 是啊，剛剛碰到面的時候呢，他都說想要有你的創作、
1: 我估不到，真的很希望有機會，我真的寫了一首歌給他，哇，我就覺得真的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accomplishment。
2: 逢星期一至五晚晚上十二點，在香港電台第二台都會有艾力在音樂說跟你一起講音樂說生活。
3: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有快樂。
4: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5: 林奕匡。阿 Sir 今次不只会演绎动人情歌，更会挑战全新曲风，展现狂野一面。
4: 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先生食咩啊？
4: 一个罗汉斋饭啊，唔该。
3: 食斋啊？今日初一十五咩？
4: 唔系初一十五都可以，我行我素。
5: 哇，翻嚟啦！
3: 逢禮拜一咧，我哋都會有我行我素。今日禮拜好開心啦！今日Sharon 仍然會繼續喺我哋嘅身邊嘅。
6: 大家好，
3: 多謝你啊，
5: 陳秋惠小姐，
3: 冇錯，仲有手信添啊！
5: 哇，
3: 多謝，
7: 有咩著作啊？
3: 係啊，好多謝你呢個玫瑰朱古力啊！係啦，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咧？今朝早整咗呢個玫瑰朱古力，裡面包含有啲咩嘢咧？
6: 係啊，今朝用咗呢個溶咗嘅黑朱古力啦。
5: 哇！點解要溶咗嘅黑朱古力咧？
6: 溶咗先可以溝其他好正嘅健康食材落去，加咗一啲開心果啦、松子仁啦、少少海鹽同埋玫瑰花花粉，
3: 好靚啊！雖然佢拎到嚟嘅時候已經係一撇，
5: 佢話你可唔可以雪翻？
6: 你擺翻落雪櫃咧，本身佢係一個橢圓形，今日三十幾度啊！
5: 三十幾度啊，人都融啦，朱古力啊！

0: 其实你晒太阳系好重要嘅，但系无内地嘅就系女孩子又唔想晒到块面啦。咁我哋又讲到话有面 Gini 呢一样嘢，跟住出口咁咩嚟？咁咩嚟噶？咁我就唔使讲咁多，系我送一个俾你。
1: 用下啦，
0: 系啦。跟住你一戴住，其实基本上咧再戴多顶帽嘅话咧，就成块面遮晒噶啦。
2: 多谢你保护。
0: 唔好咁讲，即系
3: 嘉年叫你戴住去银行入钱。
1: 系啊，
3: 银
1: 行入
0: 钱。俾人哋讲
2: 晒，好重要都系保养身体啊嘛。
0: 绝对系嘅，冇错。好啦，至于今日我哋讲嘅呢一样嘢。对于每一个人来讲的话都是非常重要
1: 的。
0: 因为其实除了你说即是食东西要令到我们的身体健康之外，你的情绪你开不开心这样东西都很直接反映到出来的。这
1: 个就是 B12
0: 紧要了。
1: 很紧要的这个就是。
2: 你们有没有补充 B12 的？
0: 我没有特别补充。
2: 那知不知道它有什么作用呢？
0: 心情好
1: 一点。心情好
3: 一点。我有听过就是如果你不够会攰一点。
0: 精神
3: 一
0: 点。
2: 对对对。对对。那不如我介绍一下 B12 的功能。
1: 好啊好啊。
2: 咁其實 B12 呢佢係幫我哋做紅血球嘅營養素之一嚟㗎喎。咁如果唔夠呢唔做到足夠嘅紅血球會點呀？
3: 冇氧氣。
2: 係啦，兩樣都啱。咁攰就係冇氧氣到
1: 啦，
2: 係啦，跟住貧血啦，做唔夠紅血球啦。另外就係呢維持我哋嘅精神系統同埋大腦嘅功能㗎喎。
1: 哇好緊要。
0: 真係冇諗過。係
2: 啊。
0: 因為其實 ABCDE 我覺得已經好忙好真係好忙啦，仲要去到 B12。
2: 係啊，好遠啊。
0: 係啊
2: ,B 集嘅其中一個啦。
1: 因為通常我哋成日掛住咩維他命 C 㗎嘛。
0: 呢啲
1: 好多時係 C 㗎嘛 ,D 呀沙拉羊啊 ,D 呀真係好多人可能對於這件事比較即陌生
2: 好認識是啦
3: 我又真的想問是不是你有 B12 是不是有 B1,2,3,4,5,6,7,8,9,10,11
2: 差不多全啦但是未必中間會跳一些數字的真的真的
3: 是
0: 所以是不是你是不是是你是很多東西要顧跟要吃很多不同的東西你才覺得會得到就是你需要的一些充足的營養
2: 是啦所以我們均衡飲食裡面又要特別注意 B12 啦那如果一個人他吃不夠 B12 會有什麼情況呢那有機會很嚴重的講了一些由淺到輕由淺到深先啦就是例如口腔潰瘍啦會不會發覺呢自己突然之間為什麼我會損口的
1: 或者嘴角會突然之間個嘴角爆開咁樣咧，嗰啲唇瘡咁樣係咪？
2: 係啊，
0: 呢啲就裏邊嘅，係
2: 啦，口腔潰瘍啦，圓形嘅通常都，跟住好攰頭
0: 先，有第二啲形
2: 咁樣講咗啦，可能有啲不規則形嘅就其他嘢啦，可能
0: 有三角形有菱形咁樣，
1: 有啲咁嘅形嘅咩？
2: 有可能細菌感染噶嘛，唔一定係維他命缺乏啊嘛。
0: OK，
1: 哦，即係生痱滋嗰啲咁樣啊？
2: 嗯
0: 嗯，
1: 係咪？
2: 口腔潰瘍同生痱滋係好容易差唔多樣嘅，係啦，都要醫生去判斷嘅。
1: 哦 ，OK OK。
2: 咁另外呢就係令到我哋影響咗記憶力同埋認知功能㗎喎如果
0: 缺乏
2: B12
0: okay,
2: 記憶力、認知功能
1: 今日星期幾呀
0: 是啊
3: 星期日
1: 我而家
0: 係咩你可扮唔記得你可以扮嘅
2: 仲有啲呢長期缺乏嘅人啦無論年齡呀佢會覺得呢手啊腳啊有啲麻痹刺痛嘅真係我身邊有啲人都係咁㗎
3: 點解因為佢影響咗神經系統
2: 係啦係呀佢係維持神經系統正常運作咁仲有呢就係再嚴重啲啦譬如抑鬱啦幻覺啦同埋血管硬化
3: 有幻覺添喎
0: 你講呢一堆嘢全部都係好唔開心
1: 同埋呢個好嚴重喎一開始有幻覺
0: 非常之嚴幻覺
2: 通常係幾年之後啦可能係六七八年嘅缺乏啦先至會有呢個情況。
1: 我想問一下點解可以六七八年都缺乏呢個維他命 B12?
2: 頭先咪就係問呢個問題囉大家有冇補充 B12 啊
0: 冇囉因為
3: 冇
0: 均衡
3: 嘅營養飲食啦係咪
0: 呀
2: 係呀咁唔係淨係素食者喎係所有人都有機會會忽視咗 B12 嘅補充。
0: 係囉我係咁嘅意思囉。
2: 所以尤其是如果素食者又唔學識點樣食得均衡健康嘅話呢都會缺乏呢一種 B12 嘅營養嘅。
1: 好啦平常即是不是素食的人士他們怎樣吸收這個叫做 B12 呢
2: 通常吸收一定有例子的我們再說多一點就是什麼人要特別注意除了素食者會缺乏例如是腸胃病的人即是腸胃吸收好弱的人
3: 是啊我腸胃吸收
0: 好
3: 弱所以我成日都攰囉
2: 還有就是食緊西藥某些西藥的人飲酒的人士都會特別容易缺乏 B12 的咁當然啦仲有一個呢除咗攰之外呢都會因為 B12 不足而大家有嘅一個情況尤其是疫情期間呢都比較明顯嘅就係老母啦。
3: 係。
2: B12 唔夠會有老母。
0: 我懷疑我自己係。
1: 唔使懷疑。

0: 我間唔中嘅話，
1: 轉頭我整啲 B 十二，即刻精神曬。
0: 真係哦，我成日都以為係啲後遺症，但係我唔單止我係身邊有好多人就話間唔中嘅話都會有呢個情況，但
1: 係
0: 又會驚嘅就係同年紀有關。是嗎？
2: 長者吸收得不好就缺乏咯。
0: 是啊，但是你就會以為是因為我年紀大，那你不記得的東西就是正常，其實就是因為吸收不夠 B12。是
2: 啦，微量營養素通常都缺乏的。
0: 是啊，
2: 那在什麼東西裡面才有 B12 呢？
0: 好，
2: 就有很多人誤解了。好，我就是要澄清這個誤解了。
3: 好，
2: 誤解了。
3: 是新的嘛，是不
2: 是？還有沒有？你猜，你猜有什麼裡面有 B12？
1: 記得好像是內臟，內臟，
0: 內臟，肝臟，
2: 都錯。
3: 我估菠菜，
2: 都錯。
3: 哦，
2: 係啦，其實咧嗰個誤以為係都唔啱。
1: 錯曬我哋。
2: 嗰個誤以為係啲咩咧？就係誤以為動物同埋植物可以產生 B 十二，呢個係誤解嚟嘅。
0: 我哋知道植物裡面其實大部分咧都係冇嘅，
2: 動物咧都唔識得自己產生 B 十二。
0: 咁我哋點樣先至有 B 十二啊？你但係你又要喎。
2: 係啦。呢個是很特別的，好特別的一個注意題嚟嘅，就是泥土入面的細菌發酵、微生物的發酵，先會產生到 B12 出嚟嘅喎。
1: 但是我哋食唔到啲泥嘅喎。
2: 係啦，以前咧我哋食嘢咪冇洗話三次啊，洗好耐，跟住仲要全部皮都批曬嘅。係
0: 啊，
2: 咁以前食根茎類可能煮下、蒸下、炒下都仲有少少帶落呢一啲。
1: 啲蘿蔔啊，
2: 係啦，根茎類。但係而家就未必會食嗰個菠菜根啊，係咪啊？都未必愛嚟煮湯啦。
1: 係啊。
2: 咁我哋點樣食咧？當然啦，未食素嘅人咧，佢哋就會以為動物入面有 B 十二，其實係動物嘅飼料入面添加咗 B 十二，讓動物唔好缺乏，所以先至會咁樣去到個人身體入面。
0: 但係我哋食一啲即係可能係肉啊，或者係海鮮嘅時候咧，係並非可以吸收到 B 十二嘅，
2: 就唔
0: 係
2: 嗰個動物入面產生出嚟。
3: 自己本身
2: 係啦，
1: 明啦。
2: 所以有可能都係好多人唔食素都會缺乏嘅。
0: 哦，
2: 呢個係好重要嘅。
1: 明白曬。
2: 係啦。咁有啲乜嘢食可能會有 B 十二咧？咁呢啲都係素食者可以食嘅嘢嚟。
0: 你頭先講咗嘛，發酵嘅嘢咯。
2: 係啦，
0: 係咪啊？
2: 發酵嘅嘢啦，譬如我哋前面講嘅素食泡菜啦。
1: 泡菜而家我最中意食嘅素食泡菜，
2: 可以自己整啊，
1: 可以自己整。
2: 素食泡菜可以自己整，
0: 好易整嘅咋。
1: 咁你整啦，你整啦。
0: 好，
1: 其實我好想去整嘅。
0: 都識話豬嘛，
2: 係啦。咁啊，有冇食納豆啊？
1: 納豆有，
0: 我超中意納豆。
1: 系啦，
0: 好中意。
2: 系啦，咁呢啲又系发酵食物啦，仲有我哋嘅面豉汤味增酱。
1: 味增酱系。
0: 太好啦，唔怪之我食得够啦。呢三样嘢我都食得好多，
2: 有
0: 冇
2: 日日都有食嘅？
1: 咁即系个老母事啦，
3: 就冇老母咯。
0: 咁即系我老咯，唔系老母啊。
1: 咩唔系老母？
2: 系啦，咁仲有啲唔肯定、唔稳定来源嘅其他食物咧，我提一提啦。唔稳定嘅意思，可能佢唔
1: 系
2: 好活跃嘅 B 十二啦，或者个份量咧唔系次次食同一样嘢，佢都有一样。嘅份量嘅，就例如系海藻类啦，我哋之前咪话裙带菜啊、海带紫菜嗰啲嘅，仲有就系小麦草啦、米糠啦，呢一啲咧都系一啲唔稳定来源嘅 B 十二嚟嘅，
1: 即系唔稳定咯。
3: 即係每次食個份量都時高時低。
2: 係啦，點解呢？就舉個例啦，喺海洋入面攞到嘅嗰一汁海帶海草，唔係個個海域入面嘅嗰啲呢都有足夠嘅 B12 㗎。
1: 嗯，一海域唔同，即係佢個份量就唔同咁樣。
2: 細菌又唔同呢，產生出嚟嘅 B12 多於少，所以就叫做唔穩定啦。咁如果一個人真係佢缺乏咗 B12 嘅話呢，就建議要食補充劑去補充嘅。真係長期缺乏嘅話呢，補充劑先至幫到我哋可靠地補吸翻咯，系啦，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叫做 super food 啦，有冇听过营养酵母粉啊？
1: 有啊，我成日食呢个，
2: 成日食嘅，系啦。咁请问你点食噶？
1: 我渗落沙律啊，或者菜嗰度咯，渗上面，即系烚完之后渗上面咁样。
2: 系啊，我琴日都渗咗落意大利粉啦，之前又渗落去个发包上面有个菇酱咁样啦，都系好好食，好容易食。营养酵母粉咧，佢要标注明个包装要标注明有添加 B 十二咧，佢先至系有一个稳定剂量嘅，如果佢系营养酵母粉，补充蛋白质嘅营养酵母粉，但系冇写明包装冇标签写明有 B 十二咧，可能佢就帮唔到我哋补充 B 十二噶
3: 咯。我想问个问题，佢啲酵母粉系佢自己本身入面有 B 十二啊，定系嗰只酵母入咗你身体之后，佢令到你产
0: 生
3: B
0: 十
3: 二
0: 咧？
2: 营养酵母粉系添加咗 B 十二落去，就类似系植物奶，例如杏仁奶，或者系西方嘅豆浆一盒盒嗰啲咧，佢写住添加咗钙，添加咗。B12 咁样添加落 去嘅，系啦。咁、所以如果我哋系饮植物奶嘅朋友咧，你又可以睇下有冇写住 B12 啦。
1: 嗯，
2: 系啊，咁都得嘅。咁你就会问啦，啊，究竟我哋会唔会储存到 B12 噶？咁样，如果唔系讲紧 B12，讲紧其他嘅维他命 B 咧，其实都冇乜点储存噶啦，因为佢系水溶性嘅，
0: 所以都会排出体外。
2: 但系咧 B12 有个特点，我哋人体咧喺个肝嗰度咧可以储存到50% 嘅 B12 嘅，系啦，会储存嘅。咁
1: 但系我想问下，
0: 点样先至会储存啊？系你多得滞佢先至会储存啦。
2: 平时有食补充啦，系咪？
1: 系系。
2: 咁另外咧，仲有个小肠嘅特别之处，小肠我嚟吸收营养噶嘛，我哋个小肠咧都会重吸收翻啲 B12 咧，唔好嘥晒佢嘅，再用，
0: 即系又多嘅，
1: 即系摆个仓嗰度先。
2: 系啦，咁啊收翻入去个肝嗰度咧储存 B12。咁所以一个人咧，佢长期都冇补充 B12 嘅情况底下咧，可能佢都有得用一段时间，因为重吸收啊嘛，用到可能大概6年之后咧，佢就会长期缺乏 B12。
1: 哇，可以储6年噶，
2: 好叻噶我哋个肝，
0: 系
2: 啊。系啊，所以初食素嘅人咧，未必会有咁攰
3: 咁明显嘅，
1: 系
2: 未必
1: 会
2: 有咁缺乏嗰啲麻痹。
1: 我到依家我谂我仲 OK， 即系仲有货，个仓嗰度仲有。
2: 多谢我哋个肝啊！
1: 系啦系啦，咁但系有冇话咧太多又唔好噶，即系储得太多个肝啊？
2: 因为佢依然系水溶性嘅，所以就冇听过 B12 有太多嘅反效果。
1: 哦，
2: 系啦。咁但系份量咧，我又会想同大家睇一睇啦，譬如唔同年龄阶段啊，或者点样补充。会吸收得好啲咧，呢一个位啊，系啦，就因为我哋咧补充营养补充剂咧，就更加可持续性发展啊嘛，我哋知道个 number 啊嘛，咁普通一般成年人咧就需要2.4微克一日嘅啫，微克个微字咧英文系 mcg，
1: mcg
2: 系啦，即系再细个 mg 嘅，
1: 即系如果譬如话，即系就一茶羹仔嘅话，嗰份量系咪个啄啄嗰个位嗰度
2: 嘅
1: 够？
2: 细个剪出嚟嘅手指甲，
1: 手指甲。
0: 好
1: 少就得噶啦
2: ，MCG 系啦，2.4微克，
3: 唔系 MCG， 系 MCG，
2: 系啦。咁如果每人每日食到食物来源，我哋咪话植物奶啊，营养酵母粉嘅，2.4微克嘅话咧，其实都够我哋用噶啦。
1: 即系其实如果一茶羹嗰个酵母粉已经够噶咯。
2: 一汤匙嘅营养酵母粉咧，我就对咗屋企个樽，咁咧都有4至8个 MCG 噶。
1: 哇，咁可以储起咯。
2: 4至8可以多咗咪储翻咯。系啦，咁当然如果有人觉得啊，我精神真系好攰嘅，咁你可能一日食1至3个汤匙嘅营养酵母粉去。補充就真係每一餐一湯匙咯，咁樣去補充咧都係可以嘅。咁但係小朋友啦，又或者係長者啦，或者係缺乏嘅人士咧，佢哋需要嘅 B12 嘅補充就會量多啲啦，可能要去到10啊、50啊、100啊咁樣。咁又或者如果唔係日日都補充 B12 嘅人咧，佢一個禮拜先補充1至2次嘅話咧，佢可以考慮係補翻1000啊、2000啊，咁都係可以嘅。
1: 哦，即係入翻多少少喺個倉嗰度。
2: 係啊。咁咧 B12 喺身體度咧有個奇怪現象嘅，就係本身咧都係吸收率好低噶嘛。咁如果我哋每次係補充少少，仲要分開，好似少食多餐咁咧，分開咧，其實個身體嘅吸收率咧會好啲嘅。但係如果你好耐先至補充一次，仲要擺大量入去咧，佢就吸收率咧就低到可能得1% 嘅啫。
1: 其他嘥曬啊，
2: 嘥曬嘥錢啦，係啦。咁所以咧，我哋都可以自己去量住嗰個哦，我可能每日淨係補充2微克咁就 OK 啦，
1: 少少少少，
2: 系啦，三啦，好安心啲啦，3微克啦，有營養酵母粉嘅話咧都安心啲啊嘛，
1: 系
2: 啦，咁呢一個咧就係想同大家講嘅份量啦，咁仲有嗰個 format 啊，即係我哋咧平時補充咪會話啊呢個係咩形態嘅維他命 B 咁樣嘅，咁都仲有2個形態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嘅，系啦，咁通常係寫英文嘅，但係有時你翻譯翻到中文都得嘅，系啦。咁 B12 咧，佢有2個形态嘅。而家嘅专家啦，譬如医生咁样啦，佢哋会建议50岁以上人士咧，无论系咪食素咧，都一定要补充食 B12 嘅补充剂。系因为50岁以上嘅人咧，肠胃消化越嚟越衰弱啦，咁佢吸收唔好咧，就会缺乏啦，缺乏就会贫血噶咯。
0: 系
2: 啦，咁而专家就建议咧，要食嗰只叫做。cyanocobalamin， 中文叫做蓝谷胺， 蓝色个蓝鼓，系啦，鼓咧就金字边个鼓啦，
0: 系，
2: 跟住安就系月字边嗰个氨基酸个安嘅，系啦，蓝鼓安。咁呢一个咧系比较实惠啦、经济啦同埋可靠嘅补充剂嘅形态，
0: 系，即系 B 十二嘅其中一个形态。
2: B 十二嘅形态，
0: 头先讲嘅蓝鼓安就系咧五十岁或以上。
2: 一定要食補充劑，
0: 係
2: 啦，無論你係咪素食者，係啦，咁呢個係更加呢個形態就更加適合大家正常新陳代謝嘅，係啦，就唔會話過多啦，而且因為 B 集咧全部都係水溶性噶嘛，所以有補充係安心過完全冇，跟住有嗰啲後遺症咯。
1: 我想問咧，呢個藍鼓安咧，即係可能有啲即係當我一樣啦，唔係好明點樣個形態，但係我哋平時係咪可能即係好易揾到呢個藍鼓安嘅可以補充嘅？
2: 譬如有啲人好似先洋洋分享啦，有食嗰啲綜合營養素嘛，佢話你食一樣入面有齊曬咁樣啦，咁就會睇翻佢個營養標籤入面寫嘅英文或者中文呢、這個 B 十二隔離括弧嗰個字
1: 係咪藍鼓安？
2: 係咪藍鼓安咧？佢、哦、會寫英文嘅好多時都。
3: 咁一個係藍鼓安，另一個係咩啊？
2: 另外嗰個咧就係、是次選，另外嗰個叫做甲鼓安。
1: 甲鼓安三個字啫。
2: 甲一個係藍色嘅藍，一個係甲。
3: 甲鼓安。
2: 系啦，甲乙丙丁个甲，
0: 系
2: 系啦，咁、我哋可以拣咗蓝鼓胺先咯，
1: 系
2: 啊，咁唔系素食者嘅人咧，又偏食嘅话咧，都会成日疏忽咗啦，有机会缺乏嘅。
1: 咁白染，
2: 系啊，咁、
1: 哎、
2: 大家真系要特别注意 B 十二嘅补充。
1: 系系，
3: 我想问咧，譬如有啲probiotics 嗰啲益生菌咧，有冇话又添加咗 B 十二咁样噶？
2: 冇噶，
3: 就冇噶啦，
2: 冇噶，
3: 酵母先会咁嘅啫。
2: 營養酵母粉入面會有啦，我哋前面講嘅一啲植物奶啊，
1: 植物奶啊，
2: 西式嘅嗰啲咧，杏仁奶啊、燕麥奶啊，或者係寫住英文成盒嘅豆漿啊，其實佢入面都會加咗 B 十二喺度嘅。
1: 富乳有冇噶啦
2: 富乳加咗酒精嘅係九成。有酒精嘅腐乳就冇咗嗰個細菌發酵，
0: 哦，因為已經殺死曬，
2: 咁就有機會係冇 B 十二噶啦。
1: OK，
2: 係啊，要揾到啲字劑啦，或者係寫明係冇
1: 酒精
2: 嘅腐乳咧，
1: 就
2: 可能得啦。咁當然佢都比較鹹啦，我哋唔好食太多啦。
1: 餸粥啦，
2: 可以煮菜啊，
1: 煮菜啦，通菜正啊。
2: 係啦，咁營養酵母粉咧就係可以滲落任何啲嘢度，濃湯啊，飯上面啊，
1: 意粉啊，菜啊，係
2: 煮好咗嘅菜。菜嗰度上面啦，同埋營養酵母粉咧，本身係一個高蛋白質嘅添加嚟嘅，係啦，咁佢又幫我哋補充蛋白質，又補充 B 十二咯，
0: 係咪非常之好啊嚇？咁大家都可以知道嘅就係、喺日常生活裡面嘅話，可以點樣可以令到我哋可以食得更加健康啲嘅，好咁我哋要講咗有好多有關於嘅就係 B 十二嘅補充啦。咁其實、最簡單啲嘅就係去食一個嘅就係酵母粉，酵母粉係
1: 啦，
0: 係咪？亦都建議嘅就係、是係素食人士都好咧，呢一方面嘅话咧系需要补充嘅，
2: 系
0: 吓，因为我哋自己嘅身体咧系会储起佢嘅，就唔怕话食得多少少嘅话咧都 OK 系咪？系啦，特别嘅就系 B 十二咧，就系呢个嘅就系蓝
1: 鼓
0: 胺，
1: 蓝
0: 鼓
1: 胺啦，
0: 呢一个嘅形态，
1: 同埋甲鼓胺，
0: 系啦，同埋甲鼓胺。好，咁今日要多谢晒 Sharon 啦，教咗我哋有好多。咁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嘅话咧，又再喺我哋嘅我行我素嘅话，再倾多啲有关于咧 keep 住我哋身体健康嘅其他嘢啦，好唔好？
1: 多谢晒，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机场2号客运大楼星期三起启用，机管局董事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到时可以分流1号客运大楼的旅客，同时配合三跑系统，提升整体空运能力。他说目前本港有140间航空公司，营运超过220个航点，2号客运大楼投入运作之后，航空公司可以检视是否增设航点和增加航班。15间航空公司将会陆续进驻2号客运大楼。陈仲尼说，旅客需要适应使用自助登记和行李托运系统，大楼启用初期航空公司会调配足够人手协助，对于旅客完成所需手续和安检之后要返回1号大楼登机入闸，会不会引起混乱？陈仲尼说，这个安排只是短暂一年左右，机管局会增设指示牌和加派人手协助。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下午启程去北京，将会拜会相关中央部委，就协助内地企业出台进行交流。张国军听日返港，邱应华就在星期三返港。在邱应华离港期间，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伯礼将会署任局长。长洲太平清照直理会朝早按传统向市民派发平安包。在北帝庙游乐场，不少人排队轮候攞平安包。长洲太平清照直理会主席翁志明说，直理会今年派发大约20000个平安包，和往年差不多。直理会人员亦都会沿路向市民派发。翁志明又说，过往会派发经济制的平安包，近年改派新鲜制作的平安包，并呼吁市民不用排队轮候，直理会会沿路派发。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喺青衣乡市会路啦，系有水管急收噶。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警署，慢线系仍然封闭紧。咁另外喺荔枝角嘅荔康街啦，系有渠务工程噶。去碧海蓝天方向，近住通州街知道基督教纯真小学嘅路段咧，系暂时封闭紧，一带有多项嘅禁止转向安排。如果要由通州街左转入去荔康街嘅朋友啦，就要改经兴华街西啦。咁另外喺北区嘅粉岭公路啦，系有道路工程噶，去沙田方向，近住白石坳高架道路至到燕岗村最右线系封闭紧。另外亦都提提各位要去西九龙高铁站嘅朋友啦，现时啦香港西九站嘅公众停车场已经系泊满咗噶啦，要去嘅朋友啦，就请你改用公共交通工具。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正常畅顺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方向西贡、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大埔道六合村去九龙，就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方向九龙。最后是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的，参与非法入游活动是十分之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以被判处监禁。举步眼看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港台电视31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5: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宁、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4: 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0: 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3: 片段人间，借刀杀人之有杀错冇放过第四集。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借刀杀人之有杀错冇放过今日播到第四集啦。大家是不是听到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刺激呢？其实我都好紧张。好，我们一起倒数三声，即刻开始。三二一。上一集讲到嘉明同佢老婆小燕唔知点解要去打劫，而原来嘉明一早选定一间位于摩罗街嘅古玩店打劫。至于点解佢要咁做呢？请听众朋友们留意剧情发展。
5: 小燕啊，
6: 吓，
5: 今日咧对于我哋两公婆嚟讲咧系个非常之重要嘅日子嚟噶。
6: Lily，
5: 系啊，因为咧只要我哋今日嘅行动成功咗，就会改写咗我哋一家人嘅一生啊，包括大苏虾，仲有你肚里面嘅二苏虾。
6: 嗯，
5: 小燕啊，
6: 吓，
5: 你望住我。
6: 卡明哥，你唔好咁啦，唔知点解次次望住你悠悠嘅眼神，我就会心软噶啦。真噶，卡明，我有一个大胆嘅谂法。
5: 哦，系咩谂法？
6: 卡明啊，
5: 吓，
6: 不如趁包租婆佢翻咗去乡下，下个礼拜五先翻嘛。
5: 系系，
6: 不如我哋早啲翻屋企，好似上次咁。
5: 好，不过咁样个小燕啊，嗱你乖乖地，我哋做埋正经嘢先好冇啊？
6: 跟住先做啲唔正经嘅，好又好啫。
5: 小燕啊，即系我哋为咗咧争取时间，可以早啲翻屋企。我而家咧就笠住阿包租婆嗰条孖烟通先吓。你望下我，你仲认唔认得我啊？
6: 你系边个啊？我唔认得你啦。
5: 咁就好啦。
6: 衰
5: 啊！不过咁样啊，阿包租婆嗰条孖烟通好嗒嗒咁样咧。前边嗰啲嘢咧，我就睇得唔系好清楚。你扶住我先，扶住我行。
6: 嘉明啊，你放心，你俾个五我。
5: 哦，嗱，
6: 周围冇啊，
5: 冇啊，你扶住我啦。哇！呢间铺头黑麻麻咁样，我乜鬼都睇唔到咧。小燕啊，你讲俾我听，前边嗰度有冇关二哥啊？
6: 关二哥？
5: 吓，
6: 嘉明啊，
5: 吓，
6: 铺头度冇人噃。
5: 哦，
6: 等阵，唔该，我哋嚟揾人噶。请问关二哥喺唔喺度啊？
5: 小燕啊，你有冇搞错啊？我哋唔系嚟揾人噶嘛？
6: 又系你问我见唔见到关二哥嘅？我哋唔系要揾佢咩？
5: 傻傻地啊！你都所有嘅黑白二道同道中人，响行动之前一定要装住香俾关二哥噶嘛？目的就系祈求我哋平平安安、顺顺利利。
6: 哦，咁样，我哋系唔系都应该要装住香俾关二哥咧？
5: 嗱，我哋入乡随俗啊，梗系要噶啦！你快啲嚟啦，快啲！即系我哋目标咧，系三分钟之内咧完成呢个咩我咩啊
6: ？Operation 啊
5: ！Operation 啊吓！快啲嚟！
7: 喂，你两个咩人啊？蛇头鼠眼咁搞咩啊？
6: 我哋嚟买嘢。
7: 你哋嚟买嘢？
5: 哎呀，咁又点啊？
7: 睇你两个猫样啊，难身难世，边似有钱入嚟买嘢嗰啲有钱人啊？
6: 你狗眼看人低，你忍住你啊你！
7: 阿姑你话咩话？你话咩啊？你大声有啦，讲多次。
5: 唔系，对唔住。其实咧，即系我女人小燕咧，咁佢系话咧，我哋大把钱啊，咁样入嚟买嘢，有咩问题得唔得？
6: 得唔得？
7: 不过啊，我话未见过男人老够粒条女装孖烟通喺个头度出街啫。
5: 你咁咩意思啊？而家
7: 嘿
5: 啊！ 出面落緊雨呀嘛，粒條孖煙通呀、啊、當雨冇咁得唔得先，犯法呀、啊、差人拉呀、啊。
7: 落雨當冇帶用嚟擋雨梗係得啦，我亦都耐你唔可。自閉呀、啊、你粒嗰條孖煙通穿咗好多個窿呢。好、啊、清楚呀、啊、見到你個頭殼頂個巴曲頭呀、啊、仲、哎、有呀、啊、你個對死魚眼呀、啊、嘩仲有呀、啊、嘩即係好熱氣添喎、啊、你都望你自己咁多眼屎嘅。
5: 小燕啊，咁鬼多个窿都睇唔到，你唔早啲同我讲啊！
6: 嘉明啊，其实咧，冇佢讲得咁清楚嘅、啊。不过咧，你面上面呢个粒墨啦，仲、啊、有个就系左眼嗰条疤咧，其实都几清楚嘅。
5: 点、哎、解你唔早啲讲？咁仲笠住个孖眼通做乜鬼先得噶？
7: 诶、哎，都有用嘅。而家出边系毛毛雨，咪当挡下啲毛毛雨咯。
6: 嘉、明啊，咁、我哋依家点啊？
5: 点啊点？我哋要做嘢啦。
6: 做嘢？做咩啊？
5: 打劫啊嘛！啊你咪话你想大大声咁嗌打劫啊咁啊嘛！
6: 啊系啊，唔记得咗。
7: 打劫啊！
5: 打劫！
7: 啊阿姑你话咩话？啊你讲咩话？
5: 再嚟过再嚟。
7: 打劫啊！
5: 系啦系啦。
7: 啊打劫啊！啊两位我冇听错啊！你哋打劫啊！
5: 系其实啊阿小娟你讲多次啦。嗱、今次试下咁样啊，你先啊俾啲奸笑先啊，再系再用阴险啲嘅声线。嚟你试下，大声啲大声嚟嚟嚟。
7: 打劫啊！唔该攞晒啲贵重嘅物品出嚟，仲有啊，攞晒啲现金出嚟，入落呢个藤劫道。
5: 好好啊！
7: 吓咩啊？快啲啊！我话攞晒啲钱入落呢个藤劫道啊！我话俾你知，我唔会讲第二次噶啦。快啊！哎呀，好心你两个啦，打劫都害人俾啲诚意啊，刀仔又冇，自巴乸又冇，你哋害人出乜嚟打劫啊？哎呀！走啦，门口嗰边啊，过主啦。
6: 嘉明啊，有冇带刀仔啊？
5: 我有食，我冇啊。喂，嗱，我有个指入钳，嗱，有个指入锉，你有咩响身啊？
6: 唔使惊，有办法，我有法劫。
5: 哦，
6: 嗱，你啊攞住，
5: 哦，
6: 指住个喉咙。
5: 哦，你边个嚟讲？我嘿，哇！小燕啊，喂，我只系咁，我唔够高啫，
6: 攞唔到
5: 法劫，我指唔到个喉。
6: 唔紧要緊，我哋两个试下骑博马，应该够高嘅。
7: 系、哎、你两个算把啦，睇、下你哋啊，即系倒霉得可怜虫啊！唉、嗱咁啊，唉、嗱我坐喺度，嗱你埋嚟，埋嚟啦，攞、个法夹，攞起个法夹，系呢度，指住我呢度，
5: 呢度呢度，
7: 系啊，
5: 即系用呢个法夹指住你呢度系嘛？唔好意思，会唔会好冇礼貌咁啊？
7: 大哥啊，你哋快啲手啦，我赶时间啊，系咧就快快脆脆埋嚟，啊试下你用嗰只烂鬼法夹话督住我呢度，
5: 好好好啊，你讲真噶
7: 吓，系啊快啦，哎呀陀手冷脚，左右懒巴鼻害人打劫，
6: 嘉明啊。我哋嚟求财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
5: 唔先生、就唔好意思吓、我哋嚟打劫求财嘅、你行过方便咪俾少少嘢我哋就两公婆就得
7: 啦。两位朋友，我叫上两位大侠啦，你哋睇下我哋呢间古玩店系全朝摩罗街甚至系全中环最兜踎最霉氹哚嘅古玩店。
5: 哎呀，
7: 唔怕老实同你哋讲、
5: 今
7: 日其实我哋铺头五周年店庆记最后一日营业，俗称系执笠大日子。听日咧就关门大吉噶啦。呢度咧，你望下家徒四壁，真系冇乜嘢俾你哋打劫嘅、其实你两个会唔会揾错地方咧？
5: 哇哇，系、我哋咪揾错地方，点解会咁噶？
6: 嘉明啊！睇清楚个地址。
5: 阿哥仔啊，请问呢度系咪38号啊？
7: 唉，咁唔怪得知啦，唔怪之得啦，唔得之怪啦。你揾错啦。
5: 哎呀，
7: 我呢度系138号，
5: 嗰、
7: 个一字咧，又唔知几时跌咗落嚟。真系对唔住啦，要两位大侠白行一趟。
5: 哎、总鬼就真系。
6: 嘉明啊，唔使啊，我点都要攞啲嘢走咯。
5: 哎呀，小燕啊，你唔好扭紧。
7: 系、两位大侠，唔紧要噶。大家望下门口，我嗰度有个钟，你哋中意咪拆佢落嚟拎走咯。
6: 咩钟咁巴闭呀？
5: 阿小燕啊，即系你又唔知啦，吊得喺铺头出边咧，全部啊都系名牌钟嚟。嚟嚟嚟嚟，我同你一齐出去睇下。嚟嚟嚟，
6: 睇过。
5: 系咪啊
6: ？LOL 啊？咦？哇！
5: 呢、个、
6: 哎呀，我認得啦，真系瑞士嘅名牌子嗬、一定好值錢咯、要啊要啊吓！嗱、我哋咧擺房門口，威俾個包租婆睇都好咁啊！
5: 啊，哥仔啊，嗯、即系可唔可以啊？嗯、即系条梯俾我，即系我想拆佢落嚟。
7: 系啊，我冇梯喎。嗱，因为咁样，我呢度咧阵间系六点咧，业主嚟收铺，咁咧六点之前拆到落嚟，咁咪得咯。
5: 六点啊？啊，小燕啊，依家几点钟啊？
6: 三点啦。
5: 三点？点解我咁呢边睇咧就睇到系四点三个字嘅咧？
6: 诶、欸，系噃，呢边咧就系三点四十分啦。哎呀！好鬼得意嘅，
5: 好得意啊！
7: 点解？因为坏坏地咯，标行又话未有人得闲过嚟整，咁咪
5: 喂，咦啊？咁呢个钟系究竟真定假噶？
7: 梗系真啦，好值钱添噶。
5: 咁真系知啦，个吊钟吊到咁高，点拆啊？
6: 我谂到，嗱，我去嗰边嗰度买条蔗，叫蔗佬唔好斩断佢。我撩个钟落嚟咪得咯，交俾我啦。
7: 阿姑啊，阿姑啊，你搵碌蔗嚟撩佢，咁咪有机会撩烂个钟咯。又或者唔小心啦，啊撩跌个钟落地下，咁个钟咪烂咯，咪冇用咯。
6: 哎呀，咁你讲又啱，嘉明咁点算啊？
7: 嗱，而家咧真系冇乜时间啦，不如咁样，呢度交俾我。至于你哋想打劫啦，我啊介绍你哋去前面路口转左再转右嗰间，叫做真正系真。唔系啊，古老石山文物馆，哇，嗰度咧犀利啦，好多嘢又值钱，记住啊，一定要作佢一笔。
5: 哎呀，哎呀，哎呀，点都要作佢一笔，
6: 直头要作佢老板一大笔，系
7: 啊，一定要作佢一笔啦，记住啊，系真正系真，唔系古老石山文物馆啊，千祈唔好去错佢对面嗰间啊，真亦假，时假亦真，石山文物馆啊，嗰度买嗰啲咧啊，全部都系流嘢，揾老衬嘅，记得唔好去啊，唔好去边间啊，
5: 哦，嗰间唔好去嗰间叫啊，真正揾你老衬，古老当时兴，古玩店
7: 啊，唔系啊，唔系啊，咁都唔记得。我晕啦！
5: 哎呀呀呀呀，冇事啦！
6: 转左，
5: 再转右。阿小燕啊，前面嗰个招牌啊，写乜鬼啊？
6: 哎呀，睇过吓啊，系真系唔系古老石山文物馆？
5: 哎呀，咁咪即系呢间咯？
6: 啊，系噃。
5: 小燕，准备好未？
6: 得，
5: 入去，
6: 杀啦！

0: 打劫啊！我哋借要钱嘅啫，唔要 sell 大家嘅。
1: 喂，两位朋友，欢迎入嚟参观，有咩帮到你？
0: 先生啊，我头先入嚟嘅时候咪讲咗咯，咪喐打劫啊嘛！
1: 系啊，明白明白。嗱，两位咧一齐嚟到咧，不如嚟呢边咧装住香啊，俾阿关二哥先。
0: 嘉明啊，佢又要我哋装香啊，咁点算啊？
2: 得啦得啦，嚟装。
0: 啊，好啦。嗱，关二哥在上，文女小燕，今日因为环境所逼，所以先至拣行呢条路嘅啫。请关二哥保佑我小燕同嘉明哥，今日顺顺利利咁样。可以攞走五尺高嘅关公像，能够解决我哋嘅燃眉之急。我应承关二哥，从此一心向善，仲立此啊！
2: 等阵，小燕啊，你睇下，个金盘咧好鬼靓啊，好似坚嘢嚟啊！
0: 等我咬一口先啊！喂，真金嚟嘅噃，
2: 系咩系咩？嚟，等我多次啊，咬啖先吓。喂，真金嚟喎！一於攞走佢。
1: 喂，你兩個係咪傻㗎？
0: 啊，
2: 即係我點知呢個金盤真定假？先咬翻啖驗證下嘛。
0: 係啊，唔俾啊，犯法咩？
1: 俾，不過你哋想咬，你可以拎上嚟放喺台面慢慢咬啊嘛，唔使好似只狗仔咁趴喺地下度咬啫。
0: Sorry 咯，嘉明啊，你睇下呢個人個樣，同頭先嗰一間乜鬼？兜踎執笠古玩店嗰個人嘅樣
2: 子，
0: 係咪有幾分相似啊？
2: 等我睇過，嚟睇下。咦，喂，真係同個哥仔有幾分相似啊？
0: 點知幾分啊？阿哥啊，唔該你擰一擰塊面去嗰邊啦。
1: 喂，你哋係咪傻嘅啫？
0: 咩啫？
1: 你要買嘢係隨便揀，唔係買嘢出翻去啦，咪阻住個地球轉啦。
2: 哎呀，豈有此理！你死到臨頭，你沙塵白霍係嘛？我俾啲顏色你睇下。
1: 顏色咩顏色啊？攞出嚟俾我睇啩，我未驚過噃。
2: 話你咪喐，我都話嚟打劫咯，叫你咪喐嘅仲喐，有冇叫咪喐啊？嗱，精啲咧就快啲攞曬錢出嚟，
0: 入落我個藤夾度啊！咦，嘉明啊，我個藤夾咧？
2: 咦，喂，係喎，你真係論鬼盡。梗係即係留低咗喺頭先嗰間咩兜踎咩鋪頭嗰度啦。
1: 點啊？打劫都唔帶齊啲裝備啊？
0: 邊個話我哋冇帶齊㗎？我今日唔用藤劫，我用我個買餸攬啊？點啊？
1: 得，冇問題。嗱咁樣啦，我入帳房啊，數錢俾你哋，你哋係隨便睇啦噃。有咩中意啊，隨便攞啦嚇。
0: 真㗎？點解咁好嘅？
1: 得啦，快啲揀啦。唔係一陣間有警察嚟呢條巡邏啊，爽手啊！
0: 嘉明啊，点解会对我哋咁好嘅？
2: 哎呀，冇鬼理佢啦，我哋揾下啲咩值钱嘢。
0: 好，
2: 小燕啊，嗱，你见到你中意嘅嘢，你就攞下。
0: 好啊，我四围睇下先啊。
2: 嗱，咁我去嗰边。
0: 好。
2: 咦，呢个得？哎呀，得啦，小燕，先翻过嚟先。
0: 哎呀，又点啊？你揾到啲咩好嘢啫？
2: 嗱，你睇下，你睇下，嗱，呢个咧攞嚟送俾你姨妈，佢一定好开心嘅。
0: 哇！观音像仲咁大个，点解要送俾姨妈啫？
2: 乜啲又系你话噶嘛？你姨妈中意咁嘅铁观音啊嘛？嗱呢一个啊，我唔知佢系咩材料啦。啊，不过真系好鬼靓啊，又大个，高我成半个头啊！我谂你姨妈一定好中意呢个观音啊！
0: 哎呀，我系话我姨妈中意饮铁观音啊！哎呀，嘉明，我真系俾你激死啊！我真系冇理乎啊！
2: 唔，小燕啊，哎呀，是鬼蛋啊！你姨妈一定中意噶
0: 啦！哎呀，是蛋啦！啊，嘉明，你睇下，呢个花樽靓唔靓啊？
2: 哦，
0: 细细个咁样，好 Q 啊，我好中意啊！
2: 哦。咁都靚就靚，不過個花樽口咁鬼細嘅，插唔到幾支花嘅啫喎。
0: 個口唔算細，唔信你試下伸隻手入去睇下。
2: 嘿，試咪試。嗱，我都話細啦，我手先插唔到。
0: 哎呀，你大力啲伸入去嘛，你未食飯咩？塞入去啦。塞入去
2: 哇。
0: 嗱，都話㗎啦。嗱、我就要呢個花樽㗎啦。我去嗰邊度睇下有冇其他嘢啊。
2: 咪
0: 又做乜啊？
2: 唔係呀，阿孫呀，我掹唔返隻手指出嚟呀嘛。
0: 你大力啲掹咪得囉。
2: 唔得，我掹唔到啊。咩事呀、啊、咩事呀、啊、
3: 入面嘅人聽住，你哋已經俾我哋警方重重包圍，你哋塔直難飛，乖乖地就放低武器，然後舉高雙手行出嚟。
0: 嘉明啊，你聽唔聽到啊？出面有份黐嚟緊嘅。
2: 係囉。
0: 哎 哎呀，哎呀，原来出面有好多好多好多警察噃、啊哎，发生咩事呢、嗯、
2: 我就听唔到佢讲乜。哎呀，理得佢啦，啊，总之唔关我哋事就得啦、哦。啊，阿小人，你快啲帮我掹翻手指出嚟先啦。
0: 哦，好好，嗱、啊，一、二、啊、一、二、一。一用力啦，
2: 用劲啦，
3: 入边嘅人同我撑住、啊，你哋再唔出嚟，我哋就攻入去。啊、我而家数十声、啊，十、啊、九。
0: 咦，嘉明啊，佢哋数得咁慢，咁求其嘅。
2: 唔系鬼理佢啦，你哋数快啲啦，廿次未跟啦，
3: 三五四三二一零，三啊！

0: 找米啊，
1: 我哋嘅
0: 投降攞钱一嚟攞命出嚟。
2: 好啦，
1: 你跟警长。
2: 今日我哋嘅片段人家咧已经系好好咁样就呈现咗俾大家啦，希望大家咧都中意我哋今日嘅节目啊吓。今日讲，
0: 拜拜。
2: Bye
0: bye bye
2: 听日同一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啦吓！
1: 系啊，听日好多节目啊，继续啊，留意住我哋风骚快活人啊，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载人飞船和太空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之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太空站。两个航天员乘组随后影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两个航天员乘组后续将会太空站进行在轨轮换。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并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第一个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李家超说，国家经历30多年的载人航天工程，凭着前瞻目光、策略部署和无比毅力，以坚定决心实践航天强国的伟大蓝图。这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5时期的第一次载人飞行任务，亦是第一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积金局早前发现有人以罹患末期疾病或者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理由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提交的医生证明书有可疑，积金二团队随即主动同相关医生核实资料，发现有关证明书怀疑属于伪造，团队已经将个案交给执法机关跟进，亦已经拒绝有关申索。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谦在网志说，现在所有强积金行政工作透过积金二统一处理，对于不同申索个案之间的潜在关联，尤其犯罪集团策划涉及跨强积金计划的个案，更容易被识别。一些过往较难发现的可疑个案，在积金二集中处理的过程中会更早和有效察觉和跟进。他又说，去年已经主动和公私营医疗专业团体沟通，商讨完善医生证明书的核实机制，以减低被滥用或者伪造的风险。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政府高级官员和外交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签署之后伊朗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30日内采取措施确保航道恢复到战前状态。据报框架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进行排雷并重新开放。备忘录亦都包括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未来两个月内，美伊双方将会讨论执行有关承诺的机制。不过报道亦都引述伊朗官员说，谅解备忘录并不包括核协议，只是承诺稍后会就核问题谈判。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较早时说，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警告将会对任何侵犯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226点，升1887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36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2点，升1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8.91，瑞士法郎0.783，加元1.381，人民币6.78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59.69美元，卖出4561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各区的气温普遍升到31度左右。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香港西九龙站公众停车场大约系一个钟头前已经泊满，咁继续呼吁前往香港西九龙站嘅市民咧，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其他封路咧喺九龙。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现时所有车辆是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去士他零道的，经过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现时所有车辆是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进入士他零道。另外一种封路措施在大角咀举树街有渠务工程，介乎雁架街和薄荷里部分行车线封闭，就是介乎雁架街和薄荷里部分行车线封闭。至于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管道口车多，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恬淡情怀的潘芳芳。城市的生活每日都很繁忙，工作的、家庭的、学习的，令我们忽略了每人心中的音乐节奏。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可以滋养你的情怀，有音乐同你合唱属于你心中的歌，有音乐有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7: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9: 你应该听过时间是良药这句说话的，不过这只良药呢要食足10年8载才开始见效。很多时我们要靠时间去医好失恋，后生那阵失恋好像天跌落来，觉得整个世界都欠了你，但到了中年再回头看你反而会多谢当年那个离开的人，因为他令你变成今日的自己。今日上半场的五首歌都是跟情商有关，不是教你怎样，而是陪你一起同过去好好道别了。

他人嘅身上，即使缘分落空，仍然要保持乐观，要相信自爱咧，先至可以令爱情嘅信仰长出花朵噶。最重要嘅信息就系明白乜嘢时候要放手，成全对方，同时咧放过自己啊嘛。呢首歌推出之后冇几耐，一啲都唔孤独噶，竟然得到陈奕迅啊喺社交平台转发力撑。对于一个新人嚟讲，喂，陈奕迅、真系幸福到不得了啦！

阿 Lin 唱呢一首歌咁有感情，因为佢拎到呢一份歌词嗰阵呢，即刻諗起高中一个好朋友嘅真实经历㗎。呢、這、一个女仔考到车牌，諗住呢俾每日都揸车接送佢嘅男朋友一个惊喜啦，叫佢呢一日呢唔使嚟接佢啦。点知呢一日男朋友呢就发生车祸离开咗啦。阿 Lin 希望用呢一首歌送俾佢嗰位好友，陪佢慢慢由伤痛入面走返出嚟㗎。阿 Lin 嘅《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0: 张靓颖咧最标志嘅唱功咧，梗系海豚音啦。不过咧喺蔡依林啊御用监制咧阿迪仔嘅打造之下咧，啊要呈现啦张靓颖最自然、最舒服嘅一面。呢一首《如果这就是爱情》歌入面咧反复唱咗好多个如果噶，表达咧对爱情嘅揣测同埋无奈啊。咁好多时咧，我哋再问如果，有鬼用咩？因为我哋已经明白咧，爱情本身咧就系冇标准答案啊嘛。有时留一啲悬念俾自己啊，反而咧可以成为回忆入面嘅一种美好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以下呢首合唱歌基本上呢你听一次已经识哼㗎啦。不得不佩服呢就係韩国歌曲嗰种呢好精准嘅商业计算啊。呢首歌嘅诞生呢就係源于唱片公司想撮合李宇春同埋潘玮柏合唱，搵咗呢首歌啦发现呢李宇春把声唔太适合喎。於是要尋找一把女声，咁监制陈子鸿呢就帮一啲新人试音，其中嘅一位就係嚟自广西嘅新人原子啊。一听就觉得佢把声非常适合首歌嘅风格，结果唔单止促成咗今次合作，更加令佢一炮而红。

潘玮柏加上原子嘅不得不爱，可以透过音乐向自己爱嘅人表达心意，哇，是一件好浪漫嘅事哦。以下呢首歌曲就是歌手向偶像致敬，周杰伦一直非常欣赏肖邦呢位音乐家噶，咁佢有钢琴诗人之称啊。于是阿 J 咧就喺佢十一月的肖邦嘅专辑里面创作咗呢一首歌，去纪念自己嘅偶像，仲用埋肖邦嘅名曲夜曲去创作。歌中嘅男主角为咗纪念自己过身嘅恋人，选择用弹奏肖邦钢琴作品夜曲嘅方式，去怀念呢一段永远唔可以回头嘅爱情啊。

众假期咧唔使赶头赶命，仲可以听歌，仲要系呢一类啦，有晒 beat 嘅歌曲可以跟住摁，感觉系咪特别嘅 chill 咧？今日音乐中年带嚟嘅歌单啊，包括咗呢一首阿 J 周杰伦啊佢嘅创作夜曲。将时间带到嚟接近12:30，会有一节全新嘅新闻报道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医管局辖下各运作单位，包括公立医院、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医疗机构同医管局总办事处，听日起会陆续转用一组介乎18285000至18289999或者18286000至18286999嘅号码，作为来电显示用途，预计6月底完成。医管局话，所有新号码只会用作医管局拨出嘅来电显示用途，协助公众识别来电，减少因为过多宣传来电或者担心遇上电话骗案而拒绝听电话，甚至错过嚟自急症室或者病房嘅紧急来电。当市民回拨来电号码，一般只会听到电话录音提示，告知来电系由边一间公立医院或者诊所拨出，那个拨号唔会接驳到相关公立医院或者诊所。至于致电医管局辖下各运作单位的电话号码仍然维持不变，部分运作单位仍然保留直线电话或者以手提电话联络市民。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星期三起启用，机管局董事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到时可以分流一套客运大楼的旅客，同时配合三跑系统，提升整体空运能力。他话目前本港有140间航空公司，营运超过220个航点。二号客运大楼投入运作之后，航空公司可以检视系咪增设航点同埋增加航班。15间航空公司将会陆续进驻二号客运大楼。陈仲尼话，旅客需要适应使用自助登记同行李托运系统。大楼启用初期，航空公司会调配足够人手协助。对于旅客完成所需手续同埋安检之后，要返回一套大楼登机入闸，会唔会引起混乱？陈仲尼话，这个安排只系短暂1年左右。机管局会增设指示牌同埋加派人手協助。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務委員會委員長金正恩就山西煤礦氣體爆炸事故向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致慰問電。金正恩在慰问电中向习近平、中国党、政府和人民以及事故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衷心希望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之下，中国人民早日克服事故影响，遇难者家属走出悲痛，恢复稳定生活。劳动党机关部劳动新闻亦都在头版刊登慰问电全文。另外，韩国总统李在明亦都就事故造成多人遇难，在社交平台使用中韩双语发文，向遇难者家属和中国人民致以深切哀悼和慰问，并祝愿伤者早日康复。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至于封路方面咧，慈云山有水管紧急维修，云华街介乎双凤街同埋旭华街一段咧，唯一行车线封闭嘅。重复位置咧就系慈云山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咧云华街介乎双凤街同埋旭华街一段咧，唯一行车线封闭。咁另外喺旺角，水渠道有工程，介乎通菜街和花园街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字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5: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6: 大家好，我系节目新兴运动 Go Go Go 嘅申请人冯博文。我覺得社區聲音咧，就係社會上唔同嘅群體啦、種族啦，甚至一啲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認識。
7: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嘅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午5:30。
3: CIBS 人人廣播。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轻嘅时候失恋，我哋急住咧要好翻，急住咧要删相，咪掉晒以前啲礼物，封锁对方啦。啊，以为将所有嘅痕迹清除，伤口就会埋口啊，几幼稚哦。但系当你成熟咗，我哋又开始明白，原来真正嘅放下，唔系忘记，而系记得，仲要接受添。下半场嘅五首歌，有遗憾，有自嘲，有释怀，有祝福，仲有发现自己原来已经好翻嘅嗰一刹那。可能喺呢几首歌入面，你会揾到自己嘅影子啊。

0: 阿岛嘅他一定很爱你，咁啊由马来西亚音乐人啦李志清啊为佢咧度身订造嘅呢一首歌系啊坚惨噶，讲嘅咧就是一个男人咧喺情人节啦满心欢喜啊准备惊喜啦，最后啊撞破所爱嘅人咧同第三者一齐嘅故仔嘅。嗱歌词嗰一句啦，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哇！将嗰种咧无助同尴尬咧写得非常到肉噶。其实呢首歌本来咧就系张学友嘅制作团队咧系睇中噶，但阿岛嘅制作人啊坚持认为阿岛咧把沙哑嘅声线咧更加能够演绎出男人受伤嗰份嘅脆弱。最后咧学友啊忍痛割爱，成就咗阿岛嘅呢一首经典。
1: 唱尽了惨遭爱侣遗弃。

0: 发奋。
1: 陈小春的失恋王是小春苦情歌系列的终结篇来的。之前有不欢而散和一句到尾。他在歌里面自嘲是一个每段恋爱都会认错人的失恋王。将失恋唱成一种登峰造极的成就也挺惨的。我们这个年纪或者都经历过几次不戴眼识人，就被自己颓一段时间，然后重新站起身。因为你要相信未来总有一个人值得你继续努力啊。

0: 林忆莲嘅《听说爱情回来过》啊，其实咧就系创作人李思松嘅真实记录。咁啊，写呢一首歌嘅灵感咧就系嚟自佢中学时代嘅甜蜜经历噶。当时嘅女朋友咧，后来成为咗佢生命中最重要嘅另一半。正正咧系呢一段感情啦，令佢喺学业啊、篮球同埋音乐上咧都发奋图强噶。最终咧成为咗校园嘅风云人物。咁呢一个咧由初恋变成一世婚姻嘅故仔，咁啊喺离离合合嘅娱乐圈咧，更加显得是一个窝心的童话啦。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原本相爱的恋人分手之后，那一种既熟悉但又形同陌路的复杂感受呢，是很难顶的。以下这首歌就是这种心痛的感觉了。萧亚轩听完这首歌的 demo 之后是一见钟情，作为当年的新人要唱这些高难度的作品，萧亚轩是承受了很大的压力的。在录音室是重复录唱了很多次才搞定的，最后结果证明一切啦。这首歌在台湾地区的 KTV 排行榜蝉联冠军是20个星期，入榜长达40个礼拜，至今仍然是很多人的饮歌。萧亚轩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感情世界里面最令人无奈和措手不及的状态就是倦了了。顾名思义就是双方的感情进入疲倦期，失去了原有的热情和浪漫。不是不爱啊，但又确实好像不再爱咯。讲真的，每一段感情很容易会经历这种情况的。所以听以下这首歌，特别这几句歌词，雪落了候鸟就会飞，雨尽了瀑布就会干，感情再多偏偏快乐少，中晒啊！完结今日的音乐中年，泳儿的一时眷恋。

0: 公众假期嘅星期一啊，呢几日咧系真系几热噶吓。喺条街度行一阵咧，哇，满身大汗。出面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2%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嘅。离岸啊，风势咧系会清劲嘅，高地咧间中系会吹强风嘅。展望方面，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嘅，日间系酷热，接近周末咧有几阵骤雨噶。我系音乐中年嘅周国峰啊。怎样有音乐先至有快乐、啊、你可以试下收工回到家摊在梳化开一首你喜欢的歌、啊、不用想工作不用复信息只是被音乐包围住、啊、这几分钟是真正属于你的时光有音乐就有快乐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又或者记住我哋呢个时段咯，中午12点到1点钟，冇错，都会有音乐中年。明天星期二再见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升空之后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三个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家莹都说感觉良好，发射任务圆满成功。飞船其后同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成组顺利进驻天宫，同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成组影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亦都是天宫第一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发射圆满成功，形容全港市民感到振奋和自豪。在酒泉观看星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这次发射成功是绝佳的教育机会。运输署说，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新旅客离港设施启用之后，将会实施相应交通和公共运输安排。连接2号客运大楼落客区的长天路将会星期三凌晨零时起开放。有关路段已经加设适当的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指示驾驶人士。港铁机场快线机场站连接2号客运大楼的3号月台往博览馆站方向和4号月台往香港站方向已经启用，城巴和龙运巴士多条机场巴士路线 A 线和通宵机场巴士路线 NA 线往机场方向的服务，由星期三头班车起将会停靠1号客运大楼之后途经2号客运大楼落客区，署方已经督导营办商在有需要的时候加强服务。非专营巴士方面，2号客运大楼室内旅游车候车大堂已经投入运作。长洲太平清照直理会朝早按传统向市民派发平安包，在北帝庙游乐场不少人排队轮候攞平安包。长洲太平清照直理会主席翁志明说，直理会今年派发大约20000个平安包，同往年差不多，直理会人员亦都会沿路向市民派发。翁志明又说，过往会派发经济字的平安包，近年改派新鲜制造的平安包，呼吁市民不用排队轮候，直理会会沿路派发。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政府高级官员和外交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签署之后伊朗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30日内采取措施确保航道恢复到战前状态。据报框架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进行排雷并重新开放。备忘录亦都包括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未来两个月内美伊双方将会讨论执行有关承诺的机制。不过报道亦都引述伊朗官员说，谅解备忘录并不包括核协议，即是承诺稍后会就核问题谈判。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较早时说，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警告将会对任何侵犯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各区的气温普遍升到31度左右。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 况，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四级，汕头吹西南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三级，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喺西贡啦，为咗配合天后补弹，直至6月2号嘅傍晚，宜春街嘅部分路段以及系的士站系会暂时封闭噶。咁至于喺年春街就会改为单程北行去万年街方向，万年街近住方日华诊所至到年春街呢一段啦，就会改为双程行车。在油塘的茶果岭道会有渠务工程，来回方向现时近住油塘道快线是封闭了。在鲗鱼涌英皇道就有电车路轨工程，都是来回方向，介乎民新街至道分离街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借准电车驶入，经过以上路段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正常畅顺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最后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系更新资料啦。详情可以上 vr.gov.hk 睇下。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在日间，四方八面的声音扰乱了你的思绪，来到夜晚，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由我郑子成同你在大气电波中用音乐分享快乐。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迟到可以出门啊！
9: 吓、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8: 唔系啊，系有我爹哋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7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QV 洪其俊、
3: Jenny 林正利、
4: Maybe Hong Kong。
5: Happy Monday， 放假快乐，红人快乐。喂，欢迎啊，你李姑咧蹬脚咁啊，
3: 冇错，特别嘉宾，
5: 特别嘉宾系啦。由于今日系红日咧，揾个红啲嘅人咧嚟去蹬脚啱啲。
2: 系啊，成个头都系红嘅，红头发。
3: 梗系啦，今日特登噶，即系个发型师话，你希望你大红大紫咁样，
5: 一定会啊，
3: 红头出嚟。
5: 所有做 Maybe Hong Kong 嘅人都系大红大紫嘅。
2: 哎呀，好啊，最好系咁。
5: 就算唔係大紅大紫嘅話咧，對個面都會敏感，所以好好紅嘅。
2: 冇啦，
5: 我有啊，塊面成日敏感啊，即係陰鬼公啊。
2: 係你咪曬得多啊你？
5: 我唔係天生敏感嘅，所以你唔好趌親我啊。
2: 咁係你嗰條尾好多，九條尾啊。
5: 係啊，九尾狐啊，好容易踩親我條尾嘅。你話時話，知唔知道佛誕咧呢一個嘅？
2: 你日子啊嘛，我知啊。
5: 就是我舊歷生日
2: 是啊，
5: 所以今日咧放假是為我而設的。自從回歸之後咧，佛誕是有公眾假期咧，
2: 是
5: 啊，我開心到癲咗。
2: 係啊，同埋因為佛誕今年嘅佛誕就啱啱撞正星期日啊嘛，所以今日就係佛誕嘅翌日假期咁啊，好多人都今日好開心啦，瞓得晏啲啦都可以。而家啱啱起身就聽我哋啦。
5: 同埋我覺得咧，即係嗰個公眾假期咧，黐起星期六、星期日咧係最好嘅
2: long weekend。
5: 係啊，即係嗰啲五六日一嗰啲咧，
2: 最中意呢啲啊，請超日假嘛。
3: 好似今年都有好多呢啲三日連假喎，
5: 阿文超 B 就知噶啦，佢全部熟曬嘅呢啲，
2: 係啊，抄定曬喺度噶。
3: 係咪嗰啲咧，即係下一年咧點樣請一日放九日嗰啲係你整㗎？
5: 冇錯，
2: 唔係我整，
5: 佢知道曬咁樣啦。不如嗱，林靜莉你啊，即係有少少文青 feel 啊，又知道係埋啲即係無謂嘢咁樣啊，即係之類啊。
3: 係咪賺緊我哋？
5: 賺緊啊！喂，咁咧長洲嗰個飄色，你有冇去過？
3: 我呢係有一年想去嘅，點知我記得嗰陣時好似朝早11點 ,12 點我去到中環啦，跟住佢同我講呢，佢話啊冇㗎啦，而家呢已經係冇船入咗去㗎啦，跟住如果你要等嘅話呢，起碼要四個鐘之後，即係4點5點之後，我心諗入到去咁就
2: 完啦，
5: 都完事啦，人哋嗰個飄色巡遊
3: 係啦，今日就冇去啦。咁之後呢，我有啲真係住喺長洲居民嘅朋友同我講，我話係㗎，呢一啲呢你係要講緊朝早八點幾九點你就已經要入去㗎啦，因為係真係超級多人去，但係佢話其實呢係好值得去睇嘅，因為嗰度真係有好多嘢，即係又有飄色啦，又有搶包山啦，個氣氛都係非常之熱鬧。
2: 我就冇去過，但係呢我屋企人呢，即係爹哋媽咪呢就有試過去睇飄色，

0: 识啊，
1: 就冇。有边个冇去过长洲？
2: 冇去过长洲嗰啲人咯。
3: 哦，
2: 系啊，我就冇去过，但系我啲邻居咧，以前住大埔仔咧，啲邻居咧就好好，去长洲飘色咧，去买啲纪念品俾你咧，譬如呢个平安包啦，嗰啲公仔啊咁即系之类啦，啲大粒鱼蛋啊咁样。我食过平安包，你以为嗰啲平安包咧系真系送俾你啊，或者我哋真系留念咁样，唔好食啦。原来唔系噶，
1: 一定要食嘅，
2: 系好好食噶。佢话食咗就会平安咯。
1: 其实系入边系咩嚟噶？
2: 其实系一个
3: 沙馅。
2: 系啊，包包皮嘅咋吓，不过个包咧就印咗嗰个平安包嗰个印咯。
1: 哦，我觉得最得意咧系我即系睇翻啦，原来嗰几日即系佛诞咧斋戒咧，系真系成个长洲岛咧，
3: 系啊，
1: 都冇肉食噶。
2: 系噶，系噶。
1: 就连咧即系 M 字头嗰间咧，佢都特登咧卖咗个
2: 素
1: 包咯，我觉得几得意。
3: 系啊，由以前已经系咁啊，所以我都话哦，嗰间系特别啲噶，即系你入到去嘅时候，你几可见到嗰间嘢，你会食素包啊？你就系得嗰间唯一，你就系佛诞嗰日会有咯。
2: 嗯，同埋我中意佛诞呢样嘢咧，就系咧佢好尊重呢一个节日咧，即系有玉佛节噶嘛，即系你会去啲寺庙嗰度咧，即系帮手洗下啲铜像啊，即系你唔会问个佛祖咧借钱噶嘛。但系你譬如观音诞，你就要问就
3: 观音
2: 借富，
3: 借富人嗰啲
2: 系咪啊？即系你唔会问佛祖借钱噶嘛。
3: 系啊，寻日喺维园都有啲活动噶，即系喺个佛诞都
2: 系系又系玉佛啊嘛。
3: 系啦系啦，都有咯。咁我觉得其实香港咧，尤其是而家即系可能自从佛诞变咗公众假期之后咧，大家最关注咗、关心多咗咯。譬如你即系譬如太平清照呢一个长洲飘色。以前可能大家我会知咯，但系你哇而家唔系，因为放假嘛，特登个个都入晒去睇下啦。我见到琴日即系都有好多咧喺游客啊，都话咧，我未睇过啊，我未嚟过，未见识过，即系同埋呢一个咁传统嘅活动咧，你香港继续保留住、保存住，你谂下搵咁多个小朋友又去做嗰啲色心。容易噶，
2: 系啊！
3: 啲阿爸阿妈你话，我仔唔晒得噶，我女唔点得噶，咁你就唔做噶啦嘛。但系啲小朋友系自己去，我琴日见到一个小朋友就话，因为我上年做过，所以今年我想继续嚟做，咁啊又去做呢个色心。
2: 我中意嗰个即系飘色咧，系会有一啲讽刺时弊嘅一啲嘢，譬如咧而家油价贵啊嘛，吓佢就会有一个小朋友咧扮嗰啲即系中东嗰啲酋长啊，话俾你睇。
1: 中东王子
2: 吓油价贵，又会扮下啲高官啊咁样，即系好贴地嘅成样嘢。
3: 同埋有啲如果而家 hit 嘅人物去到扮咧，正义女神又扮啦，
2: 有扮到啊，
3: 有扮正义女神啦、啊，有一个就扮头先你讲啦，即系扮啊局长啦，邓炳强局长咧就话，我哋要反对呢一个咧，即系打击嗰啲围标咁样，都几得意啊，系，
1: 同埋即系近年即系香港嘅运动界咧，啲成绩都好好嘛，
2: 系啊系啊，
1: 即系有好多小朋友咧都有扮啲运动员，即系譬如啊何诗蓓啊、李诗颖啊、李慧诗啊咁，我觉得都几好咯，
3: 系、啊，所以我觉得每年咧即系长洲呢个太平清照咧，譬如琴日晏昼就飘色啦，夜晚就抢包山啦。呢啲活动咧，你真系一定要保留。你保留嘅时候咧，先至可以 keep 住咗我哋香港嘅传统啊。
2: 嗰个特色啦，同埋即系起码我哋香港有一啲即系传统嘅一啲旅游重点嘅城市咧，可以俾啲游客嚟咧睇下我哋香港嘅文化啊嘛。
3: 但如果俾你，你会唔会选择去一下睇下
2: 长洲？我会啊，我会早一日去。我会早一日喺嗰度过一晚夜。
1: 咁但系你又话冇得瞓嘅？
3: 早啲 book 咪得咯。
2: 你系咪 challenge 我啊？礼拜一呢一个系我假步嚟嘅。
1: 我惊你冇得瞓觉啊！我惊你要喺个沙滩度瞓啊！
3: 唔系，我都开心嘅，因为其实长洲我自己谂咯，哇，我都好似成十年冇入过去啦，已经好想去下我哋香港嘅离岛玩下，因为其实香港离岛咧。其实而家唔同咗好多，即系尤其是长洲咧，已经有好多譬如啦，我前嗰排都系睇网上啲片段，佢话啲后生仔咧特登入去开铺，就系因为话我反而喺城市咧太过辛苦啦，我想试翻喺呢啲咁超嘅地方咧，原来又吸引咗啲咧游客啊，或者大家都系，我哋大家都系好超嘅，平日入嚟咧。喂，正喎呢間，我入嚟買下嘢先，咁你覺得幾得意啊？
2: 即係有一啲比較特色嘅小店，就喺長洲嗰度開，就引人哋多啲入去。同埋我中意長洲咧，就係長洲冇嗰啲車啊。搬搬车啊！
3: 喺、
2: 大屿山嗰啲好多车噶嘛，要避开噶嘛。长洲我冇嘅，咁我觉得几舒服嘅一样嘢。
1: 我咧其实都好多年冇去长洲噶啦，啱啱好似几个月前咁啊，就因为要拍长洲嗰间医院，咁啊所以就入咗去啦咁样。咁但系我入到去咧第一刻嘅感觉就系、哇！同好多年前咧个感觉唔同咗好多，首先啲店咧，原来嗰个咧最出名嗰个大鱼蛋已经冇咗，
2: 冇咗啦，冇咗啦，系啊，冇得食大鱼蛋啦。
1: 系啊，我一入到去，我立即就因为佢咧系一去到个码头咧向前行几分钟整到噶啦嘛，我就谂住拍嘢之前去啦。居然冇咗，
2: 但系唔紧要 ，nothing to lose 啊！即系佢执咗，其实有原因嘅吓，因为嗰个鱼蛋车唔系特别话特别好食嘅
3: 吓。我记得我以前细个。

0: 去嘅话咧，即系譬如住咗喺嗰啲度假屋啦，你夜晚咧唔知十一二点咧，你就可以行出去码头附近，佢就全部变晒嗰啲
1: 小贩、
0: 小贩档啊，
1: 系系啊，
0: 唔知而家仲有冇咧呢样嘢？
1: 我
0: 都想食啊，
1: 我都好记得佢可以切嗰啲西瓜咧，俾你拿住嚟食噶嘛。
0: 系啊，串烧又有，连嗰啲咧寿司啊都有
1: 的。有冇酸斋啊？
0: 唔記得亂，
2: 超邊最愛就係酸齋。
1: 最愛酸齋，其實香港真係好正喎，即係你咧搭一程船，可能45分鐘、30分鐘，就可以去到一個咧離島嘅地方，就可以見到大自然啊，有好多美景啊咁樣。咁然後你譬如30分鐘咧，你又可以翻自己屋企喎。
0: 係啊，香港係真係好特別嘅啲地方，同埋好似正如啲世外桃源，你行遠少少就可以去沙灘，行遠啲啲你又可以去咩張寶仔洞咁樣。
1: 所以我哋咪有無數
2: 值得去啊，張寶仔洞。
1: 無數嘅郊野公園咧。
0: 咪係咯，
1: 趁住今日紅日，大家都要諗下有啲咩計劃。
0: 同埋今日咁好天，
1: 係啊，
0: 出去行下，
2: 終於唔使落雨啦。
1: 無論去邊啊，都要帶埋我哋。
0: 一定要啦。

0: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咁今日系佛诞翌日啦嘅假期啦，咁我梗系要揾只好歌咧，梗系同佛诞有关嘅啦。咁我就喺个 library 嗰度咧，就电脑嗰度咧打下佛字，就弹咗呢只歌出嚟。咁我觉得喂个气氛都啱晒，咁样诶就呢一只啦，就系许冠杰嘅呢一首佛跳墙啊。
2: 系呢首歌咧，填词部分咧，梗系由啊许冠杰啦，加埋佢嘅好拍档黎彼得啦，一齐填词啦。诶、个曲咧就应该系咪猫王？
1: 猫王啊，英文歌嚟噶，系、啊
2: 一首经典旧歌啦。其实我中意佢里边啲歌词咯。好貼地，好啱我哋香港人聽，
1: 即係咁啱有茶樓砌工商，梁鵬譚仲香。喂，你有冇食過佛跳牆噶？
2: 我好似食過，
1: 我食過，但係我冇唔中意食嘅，因為太多珍馐百味啦、啊。即係一時間咧，係啊，佢成、啊、碗都係嘅，即係所有嘢都係最正啊、最貴嗰啲嘢起曬入邊咁樣啦。你覺得人多得滯咧？即係 too much。
2: 我係覺得佛跳牆點解話我好似食過咧？因為而家啲佛跳牆同以前嘅佛跳牆咧係兩回事嚟噶嘛。嗯、即係以前頭先你講啲珍馐百味真係乜都有噶嘛。
1: 大兜噶嘛，而家係迷你佛跳牆。
2: 而家嗰啲佛跳牆咧，佢就話俾你聽佛跳牆啊，跟然之後俾埋你。系咪真噶？好似得啲汤咁样嘅，但以前嗰啲系乜料都有齐晒噶嘛。嗯、
3: 但我反而咧，我记得我以前咧，即系妈咪咧，又带我去啲即系高级啲嘅场合，咁佢特登有同我介绍嘅，即系嗰啲波嗰啲啦。阿女，呢、這个唔系几时都食得噶，佛跳墙嚟噶。你记得咧，因为平时我细个咧，你饮汤咧唔会食料噶嘛，嗰啲料真系最珍贵啊！你唔好净系挂住饮碗汤、啊，
1: 唔好净系斋饮水，
3: 系
1: 要有埋食埋饮埋汤渣食埋。
3: 但系我觉得最好食嘅咧，都系个。汤啊，即系咧，你全部最珍贵嘅食材咧，都浓缩喺嗰个汤嗰度咧，嗰个鲜味咧系最好饮。
2: 系，我都觉得系我哋系咪广东人嘅特色饮汤水呢样嘢咧？你北方好少噶嘛，系我哋呢个叫做广东啊，我就好中意饮汤啊，尤其是炖汤啊，譬如呢煲呢佛跳墙，佢唔系。就咁煲煲完咗，你一定要擺到好耐嘅時候，可能全日或者半日
1: 就煲。係咪要燉㗎？一定要用個燉盅㗎嘛，係咪？
2: 其實我都唔識㗎，即係呢個太過珍貴，你真係要嗰啲名廚先識整㗎。你普通酒樓你邊度會？我想要個佛跳牆，佢都。唔好意思，我哋冇嘅，系咪？即系冇噶嘛、
1: 嗯，
2: 所以我都好中意即系呢个汤水，同埋好即系滋补啊嘛。
1: 系啊，咁啊，到阿李姑结婚请饮嘅时候，可以即系考虑下佛跳墙呢一味咯。
3: 哇，咁唔系问我、啊，问我隔篱嗰个、
1: 啊，
3: 唔
1: 系喺后面啊，喺后面、啊。
2: 佢帮你讲定啦，已经。
1: 喂，好啱今日嘅气氛啊！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咧，就系、是、过今日红日嘅日子啊！真系有许冠杰嘅呢一首《佛跳墙》。

0: 事人提出寫呢份 tribute to 容祖兒心淡嘅歌詞，而 Region 贊成同埋 connect 到嘅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話佢媽咪唱 K 都成日有唱祖兒嘅歌嘅。作曲監製林偉俊，填詞 Oscar， 編曲林偉俊 ，Freestyle Ryan T。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林偉俊《取消追蹤》。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2: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3: ，QD 洪奇俊
4: ，Jenny 林正利
5: ，Made in Hong Kong。
2: 5月25号星期一呢一个咧，真系放假嘅大好日子吓！我哋咧仍然都系风雨情不改，因为大家主持 Made in Hong Kong 嘅。
3: 梗系啦，咁啊一阵间咧，我哋搭半之后就会有我哋嘅自愈厕所位。咁啊，听众们咧成日都话：哎呀，好似唔够时间啦，唔够时间，快啲留言俾我哋，早啲留定。
2: 今日就好似我件衫咁样啦，大开中门。
4: 咩事啊咩事啊，最后一排福利
3: 太热太热。
4: 喂，但我见到好多听众呢，佢啲厕所位嗰啲留言，嘩，千字文嚟㗎，即係有好多嘅开心或者唔开心嘅同我哋分享㗎。
2: 係啊，好支持我哋㗎，咁你要識得撮寫先得嘅。
4: 係啦。
2: 係啦。
3: 或者如果啲朋友呢怕丑啲，哎呀我唔想咁公开讲 inbox
2: 都 OK 㗎。咁过去嘅呢一个星期你有啲咩 ups and downs 啊，可以话俾我哋知啦，开心嘅嘢大家一齐分享啦，衰嘢帮佢冲去大西洋。
3: 係你冲走晒佢，唔好嘅嘢。
2: 出去坑渠
3: 好好，大西洋去个海嗰边，
2: 冲为超边
3: 吓，唔系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升空之后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三名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家莹都表示感觉良好，发射任务圆满成功。飞船其后与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与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乘组拍摄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亦都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发射圆满成功，形容全港市民感到振奋和自豪。在酒泉观看星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这次发射成功是绝佳的教育机会。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星期三起启用。机管局董事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到时可以分流一号客运大楼的旅客，同时配合三跑系统，提升整体空运能力。他说目前本港有140间航空公司营运超过220个航点，二号客运大楼投入运作之后，航空公司可以检视是否增设航点和增加航班。15间航空公司将会陆续进驻二号客运大楼。陈仲尼说，旅客需要适应使用自助登记及行李托运系统，大楼启用初期，航空公司会调配足够人手协助。对于旅客完成所需手续和安检之后要返回一号大楼登机入闸，会不会引起混乱？陈仲尼指出，这个安排只是短暂一年左右，机管局会增设指示牌和加派人手协助。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随着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当地目前发现超过900宗伊波拉疑似病例，其中大约100宗经后续检测确诊。谭德赛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疫情中心伊图里省近500万民众生活在持续冲突之中，暴力事件迫使民众逃离家园，严重阻碍当局对伊波拉病例接触者的追踪工作，亦都影响早期发现感染病例及时提供治疗的进程。他说，向当地提供全面医疗服务至关重要，不单是为了满足紧急医疗需求，更加是为了建立信任，对有效应对伊波拉疫情至关重要。世卫日前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邻国乌干达出现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乌干达卫生部日前表示，当地累计5宗确诊病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九龙城啦，因为有水管急收嘅关系，沿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行驶嘅车辆啦，系禁止左转入去士他令道去亚皆老街。揸车嘅朋友经过啦，请改用其他道路，留意现场指示啦。咁另外喺湾仔嘅港湾道系有水务工程，去演艺学院方向近住菲林明道啦，现时有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另外深水埗的钦州街有渠务工程，直至下午的5点钦州街来回方向近住长沙环政府合处慢线是封闭紧的，经过以上地方的朋友都请你加倍留意啦。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大致正常畅顺的。至于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是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中共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4: 港台电视31:07国剧《欢乐家长群》，
5: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的爸爸，剧中家长群的一员，是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4: 7:00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00，港台电视31。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MC Jin 欧阳靖。香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之特别奇妙的地方，虽然我自己不是这里出世，但是跟这里都很有亲切感。好开心的就是 Alex， 多谢你，因为你在这个 journey 里面呢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很早就已经出场，特别正啦。 Made in Hong Kong, Peace and Love， 星期一至五下午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阿土、林正利， Made in Hong Kong。

0: 今日佛誕後補假，
1: 唔使翻工休息下，
2: 不妨出街飲下茶，
3: 留港消費最耍家。
4: 哇，即係政治正確啊！
5: 好好啊，真係要留港消費啊，唔好淨係成日都周圍走。
4: 係啊，好有文采啊，作呢一個詩人一定係靚仔，
5: 一定係李白嘅後人啊！
4: 李白後人啊，
1: 呢個身材好好添啊，
4: 梗係啦，
5: 中門大開啊佢。
4: 喂，咁啊，我先啦吧，
1: 好啊。
4: 琴日咧，我去咗一个百日宴啊，哇，真系正到无可再正，正在系咩咧？系就晒我啲时间，因为咧佢系晏昼嘅百日宴嚟嘅，咁啊十二点去啦，咁但系食到两钟咧就可以散席噶咯，咁啊即系因为系
5: B B 要瞓觉，
4: 瞓全程都瞓嘅，
1: 系啊。其实百日宴咧，嗱虽然我知道系庆祝个 B B 即系一百日啦，咁但系其实系真系同个 B B 庆祝啊，定系同阿爸阿妈庆祝？因为个 B B 其实系冇乜反应噶嘛。
4: 系啊，
5: 开心啊嘛！
4: 其实咧，以前咧，我哋兴玩呢个满月噶嘛，满月酒噶嘛，几时开始百日宴噶？
5: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咧，满月咧个 B B 其实佢都未清醒，同埋样咧都模模糊糊啊，
4: 系啊系啊系啊，同埋够粉咁样噶，
5: 同埋你好似好。你嗰次好虐待佢啊！有時滿月咧，其實 B B 係好驚噶嘛，都仲係未係好清晰噶嘛。
4: 係啊，即係白日宴就好啲，咁樣咧個 B B 起碼大翻啲，即
5: 係
4: 三個月到啊，咁樣又強壯啲啦，同埋即係有翻個樣可以睇下啊，似媽咪啊，定係似爹哋啦。咁不過我又有好大感觸係咩咧？就係因為呢個白日宴咧，就係嚟自咧我嘅一個細侄啊 ，Jonathan 嘅仔嚟嘅。咁 Jonathan 就係我 friend 嘅家姐個仔啦，即係 Alice 姐姐個仔。即係其實全部都有後生嘅，即係爸爸有後生啦。个太太又后生啦，连我个 friend 个家姐都会后生嘅，即系我家姐佢即系我 friend 个家姐已经做咗呢个阿嫲啦，系啊，几犀利啊！同埋正在咧就系呢一个百日宴咧系西餐形式啊嘛，我以为系食中餐咁样啦，
1: 好少听到系西餐噶，
4: 系啊，好正，仲有嗰个蘑菇汤好鬼好饮啊，系啊，即系啱晒我呢啲咧龟佬咁样咧，系啊，咁喺呢一度咧就祝福咧呢一个 baby 咧，即系 Adam Chan 咧就系快高长。长大啦，不过我觉得即系 B B 有一样嘢好得意嘅咧，就系咧，即系任你舞啊，咁样咧，即系百日宴就个 B B 都唔系好大个啦，咁佢哋专登买咗一张凳，张凳咧就系有少少弧形咁样嘅，摆咗个 B B 喺度咧就好稳阵嘅，咁然后隔篱有个蛋糕，咁一个蛋糕一个 B B 咧。就系谋杀咗好多菲林，大家都走埋去影相、影相、影相、影相啊！
1: 但系个 B B 又好 OK 嘅，
4: 个 B B 其实瞓咗啊，佢擘咗一阵间眼又再瞓翻啊，
5: 好
4: 好瞓得啊！
1: 有冇啲咩特别环节啊？我记得我嗰阵时咧有去个朋友嘅白日宴咧，佢就系特登咧面前咧就摆咗好多唔同嘅玩具啊咁样，咁咧就要个 B B 就攞，咁只要佢攞嗰样嘢咧，就代表可能咧，咦？
4: 佢将来嘅职业
1: 系啦，即系可能咧有个。啲咪啊，或者系消防车啊，或者警车啊，或者系一沓书啊，咁样有唔同嘢咁样咯。
4: 传统嚟嘅，
5: 系
1: 咪啊？
4: 有名
1: 嘅，
4: 找周啊，个名咁难听嘅。
5: 去哦，
4: 系啊，去啊，冇。
1: 冇咩？咁有冇啲咩特别得意活动啊？
4: 排队攞自助餐嘢食咯。
5: 好紧要
1: 噶，呢样嘢最重要啊！
4: 所以两点钟就已经完啦，系啊，
5: 因为自助餐方便啲，
4: 方便啲，同埋我觉得晏昼摆咧，无论系摆即系饮宴新婚啊、百日宴啊、寿包啊、生日啊咁样咧，我觉得晏昼都系好。
5: 我觉得百日宴晏昼好啫。但係嗰啲咩結婚嗰啲咧，我中意夜晚。
4: 係咩？
5: 好似玩得開心啲，
4: 但我去完人哋嗰啲婚禮啊、婚宴，我仲有成日可以自己可以 spend， 唔使即係。
5: 做咩做啫？
4: 如果你夜晚嘅話，可能成日就俾曬佢噶咯。不過我都冇嘢做，我冇嘢做都喺屋企漚噶。
5: 你唔好咁樣啦，你出嚟見下人啦，好冇啊？
4: 我唔係宅男嚟㗎。係
5: 啊，而家你
4: 唔係啊？
1: 你而家仲瞓晏覺喎？
4: 瞓晏覺真係好舒服喎！我問咗好多人啦，就話瞓晏覺係對健康咧係有好處㗎。
1: 係，
5: 同埋美容覺啊嘛，嗰啲叫做，所以你個人唔係咁靚咯。
4: 係喂。今日紅日，你係把口啊咁好嘅啫，突然間。
5: 你話曬都係佛誕生日啊嘛，你今日佛誕日日你嘅假期喎。
4: 係啊，到我 wrap up 啦嚇，係咪恭祝咧？呢一個小 baby 啊 ，Adam 咧就係開心、快樂、健康成長。
6: 哇，好治愈啊！
1: 哇！我呢個禮拜咧覺得好 happy 啊！其實咧，我平時咧我就如果有三日假、四日假咧，我就好中意咧去
5: 飛咗。
1: 哎呀，超飛好有我心啊！
5: 咩好有你心啊？好清楚你啊！
4: 呢啲唔係叫有你心，係清楚你啫。
1: 咁
4: 其
1: 实
4: 佢系妒忌嘅。
1: 好多时一系飞咗啦，一系北上啦。咁但系点解今次呢三日日日都留喺香港呢？就事关我阿妈就话：喂，阿女，星期六咧我就会搞个 party。咁我阿妈咪咧已经系冇搞 party 好耐啦 ，at least 半年嘅时间。佢话今次我会搞个大 party， 唔该你，一定要即系
4: 留
1: 喺度。
4: 系咪好多唔同嘅地区或者国家飞翻嚟嘅朋友啊？
1: 冇错啊，因为今次呢个 party 咧，其实我本身都唔知道有咩人嘅，咁啊点知咧？因为妈咪咧实在识人太多啦，所以其实佢有好多嘅朋友仔咧，我都冇见过啦。咁我谂住系都系即系做下工人姐姐，帮手喺度
4: 打点下嘢，
1: 咁就算啦。点知嗰啲妈咪嘅朋友个个一嚟，全部我都识得嘅。嗰、那个识得嘅程度系讲紧我几岁，三四岁就已经识得嘅。
4: 睇住你大，
1: 全部系睇住我大。咁但系嗰啲人咧，其实我好耐冇见，因为有啲就喺美国啦、温哥华啦、澳洲啦，总之全部都已经系移民晒去其他地方噶啦、今次咧系讲紧，即系我妈话咧系20年嚟第一次，佢哋咁多嘅老朋友一齐都翻。翻咗嚟香港一齐去聚旧，即系揾到夹啱嘅时间咁样啦。咁喺入边咧，我觉得哇，即系虽然你知细细个其实三四岁你都唔会同啲 uncle auntie 有好多偈倾噶啦，咁样咁，但系咧，即系到你大个，你见翻有啲 uncle auntie， 你会觉得好嗰、那个感觉咧都好窝心咯，即系会觉得哇，咁多年后你仲可以见到佢哋啊，个个都好健健康康，跟住都仲系好 happy 嘅咁样，即系成晚大家都系哇，即系。乜嘢都讲下，咁样讲下八卦，又讲下以前佢哋成班去旅行嘅嗰啲趣事啊。咁你觉得哇，原来有啲嘅友谊，同埋有啲嘅情咧，即使可能好多年冇见过啦，已经系讲紧五六年冇见过咁样，但系只要大家聚埋一齐嘅话咧，只要大家心里边谂住对方咧，其实都系好开心噶、
4: 我觉得最难得就系咧，同一时间喺唔同嘅国家同埋地区翻嚟嘛，嗰度、都成十几个嘅都系嘛。
1: 差唔多廿个添啊，同埋有啲其实咧，应该听众们咧都认识嘅，即系譬如有许秋怡姐姐啦，
4: 许秋怡啊，
1: 系啊，有黄舒淇哥哥啦，嗱，咁因为佢哋咧都系我细个嘅时候咧都会成日见面嘅，咁但系大个之后咁啊，即系我有去咗即系翻工啦，咁啊，咁同埋大家都少见咗，咁啊细个冇计倾，点解大个咗之后咧，即系譬如我前日嘅见咗阿舒淇哥哥咧，就可以同佢讲下，因为佢以前咧都系做港台嘅，
4: 系啊，
1: 咁啊都可以同我分享下究竟佢即系以前佢做嘅时候啲心得系点样啊？咁我又可以请教下佢可以即系点样做啊？我就觉得哇，即系原来我都大个咗啦，有嗰种感觉喺度咯。
4: 同埋啲细侄女咧咁乖咧，识得请教前辈咧，唔怪之咁多人锡你啦。
5: 系
4: 啊，阿唐丽球都话系你啊长辈嚟嘅，
1: 冇错。
4: 嗰次佢做访问，佢话哎呀同阿丽姑好熟噶，系啊，佢话成日睇住你大噶。
1: 佢睇住我大之余咧，我前一个月前咧，我咪去咗澳洲。嘅嗰阵时都系同佢一齐去噶，
4: 哦，登台，
1: 登台同佢一齐去跳舞啊，一齐唱歌啊，咁样所以都建立咗好多嘅回忆喺度咯。咁啊，仲要有啲咧，嗱，咁 uncle auntie 咧，喂，真系老实讲，廿年冇见咧，佢哋啲样啊嗰啲咧一模一样，体力都系咁好嘅，即系 keep 得好好。咁啊，之余咧，佢哋都带埋佢哋啲小朋友一齐过嚟啦。咁啊，啲小朋友咧，哇，以前真系好恐怖啊，系咧，好恐怖噶，佢
4: 即系暴力嗰啲嚟嘅，
1: 哇，好暴力，仲有唔知点解咧？佢哋咁啱全部生嗰啲都系仔嚟嘅，得我一个女啦。咁我仲记得细细个咧，有几个咧。咁我就好似六七岁啦，咁佢哋三四岁啦，哇，恐怖到咧，几个嗰啲男仔咧喺度跳梳化咧，跳到梳化烂咗啊！
4: 咁叻啊！可以跳爛嘅梳化
5: 三四個跳啊！
1: 你明唔明嗰個誇張嘅程度？咁我就即係我細個就你知，同埋細個有段時間咧，唔知點解咧，男仔同女仔分得好清嘅，
4: 好怕男仔噶嘛。
1: 好怕啦，即係你係唔中意同男仔玩啊嘛，所以嗰陣時就同佢哋一啲都唔 friend 嘅。咁啊，成日心諗，點解成日帶埋嗰啲咁曳嘅小朋友過嚟嘅咁樣啦？咁啊，唔係好中意佢哋。點知而家大個咗啦，嗱，咁佢哋就廿中到啦，哇！ 真係呢，人哋女大十八變啦，佢哋係男大三十六變啦、
4: 嗯、
1: 完完全全唔同咗，而家呢係即係亭亭玉立啦，好高到不得了啦，唔知一百零咁樣啦，跟住變咗超級孝順佢阿爸媽，即係你睇得出㗎嘛，即係完全唔同啦，咁你同佢傾偈呢，你又會即係嘩，又唔知邊個又做醫生啊，嗰、那個又唔知自己開餐廳啊，同埋細個你會呢覺得好不屑佢啦，覺得真係好曳啊，唔想同佢傾偈啊，到而家今次見呢，廿年冇見呢，可以做朋友咯，真係可以好好傾下偈咁樣呢，已經唔係以前嗰種嘅好對立嘅關係啦。
4: 人係會變嘅。
1: 真係人會變，即係唔同咗好多，咁又喺度喂，咁你即係之後返去美國，萬一我去即係如果去美國嘅話呢，咁你即係要帶我去周圍去食好嘢冇問題呀，咁樣你就會覺得啊，人即係過咗十幾廿年之後呢，嗰、那個關係呢都會有唔同。
4: 我近年都發現咗樣嘢，就係呢咪有句說話叫咩三歲定八十嘅。其實一部分人㗎咋。
1: 係
4: 有好多人唔係三歲定八十㗎。係
5: 呀，
4: 即係越大呢就越變得好啊，係呀。
1: 好多嗰啲呢以前曳到爆呢，其實馬騮嗰啲呢，你反而大個呢可能佢知道自己曳呀。
4: 嗯，改變。
1: 改變咗呢。
4: 咪你估以前我十六歲，唔係我十六歲，佢十六歲，我認識佢嘅時候呢，佢都好目睹㗎。
5: 咁春咪你話佢
4: 咁春嚟㗎，係啦，話而家話咁 cute 嘅真係估唔到。
1: 哎呀，真係呀、啊。又成熟又性感呢，
5: 得啦得啦，够啦够啦，
4: 你以前呢係唔同男仔玩，你而家淨係同男仔玩有進步，
5: 好叻
1: 嘅，你康康都係兩位男士㗎嘛，
4: 啱嘅，係呀，好開心你加入呢個大家庭㗎，
1: 好開心啊，希望呢快啲廁所位呢冲返多啲嘅舊朋友嚟香港玩啊，係呀係呀，靚仔
5: 哇，做電台呢一段長嘅時間呢，即係以前呢我哋會未有收下 fax 啊，就會見到啲聽眾會唔會寄啲嘢嚟啊，或者信件啊，近年呢其實都唔係好多㗎，即係少
4: 咗
5: 好多啦，
4: 少咗比以前少咗。
5: 但係呢亦都有啲聽眾呢好有心㗎，即係譬如好似上個禮拜呢，我聽眾呢特登話，哎呀我嚟到門口擺低咗份小禮物俾你哋啊。
4: 嗰啲真係聽眾送嚟㗎。
5: 係啦，咁你覺得
4: 多謝曬呀。
5: 好窩心啊，即係有聽眾係特登仲要係搭架車上嚟，佢話唔好意思，我趕住翻工趕住走，所以我就擺低咗，你哋記得出嚟啦。
4: 超多謝。
5: 係啦，咁擺嘅禮物呢唔淨係我哋㗎，其實仲有我哋其他
4: 鄭子誠。
5: 鄭子誠，因為啱啱上星期呢就係子誠哥哥呢就生日啦嘛。咁亦都話你可唔可以幫我呢就攞埋嗰份小禮物呢俾子誠哥哥，梗係冇問題啦，咁攞埋上去啦。咁我哋所以呢就想分享一單關於鄭子誠先生嘅甜蜜的故事生日錄啦。
4: 我聽過，我聽過，係真係幾甜蜜㗎。
1: 我
5: 聽過，我直情問埋當事人，你介唔介意我講㗎？
4: 佢唔介意。
5: 佢唔介意啦，冇問題，你講啦。咁事源係咩呢？就啱啱一個月前。
4: 金曲
5: 咩事？金曲啦，咁金曲嘅時候咧，咁今年啊鄭子誠咧就要負責做我哋一個咧説書人嘅角色，就喺個舞台上面。咁咁我亦都要指派一個任務，就係幫阿鄭子誠去揾衫啦。咁我就諗，哎呀，鄭子誠你著咩好咧？研究好耐啦。咁啊，嗰日帶咗阿子誠哥哥咧，就去咗鋪頭度揀啦。咁其實咧，佢當日著嗰件衫咧，
4: 好靚啊！
5: 好靚㗎喇，佢咧其實喺試嘅途中，佢話：哇，呢件衫好靚！佢試完又放低，然之後再著翻上身，又試完又著。我話：子誠哥哥，你咪真係中意，你可以買咗佢嘅。冇嘅，冇嘅，冇嘅。今日睇下個價錢，冇嘅，冇嘅，冇嘅，咁樣你擺低啦。咁啊，然之後咧，佢真係就係好中意。佢話：如果我嗰日咧真係唔好意思整污糟咗咧，我就買咗佢啦。咁啊，當然佢冇啦。咁啊就好啦，咁啊就放低咗，就完曬成個 show 就擺低咗。咁我就攞翻去啦，咁啊搞掂曬完曬啦。咁第二日咧。我就收到一個 message， 唔識嘅電話號碼 message。你好啊，超 B， 我係鄭太，邊位鄭太？我係鄭子誠嘅太太劉善儀啊。咁我做咩事咧？咁啊話，我想話咧，子誠嗰日著嗰件衫咧，其實佢好中意，我想買嚟送俾佢做生日禮物。
4: 哇！
5: 我想話呢件嘢呢係一個月前，即係佢啱啱完咗金曲即刻同我講，因為佢都驚件衫好快賣咗，我
4: 一得一件嘅咋嘛，
5: 因為真係 only one 得一件，咁我話冇問題冇問題，我即刻同鋪頭講定聲
4: hold 咗佢，
5: 係啦 hold 返佢先，因為件衫冇啦，咁佢話冇問題冇問題，咁就話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間鋪頭喺邊度啊，我去邊度買啦，我點樣做啦，咁要交涉咗好耐啦嘅時間啦，咁就安排曬呢，咁真係收收埋埋呢，收埋成個月，咁我一直都覺得會唔會一直其實送咗啊？你知你唔知人哋兩公婆嗰啲嘢噶嘛？係咪先？唔住埋同一間屋，咁冇嚟你擺埋一邊，佢唔知噶嘛？佢原來真係收埋到生日嗰日，佢先俾佢。正正咧，其實子誠哥哥生日前一日咧， 我喺 canteen 撞到佢噶，我觉得你已经即系诶，之前哥哥啊，
4: 即刻忍口
5: 食咩啊？
1: 好彩咋！
5: 我真系冇讲到，我又几惊，我又唔知佢送咗未，咁我就冇啦。咁第二日咧，真系到子成哥哥生日嗰咧。阿刘善仪咧就 send 咗张相俾我，就影低咗子成哥哥当日着住嗰件衫，
4: 好靓仔。
5: 张相 send 俾我就话：哎呀，多谢你帮我安排啦，咁保密。我今日终于送咗俾佢，话我原来真系今日先送人。我琴日见到佢咧，我几惊雪流出，话好彩你冇讲啫。
4: 即系夫妻之间咧，就系有呢啲小恩爱咧，好鬼羡煞旁人嘅啫。
5: 好甜蜜啊！
4: 我翻屋企都唔知边个送嘢俾我，自己送俾自己。
5: 有啊，你左手送俾右手咯。
4: 我一人分析两角啊。
5: 系啊，你做收留男着嚟噶嘛？你系
4: 咁啊？郑生郑太真系好恩爱嘅。
5: 好 sweet， 咁啊，即系要同阿子成哥哥讲多次生日快乐，因为见到上个礼拜都好多听众咧，都同佢祝佢生日快乐啦。
4: Happy birthday 啊！同埋希望你嗰啲你嗰十九只狗咧快高长大。
5: 九只狗几只啫嘛？
4: 六七只嘅都系嘛？五六只啊？
1: 好劲！
4: 多过叫佢全家科，
5: 所以啱晒咯。刘善而家做我哋嘅一个宠物节目咧，
4: 有尾相伴，
5: 系啦，啱晒啦。
4: 系啊，佢啲嘉宾见过，好心情啲人添啊。我有时几妒忌，
5: 唔抵得
4: 啊，又系嘅，唔抵得噶，系啊。Happy birthday， 子成。

0: 喂，阿力，李志刚，我见到阿 Cathy 周周小姐生日会嗰啲相发咗出嚟咧，见到你都有出席喎。你饮咗牛奶啊？面红红嘅。系啊，琴晚都有啊。
1: 上两个星期嗰日落大雨，本人咧喺铜锣湾茶记上二楼嗰间度食午餐，咁嗰阵时咧就大约系中午十二点几左右，嗰段时间咧就好多建筑工人嘅，咁我自己咧就去咗自助取水位嗰度咧就倒两杯嘅热水，左手一杯啊，右手一杯咁样行翻埋位嘅时候，突然之间咧，哎呀，滑一滑个身体咧就向前倾，突然之间有位身手好了得嘅建筑工人。用手伸出嚟顶住我隻手，
0: 扶一扶佢，
1: 扶一扶，令我咧就冇跌亲，只系咧有杯热水少少倒咗出嚟，整湿我嘅手袖。好彩当时咧有位靓仔啦，反应快，好伸手咋。如果唔系，我一定咧就向前滑倒咧就会跣亲，而两杯嘅热水咧都会向前倒泻晒啊！所以呢个机会咧，我一定要好好多谢呢位伸手好反应嘅建筑工人哥哥啊！
2: 喂呀，唔該呢，真係你冲走呢啲呢呃老人家嘅銀行啊。
0: 有咩
2: 哎呀，哎呀，七十幾歲呀，冇職業呀，銀行竟然發張呢扣帳卡呀，仲同老人家講唔係信用卡嚟㗎，係扣帳卡㗎。
0: 咁扣帳卡真係唔係信用卡嚟喎。
2: 你俾佢做乜嘢先？我哋而家做仔女嘅呢要防止啲老人家跌落呢個詐騙陷阱呢，仲要防埋銀行呀、啊。仲有好多呢喺公園呀、啊、嗰啲大媽呢呃嗰啲伯伯呀、啊。先呢就嚟搭下山，識下你，扮你同你做 friend 咁樣，之後呢就再問你借錢呀、啊、話你屋企人呢有需要咁樣、啊。即係話自己屋企人呀、啊、人離開咗要搞喪事呀、啊。哎呀，近排呀知二年三啊，都听到身边有啲朋友嘅爸爸都上当啊！呢啲借钱数目咧，由一万去到三万不等啊！厕所神，帮我冲走呢啲诈骗者啊！唔该。
0: 我试过咧，我以前住旧楼噶嘛，咁我楼下有一个退咗休嘅叔叔咧，就系我以前间积楼嗰度嘅地产公司嗰度做嘅。咁喺嗰度退咗休，佢即都几可观嘅退休金啦。跟住佢七啊几岁啊嘛，佢识咗个三啊几岁嘅姐姐。咁、那、嗰個三十幾歲姐姐咧，即係對佢好好嘅，由呢日到咁樣。
1: 一開始梗係要對佢好噶啦。
0: 居然呃曬佢啲錢，
1: 哎呀！
0: 連隻錶都呃埋。
1: 我覺得呃即係呢啲退休金咧係最慘嘅，因為佢已經係冇呢個工作能力㗎啦，
0: 冇收入㗎啦嘛。
1: 佢即係嗰筆錢就係佢最後嗰筆錢嚟㗎咯。
0: 係啊，所以啲騙徒咧真係要都係成之於法啊、嗯！
2: 一定要啦，
0: 拉曬佢哋啊！有錢你真係。Hi， hi all， Happy Monday。今日咩日子啊？冇错，系公众假期，所以我 work from home 啊，在家工作啊，可以咧 online 听住 radio live， 现场听住 Me in Hong Kong 啦、啊。你哋班友啊，唔好讲错嘢啊，我听实你噶。Enjoy your day。
1: 哇！而家五月尾咋，个天气啊已经系十分超太焗热啊，
0: 热到呕啊！
1: 哇，理解咧呢啲咧系自然嘅定律。哎呀，就系、是、希望自己同埋大家啦，都唔会因为太热太焗咧，就俾天气影响到自己嘅心情同埋情绪。大家咧一定要过好每一日啊！哎呀，真系叹气啊，好热好焗啊！
3: 至于厕所位
0: 咁嘅声嘅，
3: 系啊，我好唔开心啊！我六月份嘅工作咧，俾人无啦啦 cut 更啊 ，cut 咗我十日啊！
0: 哇，咁咪收入大减咯！
3: 系啊，我净系可以翻十日咋，生活顿时咧变得好唔安稳啊！生活咧又唔够开支，公司冇解释咩原因噶，亦都冇讲到点解。亦都咧冇人咧同我沟通过，系咪我做错咗啲乜嘢，定系有啲咩地方做得不足啊？年纪大啦，好难揾工噶嘛，好惨啊！帮我冲走嗰啲衰气、衰运、衰人啊！
0: 不过柳暗花明又一村嘅，即系要抱住一个即系乐观嘅态度去面对将来。
3: 所以我期望七月可以揾到第二份工。
0: 恭喜，恭喜边个？恭喜香港！香港有第一个嘅太空人上太空啦，琴日已经升咗空啦，仲系女太空人添啊！证明呢一个咧上太空 对香港人来讲并不是那么遥远。香港已经是第57个的国家或者地区是有派这个太空人呢，就是上到这个太空，哦，开心啊，其实搞到我都想上啊。
2: 吓？
1: 嗯？
0: 上太空啊。
2: 你想上啊？
1: 我都想上啊。
0: 是啊，同埋而家呢那个技术呢进步咗咁多呢，即係嗰个即係了解啊，或者不过佢全部都要俾啲博士啊嗰啲，唔知喺自己嘅范畴度呢好劲嗰啲人上去㗎。
1: 而家考囉。
0: 因为要研究吓。我而家咁嘅年纪12岁喎。
2: 我话冇太空嘅，我係太虚嘅啫，云游太虚。
0: 你係係。
1: 哎呀。好嬲啊，唔該啊，冲走晒嗰啲下属啊，做唔到嘢嗰啲啊，佢自己呢就搞镬捉出嚟，叫佢啊搞掂返好啦，佢唔理㗎喎，仲要话呢帮唔到手啊，而家就因为佢啊，我成个月都冇休息过，冇唞过啊，即係希望呢班人呢要有后果啊。
3: Alex 啊，
0: 咩事咩事，
3: 我而家呢喺悉尼嗰度返工，其实香港先有公众假期，我呢边冇啊。
0: 咁正常啊，唔同地域唔同时区就自然有唔同嘅公众假期㗎啦。
3: 所以你哋可以开开心心放假。
0: 哦，咁你咪羡慕下我哋囉。
3: 耶。
0: 係咪黐线㗎，而家啲油啊贵到咁，係咪想我换电车啊，以前啊我入鱼一缸油啊几百蚊㗎咋嘛，而家千几蚊，搞错啊，点解唔可以减下价，喂记住用优惠啊。
2: 有优惠㗎嘛。
0: 有啊，原来嗰啲 app 入面呢有啲好怪嘅优惠㗎，你一定要叫嗰个姐姐帮你揿。係啊。
1: 唔好揸车啦。
0: 唔好揸车啊，係行路啊。
1: 揸车都得嘅。
0: 好似。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一名男子在东京银座购物区一个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传出刺激气味。共同社引述警方消息报道，至少一人不适送院，另外有大约20人亦都报称感到身体不适。事发在当地今日中午，大批警员和消防员接报之后赶往现场，并且拉起封锁线。据报涉事男子已经离开现场，警方认为他了解相关情况，正是追查他的下落。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升空之后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三名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嘉莹都表示感觉良好，发射任务圆满成功。飞船其后与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与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乘组拍摄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亦都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发射圆满成功，形容全港市民感到振奋和自豪。在酒泉观看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这次发射成功是绝佳的教育机会。积金局早前发现有人以罹患末期疾病或者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理由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所提交的医生证明书又可疑。积金二团队随即主动与相关医生核实资料，发现有关证明书怀疑属于伪造。团队已经将个案交给执法机关跟进，亦都已经拒绝有关申索。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志表示，现时所有强积金行政工作透过积金二统一处理，对于不同申索个案之间的潜在关联，尤其犯罪集团策划涉及跨强积金计划的个案，更容易被识别。一些过往较难发现的可疑个案，在积金二集中处理的过程之中，会更早和有效察觉和跟进。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星期三起启用，机管局董事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到时可以分流一号客运大楼的旅客，同时配合三跑系统，提升整体空运能力。他说目前本港有140间航空公司营运超过220个航点，二号客运大楼投入运作之后，航空公司可以检视是否增设航点和增加航班。15间航空公司将会陆续进驻二号客运大楼。陈仲尼说，旅客需要适应使用自助登记及行李托运系统。大楼启用初期，航空公司会调配足够人手协助。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5,153点，系升1,814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39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76点，升17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8.95，瑞士法郎0.782，加元1.382，人民币6.783，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2.59美元，卖出4,553.77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截至下午1:30，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1.7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ndy 先同大家讲啦，青葵公路有交通意外啊，去机场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对开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咧一带咧都系慢车嘅，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就系青葵公路啦，去机场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对开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暂时呢一段咧都系慢车嘅，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另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啦，风力楼对开都系有意外，虽然冇塞啊，经过朋友都记得系要小心啊。龙翔道荃湾方向风力楼对开有交通意外，其他封路咧喺屯门乡事会路有水务工程，去三圣方向近兆安苑同埋安定村对开咧就部分行车线封闭。重复位置咧就系屯门乡事会路有水务工程，咁去三圣村方向咧近住兆安。安苑同埋安定村一段咧，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嘅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嘅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系咪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3: 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是甜淡情怀的邓慧思，音乐是我最贴身的按摩师，他最拿手帮我刺激大脑，散发愉悦感，所以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有快乐。
8: 大事啦，唔好迟到啊！依家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9: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8: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9: 今年九月二十五号或之前，年满十八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8: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0: 九月二十五号或之前够十八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0: 西贡七子会道、沙基湾、中环、山顶、上海街、
1: 牛潭尾、
0: 浅水湾、
1: 梅窝、
0: 西运道、
1: 边道、
0: 大榄、
1: 上环、
0: 上乡道、
1: 荔枝角、
0: 荷里活道、
1: 鸭寮街、
0: 中汇街、
1: 湾、
0: 教育路、
1: 落马洲、
0: 丹桂路、
1: 香港仔、
0: 元朗、
1: 屯门、
0: 九肚径、
1: 石排湾、
0: 大埔墟。
2: 飞电可攻，大街小巷关注组，
3: 大街小巷关注组。
4: 咁我同阿超 B 咧，即系 Alex 同阿超 B 就嚟到呢一个咧个小小嘅小店。好可愛的小店呢，就呢食呢一個 burger 嘅 burger。
3: 係啊，我覺得呢喺呢個地方呢個 vibe 呢，即係感覺上呢你好似坐喺條街道呢，你望住個街上面嘅唔同嘅市民呢，同埋呢度呢條街呢好特別嘅。佢有嗰啲觀光巴士啊，個觀光巴士呢係
4: 冇頂嘅，
3: 冇頂
4: 一樣啦，冇頂啦。
3: 冇蓋嘅，唔使咁蓋我而家係咪。咁佢嘅時候呢見到旁邊嗰啲市民呢係同嗰啲遊客呢係咁 say hi 㗎。
4: 咁喂 ,welcome to Hong Kong 嘛，佢嚟我哋香港洗錢。
3: 旁邊嗰啲同你講 welcome to Hong Kong， 以為都係遊客，你話。
4: 都以為我係遊客。喺搵到呢官仔骨骨嘅 Kenneth 啦。Kenneth 俾我嘅樣呢就似一個學生呢多過似一個老闆。咁其實創業嘅期間有冇遇到啲咩困難呢？
5: 第一啦，咁就即係香港租金貴㗎嘛。
4: 即係資金問題。
5: 資金啦都要控制成本嘅。咁就同埋太多即係太多地方可以揀嘅其實。咁我諗要揀一個適合我哋本身做呢個 burger 嘅呢個 brand 嘅嗰個大家嗰個 vibe 啱咧就好緊要啦。咁第二就當然係 partner 啦。咁我又本身識咗個好好嘅 partner 啦。之後就係試菜上咯，因為太多款式啦。咁自己試我哋試咗個幾都餐餐都識咁滯啊。係啊。咁到依家我哋都仲不斷地去創新緊啦，去試緊新嘢啦。係啊，
4: 因為可以有好多變化噶嘛。
5: 冇錯冇錯。
3: 而家官仔骨骨咁樣咧，佢有個花朵㗎，佢個成種啊。
5: 係係係，因為之前有一個戀愛綜藝節目，咁啊有個花名咁啊成種咁樣咯。冇錯。
4: 成咗，揾唔揾到女神啊？
5: 暫時未揾到啊，尋覓緊啊，
3: 認識塊面唔腫啊，佢塊面，
5: 面唔腫。
3: 咁啊，除咗阿成總之外咧，仲有阿 Pat 喺度啦 ，Pat 你好，
6: 係 ，Hello， 你哋好。
4: 阿 Pat， 咁而家你個鋪頭開咗幾耐？
6: 依家我哋開咗個零月到啦，個半月到啦，其實。
4: 你間小店咧有個吉祥物嘅喎，有少少咧係類似burger 嘅一個，係咪又似蜜蜂仔，又似BB 嗰個人咧，阿小吉咧嗰個咧？吉祥物是吧，
6: 是其實好像一個 burger 的 alien 咁樣，一個 burger 星人咁樣，其實似是即是現在的人很喜歡有啲呢啲 IP 有啲公仔，咁所以我哋先創作，因為有個意思嘅，即是現在 Gen Z 有個 terms 叫做delulu， 即是他哋將 delusion 呢樣嘢變咗做一個 positive 嘅諗法，咁我哋又將佢融合咗，就咁所以你見我哋隻公仔呢都係想帶啲開心正面嘅嘢俾人哋咁樣。
4: 係啊，超級望你有陣時咪都望到 delulu 啊，
3: 係咩？我見你頭髮都 Lulu 咁樣嘅，你都係似。見到呢度咧，除咗係 burger 之外咧，我見到你都有好多副產品，譬如好似有啲係咪呢啲咪蝦片嚟㗎？蝦片係咪因為外國人，即係所以你迎合佢哋要食下蝦片？
4: 都係我嚟送下啤酒咁樣。
6: 係啦，一來送啤酒啦，二來其實呢度除咗外國人，即係歐洲、美國嘅人，佢其實尼泊爾啊，或者即係啲東南亞嘅人都多嘅。咁所以專登出翻啲蝦片咧，咁其實香港人又中意食，咁又個個都啱，所以可以薯條你可以唔要薯條轉蝦片都冇問題。
3: 咦好喎、啊！我有時食開薯條咧，覺得好似食下食啲鹽啊！哎呀，蝦片又可以吊下癮，又幾好喎、
4: 啊！佢唔單止有呢個蝦片啊，我見到有紙巾啊，成包幾鬼 Q 啊！呢、這、一個
6: 係啊，呢個係其中一個，即係我哋覺得依家 service 要做翻啲貼心啲，即係會有手套啊、濕紙巾啊，同埋我哋嘅紙巾咁樣俾人哋咯、
3: 我覺得係窩心嘅嗱，同埋佢呢度咧嗱，即係紙巾啊、手套呢啲有齊曬啦，佢側邊咧仲係會有呢、這個。其實話或者
4: 芥辣
3: 俾你啦，
4: 有水俾你飲。
3: 因為佢嗰、那個我哋個包裏面咧係冇呢兩樣嘢。

0: 汁唔同噶？
1: 總共啊，總共差唔多有八款到啊。我有，因為包每一款唔同啦，我有四個包。咁我嘅炸雞柳其實可以揀兩隻醬嘅，但係佢可以揀有五隻醬俾佢揀兩隻咁樣嘅。咁跟住就會，我仲有其他醬係撈落可能某個 burger。到嘅咁樣，咁所以就撈唔同咯，大約係咁樣。
2: 哇，好有心思啊！唔好見到佢咧，即係好似咧，即係南民老狗咧，好似會係紅豆豆咁樣。其實佢啊，真係心細如蜜啊。
3: 同埋我覺得咧，阿 Pat 咧，佢個人咧係真係好細心嗰啲人。即係我見佢整 burger 就係啦，即係佢每一樣嘢咧，佢好細分嘅。即係佢整完個 burger 嘅時候咧，唔係求其出去揼就算噶啦，佢擺度，佢要特登有個燈咧去照住佢，等佢控住熱住佢先。
2: 係㗎，點解嘅？
1: 是啊，因為尤其是是破牛的那個，因為你煎完牛呢，現在很多人都吃的，要 rest 它嘛。
2: 哦、oh, ,rest, rest, rest.
1: 是啊，要 rest 下它，等它的肉汁鎖返在裡面嘛。即是雖然我啱個熟度的，但是都要透一透，如果不是它就很易飆曬血水出來。
2: 經一事錯一字，我終於又明白多一樣東西了。
3: 你平時 rest 的時候有沒有流曬血水出來？
2: 我 rest 的時候已經睡埋覺了，已經
0: 順走
2: 了。哇，那Pat你咁細心，你幾多分未呢？
1: 啊，未啊，未。
2: 啊，是不是啊？哇，那我介紹給靚女你食啊。
1: 好啊，我同你一樣都
3: 是。我都未啊，我未配到佢到，
0: 你揀女神啊嘛，你要？
2: 喂，唔係，手上有好多女神，我係做 gym 嗰啲，嚟我間 gym 度做 gym 咧就會見到噶啦。
3: 可以喎 ，crossover OK 喎。
2: 哇，係阿 Kenneth 咧，係兩個禮拜都冇笑嘅，一聽到話識到女仔咧就笑啦，即刻。
3: 你明白點解啦？
2: 好啦，係咁一定係好開心嘅，見到異性係咪幾多靚女？
3: 喂，但係阿 Pat， 你之前咧都做過好多唔同類型嘅餐廳啦，今次係你第一次做 burger 呢間呢一類型嘅餐廳。
2: 做老細
3: 嘅。
1: 不是做老闆不是第一次了，不過我最早搞就是做朱古力先的，跟住我又搞過餐廳，跟住最後發覺不如搞個連鎖式的東西，想即是這裡是其實個初心是想搞大它的，等到大家都不需要下下落手做，亦都可以很易系統化到的東西去做，咁樣亦都啲人鍾意食嘅，咁所以即係你做生意耐就想一路轉囉，要隨住個時代。
2: 係咁我第二時嚟 franchise 囉，真
1: 係可以啊。
3: 你有冇咁細心同佢一齊咁樣整 burger 㗎？你
2: 唔係我做㗎嘛，我出錢咪得囉。
3: 哦，你啲真係你係李總啊，你真係係
2: 梗係啦，係咪先啊？真係喂，咁我哋試喎，呢一個係叫呢個魚堡，
3: 魚堡要食個嗰個魚嘅 burger， 即係好似好少有喎。可唔可以幫我哋咧切半咯？
2: 切开佢，
3: 我唔可以同佢一齐咬一嚿包噶。
1: 可以啊，冇问题，切开分一半俾你食。
2: 好，唔该晒，听首歌先。

0: talk about。
1: 喂，我哋食咗呢一个咧鱼宝宝啊，佢里面嘅ingredients 啦，啲材料啦，佢嘅整法啦，同埋佢成个味啊，都系好唔同噶。系咪喂呢、這个嗰个创意好强啊 ，Pat？
2: 都系噶，因为其实我发觉出面好少真系小店 burger 铺做鱼柳包，咁加上我哋本身香港人好中意食海鲜鱼咁样，即系我哋熟悉多啲，即系我哋拣唔同嘅鱼，咁跟住再唔同嘅配搭，咁又可以做啲新嘅嘢出嚟，就可以。
1: 同埋你即叫即整喎，因为咧系唔可以整定啦，同埋咧外卖系冇嘅，因为咧费事咧即系大家食唔到嗰个新鲜啊，同埋嗰个原装嗰个味道。
2: 系啦，即系你喺隔篱左右你过嚟买酒 OK 嘅，咁我就唔会放喺啲外卖平台送得太远咯。你知啲海鲜摆得耐就唔系咁好，同埋我系炸噶嘛，即系佢都会淋啊，因为佢个水分比较多。
3: 我头先咧睇住阿 Pat 咧去整呢个鱼宝嘅时候咧，你见到佢咧，佢染嗰个粉咧，我嚟整嘅时候咧，佢都系染到啱啱好粉啊。而家你望到咧个边咧，嗰个粉
1: 薄薄地嘅，
3: 薄薄地嘅，同埋咧我都几特别咧，就是、你个鱼咧，佢有少少好似咖喱粉咁样连住咗落去，佢又唔系成嚿鱼咧，你系全个咖喱鱼，
1: 即系咖喱汁咁样
3: 系嘛？少少咖喱嘅味道，点解有呢个谂法嘅？
2: 因为就系、是、其实出面都好多咖喱。鱼咁样，即系有好多鱼系衬好多唔同嘅 herbs 都啱嘅，咁所以我哋除咗西式本身整嘅塔塔酱，我哋都落翻唔同嘅 spice 落去咯，唔同嘅香料，咁又要食出有少少咖喱味，但系就衬埋一齐咧就会好抢口咯。
1: 我其实食好多鱼柳包啊，因为细个成日都系嗰一下连锁店咁样啦，就系佢哋就咁煎，即系炸完之后沙律酱咁样啦。但系呢一个咧，我觉得佢口感咧好多层次，嗰啲酸瓜又系专登即系挑选嘅啦，系嘛？
2: 系啊，啲酸瓜就唔同啲啦，即系你见我专登切一片，
1: 好薄啊，
2: 系啊，薄片大片，咁你就你一嚼落去嗰下就爽啲咯，成块就唔会一块块圆形，你成日会走位食唔到啊。
1: 系喎，喂，系你咬咁耐咧都冇走位，
3: 同埋嗰块酸瓜，头先我见到你摆落去嘅时候咧，几条咁摆落嚟噶，同埋咧佢你等佢摆完之后咧，再摆翻喺嗰个芝士上面度啫，先再攞火枪辣翻融佢一
1: 样，辣融佢先芝士。
2: 是啊是啊要啊，因为个芝士就是防止我啲酱咧咁易整淋个鱼啊，其实是咁，所以就个摆法我就不嬲话有少少讲究嘅，即系我哋都
1: 好讲究，唔系少少。
2: 系啊
1: 系啊，喂 ，Candy 你几劲喎，搵 partner 搵到一个咧，净系誓死效忠
4: 嘅。系唔系？好运嘅，好运嘅，好运。咁啱 friend 到，而我自己本身好中意食嘢啦，佢又好叻煮嘢啦，咁啊一拍即合咯。咁我觉得喺做生意上，即系我哋嘅坚持啦，要即系制造到好嘅食物啦，譬如即系有啲海鲜嘢唔摆。賣平台好 make sense 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即係我哋都要用有個生意嘅角度啦，咁可能呢方面就係我同佢嘅配合啦，即係可能喺生意上嘅角度配合，或者 marketing 上嘅嘢我會熟悉啲啦，咁佢就繼續專心研究食材創意，我就 keep 住試食，咁我希望我哋大家都即係會創造到一件好美好嘅事出嚟啦。
1: 你話我鍾意食嘢，但係你咁鬼瘦嘅 Kenneth， 你真係咁 fit 嘅，點解你啊？
4: 係啊，我都好努力做運動啊嘛。
1: 係啊，快知啦 ，friend 嚟嘅。
3: 啱喎，咁你有冇啲咩健身嘅女仔啱介紹俾佢㗎？
1: 可以啊，係啊。嚟啊！我介紹啲靚女俾你識啊！我手頭上面咧都有幾個嘅，
4: 係啊，大隻噶
5: ，thank you，thank you，
1: 我幾開心啊！佢真係開心到咧，佢真係頭先都冇笑到，一跟聽到靚女就笑啊！有冇啲咩要求啊？找條件？
4: 暫時未諗到，暫時未諗到，係啊，
1: 你都係貪靚女㗎啦，唔使旨意啊！
4: 希望佢都中意食 burger 啦，係啊。
3: 咁但係你自己咧，譬如頭先我聽阿 Pat 講，就即係希望將個 ingredients 整完之後，可能成為咗一個連鎖快餐店咁樣。咁你有冇啲咩目標咧？其實做一個食店嘅時候？
4: 冇錯嘅，呢個都係我哋傾嘅初衷啦。咁我都唔係單單想做一樣，即係一間小店嘅，都希望可以發大啦。不過呢個喺做食嚟講，對我嚟講一個小事由都啦，應該咁講。變做連鎖，或者再轉化做一啲其他嘅餐飲類，即係當然係繼續同阿 Pat 啦。咁呢個都會係我哋嘅 planning 之一咯。
1: 嗯，小事由都啦嚇。咁但係咧，我覺得其實我而家暫時試咗呢一個松露牛堡啦，同埋呢個魚嘅即係漢堡包咧，我覺得好成功。而且咧，我已經飲咗呢一個咧蘇打水嘅呢一個嚇薏米蘇打水啊，檸檬薏米蘇打水。
2: 係啊，檸檬薏米蘇打水
1: 嚇，咁啊亦都係不斷改進中啊，係咪 ，Candy？
4: 係啊，冇錯，呢個我哋嗰日就諗咗咧，跟住我哋自己飲嘅時候咧。開頭都唔覺嘅，諗諗下咧，其實應該個樽中間咧有翻個窿，咁可以有支飲筒吉入去，俾人哋啜埋啲燕米，咁就 very good 啦。咁我哋遲啲會換翻呢個 style 嘅。
1: 要粗碌嘅桶喎，
4: 粗碌啊嘛，我知啊，粗嘅好啲，粗嘅
3: 啊，又唔好啜唔到啊，咩啊，又樽咧都比較特別喎，佢似嗰啲咧多多樽啊，係啊，多多樽嚟特登揀
4: 嘅 ，A friend 冇錯，特登揀嘅幾 Q 啊嘛，
3: 係啊，好可愛啊，
1: 因為佢下面肥，可以栽到多啲燕米啊嘛。
3: 同埋咧，佢个味咧都比较新鲜，即系平时薏米水咧，因为好中式啊，平时我哋会饮嘅时候咧，都会谂起阿妈煲俾你嗰啲咧。但系咁你加咗苏打落去咧，你突然间发觉可以，又可以尤其是夏天咧凉爽啲咁样。
1: 系啊，咁亦都希望香港人咧就会支持呢一个小店咧，亦都希望咧你咧营运咧即系上轨道咧可以 franchise 多几间。
2: 好，成李贵言，
1: 系啊，得闲过嚟揾你啦。
2: 可以啊，可以。
1: 我系 Burger 小王子，
2: 可以 ，thank you。
1: 记住我个样，
3: 你下次多督个鼻啊，喺出面啦讲。
4: OK，thank you，Burger 小王子。
1: 下次我会带埋女神嚟介绍你识噶啦。
4: 好啊 ，very good 啊 ，OK。
0: 哇 ，very good 添啊，
3: 呢个真系重点啊嘛。
1: very good 啊，佢真系
4: 饮食啊，
3: 饮食 Burger，
1: 我梗明啦。你唔使唔使咩嘢嘅，系啊，咁希望你哋生意咧蒸蒸日上啦，如果唔该晒同我哋倾偈，话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一个男子在东京银座购物区一个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传出刺激气味，多个人出现喉咙疼痛的症状。共同社引述警方消息报道，至少一个人不适送院，另外有大约20人亦都报称感到身体不适。事发在当地今日中午，大批警员和消防员接报之后赶到现场，并拉起封锁线。据报涉事男子已经离开现场，警方认为他了解相关情况，正是追查他的下落。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升空之后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三个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家莹都说感觉良好，发射任务圆满成功。飞船其后同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乘组顺利进驻天宫，同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乘组拍摄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亦都是天宫第一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发射圆满成功，形容全港市民感到振奋和自豪。在酒泉观看星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这次发射成功是绝佳的教育机会。运输署说，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新旅客离港设施启用之后，将会实施相应交通和公共运输安排。连接2号客运大楼落客区的长天路将会星期三凌晨零时起开放。有关路段已经加设适当的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指示驾驶人士。港铁机场快线机场站连接2号客运大楼的3号月台往博览馆站方向和4号月台往香港站方向已经启用，城巴和龙运巴士多条机场巴士路线 A 线和通宵机场巴士路线 NA 线往机场方向的服务，由星期三头班车起将会在停靠1号客运大楼之后途经2号客运大楼落客区，处方已经督导营办商在需要的时候加强服务。非专营巴士方面，2号客运大楼室内旅游车候车大堂已经投入运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吹和缓日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马嘉烈对开咧医院，马嘉烈医院对开嘅交通意外咧未清理嘅，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荔枝角公园。重复位置咧就系青葵公路机场方向，马嘉烈医院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就去到荔枝角公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而较早前咧，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风力楼对开嘅意外咧就清咗场啦，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都系正常嘅。封路方面咧，喺港岛湾仔龙合街有道路工程，去海旁方向咧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刷牙、洗面或者系剃须嘅时候咧，记得顺手闩咗水龙头，唔好长开水喉，举手之劳悭水，轻而易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0: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0: 喂，睇住啊！
4: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5: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嘅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余香盈。我觉得香港的女仔都是很坚强、勤力，同埋会为自己的梦想进发的，就好像我得奖的时候讲的嘢咁，就算做了妈咪又好，或者是不同的阶段都可以继续努力去出发。就算遇到什么难题，我哋都可以很坚强，企翻起身，继续向前行。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阿土、林静妮、美联 Hong Kong。
7: 哇，真系恭喜晒！我觉得咧，而家上太空咧，真系绝对唔系梦嚟噶啦，
8: 绝对唔系即系好遥远啊，其实可以好近嘅，其实系啊。
7: 始终咧，我哋啱啱咧就系有第一位嘅香港太空人，即系顺利升空啦嘛。哇！即系呢件事，我最初听嘅时候，新闻咩啊？香港太空人？是不是真的？咁你再睇埋嘅时候呢，嘩真係喎，咁你覺得好勁啊呢樣嘢。
8: 同埋佢好笑喎，佢係當年佢係睇下楊利偉嗰個星空呢，就自己立定個意向呢，咁樣當然不斷咁樣增值自己啦，但係其實佢係2024年先至訓練㗎，咁用咗好短嘅時間已經呢，即係過曬關啊，可以真係星空呢，真係可以呢衝出去呢一個地球啊。
7: 係啊，
8: 跳出地球啊，
7: 上太空。
8: 上太空啊。
9: 其實都好勵志，即係第一個香港人已經好勵志，重要是女人，即是很多时候以前看片那些太空人个个都是男人来的嘛，那他觉得哇，即原来没事是不可能的。
8: 我经常觉得上到太空不知道会不会很孤独的呢，
7: 咁好似有好多太空人喺度嘅。
8: 啊，咁係有同伴嘅。
9: 但係得嗰幾個咋嘛，如果唔啱傾。
8: 兩三個。
9: 係囉，如果唔啱傾就好悶㗎囉。
8: 如果唔啱傾就唔會叫一齊射你上去㗎啦。係呀。
9: 係應該唔係因為啱傾所以先上去
8: 嘅、啊。不過好似係話係喎，因為呢睇新聞呢啲記者就話呢，其實我記者可唔可以上去呀、啊、咁樣。咁嗰啲答嗰啲人話你、可以嘅，不過呢而家暫時啲位呢就要俾一啲呢即係有知識嘅朋友，即係有咪數嘅，即係對呢方面嘅研究呢係有呢、這、一個即係顯著嘅意見，係啲醒啲嘅人上去先啊！
7: 亦都睇翻咧，即係黎嘉瑩咧，即係我哋嘅港產女太空人啦。咁啊，尋晚即係就正式升空啦。咁亦都咧，佢之前交嘅即係博士論文啊，同埋佢嗰陣時嗰個導師咧。今日都接受過我哋咧，就係港台啊，我哋千禧年代訪問咧，都講話，其實發覺黎嘉瑩咧求學嘅時期咧，已經係好細心，好有團隊精神，咁相信咧，即係太空人嘅工作咧，佢勝任有餘添啊！
8: 嚇，同埋咧，佢為咗呢一個星空夢咧，其實都犧牲幾多，因為咧佢成家人咧就搬咗去北京嗰度啦，方便佢訓練啦，啲仔女啊、隻仔啊都要咧轉學校啊。
7: 係啊，而今次其實咧，佢都唔係單單淨係佢自己即係代表香港人啦。因為同埋佢亦都有一啲咧攞咗香港即係科大牽頭研製嘅天運相機咧，就係由阿黎嘉瑩去到操作啊，即係上到太空嘅時候，即係直情係將香港嘅一啲即係太空產品帶上去太空先，咁再加埋我哋香港太空人一齊去操作呢件事，即係。香港人之光啊，
8: 系啊，同埋喺个记者嗰度咧，即系佢虽然用普通话去发言啦，但系临尾佢都话：，我想讲两句广东话咁、
9: 啊，
8: 突然间觉得哇，好好亲切啊，系啊。
9: 即系一开始你会觉得哇，太空人咧好似系好遥远嘅，即系唔止上太空遥远，系连个人啊，连个太空人你都觉得啊，平时我应该都冇乜机会会接触到啊，好似好远距离。但系佢一讲广东话咧，你瞬间觉得咦，其实佢同我哋都系一个 family 嚟嘅、
8: 啊。想唔想去太空啊？你哋
9: 咁咪想咯，
8: 真系噶，
9: 系啊。我虽然不知道上去有咩，
8: 其实我想去月球嘅，
9: 系
8: 好似近啲嘛。
9: 有咩度咧？
8: 月球都系冇啊，揾下啲。
7: 上去即系平时望到噶，月球表面咧块面都系。
8: 你块面系月球表面，嗱你话超 B 系咪啊？
9: 唔系，
8: 你唔可以怪我平时成日窒佢噶。
9: 讲啲咁 开心嘅，
8: 唔系开心紧
7: 嘅。唔好意思，咁点解要月球？
8: 我后生个花名叫 Wet Wet 噶
9: ，Wet Wet，
7: 四十年前
8: Wet Wet， 差唔多。
9: 滑捋捋，
8: 滑捋捋，咁好似近啲咯，同埋即系月亮成日都望到嘛，睇下有冇嫦娥喺上面都好噶。
9: 但系你食啲嘢咧，系唔好食噶。
8: 月亮？
9: 唔系个食个月亮啊，即系你太空人咧，你食嗰啲系
8: 牙膏，
9: 系咯，跟住系冇水分噶嘛。
8: 为咗人类嘅未来嘅研究，我系可以牺牲噶。
9: 咪冇得冲凉噶？
8: 咁啊难搞啲。我一日冲两次，
7: 成日冲啫，你都冇出汗。
8: 但系好似话咧，因为你太空咧，嗰啲水咧系好短缺噶嘛，即系你用屙咗嗰啲 BB 咧，你要过滤翻去饮翻嘅。
7: 系咪真噶？
8: 好似话系啊，
7: 系咪你几十年前听嗰啲咋？
8: 哦，你全部唔知噶，我估噶咋，未证实，
7: 我哋未证实，我未去过又。
8: 超边你会唔会去太空啊？如果真系，
7: 我又唔想。
8: 点解？系咪跟住因为套衫太笨重？
7: 好难着套衫，同埋你上到去咧，你又要无重力嗰啲咧，好辛苦噶。我觉得，即系我香港已经即系行路已经觉得辛苦，你仲想无重力咁样？
8: 咁俾你拣啊，你上太空定系去深海啊？
9: 哇！太空啦，梗系
8: 太空好似正啲啊，
9: 梗系啦。
8: 深海有冇啲大压力？
7: 深海有鱼、啊，
8: 有都
7: 咁啊！上太空冇鱼、啊，
9: 太空有外星人、啊，
8: 街市都有鱼、啊。
9: 喂，太空可能有嫦娥、啊，
7: 搵边搵俾我睇啊？
8: 传说嚟嘅咋，妹嫦娥
7: 唔光啊，上面有肉兔添啊。唔系咁，我如果俾我讲，可能落海底好似吸引啲，唔知点解咧。
8: 系啊，
7: 唔知啊。
9: 你有冇试过潜水啊？咁超
7: 我潜唔到，
8: 佢游水都未试过啦。
7: 游水有，
9: 你唔识游水嘅咩？
7: 识
8: 唔识咩？
7: 我识游到去浮台噶。
8: 佢而家着嗰啲泳衣咧，系嗰啲六十年代嗰啲阿婆泳衣嚟噶。
9: 系点啊？潜水
7: 鲨鱼衣。
9: 哦，点解？
7: 我唔想晒黑、啊，
8: 佢唔想将佢肌肤咧暴露于人前啊！
7: 系啊，我唔想蚀底，我唔想蚀俾人哋，同埋唔想益人哋。
9: 咦，咁你同 Alex 差好远、啊、，Alex 要逼佢着衫添。
8: 我今日原谅你哋两个，今日系红日，我大发慈悲。
7: 今日系你嘅假期，因为你嘅生日亦日假期啊嘛。
8: 唔系咯吓，佛诞噶呢个亦日假期，大家好好咁利用啊！而家两点几集，仲有大把时间啊，唔好嘥咗今日啦。喂，咁呢个礼拜我哋每周一星系咩咧？超边
7: 都系要，即系因为我哋咁开心啊，个太空人即系升空啊嘛，咁所以我哋咧今次都系冲出地球，即系上太空。我哋嘅主题就系冲出地球上太空，
8: 冲出地球上太空。咁即系所有关于冲出地球上太空嘅歌都 OK。
7: 你觉得冲出去就得噶啦，或者你有啲咩梦想都得噶，
8: 或者其实唔关事你都可以写嚟噶。
7: 你寫到你講得出就得㗎。
8: 我哋超 open 㗎，係啊。
7: 係啦，同你嘅身體一樣，超 open。
8: 等緊你嘅選擇啊。

0: 可能是他，
1: 可能
0: 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2: 依家啲年轻小夫妻咧，成日都话唔生唔生唔生小朋友啊咁样。不过我觉得呢啲都系咧个人嘅选择嚟嘅，因为生好容易啊，教先难啊。我同我太太其实咧一早咧已经咧有咗共识噶啦，我哋都几战战兢兢噶，因为我真系好惊唔识得教啊。

0: 我同太太嘅生育计划咧就系顺其自然，最多生两个啊！但我哋都好彩，上天咧都照顾我哋，可以话系上天嘅礼物啊！送咗咧一仔一女俾我哋，凑够一个好字啊！佢哋嘅成长过程咧，其实真系而家回望翻，真系一步一惊心噶。但系时间真系过得好快，我大仔咧。其实已经大学毕业出嚟做嘢啦，哇！总算挨完一个，而家剩翻细女读紧大学，挨埋佢，哎呀，我啊甩烂啦吓！
1: 老豆，我放工啦。咦，阿妈煮咗饭未啊？
0: 我佢喺厨房嗰度煮紧餸啊，啊就快有得食噶啦，你快啲去洗下手先啦吓。喂，阿仔啊，
1: 嗯，
0: 今日翻工翻成点啊？
1: 份工翻咗半年都算系渐入佳境嘅，好彩咧 ，Uncle Tommy 介绍咋，
0: 嗯，
1: 我有。

0: 好多同學呢到而家呢都仲未搵到工啊。
1: 阿哥啊，你靠人事关系先入到嗰间公司，要醒醒定定啊，唔好落阿爸面啊。
0: 喂喂喂，你讲到我好似呢做嘢好唔掂咁喎。
1: 我咁讲系想鼓励下你啫，有人介绍工俾你喎、啊、你已经赢喺起跑线啦。
2: 阿妹有冇嘴嚼嚼成日呢蝦你阿哥先得㗎，你明知佢讲嘢一嚿嚿咁样㗎啦，唔好针对你阿哥。
0: 喂，你唔好讲嘢喎。
2: 俾鼓励你阿哥，
1: 唔系啊，我呢啲唔系鼓励，直头系激励添啊！
0: 喂阿爸，我今朝咧过咗数俾你，系、啊、今个月嘅家用嚟嘅。
2: 咁早就过俾我啊？喂，嗱，其实讲真啊，你自己份人工够唔够使噶？嗱，你又要咧还翻嗰个大学贷款啊，又要翻工搭车出街食饭食早餐，喂，好多嘢一阔三大噶、
0: 啊。哎呀，爸，你养咗我咁多年，我点可以唔俾家用噶？嗱，大学嗰啲贷款咧，慢还还啊，
2: 都要还噶，
0: 未迟我一定会还嘅，
2: 唔好太慢啊。
1: 今次我就撑阿哥，还掂阿哥又冇嗜好嘅，宅男一名，冇地方使钱，又冇女朋友，咁预期啊买埋嗰啲咩爆旋陀螺啊，不如俾阿爸做家用好过咧。
2: 咁我又唔系一定要你俾家用我嘅，不过呢啲咧都系即系对你屋企嘅一个付出咯，少少责任，即系发现你有责任感、责任心啊。啊，俾多俾少咧，其实都冇乜所谓啊。最紧要咧，系你可以快啲还晒嗰啲大学嗰啲啊借嗰啲 grant 窿啦，系咪先？我即系成日咩条数咧，我觉得真系好唔舒服咯、
0: 啊。系、哎、啊，我而家有工翻咧，其实个心都定咗好多噶啦。你知唔知今年啊，有好多大学毕业生咧都揾唔到嘢做啊！
1: 阿哥你就好啦，而家啲 junior 职位咧越嚟越少，我惊到时我毕业之后啊，我都未必揾到工啊！
2: 揾唔到工嘅话，咪继续读多个 master， 继续读落去咯，系咪先？最多咪再借多啲钱咯。
1: 哎呀，
2: 读书呢样嘢话俾你听啊，妹。读书呢样嘢永远系最正确嘅路向同埋抉择，包保冇错噶啦。
1: 咪搞啦，爸爸，我已经读咗好多年书啦。喺香港读书咧真系好辛苦噶，学费又贵、哦，我申请嗰啲奖学金咧，全部都打回头噶。
2: 咁你真系渣、哦，真系咁未见过你申请到嘅。喂，依家香港地咧，大学毕业咧系最低要求嚟嘅咋 ，minimum 啊 ，minimum charge 啊咁样，所以咧。阿妹，我支持你啊吓，挨埋个大学佢。
1: 我而家又好俾心机读书噶，有咩唔明唔掂嘅，咪问阿哥咯。
0: 我未必会教你噶、哦。
1: 切，我知你口硬心软啫，你最锡嘅系我。不过你讲嘢系真系一嚿嚿，唔系好识表达啫嘛。
0: 有啊，我真系唔识爱你啦，我唔系爱你啊，你自己好自为之，唔该。
2: 见到佢哋两兄妹咧喺度斗嘴啊，你一句我一句，其实个内心咧都有一种莫名嘅快乐噶。终于挨到佢哋咧长大成人，再唔系细路啦。见到佢哋咧咁生性，有自己嘅谂法啊，安排紧自己嘅将来，其实都好安慰。以后嘅路其实真系靠你自己噶啦，父母做到嘅已经做到最尽噶啦。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上太空，
1: 哇，好有意思啊呢、這个啊！
2: 系啊，咁啊，听众咧都有好多选择喎。有个人话：喂，太空站咧近个月球好多，月球距离咧地球咧38万公里啊！
1: 哦，系噶，
2: 太空站都好似几百公里啫。
1: 系、哦，系、啊，咁、啊、即系可以去太空站休息一阵先去月球。
2: 系啦、啊，可以嘅。有人拣咧就系阿许冠杰嘅《最紧要好玩》，因为佢有个句咧就系、是、登陆月球卖牛腩饭，
1: 呢、這个真系坚啊！点、样登陆月球卖牛腩饭啫？
2: 系啊，亦都有人拣咧就系分分。中需要你啊，因为第一句已经系话，
1: 原来会揸火箭，
0: 系、好有意思、啊。有人咧就有拣刘德华嘅《倒转地球》，咁亦都有嗰首韩文歌啦，来自《星星的你》嘅《My Destiny》。
1: You are my destiny。
0: 哇，系咁嘅咩？
2: 亦都有人拣咧，就系《白金升降机》。
0: 咁亦都有咧，系五月天嘅《离开地球表面》。
2: 仲有呢一首咧，都几多人拣，直情去到太空嗰度做啦，就系、是。2001太空漫游。

0: 记得 Eason 咧喺演唱会咧第一只歌唱呢只歌咧，突然间成个嘅即系演唱会嘅观众咧都好 surprise 啊，估唔到佢用呢只歌做开场歌啊！
1: 虽然头先话咧会唔会想上太空咧，但系谂下，其实有时睇呢啲咧外太空嘅片咧或者相咧，影翻落嚟地球咧又真系好震撼嘅、那个画面、嗯。
2: 我记得嗰阵时睇演唱会咧，佢系真系有个太空人造型咁样咧，慢慢上嚟咧。都好震撼啊！
0: 听众嘅选择 ，Eason Chan 陈奕迅嘅《2001太空漫游》。咁你估呢个世界有冇外星人呢？
1: 咩都有可能嘅呢、這個、世界。
0: 好嘢，而家
2: 可能我就系咧。
0: 你系啊？
1: 你系？
0: 你系兜把星啊？系啊！明天见。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青葵公路一架巴士同工程车相撞，24人受伤，包括23名巴士乘客。巴士司机一度被困，之后获救出，全部伤者轻伤。事发下午大约两点，涉事的960号线九巴巴士车头碎裂，多架消防车同救护车到场。运输署表示，因为交通意外，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马加烈医院的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星期三起启用。机管局董事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到时可以分流一号客运大楼旅客，同时配合三跑系统，提升整体空运能力。他说目前本港有140间航空公司，营运超过220个航点，二号客运大楼投入运作后，航空公司可以检视是否增设航点和增加航班。15间航空公司将会陆续进驻二号客运大楼。陈仲尼表示，旅客需要适应使用自助登记及行李托运系统。大楼启用初期，航空公司会调配足够人手协助。对于旅客完成所需手续和安检后，要返回一号大楼登机入闸，会不会引起混乱？陈仲尼指出，这个安排只是短暂一年左右，机管局会增设指示牌和加派人手协助。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升空后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三名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张志远以及来自香港的黎嘉莹都表示感觉良好，发射任务圆满成功。飞船之后同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成组顺利进驻天宫，与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成组拍摄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亦是天宫第一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发射圆满成功，形容全港市民感到振奋和自豪。在酒泉观看星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今次发射成功是绝佳教育机会。日本一名男子在东京银座购物区一个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传出刺激气味，多人出现喉咙痛的症状。共同社引述警方消息报道，最少一人不适送院，另外有大约20人亦都报称感到身体不适。事发在当地今日中午，大批警员和消防员接报后赶到现场，并拉起封锁线。据报涉事男子已经离开现场，警方认为他是了解相关情况，正追查他的下落。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5158点，升1819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52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56点，升2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58.92，瑞士法郎0.782，加元1.382，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3.2美元，卖出4564.5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截至下午两点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2.0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挤塞嘅地方啦，咁就系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有交通意外啦。呢一宗嘅意外仲系处理紧，现时龙尾塞到过去青沙公路桥底。咁就系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由于有意外啦，现时一带比较挤塞嘅，龙尾就塞到去近住青沙公路嘅桥底。咁至于啦，呈祥道同埋连翔道荃湾方向通去青葵公路嘅支路啦，都系车多繁忙。另外旁边啊，美青路去货柜码头南路六号回旋处方向亦都系比较车多。咁再要搭巴士嘅朋友都要留意住啦，受到呢宗意外影响啦，多条嘅城巴以及系瑞巴咧要改道行驶，可以留意翻巴士公司最新公告。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正常畅顺噶。最后提翻大家个封路措施，喺长沙环道系有水务工程，去美孚方向近住圣公会基福小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啲，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揾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開心啲啦。
4: 我是輕談只唱不夜天的劉佩龍。我覺得聽收音機就好像開盲盒一樣，如果聽開的音樂節目播中一首我喜愛的歌手，他其中一首我最喜愛的作品的話，那我就最快樂了。
5: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有快樂。
6: 中文歌曲龍虎榜伴奏精選，
5: 未初戀，但先開啟戀愛模。

0: 相处六位成员平均年龄得14-15岁嘅啫。今次就用咗一个好有趣嘅角度，讲从住喺楼上嘅姐姐经历失恋，去想象自己拍拖嘅滋味。人情还在说笑，跟错恋多么远。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黄伟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女团 Honey Bunch 楼上的姐姐。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星期六中午12-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星期一嘅三成群，大家好啊！
1: 呢度天怡子豪啊，摄嘅
0: 系啊，听我把声沙到咁，你都知道我过去嘅呢啲时间就好努力咁样用把声啦。
1: 做咩事啊？做乜咁剧烈嘅？
0: 咁磁性啊嘛！我陪个女温书吓，
2: 陪太子读书
0: 系啦、啊。因为咧，佢嚟紧即系可能今个礼拜尾去到下个礼拜头咧，咁佢就有一个考试，即系下学期嘅一个考试咁样啦。咁我哋咧就已经预先咁样帮佢温书。咁其实由五月开始咧，已经枕住每一日都会同佢睇下书啊，读下课文啊嗰啲咁样，即系总之就系有一个温书嘅时间咁样啦。
2: 系咪大考嚟噶？即系
0: 大考嚟噶啦，
2: 系
0: 好耐冇听个大考。
1: 考完放暑假系咪？
0: 系咯，考完放暑假
1: 嘅，点解又放暑假？
0: 考完就会有嗰啲咩事后活动嗰啲咧，
1: 系
0: 啊，即系翻去就唔知做啲乜嘅，
1: 玩咯。
0: 有好多嘢體驗，係啊嚇、啊，總之就係咁啦。咁所以咧喺即係預早少少，我哋就同佢温書啦。因為咧我個女咧中文嗰方面係特別弱嘅，嗰種特別弱咧係弱到咧，即係總之就唔係好睇得明啲字啊。
2: 系
0: 啊，
2: 识啲中文字，
1: 象形文字嚟嘅，对佢嚟讲，
0: 深啊，好深啊，
1: 系嘛，
0: 系啊，咁尤其是佢中文系用中文啦，跟住常识系用中文啦，咁呢两科咧系特别比较紧张一啲
1: 嘅，
0: 系啦，即系我哋需要花多少少时间，再加上咧常识科系即系我负责啦，咁所以咧我系需要咧好早已经预先同佢好会讲古仔，识咁俾佢知道一啲。即係佢哋要考嘅內容係點啦？因為咧，佢嚟緊會考嘅就係唐朝啦、宋朝啦同埋元朝啦，
1: 好難，
0: 四年班
2: 常識班。
1: 系咯，点解变咗历史啊？喂，
2: 系
0: 佢常识就即系乜嘢都要识啲啦。咁而佢就将呢一个嘅历史就加插咗落去里面，咁样
2: 加埋第一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成因，
0: 系啦，
1: 定系考宋朝嘅常识啊？
0: 宋朝嘅常识，
1: 喂，宋朝嘅常识、啊。
2: 咁宋朝食饭嘅时候系用咩嘅咧？
1: 系啦，咩器皿嘅咧？
0: 佢哋兴食啲咩餸
1: 咧？但系你头先讲到系佢连中文字都未必睇得明白、
0: 啊。系啊，系啊，
1: 咁。其实嗰个根会唔会系要学翻识嗰啲中文字？
0: 咁嗰啲当然都一定要啦。
1: 你同佢补完所有常识，佢系识答啊。
0: 系，
1: 佢写唔到，写唔到啊，写唔到啦，又睇唔明个题目啦。
0: 所以就系要潜移默化，慢慢累积咯啲嘢。
1: 系咪而家我想知咧？因为我细个学中文嘅方法咧，你都可以话几填鸭式嘅，或者总会经历过嗰个阶段咧，你一定要系。狂寫噶嘛，即
0: 係
1: 等於啲詞
0: 係抄，
1: 係啊，每堂中文都有圈啲詞語，你翻去就要寫一篇詞語咁樣噶嘛。跟住可能到我大個少少，即係講緊讀小學嘅時候咧，我媽都有逼我咧，就係去落社區。

0: 可能佢牵涉记嘅嘢太多咧，你要佢用咁多时间嚟到做抄写咧，佢哋可能又会相对难啲去即系应付嗰一堆嘢。
1: 咁唔怪之成日话啲小朋友专注力不足啦，你迟余都系抄得嗰三次咁大把。
2: 我知道你应该同佢抄《金刚经》啊，你知唔知？你知唔知学紧嘢系咪？一齐抄都同爸爸一齐写啊！
1: 但《金刚经》好无穷无尽咯，件事有时你见唔到个终点咧，会令人
2: 好沮丧系咪？
1: 好沮丧咯，同埋好掹震啊！
0: 同埋
1: 即系你要俾个目标，即系俾个数字佢。十个是完成咁样先，
0: 啊、
1: 你金刚经真系佢哇望唔到
2: 乜啫，
1: 望唔到个进步啊！
0: 唔系同埋起码抄啲对佢有意义，
1: 觉得自己好似咧，即系打落十八层地狱咁啊！
0: 做咩我而家已经要进入地狱啊？唔系因为咧，你起码就算抄写都好，你抄一啲佢而家学紧嘅嘢，咁好似就件事啱数啲啊嘛，起码俾佢知。咁而嘅学校嘅嗰个即系安排，我哋即系管唔到咁多啦。咁但系起码我哋作为家长同佢温书嘅时候咧，咁我哋都要反复咁样同佢去即系将啲嘢记入去啦。我好记得咧讲唐太宗嗰个部分咧，我哋讲咗好多次，即系讲关于唐朝啊、唐太宗嗰啲嘢，我哋讲咗好多次，重复温。咗可能一两个礼拜啦，但系第三个礼拜咧，你再去问佢嘅时候咧，佢都唔系好掌握到究竟哦，唐太宗即系嗰个时间，我哋叫佢做盛世咁样啦。即系你问佢哦，咁唐太宗管治嗰个时间有一个好特别嘅名词嚟到形容佢噶、哦，叫乜嘢啊？佢系永远都讲唔出嘅，系啊。咁最尾我哋谂咗个方法系点样咧？
1: 抄十次盛世系
0: 嘛？唔系，我哋就系、
2: 是、
0: 唐太宗
2: 盛世，
0: 唐朝。郭力强胜，
1: 其实都是死记，不过加个 beat 俾你死记啫。唔好以为好有创意啊！
0: 冇创意，冇创意，
2: 但系有节奏又容易记啲。
0: 系啊，
2: 你谂下，
1: 但系如果你所有嘢都系同一个节奏，但系你都会捞乱噶，
0: 就会捞乱晒。
2: 咁啊系，
1: 系咪？
2: 啱啱啱啱啱，
0: 系啊，所以只系唐太宗嗰个系有 beat 咯，
1: 即系因为佢记唔到系咪？
0: 系啊，
1: 所以就加一样嘢俾佢。
0: 系啊，
2: 唐朝一个 beat， 宋朝一个 beat，
0: 宋朝就系另外一款嘢咁样玩记咯。
1: 万一啊吓，万一佢个人对 beat 唔系话真。
0: 唔系好掌握到
1: 节奏，你又会加多个难度俾佢，我反而
0: 系啊。咁但系咧呢个 beat 呢一样嘢咧喺呢个位置呢个时间用咧系 OK 嘅，佢记到嘅。咁所以而家
1: 系咪知道咧？直情唔使讲唐太宗，一只俾佢自己做喺度。唐太宗
0: 系啊，
1: 盛世
0: 系啊，系啦。佢而家就系咁样啦，去到
1: 佢会唔会考试嘅时候咧，一写佢自己一细细声要
0: 喺度拍台，
1: 唔系佢知道考试唔会
0: 系细细声，
2: 盛世
1: 哦盛世。先記到啊，會唔會咁樣？
0: 我哋有提佢，我哋話嗱，你千祈唔好喺考試嘅時候咧，自己喺度拍，
1: 心入邊拍。
0: 係啊，同埋即係你即係千祈唔好做啲動作，因為咧仲有啲動作配合嘅，即係唔係淨係得個 beat 嘅。
1: 佢舉手去廁所咯，係佢唔係出包啊嘛，冇問題。
2: 做咩動作咧？
0: 誒，唔係嗱，盛世即係例如
1: 嗰啲哗啦啦，
0: 盛世
1: 因為盛世要哗啦啦咁。
2: 係啦，好似啲
1: 舉嗰啲呼
2: 啦啦球，
1: 啦啦球，
0: 系啦，呢个摆咗喺咩嘅？摆咗喺呢个唐朝国力强盛嗰度，系啦，国力强盛就要好似耶耶耶咁样，系啦，即系咁，跟住之后就会好多即系嗰啲唔同嘅动作啊，各样嘢配合，希望可以佢记到，即系大约起码系讲紧某一啲嘢，你就会知道某一啲字，即系会咁样联想落去啦。
2: 咁啊，当时我哋有一刻会有笑过，有啲傻老师话咩 ，sin and cos，
0: 系啊
2: ，sin sin sin 嗰
1: 啲。
0: 真
1: work, 深入民心，
0: 真 work 㗎咁樣。咁而呢去到後面呢嘅課程呢，就係、是、佢要學一啲近代，即係可能講緊五六十年代呀七十年代嘅香港有啲乜嘢嘅情況，有啲咩嘅問題咁樣啦。咁、
2: 哦、
0: 去到嗰啲呢，我就話啊唔係呀，既然我哋即係可能港台都會有啲咩香港故事嗰啲即係紀錄片嗰啲呢，我就真係走去上網搵下，睇下會唔會有啲相關。嗱嗰陣時呢，佢哋住嗰啲木屋區呢就係咁樣㗎啦。咁
1: 用睇教育電視
0: 係啦，即係開始用啲好形象化嘅東西嚟到俾佢記得就哦，原來嗰個年代嘅人佢哋住嘅地方係咁嘅，佢哋面對緊嘅就可能係啲即係食水嘅問題啊、衛生嘅問題啊嗰啲各樣嘢，係啦咩貪污嘅問題啊咁樣，就用呢個咁嘅方法嚟到去幫佢即係嘗試記入腦咁樣咯，係啊。咁、
2: 哦、
0: 但係經過咗一輪呢啲咁樣嘅溫習之後咧，喺過去嘅週末嘅時間咧，溫溫下嘅時候咧，佢突然間全身發熱喎，
2: 吸收資訊量太多，好似啲 hard disk 咁樣咧，都唔
1: 到
2: 位
1: 咯，
0: 出現難畫。
2: 系啊，
0: 系啊，佢突然之间无啦啦咧个身咧好兴，佢真系发烧，系啊，
2: 好惨啊，
0: 佢真系发烧啊。
1: 我记得读书嘅时候都有啲同学系咁噶嘛，
2: 温度发烧，
1: 唔系即系啦，临考试之前就病噶啦，
0: 哦，
1: 系啊，
0: 系，但系佢唔系嗰啲，
1: 即系嗰个压力可能太大啊，
0: 可能太大啦，
1: 有啲系下

0: 完先病嘅，
1: 系系系，
2: 因为要虚耗过度虚耗啊，
1: 又或者系考紧嘅时候肚屙，系啊，好多时候有唔同嘅情况。咁但我个女咧就好明显系真系可能呢排谷得劲啲，因为佢每一科都要温噶嘛，佢唔系净系温常识噶嘛，数学科又要做题，系咪先 ？Science 科先夸张，
0: 但佢以前都要考试噶，佢冇经历过呢一种咁密集嘅温书，
1: 因为以前嘅考试嘅嘢咧，可能相对比较容易啲去记得嘅，即系佢冇话可能要学唐朝嘅嘢，你谂下佢 Science 嗰边个四年班，佢学紧嗰啲咩动力嘅东西，咩 kinetic energy 啊 ，potential energy 啊，咁样
2: 嘅，好似 form one 嘅时候
1: ，form one two 嘅 physics 嘅嘢咯，咁你谂下啦，喺一个即系咁嘅年纪，佢要记咁多嘢嘅时间去考试，咁对于佢嚟讲系有一定嘅难度嘅，咁但系咧，我哋见到就系、是。佢發燒啦，跟住我話：，唔緊要，唔緊要，距離考試仲有時間嘅。就算你而家今日即刻睇醫生咧，去到考試之前咧，啲藥應該就會食曬
0: 嘅。你咁樣講嚟咧，我係你個女咧，仲傷心。
2: 我發多幾日添啊，真係會。
1: 唔係因為佢表示佢好擔心考唔到試。
0: 哦，即係佢驚温咗咁耐，結果考唔到。
1: 係啦，我唔會考唔到試啊嘛。
0: 我會唔會一食嗰啲發燒藥咧？
2: 我就冇曬記憶力㗎。係
0: 啊，
1: 我唔記得曬啊，咁樣
0: 會失憶㗎。係
1: 啊，即係佢就有呢個擔心咯。但原來是真的有一種即 overload， 可能是即溫書的時間比較太多了。那我們就那星期日
0: 粗勞啊，粗勞
1: 粗勞就是星期日呢直頭晏晝就說你唔好搞咁任何嘢啦，
0: 唔好温书啦，
1: 你画画系啊，你放空啊，开啲片嚟，中意听下啲声啊，好啊，不过你唔好睇，因为你睇又系好专注啊嘛，即系我就希望可以放空啲，唔好咁系啦 ，relax 下，唔好咁专注，瞓下觉啦咁。
2: 你有冇叫佢？你不如试下画唐太宗出嚟啊！
1: 唐太宗，
0: 但系隔篱都要写盛世
2: 系啊，嗱、啊，满城尽带黄金甲嘅样系点嘅咧？
1: 唔系即系要叫佢真系叫放松落嚟咯，因为真系。感覺係似係佢 overload， 跟住佢係 overload 嘅時候，佢都已經講就話：，其實我仲可以記㗎，我可以記啲唔知咩過去式、現在式嗰啲咁嘅嘢。我見到佢都覺得哇，咁使唔使咁啊？唔使咁嘅。
0: 其實真係唔止你個女，我估
1: 係啊，
0: 即係應該好多小朋友即係近期就嚟就係準備考試，個個都係呢啲毛㗎啦，應該
1: 係。係啊，即係我有啲朋友係話一去到考試前後嘅前啦嘅兩三個禮拜就要沒收電話啦，沒收平板啦，
0: 是父母和仔女
2: 的角力大戰，
0: 是啊，傷害感情的時間，
1: 相當之痛苦，是啊。但我記得我們小時候是沒有這些這樣的環節的，少很多，
0: 比較好一點的，坦白說，我是那些自律小朋友來的，我是會測驗考試默書就自己搞定的了，
1: 自己搞定，
0: 是啊。當然小一點的時候，即可能是初小的時候，是啊，我爸爸會幫下我這樣，但後來都是自己搞定的了，這樣咯，
1: 是
0: 啊。我哥哥就跟我相反的，我哥就是要我爸媽勁督促他，是啊，在隔離即是看著他做啦，你溫啦，這樣咯，
1: 哦。
0: 所以這個都好，我覺得好看性格的，
1: 但
0: 系边个
1: 成绩好啲咧？如果系，
0: 差唔多咁样，
2: 本身嘅材料都系差唔多，系咪？
0: 系啊系啊，
2: 但我
1: 翻床，
2: 我发觉咧，原来阿爸阿妈个学识水平唔系太高咧，系咪我哋忙工作咧？
0: 又系好啲啊嘛，
2: 令我哋有一个快乐嘅童年。
0: friend 都曾經咁講過，佢爸媽都唔係好得閒理佢噶嘛，
2: 因為揾錢啦，係咪？
0: 係啦，即係工作多，咁係工人姐姐睇住佢嘅，咁但係工人姐姐就唔係識中文嗰啲啊，或者係啦，即係唔係話好 control 到佢啦，咁所以咧，佢話咧，其實佢基本上童年係
2: 放飛㗎啦，都係
0: 大部分時間都幾快樂，佢就係話，因為都冇人督我讀書嘅，
2: 係啊，
0: 但係佢又唔係成績好差嗰啲人，即係佢升到班先咯，起碼你唔好理。
1: 正常常咯，係啊，
0: 係啊，係啊，
1: 嗯，但冇嘅，去到咁上一大個咧，啲小朋友自己會自己比較嘅，即係你就算你唔督佢都好啦，佢都會去比較。例如好似我女咧，佢會講得出就話，哦係啊，我哋班咧有某啲人咧係特別勤力㗎，即係佢哋嗰種勤力咧係佢哋小息咧都會係喺度做練習啊、讀書啊咁樣㗎，即係佢哋會留意到呢啲，即係。小事情咁樣咯，
0: 其實講冇用
2: 嘅，嗰啲做戲嗰啲，其實班長
0: 咁摩打開咁耐冇用嘅，你同佢講，
2: 機器要唞一唞嘅，
1: 係
0: 啊，
1: 係啊，
0: 你一定要唞咧，先至會即係個表現更加好嘅。你24小時開住冇用嘅，同佢講，
2: 但係你好難。
0: 系要不断滅他人志气啊嘛！
1: 咁你又真嘅，你睇书都有讲噶嘛，即系你要巩固个记忆，你
0: 系
1: 要瞓觉噶嘛，你唔系唔瞓觉啊嘛，系咪先？所以我哋咪话你要瞓觉咯，冇谂咁多嘢，你瞓觉可能啲嘢就会记得噶啦。
0: 但系我觉得而家咧系好细个开始已经有呢种竞争噶啦，即系佢哋会识得比较，
1: 系
0: 知道，咦佢咁样系。 劲喎，或者
1: 有料到，
0: 系或者佢会自己觉得我系渣咁样，
1: 系
0: 咁，但系每个人对渣同劲，首先嗰个
1: 定义又唔一
0: 样，定义唔一样啦。第二系佢会唔会觉得羞耻系另一件事？
2: 系咯，我正想问啊，
0: 有啲系唔会噶嘛，都系
2: 即系佢对于唔合格啊，或者低分啊，或者考得冇唔系名列前茅，佢有咩？
0: 女仔多数会羞耻，
1: 佢会介意嘅，佢会介意嘅。佢话同班有个男同学系完全唔介意嘅。
0: 系啊，即系女仔系乖啲啊，唔知点解，即系冇个乖字啊。女仔系
2: 上进啲啊，
0: 脆可能。玻璃心啲啊，会觉得被比下去会唔开心。
1: 你班姊
2: 妹咪害咗你咁多年咯，啱唔
1: 啱啊？咪相对比较成熟啲咧，佢会谂多一层咯。咁但系可能我哋听到个古仔系话，佢嗰个男同学系直头系话吓唔识，空咗份卷佢，系啊，
2: 几潇洒，
1: 完全唔识咁样。跟住系呢一样嘢咧，我系得到嗰个小朋友嘅家长证实嘅，因为有一次就系嗰个生日会嗰阵时咧。那個家長自己喺度講，佢話：，唉，我個仔好難搞噶，佢嗰啲嘅性格真係咧衰到咧，佢唔識個成份卷唔做啊，係啊，佢成份卷唔寫咯。跟住我同佢講話，你起碼你都即係
2: 寫個名啊，
1: 填下詩啊，即係有啲選擇題你填落去都好啊，
0: 撞下。
1: 係啊，跟住佢全份卷所有嘢都係詩咯，下一份卷係。
0: 你叫我填詩啊嘛？
1: 但係佢嗰份唔係選擇題嘅卷。
2: 吓 ，open question 都系填诗，
0: 系数学题啊佢，
2: 系啊，一加一等于几多啊？
0: 诗，你叫我填诗啊嘛？
1: 系啊，
0: 佢嗰啲极反叛嗰啲嚟，
1: 系啊，
0: 好有趣啊！
1: 所以佢阿妈话：我放弃啦，已经，我放弃啦，
0: 由佢自己发展
1: 系
0: 嘛？
1: 我放弃啦，系啊，再唔踢佢去外国咯咁啊
0: 啲咯。即系佢外国都解决唔到个问题。
1: 呢个唔知啦，即系人哋嘅家事，我哋唔好理咁多。
0: 唔系，我以为可能外国系会有啲
2: 有啲学校就
0: 系
2: 诗啦。
0: 就系嗰个诗啦，诗礼啊，专系填诗啊，收
1: 啊，系啊，终于知道个原因系咁解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青葵公路一架巴士和工程车相撞，24人受伤，包括23名巴士乘客。巴士司机一度被困，之后获救出，全部伤者轻伤。事发下午大约两点，涉事架960号线旧巴士车头碎裂，多架消防车和救护车到场。运输署表示，因为交通意外，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马加烈医院的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医管局辖下各运作单位，包括公立医院、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医疗机构和医管局总办事处，听日起陆续转用一组介乎18285000至18285999或者18286000至18286999的号码，作为来电显示用途，预计六月底完成。医管局话，所有新号码只会用作医管局拨出的来电显示用途，协助公众识别来电，减少因为过多宣传来电或者担心遇到电话骗案而拒绝接听电话，甚至错过来自急症室或病房的紧急来电。当市民回拨来电号码，一般只会听到电话录音提示，告知来电是由哪一间公立医院或诊所拨出。这个拨号不会接驳至相关公立医院或诊所。至于致电医管局辖下各运作单位的电话号码维持不变，部分运作单位仍然保留直线电话或以手提电话联络市民。巴基斯坦西南部比鲁兹省客运火车遇袭事件增加至47人死亡，包括20名安全人员，近100人受伤。分离主义组织比鲁兹解放军承认责任。事发在星期日早上，一列客运火车从比鲁兹省首府灰达一处军营出发，在一个铁路交叉口附近遇到炸弹袭击，列车上载有假期回乡休假的安全人员。爆炸导致三列车厢出轨，其中两节车厢翻侧起火，附近的汽车亦都被波及。总理夏巴兹强烈谴责事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强调政府致力消除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中方亦都强烈谴责袭击。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话：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中方愿意同巴方加强反恐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安全稳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时代广场快线系有坏车噶，现时龙尾排到接近桥面灯位。咁就系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时代广场快线有坏车，龙尾接近桥面灯位。喺芜湖街啦，去七咸道北方向，跟住获嘉道有交通意外，一带比较车多。另外，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马加烈医院的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噶。现时龙尾塞到过去接近青沙公路的桥底。另外啦，呈祥道同埋连祥道两边去荃湾方向，通去青葵公路的支路，以及系旁边美青路去货柜码头南路六号回旋处方向啦，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咁多条嘅城巴以及系过海巴士。过海巴士啦，仍然系需要改道行驶，咁乘客记得留意翻巴士公司嘅最新公告啦。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正常噶。最后提翻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喺筲箕湾阿公岩道系有渠务工程，近住阿公岩村道以及系近住柴湾道啦，分别都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请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4: 港台电视31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5: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4: 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6: 走啊！走啊！走啊！走啊！系广播
7: 道大王啊！呢条广播道我话事，我就系广播道大王。哈哈哈哈
8: 哈哈！好好啊，你笑得。
7: 哇！你两个好狗架屎喎，咁都唔走？
8: 大佬，我喺度翻工咋？
9: 我搵食啫，俾条生路行啦。
7: 好，就俾条生路你哋行。想在广播道立足，就要过广播道大王这一关。好简单，识得多的就可以留低，识得少的哈哈哈不好意思了，我就会即刻叫你走。三五成群，广播道大王 GameStar。
9: 哇，他真的很用力。
8: 是啊，没事嘛，你个肺。

0: 星期一广播到大王嘅，要多谢子豪啦，俾咗张相我睇，呢张相咧系一只肥嘟嘟嘅海狮啊，就话之前咧喺外国咧有一只海狮爆红咗，因为佢系差唔多成2000磅嘅，系啦，佢哋昵称佢系肥肥咁样啦，就肥肥咧吸引咗好多游客去睇佢啦，然后咧谂下谂下咧先发现，咦，其实海狮呢个题目好似首先未出过先啦，第二咧就揾到咧原来5月30號啊嚟紧咧，其实系世界海狮日嚟
1: 嘅，咁啱得咁巧，
0: 系啊，咁啊，所以不如咧就真系揾海狮嚟做主角啦。呢一种生物，我哋应该细个去嗰啲类似海洋劇場嘅时候，会有睇过噶嘛，系咪？咁啊，唔知对佢嘅认识有几深啦。因为我一路睇嘅时候都发现，咦，我对海狮嘅认识咧，其实真系
2: 零啊，
0: 唔系好多啦，
2: 并
0: 且咧系好容易混淆佢同海豹啊、海象咁样，可以傻傻分不清咁样嘅。咁啊，第一题咧，关于一样嘢就系海狮嘅牙齿啊。以下咧有四个关于海狮牙齿嘅描述嘅，究竟咧边一项系错嘅咧？
2: 错嘅
0: 系啦 ，A 佢系会随年龄变黑嘅啲牙，即系擘大，即系成年海狮擘大口，你会见到，黑色噶。B 佢哋全部牙咧都系平噶。主要咧，呢啲平嘅牙系做乜鬼嘅咧？佢系用嚟磨碎啲海草嘅，而佢基本上咧食嘢系吞落去嘅啫，但系唯独是海草佢系需要磨碎嘅。C， 佢嘅牙齿咧系冇珐琅质嘅，但系系唔容易蛀牙。D， 佢上下排嘅牙齿咧数量系唔对称嘅，即系有一排系多啲。有一排是少啲嘅，
1: 会变黑嘅原因系唔系因为即系啲经过长时间海水嘅侵蚀啊？定或者可能系有啲有机生物喺附喺上面啊？
2: 系啊，因为佢又唔刷牙噶嘛，唔会
1: 系啊，
2: 系咯、啊，但系佢又会磨草喎。如果系咁嘅话，磨草嘅过程里面，其实又会唔会令到佢变到好似刷牙咁样咧？一個是錯的，現在是。
0: 是得一個是錯的。
1: 上下不對稱呢
2: 都好像很正常啊。
1: 是啦。即是若然它不會好像兔仔那樣不斷生的話，那其實 OK 啦。
2: 是。
1: 即是說不斷生會頂住就可能生那麼一點。
2: 嗯。
1: 啊、沒有珐琅質這個很難作出來啦，無端怎會。是不
2: 是因為可能對於我們人
0: 有珐琅質
2: 的認知來說，有牙就好像有珐琅質這樣。
1: 哦、那我揀這個挑戰一下。
0: 你是揀 C 的，
1: 是啦，
2: 即
0: 是它
2: 是有珐琅質的，
1: 是啦是啦。
2: 我揀
1: 會不會其實不是變黑是變黃啊，好像人的牙齒一樣。
2: 我揀
0: 但有些人的牙變黃之後就會變黑的，你有沒有發現？
1: 是
2: 是，我揀B 啊。
1: OK。
0: 全部都是平牙，
2: 應該
0: 主要用來磨碎海草。
2: 是啦，應該
1: 有犬齒的。
2: 是啊，即是不是平的，但它都是用來磨海草的。
0: OK。
2: 好。
0: 首先呢海獅呢上下排的牙齒數目呢確實是不對稱的。
2: 嗯。
0: 那一邊呢是18，上面是18隻好像下面就是16隻這樣啦。那、哦、但是其實對它吃的那些就沒什麼即係大影響嘅，總之佢就係上下排嘅牙齒係唔對稱㗎啦咁樣。
2: Okay.
0: 而隨年齡變黑，點解會咁樣呢？其實呢海獅 BB 出世嘅時候呢啲牙係白雪雪嘅。但係呢佢慢慢呢就會變黑㗎啦。點解呢？因為呢佢啲牙係冇珐琅質嘅。呢一啲呢黑色嘅嘢呢其實係啲細菌自然生成嘅一個保護層嚟嘅，保護佢哋嘅牙齒呢唔受傷害。所以呢其實佢哋雖然話冇珐琅質，但係佢哋又真係唔容易蛀牙喎。所以正確嘅答案邊一樣係錯呢，就係佢哋唔係全部都係平牙，佢哋啲牙都幾尖下嘅，所以佢哋唔需要話特登要有平牙去磨碎啲海草咁嘅。所以正確答案就係 boy。
2: 好，
0: 子豪先拔頭籌啊。
2: 好
0: 啊。好，第二題呢關於我哋呢一個海獅嘅叫聲啊，唔知道你哋有冇聽過海獅叫嘅時候係點樣啦。咁以下呢海獅叫聲嘅描述呢有四個，又係有一個係我作嘅，係假嘅。A， 年幼嘅海獅呢是會向那些成年海獅即是偷獅的，即是他們會扮他們把聲音調整自己把聲音，務求自己越來越像那些即是成年的海獅的。 B， 雄性嘅海狮咧，佢哋系会用声音去宣示佢呢一个领土嘅主权嘅，即系佢哋会喺度嗌，然后即系类似啊，呢度系我嘅咁样啦吓。C，如果咧啲海狮打交起上嚟嘅话咧，其实佢哋打之前咧会叫嚣一轮先嘅，先至会开始打嘅。
2: 冇咩啊，
0: 类似啊，系啦，即系嗰两只打嘅海狮会一齐叫嚣嘅。D，海狮妈妈咧，基本上一出声叫嘅话咧，佢哋虽然系群体动物咁样啦，咁但系咧佢即系譬如去搵完嘢食翻嚟，佢只要一叫嘅话咧，海狮 B B 咧就会即刻翻埋去佢身边噶。
1: 即系我哋细个，喂，翻嚟食饭啦！
0: 系啦，即系啲海狮一嗌咧，佢啲仔女就会识得翻嚟搵佢噶啦，咁样。
2: 一个系你作嘅，
0: 一个系我作，其余三个关于海狮声音嘅描述都系真嘅。
1: 嗯，点解咧？
2: 嗱，扮个叫声咧，我觉得都合理嘅，因为你要模仿啊嘛，即系你要即系学下、了解下究竟佢哋个动作系点啊，佢哋点样捕食啊嗰啲，咁其实都好正常啊喺动物世界里面。咁而至于你话咧，即系 B 同 C， 我觉得都好似几合理嘅，即系打之前会叫咗先啦，又或者宣示主权啦，即系可能例如有人想侵占，你梗系大声叫咗先噶啦，系咪先？都好似
0: 啊，
2: 系啊，都好似好合理。所以我揀 dog 啦，系啊，即系可能根本闻到妈妈阵除就已经冲埋去，即系唔需要叫，
1: 或者可能其实佢都唔系啲群体生物啦，可能系嘛，即系有机会啊，
2: 都可能系，
1: 系啊，
2: 都可能系，
1: 可能阿妈叫嘅时候就是、你走啊，唔好翻嚟啊，
2: 叫你走啊，
1: 系啊，
2: 咁你揀咩咧？
0: 佢嘅分析就系咁啦，
2: 你又揀啲，
1: 我揀 C 啊，
2: 我哋揀 C， 打之前会叫，
0: 打之前会叫，
1: 可能佢哋唔打交咧，
2: 哦，净系叫嘅啫，
1: 系啊。
0: 其实真系有冇一种动物系唔打交嘅咧？话说话，成日都话弱肉强食嘅世界，有冇动物系唔打交嘅咧？究竟
1: 我未见过曱甴打交嘅，
2: 又或者佢打咗我哋都唔觉。
1: 咁啊系，
0: 或者佢系点样打交嘅咧？
1: 系
0: 题外话啦，呢个好奇嘅。
2: 搵人问下，
0: 你觉得海狮打交之前系唔会咁样叫嚣一轮，或者佢哋唔打交就唔会发生呢个情形啦？咁啊。诶，年幼嘅海狮首先真系会扮嗰啲成年海狮嘅叫声嘅，
2: 系，
0: 因为呢个系佢哋其中一个即系叫
2: 学习嘅过程，
0: 系啦，系佢哋生存嘅技能嘅好咩啦好咁样，咁佢哋系咁样学翻嚟嘅，咁所以好犀利嘅，即系唔系好多动物咧有即系控制自己声音嘅一个能力喺度，佢哋唔单止有啦，而且仲会去模仿去调整，咁所以海狮咧成日都话佢好聪明嘅原因咧，其中一样就系佢哋。即係可以控制自己嘅聲音咁樣。咁至於咧，雄性海獅係咪會用聲音去宣示佢哋嘅領土主權咧？係會嘅，而且仲會叫得好大聲添嘅。呢個係佢哋其中一個看住自己，即係嗰個地頭嘅其中一個玩法嚟嘅。
2: 咁唔怪之啲細嗰啲要學啦，咁重要嘅
0: 生存嘅技能咁樣啦。咁啊，至於咧海獅媽媽一叫咧，啲海獅 B B 咧。是真的会好像回家吃饭去找他、
1: okay.
0: 所以呢一大班海狮在个沙滩上面即是可能晒着太阳的时候呢啲阿妈找完嘢食回来只要呢即是他嗌一嗌呢其实他又会很快认得自己的细路啦啲细路又会很快认得他的啦是啦所以呢就不怕找不到自己的细路咁但是呢海狮会打交但是他是不会叫嚣先的。
1: 他是不会偷袭的你埋喺你后边，唔好嘈，唔好出声。
0: 唔系，佢哋有机会系，因为我见过一啲片咧，系啲海狮打交，因为佢哋叫做求偶嘅时候，啲或者就系争土地啊，嗰啲雄性海狮咧系会打交嘅。咁有时咧，你会见到一只追住另一只咁样嘅，佢哋就会一路追一路喺度嗌，系会有可能嘅。但系佢哋就唔会话打之前，即系好似个人咁。口角先就唔会嘅，所以呢个咧就系我作
1: 的。即系佢唔会问你边度噶，我呢度嘅，你跟边个噶？
2: 冇呢啲，冇呢啲，
0: 会喺度叫嚣咁样咯。
2: 打就打啦，
0: 但系佢哋本身有好多情况都会叫嚣嘅，系啦，但系就唔系应用喺打交上面啦，系啦。好啦，跟住咧就系关于咧海狮嘅，佢哋嗰啲须须啊，
2: 哦，
0: 应该认得海狮个样咧，佢哋隔篱都有好多嗰啲胡须咁样噶嘛。
2: 系啊系啊。
0: 究竟啊呢啲须须嘅功能系乜嘢嚟嘅咧？
2: 哦、
0: A 吸引异性，越茂密越吸引，
1: 孔雀咁样。
0: B 系用嚟侦察啲水流同埋猎物嘅移动嘅。C 攞嚟监测温度嘅。 因为佢哋又会上水啦，又会落水啦咁样，同埋 D 系帮佢哋咧辨认呢个方向嘅，可以
2: 咁犀利。
0: 究竟海狮嘅胡须可以做到哪一个功能呢？
2: 一个是啱的，
0: 一个是啱的，
1: 测温度、啊
2: 嗯、
1: 有些高难度、啊、我觉得
2: 测温度的话，
1: 即我虽然知道有些人，即 有些女仔会用头发就知道、嗯、今天天好湿啊，这头发整不起啊，绑
2: 好
1: 粒
2: 啊，
1: 好粒啊，这样
0: 还有阿叔游水会拍一拍心口试一下水温、啊、
1: 是啦是啦
0: 拍拍拍、哦、
1: 即但是
0: 暖夜这样，
1: 他是不是真的可以这么 sensitive 可以用条竹梳你就辨别到个温度呢，
0: 即是拆一拆条竹梳在水入边啦。
1: 系啦系啦，人针试毒咁样。
0: 今日嘅气温系，
2: 你话人类嘅世界咧，用啲胡须嚟吸引异性咧，就好合理。
1: 嗯，
2: 系咪先？
0: 真系咩？
2: 你睇林子祥，
0: 你举唔举到第二个例子啊？请问，2026年，你可唔可以举一个
1: 流须嘅？
2: 其实唔系啊 ，Johnny Depp 咪好吸引咯，佢有个须嘅，
1: 所以讲到歪果咯。
2: 系啊。即係佢有 show 嘅時間，
0: 有 show 嘅時候
2: 好吸引囉、啊
1: 嗯、
2: 有 show 好吸引囉、啊、係咪你唔覺咩？佢睇咗 show 冇
0: 靚
2: 仔㗎。
0: 但新嘅呢，即係如果新啲嘅 artist 有冇邊個係有 show 都我哋都會覺得喔、哦、其實都幾吸引喎、
2: 啊、有 show 都幾吸引啊。
0: 我啲醒唔起，係啊，
2: 歌
0: 手男歌手。
2: Aska
0: 請問有邊個女歌手有 show 你會覺得好吸引呢？
2: 美人生
0: show?Aska,Aska 都
1: 係造型啫
2: ,OK
1: 啦。
0: 是可以的。
1: 不是演员方面呢会不会有
2: 演员方面啊，
1: 是啊。
2: 霎时之间
1: 嗯古装可能会有流苏咯。
2: 是。
1: 但是时装
2: 是啦。
1: 好
2: 嘢。好
1: 嘢好嘢好嘢。
2: 咁林峰都正啊。
1: 是
0: 啊。是都正啊。
2: 是啊，林峰都正啊，流苏。
1: 我哋不如专注返此条问题
0: 好
1: 嗎？好
0: 啊。海狮嘅胡须啊主要功能系乜嘢？
1: 佢个眼力有冇咁好啊，吸引异性嘅话。即係我咪真係睇清楚。
0: 即係你知其他雌性嘅海狮会唔会睇到㗎嘛。
1: 係啊，即係会唔会，哦，你。
0: 点解会睇到近视啊？睇
1: 你唔知佢视力有几多噶嘛？其实
0: 哦，
1: 系啊。
0: 咁呢个你要首先有呢个常识先咯。
1: 系啊，即系究竟你系，哇，原来你系七条须噶，即系其他都系得六条，你有七条噶，即系
0: 唔系佢识数啊？
1: 系啊，
0: 唔系佢哋应该唔识数嘅。
2: 有数学概念喎、啊，大佬。
0: 佢应该唔识数，但系可能系分到啊嘛。咁、
1: 嗯、
0: 我譬如孔雀开屏都分到靓唔靓、大唔大咁样噶嘛。
2: 咁就系佢哋嘅主观啦、
0: 啊，
2: 呢啲我
0: 哋多与少啊。
2: 所以其實都有可能喎，如果你咁樣講
0: 完。其實佢望落去六條好似多過七條係咪
2: 佢真係一啲呀覺得。
1: 單數喎、啊、嘩係
0: 單
1: 人啊
0: 係單數啊好少可見到單數㗎。
1: 即係咁
2: 樣。嘩咁好勁
0: 㗎。99支玫瑰我哋人就
1: 差唔多係
0: 佢係99條竹蘇就為之罕有。
1: 係啦。咁佢嚟睇九條啦。
0: 九條。
1: 長
0: 九
1: 九
0: 啊。
1: 好 sweet 啊。
2: 溫度水流呢有冇
1: 水流容易啲喎、啊、
2: 水流有冇可能
0: 政策水流同埋啲猎物
1: 啲风吹到自己头发都 feel 到嚟边边啦係咪更何况海狮嘅竹梳。
2: 但唔係嗰个用途系咪真係大到咁啊即係佢可能用啲梳咁样侦测到个水流啦喔而家系啊而家流緊去即係太平洋啦咁样。
1: 但我想问最尾系嗰个方向嘅意思系。
0: 辨认到方向咁样囉。
1: 嗯指南針咁樣啊，
0: 係啊，
1: 會用噶。
0: 唔係，因為動物佢唔係話好似我哋咁東南西北嘅概念，但係佢哋天生就係、是、佢知道佢會去要去邊個方向咁噶嘛。咁呢個竹蘇就係幫佢哋辨別啱嘅方向咯。
2: 嗯 ，OK， 我誒、
1: 我揀
2: 你揀
1: 水流啊。
0: 水流佢係可以偵測水流同獵物移動嘅呢啲蘇蘇。
2: 嗯，我係揀溫度嘅。
0: 溫度
2: 是啊我是覺得
0: 似水溫
2: 因為不是因為你見佢上水的時候呢都是佢個頭額高即是可能那一個的動作其實就是讓佢去預測囉、
1: 啊、即是一夾個頭出來嘩好凍啊夾返落去先
2: 夾返落去先不是熱啊
1: 熱
2: 啊
1: 熱
2: 啊
1: 熱啊
2: 熱啊太熱在這裡
0: 不是有時候呢你上水那一下呢即是個人呢、
2: 啊、
0: 你會識得有風吹過你就會即是凍㗎嘛。
2: 係呀累一累。
0: 即可能佢就係用嗰啲竹蘇囉。即佢一上水哇啲蘇好冷冰冰㗎喎。
2: 係呀即佢直接
0: 啲氣溫囉。
2: 傳到落去佢嗰個身體嘅裡面㗎嘛。
0: OK, 究竟啊海獅嘅蘇蘇啲胡蘇啊係有咩功能嘅呢
2: 嘩勁喎我哋三題都一擊擊
0: 中。係呀 吸引异性越貌物越吸引呢一个咧，系我作嘅，佢哋冇一个咁样嘅，即系去叫做睇中嗰啲海狮系从呢一个特征嘅。咁至于咧，变形方向咧都系我作嘅，系、啊。竹蘇是做不到這件事的，
2: 他
0: 胡蘇是做不到這件事
2: 的。其實他們需不需要這麼強勁的辨認方向的能力呢？
1: 我覺得他感受水流那些就很重要，反而是。
2: 嗯。
0: 果然。
1: 是啊。
0: 小個一定看很多海洋劇場。沒錯，海獅的胡蘇就是拿來做一個水動力的感測、
2: 哦、
0: 就是呢偵測水流和獵物的移動，因為呢其實它的胡鬚是很敏感很敏感的、嗯、所以呢它在水裡面可以靠這些胡鬚已經偵測到、欸、一些很細微甚至乎我們肉眼見不到的啲水流嘅方向咁樣，同埋咧，即係佢哋都會獵食噶嘛。咁海入邊有一啲嘅即係小生物咁樣啦，喺佢哋附近移動嘅時候咧，佢哋都可以靠佢哋個胡鬚偵測到，咦，好似六點鐘方向有嘢嚟緊喎，咁啊係啦，就變成佢哋狩獵嘅器官之一咯。其實呢一啲胡鬚係啊，所以胡鬚多未必吸引到異性，但可能食得飽。
2: 有嘢揾到
0: 食
2: 啊！
0: 呢一個就係即係海獅特別之處啦。咁啊，咁啊，不如開埋第四題。
2: 好，
0: 等你哋慢慢計劃一下啦。係啦，第四題咧就係關於咧海獅係點樣瞓覺海獅怎樣睡覺呢？其中有三個描述都是真的、
2: okay.
0: 有一個就是假的。以下下來、A 它是可以在水裡面一邊的腦休息，另一邊就睡覺這樣的、欸、即是另一邊不休息一邊休息這樣，
1: 即是兩個腦還是
2: 兩踩兩踩左右腦，
0: 一半一半一半休息一半不休息這樣。它們呢其實是用個肺呼吸的，所以咧，佢喺水入边瞓觉咧，就唔可以话即系瞓晒全，即系佢想瞓几耐就几耐，佢要上嚟换下气咁样嘅。C 海獅咧喺陆地上面咧都会瞓觉，但系极少嘅。D 如果佢哋真系上陆地瞓觉嘅话咧，好多时咧会将佢哋个鳍咧举喺空中咁样嘅，攞嚟散热啊。呢四个关于海獅瞓觉嘅描述，究竟边一项系假嘅呢？一阵间翻嚟睇下佢哋又知唔知海獅点瞓觉啦。

0: 中有孫詠男啊，愛麗絲風遊夢境。
1: 一時到可以出門啦、
2: 啊！嚇、啊，有人結婚啊？邊個啊？
1: 唔係啊，係有我爹哋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報導員為你報導最新路況，幫你避開塞車。咁無論出門口、翻工、翻學，幾時都係吉時啦！
3: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青葵公路一架巴士同工程车相撞，24人受伤，包括23名巴士乘客。巴士司机一度被困，之后被救出，全部伤者轻伤。事发下午大约两点，涉事架960号线九巴巴士车头碎裂，多架消防车同救护车到场。香港机场2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星期三起启用，机管局董事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到时可以分流1号客运大楼旅客，同时配合三跑系统，提升整体空运能力。他说目前本港有140间航空公司，营运超过220个航点，2号客运大楼投入运作后，航空公司可以检视是否增设航点和增加航班。15间航空公司将会陆续进驻2号客运大楼。陈仲尼表示，旅客需要适应使用自助登记及行李托运系统。大楼启用初期，航空公司会调配足够人手协助。对于旅客完成所需手续和安检后，要返回1号大楼登机入闸，会不会引起混乱？陈仲尼指出，这个安排只是短暂一年左右，机管局会增设指示牌和加派人手协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到访的新加坡外长维文会谈。王毅表示，中国和新加坡大小不同，但都是世界的稳定因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终身都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坚持自由贸易，倡导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两国应该持续加强战略沟通，增进相互信任，共同应对当前层出不穷的全球挑战，维护好地区和平稳定大局。王毅表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海上航行畅通是各国共同愿望，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愿意继续为此作出努力。中方引述维文表示，在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下，新中合作交流至关重要，新加坡支持马六甲海峡和其他国际航道自由通行。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随着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当地目前发现超过900宗伊波拉疑似病例，其中大约100宗经后续检测确诊。谭德赛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疫情中心伊图里省，近500万民众生活在持续冲突之中，暴力事件迫使民众逃离家园，严重阻碍当局对伊波拉病例接触者的追踪工作，亦影响早期发现感染病例及时提供治疗的进程。他说向当地提供全面医疗服务至关重要，不只是为了满足紧急医疗需求，更是为了建立信任，对有效应对伊波拉疫情至关重要。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 65,158 点，升1,819 点，上证综合指数报 4,152 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 15,856 点，升2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58.98， 瑞士法郎 0.782， 加元 1.382， 人民币 6.784，英镑对美元 1.348，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63.42 美元，卖出 4563.71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截至下午两点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2.0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 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ndy 先同大家讲咧，青葵公路嘅情况啦。去机场方向咧，近住马嘉烈医院对开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亦都需要改道行驶。咁现时青葵公路啦，去机场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对开啦，仍然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嘅，挤塞龙尾去到荔枝角公园。揸车嘅朋友咧，呢段时间经过嘅话，请考虑改行其他嘅道路啦，或者系保持忍让嘅。青葵公路机场方向马嘉烈医院对开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龙尾去到荔枝角公园。较早前咧，芜湖街去差行道北方向近住获嘉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咗啦，咁但系一带车龙有待消散。喺港岛方面，坚拿道天桥咧去洪隧方向时代广场对开快线嘅意外就清场，咁而家咧一带车多。其他封路方面咧，喺油塘茶果岭道地下公用设施工程啊，咁去大本营方向咧近茶果岭海水抽水站咧快线系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的。最后香港消防处提醒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望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运输署提提你，喺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3: 我是音乐中年的周国锋啊。怎样有音乐先至有快乐、啊、你可以试下收工回到家摊在梳化开一首你喜欢的歌、啊、不用想工作不用复信息只是被音乐包围住、啊、这几分钟是真正属于你的时光有音乐就有快乐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0: 继续向前继续改变

行十五周年 ，J 风证明自己仲有改变嘅可能性。今次就尝试暗黑中带电影感嘅曲风，如同歌词一样，誓要破碎后。

0: 祝福冯允谦填词周耀辉，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上晚五个星期日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冯允谦 Break Me Dow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3: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4: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5: CIBS 人人广播。
6: 是广播到大王啊，
7: 集五成群，广播到大王 Game Star。
8: 哇，他真的很用力。
9: 是啊，没事嘛，你个肺。

0: 在广播道大王嘅时间嘅，今日咧我哋系认识一下海狮呢一种咧个样好似几 cute 嘅动物咁样嘅。啱啱新闻交通之前咧，我哋就问咗一条问题先噶啦，就系海狮究竟系点样瞓觉嘅？咁啊有四个描述啦，其中三个咧都系正確嘅，有一个咧就系假啦。咁呢四个选择好快讲一次啦，就係水入面呢佢哋一边脑可以休息，一边脑呢就继续保持住嘅，令佢哋即係叫做好似仲 run 緊咁啦，令到啲人係啦，但係佢哋係咁瞓觉喎。B 就係用肺呼吸嘅，喺水入面瞓觉呢所以唔可以太长时间㗎，要浮上嚟换气呀。C 喺陆地上面呢都会瞓觉，但係极少喎。同埋 D， 如果真係上陸地瞓嘅話呢，好多時都會將佢個旗舉高喺空中，就攞嚟散熱嘅幫佢。
1: 嗯。
0: 有冇咩分析呀、
2: 啊、點揀呢會。
1: 嗱好坦白嘅，我覺得 C 同 D 應該都係啱嘅。
2: 即係好少喺陸地瞓覺。
1: 係啦，因為呢兩個都通得到。係、
2: 嗯、
1: 啊，同埋因為始終呢佢喺陸地上面瞓覺呢，可能係因為即係進化嘅原因，或者係有啲乜嘢嘅特別嘅原因，係可能係比較危險一啲。即係你一瞓低咗喺度嘅時候，就即係完全冇任何防備㗎嘛。咁冇任何防備就即係將自己擺喺個最危險嘅地方，喺動物進化嘅世界裏面，其實佢哋一定會排除咗呢樣嘢囉。咁、如果萬不得已真係要喺個陸地度瞓覺嘅時間啦，咁可能佢就盡量可能將呢個時間縮短啲，好似就合理一啲囉。
2: OK，
1: 系啊，咁我系我拣先嘛，系咪啊？
2: 系，
1: 我用四拣二啊，
0: 四拣二，
1: 系啊，我就系拣 A 同 B 啊，系啊，因为我真系觉得
3: 四拣二
1: ，C 同 D 应该系啱。
2: 嗯，
0: 好，咁啊，子豪系用呢个排除法嘅。阿攝你有咩見解咧？关于啲海狮瞓觉？
2: 我拣 B 同 D 啊，我都系用四拣二。
0: 你都系用四拣二？
2: 系啊，
0: 你系拣 boy 同 dog 啊？
2: 系，
1: 嗯，
2: 我觉得咧，佢唔会举旗负责散热，系因为咧。即係我覺得佢都係好少喺陸地瞓覺嘅，
1: 係
2: 咁可能佢會搵啲陰涼嘅地方瞓覺，因為佢唔可以俾自己身體缺水㗎嘛。
1: 係呀係呀，
2: 咁既然唔缺水嘅時候，佢更加唔會舉旗囉。
1: 嗯，
2: 因為舉旗就會增加表面積嘛。
0: 係
2: 呢個係科學嘅方法嘅解釋乜啦。跟住然之後佢話會換氣呢，我覺得可能海獅其實個肺，
0: 個肺
2: 係啦，
0: 即係如果佢係用肺呼吸嘅話，
2: 係啦係啦，佢肺可能氣都好勁嘅，
0: 好多好多泡泡嘅，
2: 佢可能可以好減低個耗氧量啊，
1: 系，
2: 所以佢系即系佢会上水，但上水就瞓醒觉咯，
1: 系，
2: 即系我哋
0: 唔使咁样换气，好似人咁啊，
2: 即系我哋就个尿袋细咧就会屙夜尿啊嘛，系咪先？我哋我佢肺袋大啊，系啊
0: ，OK，OK， 我即系话 A、B、Dog 都系有人拣嘅，你都觉得应该其中一个系有啲浓尿噶啦，系错噶啦，
1: 好嘢，
2: 好少喺陆地瞓觉。
1: 好嘢，好嘢！
0: 其實佢哋成日都會去陸地瞓覺，即係其實喺水入邊佢哋會瞓啦，但係佢哋又中意喺岸上面瞓嘅。咁點解咧？其實咧，佢哋真係首先都會一邊腦休息，一邊腦就即係好似叫做仲 hold 住咗喺度啦。因為其實喺水入邊咧，佢哋都有

0: 埋个脑佢又冇休息晒咧，佢会知道自己几时要上水换气，佢就要上嚟换一换气，跟住落翻去又再瞓过咁样。咁、所以喺水入边瞓咧，佢哋就会有呢两个嘅问题。咁所以可能就解釋咗點解其實佢哋都經常會去岸上面陸地上面瞓覺，咁、而佢哋多有時咧會一大班一齊瞓嘅，有陣時咧都會見過只係一條半條咁自己瞓，
1: 就咁攤喺度。
0: 因為咧喺厄瓜多爾度咧有一個島啊，咁有一條片咧係好正嘅，成日都會你揾海獅瞓覺，成日都會揾到一條片嘅。
1: Okay.
0: 就係咩咧？嗰度類似係嗰個島咧，個碼頭上面咧有好多長凳喺度對住個海咁樣嘅。
1: 係。
0: 咁啊，俾啲人可能喺度散步啊，坐低傾下偈，但係成日咧會俾啲海獅霸曬嘅， 即係一條海獅，一隻海獅就會霸咗成條長凳嗰度，好大隻噶嘛。
1: O、okay, K. 村長。
0: 係啊，成條咁樣直線咁樣就瞓喺度，瞓得好鬼冧嘅喎。跟住你就會見到咧。好多凳都係海獅，啲海獅有陣時會爭張凳嚟瞓添嘅，係、
1: 啦，食嘢啊，
0: 係啦，佢哋就會上岸瞓咁樣，
1: 揸住啱啱好，
0: 咁但係佢哋上岸瞓嘅時候咧，有陣時係真係會舉起佢哋嗰個手，係、即係個旗位，因為咧對於佢哋嚟講真係太熱啦，佢哋有好多微絲血管啊各樣嘢咧。分布喺佢哋嗰啲旗上面嘅，咁、所以佢就要適時要散熱，唔好令自己即係可能曬傷啊嗰樣嘢咁樣。咁、但係佢哋喺陸地上瞓咧，係可以瞓得好舒服下嘅，
1: 係、
0: 都唔知點解咁有安全感嘅佢哋，可能嗰個島啲人又。兜兜都好好啦，係啦係啦，所以佢哋即係冇呢個戒心咁樣啦。好啦，跟住落嚟咧，關於海獅嘅一啲冷知識啊，
1: 好
0: 有四個嘅，請問啊。边一个系真嘅咧？
2: 你睇清楚题目先。
0: 系我都惊。
2: 你听咗自己写咩先啊？
0: 系真嘅。
1: 冷知识，真嘅。
0: 系啦，真嘅。海獅瞓覺嘅時候，如果喺水咧，佢哋又係咧會有一隻旗咧會踢出去個水面度、保持平衡嘅。B 雄性嘅海獅咧。佢哋成世人入面咧，可能有高达50隻以上嘅后宫，同埋 C， 佢哋系会食企鹅嘅部分物种，部分嘅海獅，同埋 D， 有一隻海獅咧叫做有一种海獅叫做加州海獅，佢哋咧系会识得分人嘅面孔嘅，即系认得样嘅，佢哋系。
2: 第一个是真
0: 的四个入面、有一个一个是假的 sorry
1: 一个是假的、
0: 一个是假的
1: 我心想这么深
2: 他都启动了单边脑部慢波思考方法他的一部脑是
0: 一边脑是有温度是有温
1: 度 OK
0: 一个是假一个是假
2: 吃企鹅呢件事
1: 那你肚饿你都要吃的啦
2: 但好地地企鵝真係企鵝好難食喎。
0: 你知好難食係好唔 delicious 啦定係好 difficult 啊食要食佢嘅時候。
2: 好困難囉。
1: difficult to eat。
2: 即係我覺得你睇企鵝佢啲皮都應該硬㗎啦。
0: 但好多好多動物都難㗎。
2: 食魚咪算囉係囉。
1: 咁冇魚食㗎嘛係咪先同埋食得海鮮多。食下燒味咯，當係咪？都係鵝嚟啊嘛！
0: 但係我心諗屋企鵝都係海鮮嚟嘅，點解？其實唔係，佢唔係海鮮。
2: 即係我諗緊係佢毫無端端做乜嘢食？點解食企鵝啊？
1: 嗯，
2: 係啊。
1: 即
2: 係突然之間冇行嚇，有條企有條企鵝死咗。
1: 系食咯，
2: 有冇人你食喎？
1: 食咯咁啊！
2: 做到冰鎮喎，冇理由唔食啊！
1: 係
2: 係咪咁咧？
1: 一個是錯而家係，
2: 嗯，
1: 我用50/50啊，
2: 我答先喎，我都諗住50/50啊，一齊用
1: 啦，一齊用啦，一齊用啦，
0: 50/50，關於海獅嘅呢四個冷知識啦，
2: 首先咧，你睇清楚，
0: 我都要睇清楚。因為我在電話的 note 入面寫呢
1: 是
0: 我都冇那些顏色 highlight 啊今次
1: 啊
0: 所以我現在有點緊張
1: 單身啊
0: 是啦海獅的冷知識最後呢剩下這兩個是錯的、
1: 嗯、
0: C 他們會食企鵝部分的物種、
1: 嗯、
0: 還有 D

0: 加州海獅咧可以辨識到人類嘅面孔？
1: 係。OK， 我諗到啦，你揀先。
2: 我揀辨識到人類嘅面孔啊。
1: 嗯。
0: 呢個係假嘅。
2: 係啦。
1: 我揀 C 啊。
2: 嗯。
0: 對到啦。
2: 係。
0: 嗱，首先咧。海獅呢就真係會又係喺水度瞓又會舉高個旗嘅有陣時、
1: 嗯、
0: 都係一個體溫調節嘅即係需要啦咁樣。咁而後宮方面呢雄性嘅海獅呢就係、是、典型嗰啲呢後宮三千嚟
1: 嘅。
0: 係、嗯、啦佢哋係可以即係有好多雌性嘅海獅同佢哋交配咁樣嘅，特別係嗰啲大佬啦，即係所謂即係有自己一個係啦，一個地頭嗰啲咁樣，
1: 嗌得最大聲嗰、那個。
0: 咁同埋咧，頭先有提過啊，我記得就係話啊，加海獅咧，佢哋係好叻嘅，其實好聰明、好、嗯、高智慧，所以點解我哋會喺即係一啲劇場入邊，海洋劇場入邊會見到佢出嚟表演咧？因為佢哋係好聰明嘅、
1: 嗯，
0: 例如佢哋可以點咧？佢哋可以辨認到人嘅面孔嘅，係、
1: oh,
0: 啦、
1: yeah. ，
0: 例如加州海獅咧就係其中一個啦。
1: 好嘢，最平手啦。
0: 係啦，好啦，咁即係話嚟到呢、這、一個
1: 決勝題，
0: 決勝題啦。
2: 但我想問一下，點解你會諗到佢
1: 食企鵝呢壇嘢咧？
0: 嗯，我幻想咯。
2: 哦、oh, okay. ，
1: 幻想咯，
0: 唔係佢係同企鵝係有少少互動嘅，都會
1: 係啊。少女若幻想，
2: 我一刻諗會唔會企鵝其實係食海獅，唔係海獅食企鵝咧咁。
0: 誒
2: 、
0: okay. 但係弱肉強食嘅世界入邊咧，
2: 係冇嘢冇可能啊！
0: 我都覺得係嘅，
2: 係啊，
0: 即係會唔會有一日你會影到一啲畫面係咁樣，佢哋互相殘殺咧？你唔知啊！
2: 我見到龜食青蛙，我都覺得好神奇啊！
0: 我未見過呢、這個。
2: 你上網睇啲片係龜去攻擊同咬啲青蛙咯，
0: 咁係因為嗰隻
1: 乜嘢㗎？
0: 因為嗰隻龜係好耐冇食嘢嘅。
2: 我唔知啊，
1: 未有肉食性嘅龜。
2: 我睇佢樣，我分唔到佢有冇幾耐冇食嘢，因為個龜殼面都係咁厚。
0: 係，同埋我哋都辨認唔到龜嘅表情。
2: 係啊，係啊。
0: 好啦，跟住落嚟咧就係海獅好聰明啦。
1: 嗯，
0: 啱啱講完，以下落嚟咧有四樣嘢。
1: 係。
0: 究竟邊樣？并不是海獅被訓練之後懂做嘅嘢咧，
1: 不是，
0: 不是啊 A， 佢可以重組咧五個詞匯入邊嘅句子嘅，
1: 哇，
0: 五個詞匯以內啊，
1: 重組句子。
0: B， 佢可以打機嘅。C， 佢可以記住50個以上嘅動作，而且根據翻人類嘅指示去到執行。D。佢系可以咧，即系直头好似系军队咁啊！佢可以侦测水雷嘅。
1: 嗯，侦测水雷
2: 呢个系
0: 三样都系佢哋被训练后识做嘅事，得、嗯、一样系唔识嘅。
2: 佢点样重组啲句子咧？重组啲字咧？
1: 咁冇啊，咪擺返
0: 佢係有個 sample 嘅會
2: ，OK，
0: 即係有一句句。假設我哋用翻廣東話、中文去理解，就係、是、我今天想學去，
2: 五個字，
0: 四個係我今天想學去咁樣。咁佢隔離就會有擺咗呢句句子先嘅，
1: 哦，
0: 咁佢就會教佢哋認翻之後咧，佢哋撈亂咗之後係會排翻到嘅。
1: 嗯，我哋都唔想
0: 即係當然未去到係講緊佢個腦係。直情識嗰五隻字唔係啦，唔係嗰個小學四年班嘅考試。
1: OK， 好，我有想法，
2: 係
1: 我係揀 C 嘅。
2: 哦，你覺得佢記唔到50個或者以上嘅動作？
1: 係
0: 太多啦，你講啦。
1: 即係50個動作，仲要係可以即係完全地即係施展翻曬出嚟。係啊，我覺得呢個應該係有啲難度嘅。
2: 我反而我覺得 A 係太神奇啦。
0: A 太神奇，
1: 但 A 可能佢都只不過係認住某啲嘅即係形象、形狀，跟住之後拼翻，
2: 佢拼翻、哦、排翻次序、哦嗯，
0: 排翻有句範例喺隔離，佢要排翻。
2: 我覺得呢個仲難過偵測水雷喎，呢、這個
1: 水雷你都係認得個雷就得啦，
0: 因為佢識游水啊嘛，
2: 即係佢可以 feel 到啲水流嘅動向啊嘛，因為頭先有講過就係
0: 佢啲胡鬚，
2: 係嗰啲胡鬚係咪？ 雖然佢唔想偵測水雷，就好似緝毒犬都唔想
1: 緝毒
2: 一樣，係咪先？
1: 都好難講嘅，緝毒犬可能佢想咧，係咪？
0: 但係我見過嗰啲片咧，話嗰啲緝毒犬佢哋畢業啊，即係唔使佢哋，即係佢退休啊，可以。跟住咧farewell 佢哋咧，啲人掉曬啲波出嚟嗰啲片咧，我覺得好治愈啊，係嗰啲，因為嗰啲狗咧係真係，即係原本佢哋永遠都好乖喺隔離唔喐得噶嘛。但咧佢一掉曬啲波出嚟，
2: 終於可以玩啊嘛！
0: 係啊，好開心，好得意啊嗰啲。
1: 其實平時都可以玩㗎係嘛？
0: 即係有放風時間。
2: 呢個係咯，和尚還俗啊！
0: 和尚還
1: 俗，佢唔使做啊！
0: 咁你係咪即係 A 啊？係嘛？
2: 我覺得太匪夷所思，
0: 太匪夷所思係嘛？
2: 當我哋人類啊，阿大佬 B 而家都未必做到嘅時候，
1: 阿大佬 B 做到嘅。
0: 做唔到五個字喎，入邊一個字係做到。
2: 中文好難啊嘛，因為
1: 中文都還好嘅，中文還好嘅。
0: 唔係，即係佢如果有個 sample。他應該認得那些中文
1: 字，是
0: 沒有就難說了。
1: 哇，好厲害，
0: 喂，他們真的懂打機，是試過呢，不過不要想著是你玩那些足球遊戲、籃球遊戲那麼複雜。
1: Either way，
0: 是試過整一部好像打機，就是類似他要控，他用個鼻類似頂個 joystick 那些呢，去呢將那個波波嗰粒點咧，可以通過個迷宮咁樣咯，
2: 係
0: 啦，咁係啊，佢哋用即係又係動物最需要嘅一個獎勵方法，就係請佢哋
1: 食嘢，
0: 係啦，去一路去 tune 佢哋，教佢哋點樣用，咁之後咧佢哋識打機嘅，偵測水雷咧都覺得即係呢個冇乜可疑啦，因為係嘅有國家嘅。軍隊海上軍隊咧就係訓練，譬如海豚啦、海獅呢啲咧，就幫佢哋喺水底入邊做嘢，偵測魚雷之餘咧，其實佢哋咧係直頭會有一個裝置俾嗰啲海獅帶，即係拎住咁樣咧，當佢哋冚住咁。跟住佢哋揾到水雷，冇錯，要將嗰個裝置放埋上去，咁先可以咧等佢哋可以即係用佢哋嘅方法去帶翻個水雷上嚟，係啦，就唔係叫隻海獅落去你拆彈啦，咁樣就唔係咁樣嘅，就保護佢哋安全嘅都要，同埋仲有其他嘅訓練去幫佢哋，即係叫做個軍隊去做嘢，甚至乎可以話係如果萬一即係要開打嘅時候，喺水入面有好多唔同嘅情況，可能都用得著呢
1: 啲
0: 動物
1: 咯，係
0: 啊，
1: 好勁喎真係。
0: 然後究竟海獅被訓練之後都即係做唔到嘅係邊樣嘢呢？記住50個以上的動作並且根據指示執行呢，在日本裡面是有試過訓練海獅這麼多動作而且可以執行快的，所以正確答案呢沒錯，
2: 是重組句子，
0: 不可以考到我們香港的考試，就是重組句子。
1: 好厲害好厲害，
0: 今天勝出的是阿仕，用海獅式的掌聲恭喜你，
1: 厲害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架旧巴在青葵公路和工程车相撞，二十几人受伤。九巴回复查询时表示，涉事嘅一架960号线巴士下午近两点往屯门方向驶至青葵公路近荔枝角公园对开时，同两架停喺路面第二条行车线嘅工程车发生事故。发言人话，初步资料显示，事件造成车长同22名乘客受伤，已经派员慰问伤者，会配合警方调查。积金局早前发现有人以罹患末期疾病或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理由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所提交的医生证明书有可疑，积金二团队随即主动与相关医生核实资料，发现有关证明书怀疑是伪造，团队已经将个案交给执法机关跟进，亦都已经拒绝有关申索。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轩在网志表示，现时所有强积金行政工作透过积金二统一处理，对于不同申索个案间的潜在关联，尤其犯罪集团策划涉及跨强积金计划的个案，更容易被识别。一些过往较难发现的可疑个案，在积金二集中处理的过程中，会更早和有效察觉和跟进。他又说，去年已经主动与公私营医疗专业团体沟通，商讨完善医生证明书的核实机制，以减低被滥用或伪造的风险。日本一名男子在东京银座购物区一个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传出刺激气味，多人出现喉咙痛的症状。共同社引述警方消息报道，最少一人不适送院，另外有大约20人亦都报称感到身体不适。事发在当地今日中午，大批警员和消防员接报后赶到现场，并拉起封锁线。据报涉事男子已经离开现场，警方认为他是了解相关情况，正追查他的下落。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马加烈医院对开嘅交通意外咧，就终于清理好。咁而家咧，一带车龙啦，都已经系消散咗噶啦。重复位置，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马加烈医院对开的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了。咁而家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呢交通已经是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亦都是正常的。封路方面，提提大家慈云山有水管紧急维修，云华街介乎双凤街和旭华街一段呢唯一行车线封闭。云华街介乎双凤街和旭华街一段唯一行车线封闭。有关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现时车辆通关广场去香港方向亦都是交通繁忙的。另外，青衣北岸公路有斜坡维修工程，由淡干山交汇处通往青衣北岸公路机场方向的支路部分行车线封闭。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2号干线石矿场马鞍山、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以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声音充满力量，
6: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哋每个日常。
7: 就把熟悉声线再大路。
6: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30，港台电视31。
8: 繁忙的星期一，你最憎啲乜嘢咧？
9: 我最憎星期一要起身翻工。
10: 最憎星期一塞车。
9: 我最憎冇人工假。
10: 最憎开会啊！
9: 我最憎星期一啲人啊！
10: 我最憎星期一嘅办公室。

0: 难过嘅星期一，
1: 三五成群
2: 围炉废噏，
3: 围炉废噏由我起炉，我系黄天怡。
4: 有朋友搬咗新 office， 租咗个车位，但系管理处咧就冇将嗰个车位贴住话系月租嘅，于是乎时不时咧佢就话有啲市租车泊咗入嚟咧，就泊咗去佢个位嗰度。咁佢就梗系同负责嘅管理员投诉啦。嗰、那个管理员听到之后咧就话：其实咧就算贴咗啲市租都可能会泊错噶。咁朋友就话。咁都要貼架，我係月租車嚟㗎嘛，同埋其他月租車都有貼住一個咁樣嘅車牌，寫住自己個車牌咁樣㗎。點知個管理員嘅回應呢，嘩，簡直係神回應啊。佢就同我呢個朋友講話，咁不如你考慮轉做浮動車位啦，又平啲喎。聽完呢我真係笑咗，寧願倒公司米呀，佢都死都唔肯做多一樣嘢。看來間公司呢應該對他很差下，或者這個是打工仔的一套哲學。當你認為在份工那裡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的時候，你會用其他的方法去彌補自己，做少一點，做短一點，做差一點，實際上是未必賺得回的，但心理上起碼覺得平衡一點咯。職場上面幾年前興起有個 term 叫做 quiet quitting 嘅，安靜離職或者在職離職會譯做，意思呢就唔係真係辭職嘅，而係話啊，你淨係呢做嗰份工嘅最低需求，不多也不少，盡量呢令自己係輕輕鬆鬆嘅。嘩，講到咁你係咪即刻諗起，我 office 可能都有啲咁嘅人喎。咁除咗頭先講話付出與收入不成正比嘅員工會有咁樣即係 quiet quitting 嘅行為之外呢，越嚟越多人其實因為追求緊嘅係 work-life balance， 於是乎佢哋都成為 quiet quitting 嘅一份子，聽落去就佢哋都係選擇緊自己嘅生活模式啫。嗱，我唔博升職，甚至乎我係唔想升職嘅，最緊要俾我準時收工 ,ok? 我要有自己嘅生活，我要有自己嘅 me time。是的，但很多人呢就会将 quiet quitting 入面的最低要求妖魔化成不负责任，连份内要有的专业呢都做不到，即是你可以不做多给公司，你可以不让你的上司或者同事情绪勒索你 OT， 但是斗紧那份粮在你的设定工作时间内要做好的事其实都是需要做的。不过又唔好以为我系想藉此讲咩大道理，话啊每份工咧都有佢嘅职业道德嘅，我哋唔讲呢啲。我想讲嘅只系 quiet quitting 以外咧，其实都有 quiet firing 啊。你老细都会暗中观察咩人喺公司系属于嘥米饭系列，唔炒你住，但系就会慢慢令你唔好受，冇瘾，形成焗你走嘅局面。咁所以保持返 quiet quitting 嗰條專業底線都係為自己好嘅啫，希望嗰個管理員都諗得通啊，早日貼返我個 friend 嗰個月租車輛指示牌，係應該要有嗰個車位嗰度。

为路挥噏少少说，子豪。原来安静是咁样噶。话说系咁嘅，我最近就参加咗一个静观班。呢、這个静观班就唔系一个好长时间嘅静观班嚟嘅，只系每个礼拜都会有一个晚上系三个小时左右啦，就需要去到呢一个嘅静观班嗰度去上堂啦，跟住会有一个钟头嘅冥想时间咁嘅。咁上堂大家都可以幻想到啦，就系、是、师傅同你讲究竟有啲乜嘢需要留意啊，有啲咩佛法大家可以学习啊，总之就系有好多道理你会在那个课堂里面去学习到的。而对我最激的就当然是那一个钟头的冥想啦。先不要讲冥想啦，静静地咁要你坐15分钟你都会觉得头痛啦，是不是不停在脑里面左想右想，哇一坐低諗住同自己讲啊要留意呼吸，大家要留意清楚自己点样去吸入空气，点样去呼出空气。好啦，当呢个动作做多咗两三次嘅时候，突然之间你就会有一个念头飞过，唔知人间宵夜会唔会一齐食呢，啊咁夜食宵夜会唔会好肥㗎，但係楼下嗰间面店好似好好味喎，就算唔食面啊都可以喺隔篱吉串鱼蛋啊。係啊，嗰啲念头就係咁样不停喺你个脑里面飞嚟飞去，啊我点先可以静落嚟啊。呢个静观班上咗两三堂之后，我就膽粗粗去问一下啲师兄师姐啦，我就问佢哋唔知道你哋喺冥想嘅时候会唔会好似我咁㗎，即係啲念头飞嚟飞去，唉总之就係离天百丈远，諗咗好多古灵精怪完全係控制唔到嘅嘢啦。跟住我啲师兄师姐全部笑笑口望住我同我讲，唉后生仔呀，你经历多啲就明㗎啦。我明这个严格来讲不算是一个学佛的课程来的，只不过是一个静观，一个好好去了解自己的一个课程。但是师兄师姐你们可不可以不要讲到那么玄妙呢？而他们继续都是笑笑口，他就说有时的东西不是一定要压制它出现为之好的，你不如试一下换个角度尝试一下容许它出现，你可以给它出现，亦都可以去观察它出现，不用一定要夹硬逼它一定不要出现，或者要逼它消失的。 OK， 我就试一下听一下你们的建议，尝试一下由它出现，观察一下它怎样出现。欸，奇怪的事又真的出现了，因为用了这个方法慢慢再重新由呼吸开始，有念头闪过，我就去看看究竟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呢，是不是因为我肚饿呢，又不是，是因为我胃食。为什么我会胃食的，为什么我会突然之间想起想吃些什么，又或者是为什么我会突然之间飞了回屋企想着今晚煲剧好啊，定还是是直接睡觉啦，都是。我开始越来越少那种无厘拉间的念头。可能这一种就是他们所讲要经历多一点，要学会明白看穿念头这样东西多一点。有时候静静地坐在隔离看着他们，欸出现了，为什么出现的，哦原来是这样，消失了，回去呼吸的本身，重新再去调整，慢慢一呼一吸。虽然我都还是很皮毛，但是我好像学识得怎样去安静，由本身坐五分钟都很辛苦，去到现在好少少，15分钟都完全没有难度，所以这个过程都挺有趣的，慢慢学习，慢慢经历，慢慢呼吸，慢慢观察。不知道我几时才可以静静地坐在这里，给自己休息一个钟头呢？

Game of Eden 第二季小岛篇下个星期结局啦，喺结局之前咧，同大家回顾一下呢百几集所发生嘅事啊。首先是一开头双线发展，阿达在阿康的后人即是 Gigi 和 Sabrina 手上得到八卦形全盒之后，先是入了去 Area Zero 得到全知状态，他不将全盒整跌了落水，但海水将全盒的另一格打开，找到一个平安包，入面塞了平安是宝藏的字条，然后就出发去 Area 15的哑铃洲那里。之后呢，他就救了一个穿上渔村衣着的小妹妹，阿达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启动了全知状态，除了看到高位卢廷身上有游戏码、人工智能码之外，同时亦都有属于灵魂的颜色。另一边厢，666组织的成员阿 J 获得还原动物基因的力量，在海底深潜的时候发现一个巨型的北帝神像，打爆了神像之后发现里面有一个数据储存装置，成功破解之后看到卢灵收藏的资料，内容大致是现实世界的2060年，勇博士用计借同属666组织的卢灵卢鱼引出前组长 N， 双方爆发基因大战。最后卢鱼想将还原药插入 N 身体， N 及时扭动，还原药就被误插入卢灵体内发生爆炸。原来所谓的还原药是人体炸弹，卢灵被炸死，但莫狗医生将卢灵的灵魂转移去 N 的身体。情况稳定之后，派先生提出卢灵献上身体，卢灵得到 Game of Eden 一个封闭区域作为礼物。封闭区域 Area D Bay Island 在今日的協助之下就此诞生，以19世纪渔村为时代的背景，卢灵虚构元武大帝九头海蛇的神话。封闭区域其实一直都相安无事的，直到 Game of Eden Server Reboot 大空日降临，卢氏第六代的卢廷在张宝仔和误入 Area 15被阿达所救，阿达利用平安包印台启动张宝仔洞的机关，送卢廷回去所属的区域，点知被九头海蛇捉走了。阿达再次寻找进入封闭区域的线索，最终在北帝庙入面的元武大帝神像输入启动码，意识传入封闭区域，在 Area DB Island 的北帝神像爆了出来。当时卢六爸爸过身，他接任成为第六任村长，进行村长选举安抚民心。作为外来人的阿达听卢六的指示，自称元武童子，但引起了求说的疑心，求说不惜火烧观星阁，希望证实阿达真身。阿达利用北帝幸运包的道具离开，再在半空复活出现在村民面前。元武童子的身份被认可之后，阿达和卢六出海，以南斗主生、北斗主死、岛之尽处向死而生的提示寻找卢廷的下落。第一个岛就是百草园，一棵猪笼草因为 Server Reboot 的时候出错，变马成为食人花。阿达首次使用左手 D 的能力将食人花打散，再用王子吸收之后，王子背后写上食人花前几世的身份。第二个外岛就是千兽岛，卢六找到半年前失踪舅父留下的线索，前往第三个岛的提示。去到山顶位置的时候，二人被独角兽袭击，他召唤各种有灵魂的异兽出来，卢六被攻击跌落山崖。阿达再次发挥 D 的能力，召唤出食人花，制作一只有翼的猩猩，多番苦战之后终于成功收服独角兽。阿达乘坐独角兽飞去第三个外岛。岛上阿达找到跌落山崖的卢六，他被巨型鲸鱼所救，同时被带到第三个岛。而卢六则找到舅父所写的日记，详细记载着他的来龙去脉。可惜卢伟步舅父求治的后尘，饮用新灵魂之水之后中毒身亡。卢伟放弃转世，决意落地狱代舅父受罪。而阿达被盗灵者卢天袭击，独角兽出面澄清，原来卢灵其中一个设定就是因果转世。在这个转世的过程里面，要求他自己的仔女就成为这个盗灵者，就安排这个转世的过程。而第四个外道就是半天堂，若然转世善恶之树出了白色树叶的话，就可以上半天堂。而在天堂的位置那里，阿达就找到第一代村长卢灵的尸体，上面有卢恩符文的木盒，启动了之后弹出两条怪蛇，最后
卢阿达嘅脚下边咧就出现咗个奇怪嘅符文，阿达被吸走。原来咧佢跌咗入地狱嘅范围啊，佢打开求字嘅地狱铁柜啦，先后遇上卢六、白乌鸦、卢地。呢个时候，全部锁上嘅铁柜咧被人工智能打开，一众受苦嘅地狱灵魂咧企图返回人间。黑乌鸦、卢天同埋暂借道灵者能力嘅卢六赶到，众人合力钳制所有地狱灵魂啦。阿达喺不情愿嘅情况之下，用左手 D 嘅能力咧将灵魂打散，唯独求字一人咧喺地狱反思嘅。咁返回人间之后啦，卢伟身体出现异样啦，阿达用 D 嘅能力同埋王子将卢伟嘅灵魂吸收，再同尸体王子一齐烧而重现嘅。卢伟咧原来回复第一世嘅记忆啦，佢原来佢第一世咧就系卢灵嚟嘅。卢灵带众人去到岛之尽处，启动边界嘅机关，九头海蛇出现，更加吞佢哋进入哑灵殿。然之后咧就遇到金文啦，仲见到失踪多时嘅卢婷啊。原来卢婷咧被九头海蛇捉走咗啦，带到哑灵殿啦。金文向佢展示整个封闭区域嘅运作，更加将佢同独角兽合二为一，还原第一世系卢鱼完整嘅灵魂。咁金文咧喺最后嘅选择入边咧就问卢灵哑灵州嘅未来啦。卢灵想卢天卢地接任哑灵州，然之后全权掌控哑灵州嘅。咁同一时间咧，求雪海安出现啦。原来咧，当时咧两人被阿达释放出嚟嘅蛇咬到咧，基因出现变异，求雪咧成为最强大脑，务求寻找科学嘅真理。K Area D B Island 咧送上刻有意识嘅不明水晶球俾佢啦，而海安咧就成为咗最强战士啊，更可以以半人半鱼嘅状态出现啊，佢誓言要杀晒卢氏嘅众人啊，撕破虚构嘅神话，带领哑灵州咧迈向不一样嘅未来啦。最后海安拥有同化、吸收、控制生物能力，然之后逐一将卢灵嘅家人击破，最后卢灵一族全灭，然后佢准备接任金文成为下一个唯一啦。下个礼拜呢就会迎嚟小岛篇嘅大结局啦，咁大家就可以一起见证住呢一个封闭区域嘅未来。咁有听众朋友呢就有问我，喂究竟啊呢一个卢灵一家被全灭之后呢，究竟会唔会可以复活返㗎？咁然之后成个封闭区域 Area DB 能究竟又会系点样呢？金文系唔系真系可以成功如愿返到去人间呢？咁阿达入咗嚟咁耐嘅时候，佢现实世界有冇啲咩特别嘅问题啊？咁而莫十三医生见证住成个区域嘅时候，其实佢又会唔会有啲特别嘅任务系要做嘅咧？咁下个礼拜咧就会有呢个完结篇，结束咗呢一个超过100话嘅第二季小岛篇嘅故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录得最高气温32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天文台预测，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一架九巴在青葵公路与工程车相撞，20多人受伤。九巴回复查询时表示，涉事的一架960号线巴士下午近两点往屯门方向驶至青葵公路近荔枝角公园对开时，同两架停在路面第二条行车线的工程车发生事故。发言人说，初步资料显示事件造成车长和22名乘客受伤，已经派员慰问伤者，会配合警方调查。由多国驻港总领事、商界和教育界代表组成的近70人代表团，上星期五在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的陪同下，去到北都实地考察，了解北都的规划和最新发展。苏慧思表示，北都是香港在国家双循环格局中发挥引进来走出去作用的重要平台。随着基本规划已经推出，北都现时正是加速建设和企业进驻的黄金时刻。政府正透过多元方案，包括北都专属法例、多元开发模式，例如片区开发和成立产业园公司，以及全方位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招商引资。他鼓励企业和相关团体把握机会，积极参与北都发展。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政府高级官员和外交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签署之后伊朗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30日内采取措施确保航道恢复至战前状态。据报框架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排雷并重新开放。备忘录亦包括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未来两个月内，美伊双方将会讨论执行有关承诺的机制。不过报道亦都引述伊朗官员表示，谅解备忘录并不包括核协议，只是承诺稍后会就核问题谈判。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较早时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警告将对任何侵犯海峡以及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 65,158 点，升1,819 点，上证综合指数报 4,152 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 15,856 点，升2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58.92， 瑞士法郎 0.782， 加元 1.382， 人民币 6.784，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57.07 美元，卖出 4558.02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天文台下午录得最高气温32.0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 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啦。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比较车多。咁就系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快线啦，因为有交通意外，一带系行车缓慢，车多慢驶噶，经过朋友记得小心啲啦。至于隧道情况方面，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是行车缓慢，现时龙尾就排到去长青桥的桥面。其余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大致畅顺的。跟住提返你一啲嘅水管急收封路啦，喺九龙城啦，沿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行驶嘅车辆係禁止左转入去士他令道去亚街老街。另外喺青衣乡市会路亦都有水管急收啦，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警署慢线係封闭緊，经过以上路段嘅朋友记得留意返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元朗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还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揸车的朋友都要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点正，至于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清晨5点40分。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
8: 树木附近咪逗留。
9: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岑亮，怎为之有音乐有快乐？我觉得是共鸣咯，尤其是是当你压力大到唞不到气的时候，当你听到 DJ 播的一首好歌，音乐就捕获到你的情绪了。快乐不一定是要大声笑的嘛，最重要是感受到有人明白你这一份共鸣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0: 那些不爱我的人，谁有病？
11: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2: 林奕匡。阿 Sir 今次不只会演绎动人情歌，更会挑战全新曲风，展现狂野一面。
11: 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3: 一年一度时装界盛事 Met Gala 的场合，你看到这一位美女 Suki Waterhouse。

0: 除咗系歌手之外咧，都系一位演员咧，亦都系一位 model 嚟嘅，都系咧潮流界嘅其中一位咧重要人物啊！上星期新入榜占第八位，本周上升三级去到第五啊 ！Suki Waterhouse Back in Love。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Today is Monday。
1: 星期一嘅秋冬音乐。
0: Yes, Buddha Holiday。
2: 今天星期一。
0: 佛诞烈日啦。
1: 啊，应该大家都休息够啦。
0: 佛诞完啦，系嘛？
1: 系啦。
0: 系。
1: 咁啊，唔知大家系咪有冇去做下啲户外活动啦？好热啦，今日都饮咗啲水啦。
0: 焗啊！有冇长洲啊？你哋
1: 冇、
0: 啊，我都冇。
1: 但系真系，我今日落一落街咋。行咗十零分钟已经觉得顶唔顺啦，所以记得要饮多啲水啊！
0: 辛苦啊，小心啊，唔好中暑啊，
2: 系啊，饮啲水擦防晒，如果唔系帮你唔到啊。
0: 系啦，咁星期一啦，咁我哋会有呢个音乐桑拿啦，同埋会有不寻问的 blues 嘅
1: 入。冇错，
0: 咁啊音乐桑拿正啊，呢个好啱放假听啊。
1: smooth
0: jazz 啊，
1: 会啊 ，smooth smooth 噶。
0: 听落就知噶啦 ，smooth 到流可能
1: 系咪 smoothie 咁 smooth 啊？
0: 会噶，
2: 系啊，
0: 丝滑啦，我会形容系，
2: 系咪啊？
0: 丝滑咁劲啊，系啊。
2: 讲到 smooth 咧，揿电话你通常都好 smooth 咁就碌碌碌碌碌噶嘛，
0: 系啊，顺手咁啊揿噶啦啲嘢，
2: 系啦，好顺手咁啊揿噶嘛，咁即系。咁成件事，即係同埋咧，你會好知道一啲不明來歷嘅 link， 你係唔好亂撳噶嘛。
1: 啱啊！
2: 咁我已經諗住我好醒目噶啦，咁我冇撳呢啲 link， 即係我收到呢啲 so call 水務署啊，
1: 係
2: 唔知咩。
1: 我呢排收好多嗰啲咧，話叫你交保費啊，
2: 係啊，
0: 水費啊，
1: 你係水費啊。
0: 我都收到啊！嗰日咧開 email 見到啊，水務署追我話佢好醒目噶喎，即係其實佢要你交可能係唔知幾十蚊，好即係好零丁嘅咩25.1定3.5-4咁啦，
1: 系
0: 个笔数唔
1: 系
0: 好大嘅，咁跟住佢就谂住博你会交，咁其实可能想攞你一啲资料各样嘢，我唔知道啦，咁我都冇理到，跟住我一见到就笑而不语，啲水费都冇交嘅，你
2: 谂
0: 住呃我，一睇就知唔系俾我，跟住我再 check 佢嘅 email 地址咧，佢寄嗰个人咧，佢系好奇怪噶，佢完全系唔收息噶，正常你想办，你都可能系。即整翻類似即水務署可能個英文嘅 short form 咁嗰啲
1: 啦，
0: 佢嗰個電郵地址唔知乜乜 at 跟住咩 korea.co 咁樣嘅，一睇你就知係錯嘅，
1: 唔係一啲即政府或者係一啲 official 機構會用嘅 email。
0: 所以大家如果你想分辨真偽，有時你要都可以 check 下佢嗰個 send 嗰個地址。
1: 但係你講起呢樣嘢咧，我又同你調翻轉，我嗰日都收到一個水務署嘅 email 啊，跟住我就擺埋咗佢啦，跟住然後我老婆隔咗幾日問。做乜唔交水費？
0: 堅嘢咁係，嗰個係堅嘢，
1: 嗰個係真
0: 嘅。原來係堅嘢嚟嘅。
1: 因為咧，我嗰排即係 keep 住連住幾日咧，都收到唔同類似嘅電郵，即係有啲係水費啦，有啲可能係保費啊，類似 click clack 咁嘅東西啦。咁有啲我係即
2: 係
1: 有買嘅，有啲係冇買嘅，即係嗰啲保險嗰啲，我有啲係知道自己有邊一間有買，邊間冇買咁樣噶嘛。咁跟住然後水費就知不嬲都要咁啊。其實水費都係呢幾個月開始慢慢適應要交水費呢件事情啦。咁跟住然後咧、
2: 啊、
1: 就大意咗嘅，咁啊將佢見到都係嗰啲似係嗰啲。假嘅呃人嘅 email 嚟㗎啦，咁我擺低咗啦，跟住隔咗幾日

0: 奇怪嘅，无端端唔知要收钱，但系佢 send 出嚟嗰个电话 number 咧，系平时我收开嗰个电话 number。
1: 哦，
0: 咁但系嗰笔数好奇怪，于是乎就即刻揾保险经纪去核实一下。
1: 系，
0: 咁佢类似就系话呢笔数唔系真确嘅，咁我就提出咗个问题啦。但系佢可以唔知点解经到你平时 send 开 message 俾我个正途嗰个方法。可以將一個假嘅信息攝到落去，我話你要跟進一下咁樣咯。但係即係你要好警覺啦，因為佢已經係勁到佢係你我唔知啦，你當我比喻為 hack 入咗落去佢本身嘅 system 度啦。
1: 係
0: 嗰、那個，所以係真係要 check。所以頭先講嗰啲去核實啊，即係用水務署 app 又好啊，揾你啲保險經紀啊或者咩啦，
1: 千祈唔好怕麻煩。
0: 你 book 酒店你都要打去問一下啦，
1: 做多個步驟，
0: 你要 confirm 啦。前排我咪搞緊，我咪好似我同你講又係 book 完酒店三晚，打電話去問酒店，佢話首先你係根據你個名，你係有 booking 嘅，不過你三晚酒店咧。同一間酒店啊，三晚咧係住三間唔同嘅房，請你每一日十一點要 check out， 然後四點再 check in，
1: 真係好反智。
0: 仲有第二個詭異嘅位置就係喺呢個名下，其中有一日咧係 book 咗兩間房嘅，
1: 係
0: 唔知點解。咁跟住好彩，我已經有個習慣會 send message 去俾酒店問啦，跟住就再聯絡翻嗰個booking 嘅嗰個平台，跟住最尾處理咗咯。即係好多嘢其實你有方法核實嘅，你 search 翻間酒店嘅 email 咧，你係可以做得到呢啲嘢嘅。
1: 所以最緊要唔好懶，
0: 唔好懶啦。
2: 但系咧，即系我冇谂过，即系我以为我已经好醒啦，因为水电费都唔系我交嘅，咁呢啲关咩事啊？
0: 一身轻啊，
1: 系咪见到就知呢啲嘢同我冇关系嘅？
0: 你想呃我？
2: 呃我唔到嘅。
0: 唔系啦，都唔关我事嘅呢啲嘢。
2: 咁但系咧，我就系最近啦，我系即系你会知道嗰啲平台咧，咪会突然间弹啲广告出嚟嘅。
1: 系啊，系啊。
2: 咁你其實碌緊你冇遺意噶嘛，跟住你就會好唔小心、好順手咁撳咗入去，跟住你就要 cancel 翻。
1: 手快快嗰一下。
2: 係啦，咁我就係、是、即係我唔知道關唔關我有嗰啲俾錢嘅東西連結咗我個電話，即係喺個蘋果俾錢嗰度咧。
1: 自己 auto 會識得俾錢嗰啲啊。
2: 係啦，即係你當係嘟個電話埋去就可以俾到錢咁樣啦，
1: 連咗落去。
2: 係啦，咁跟住我唔小心撳咗入去嗰個廣告之後啦，咁我都冇懷疑係發生咩事，咁我都唔係想睇呢個，我就刪翻佢啦。直到我今日收到一個 notification 啦。佢係扣咗$15，咁跟住係啦，即係$15
1: 都差唔多100蚊，百幾蚊，
2: 百幾蚊，
0: 幾蚊噶啦，係
2: 啦，咁跟住
0: 我掂一掂咋，
2: 係啊，我掂一掂，
0: 就有小朋友啦，好似以前，
1: 我真係有小朋友，
0: 嗰種感覺
2: 真係
1: 啊，呢啲嘢唔
0: 好啊，我試過，掂一掂就生咗啦，
2: 係啊，
0: 好恐怖啊，但係呢個
2: 係呢個即係我唔知關唔關我將我呢個。卡嘅資訊擺咗落去蘋果俾錢嗰度啦，
0: 因為呢個好常用啊，唔好話淨係蘋果，其實你另外個平台都有嗰種即係總之呢啲叫電子 payment 咯，
1: 係啊，
0: 同埋係好常見喎，其實拎咗落去
1: 係啊，正常都會嘅，
2: 咁跟住
0: 都幾危險
2: 喎。我就突然間發，即係佢會無啦啦彈個notification 出嚟，就係你個卡俾咗呢個錢咁樣啦，咁我就打電話去個卡 center 嗰度講啦，我就呢個唔係我嘅 transaction 嚟。咁個銀行嘅職員都好好，佢即刻幫我處理。佢話嚇你已經連續俾人扣咗4次數，
1: 哇！
2: 即係佢係咁，我就打電話去個 card center 嗰度講啦。我就呢個唔係我嘅 transaction 嚟嘅喎，點咁啦？咁個銀行嘅職員都好好，佢即刻幫我處理。佢話嚇你已經連續俾人扣咗4次數，
1: 哇！
2: 即係佢係每一個禮拜同樣嘅時間都扣咗同一個數目嘅數，跟住佢話咁你呢啲有冇系咪你噶？系咪你？咁佢同我一路核
1: 逐人對，
2: 系啦。咁佢就話：我都見你有一啲外國嘅簽證，跟住話呢個地方嘅我係有嘅。
0: 係，但有啲就唔關我事。
2: 但係呢個$15就真係完全唔關我事。跟住話咁你有冇喺啲咩平台嗰度輸入過你嘅資料啊？咁樣跟住話。冇啊！但如果係同呢個有關嘅話，我就唔小心撳入咗去一個廣告嗰度，我即刻出翻去。跟住我就係、哇！好彩佢突然即係同埋佢係好陰濕噶，即係佢完全冇彈任何email 啊或者係任何嘅信息提示。
1: 突然就扣咗。
2: 係啦，跟住我好彩突然間今日就見到佢彈出嚟扣咗$15，我先處理。跟住佢話：你下次要早啲處理。跟住我已經第一時間打俾你㗎啦。係
0: 啊，如果唔係咁樣扣法，你真
1: 係扣下扣下，你追唔翻。
0: 所以咧，其實我譬如信用卡咁樣啦，我係唔我好少自動過數嘅，有啲我手動嘅，我會喺 calendar mark 每一個月有一日我就會專係處理呢啲嘢。
1: 係，
0: 咁你手動過數嗰時，你就會睇到個。

0: 數，你起碼你有個概念，知道啱啱呢一個月幾錢啦。
1: 你想用咗咩錢？
0: 你會見到咦？點解今個月突然多少少？你去 check 下，哦，因為原來我 book 咗有啲嘢，跟住可能有啲人未還錢，即係幫人哋俾咗個人，咁你會有 action 可以做到啊嘛。但你自動過數，你唔 check 咧，你就不斷
2: 危險。
1: 就冇㗎啦。
0: 係啊，就你嗰$15美金你唔 check 嘅話，你就每個月咁樣扣咯俾人。
1: 所以好彩嘅就係我啱啱好佢呢件事發生，就係我上一個折數單同下一個折數單中間，即係你當一個月之間，咁所以係我全部嘢都係未找數未。
2: 啊、即仲系喺个中间处理中 pending 嘅位置，
1: 但系佢扣系扣咗噶啦，咁跟住我就即刻就 cut 咗我张卡啦，即我嗰个 cut 卡，即我等应该系咁讲，我等呢张卡我等一两三个月啦，我 cut 卡即系 cut 咗五分钟，
2: 就系咁，就系咁洒脱
0: 就系咁
2: 咯，
0: 就系咁轻松咯，
2: 系啦，
1: 就系咁啦，咁即我都好多谢呢个银行嘅职员啦，
2: 佢同埋
1: 咧处理佢处理得咁快啊，佢仲要系即刻帮我搵翻晒咁多个。交易出嚟
2: 系啊，我觉得呢啲好小额嘅嘢咧，就好容易中招嘅。即
1: 系
2: 因为如果突然间你打个譬如，你如果会 check 银行月结或者可能啲信用卡每个月嗰啲月结嘅话，你可能见到一啲好大额嘅数字咧，你个内心系会咦惊一惊啊嘛，哇冇理由噶，我冇碌咁多钱嘅嘢，
1: 一百几蚊咁，其实你真系唔系好觉。
0: 同埋$15咧，即系你显示出嚟，即系因为我哋已经折咗做港紙啦，如果你係美金睇咧，其實好多 subscription 都係呢啲價位㗎，$15
2: 啊，八個幾啊咁樣，
0: 係啊，所以係會好容易令到你
1: 飛
0: 咗唔覺咯。$15係，我都有應該 subscribe 可能嗰個平台定乜嘢咁樣啦咁。
2: 我早排咧就係因為要清理一下，即係每我發現自己太多 subscription 我都用唔曬啊，咁跟住早排咧，因為全部啲 subscription 都係 link 落去即係嗰個信用卡嗰度㗎嘛，咁然後我每個月即係我每個月找數之前，我都會 check 下整個月嗰張月結單，即係睇下你今個月用信用卡碌咗啲咩啦咁樣。咁我 check 一 check， 跟住然後發現有好全部都係我嘅。首先全部都係我嘅，但我發現我開始思考一樣嘢，就係呢樣嘢我其實好幾個月其實好似都冇乜再用過佢咯咁樣。有一啲平台可能係好少用嘅咧，但係嗰陣時就係咁啊，即係太方便，同埋你有時覺得算啦買個方便十幾蚊20幾蚊一個月，咁就subscribe 咗佢啦，跟住你就會忘記咗呢一件事，擺低咗啦，跟住然後隔咗一段時間就開始覺得唔抵，呢個錢係唔應該用嘅，唔應該使嘅，唔應該咁樣浪費嘅，咁跟住做一排我就做咗一啲大清洗嘅工作啦，就 cut 曬嗰啲冇用嘅 subscription 啦，咁樣樣。
1: 係買多隻陀螺。
2: 係，但係咧，我發現
0: 真係㗎，你咁樣咧，你有動力好多㗎，因為你有新嘢要買，你就同自己講：我將我現有嘅要清。
2: 講拜拜啦。
0: 講拜拜。咁其實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嘅舉動嚟㗎，你即係你要嗰啲咩送舊迎新啊嘛。
2: 係啊，
1: 斷捨離好叻。
0: 好緊要㗎呢個。
2: 唔係，好容易就會唔覺嘅。其實呢啲少數怕長。
0: 同埋佢有時好多唔同嘅平台咧，佢哋嗰種玩法就係俾你試用啊嘛，咁然之後咧一個月之後試用完啦，咁咧你就要自己 cut 嘅喎，你冇得咩喎？好彩我細細個已經有一個經驗啊，以前係咩咧？電話上台佢會送好多咩免費接駁鈴聲啊，特別嘅唔知以前都未有 app 可以 screen 走嗰啲叫垃圾電話噶嘛，
2: 係
0: 啦，隧道費嗰啲不嬲都會有wave 嘅，咁但係佢就會有啲。特別叫增值服務，係啦，嗰啲來電接駁鈴聲又唔同啲啊，各樣嘢啦。咁佢就話
1: 係
0: 啦，跟住而家新嘅客户咧就可以俾你免費用，咁一個月之後咧，咁如果你唔再需要啦，你就打電話嚟 cut 啦咁。咁我可唔可以一個月之後自動幫我取消？我想試用一個月咁。佢話到時你打電話上嚟就得㗎啦，咁樣。
1: 咁而家取消咁。
0: 咁跟住之後，咁跟住咁，你就覺得自己一個月後會記得，因為好早期接觸呢件事，我諗嗰時係我諗中學大學嗰啲開始自己有電話可以處理啦嘛。跟住一個月之後當然係唔記得。然後當你見到要俾錢嘅時候，無端端一個月多咗一嚿數，嗰啲真正服務你加埋都可能成嚿水咁啊！我無端端乜都用唔到就俾咗成嚿水，佢仲因為個接駁鈴聲唔係我聽啊嘛，係打嚟嘅人聽啊嘛，所以享受嗰個人係打嚟嗰個人，跟住我就有一個，因為同埋嗰個數對於我嚟講其實都幾大
2: 嘅 ，OK
0: 係啊，即係讀緊書真係唔係好多錢啊，跟住一個好彩喺嗰陣時已經有咁嘅經驗之後咧，我到而家所有只要但凡係用我手動去 cut 嘅話咧，基本上我都係同佢講，咁我唔要。 要住啦。
2: 啊，
0: 系啊，当年嗰
2: 正确
0: 嗰阵时只系百零蚊，对于我嚟讲应该个血淋淋嘅经历啊。
1: 系，
0: 然后我大个咗之后，我就永远都唔会再跌落呢啲陷阱，唔系叫陷阱嘅，即系我唔会俾自己摆去呢个位咯。
1: 最贵嘅概念啊，
0: 即系费事摆咯。但系其实你而家好多 app 你避唔到噶，即系佢可以试用咧七日，跟住之后第一个月就平啲，之后就正价啦。
2: 系，
0: 然后你就又系要 cut 嘅话，你就要自己揿咯。你要 mark calendar 噶呢啲，你唔 mark 你一定唔会记得噶。
2: 同埋有时你个心态真系谂住啊，试下好唔好用先，啱用我先继续啦。
1: 嗰个试用期你都唔记得咗试。
0: 系啊，你嗰下你需要嗰个功能啊嘛，你有时啲 app 就系咁噶，佢嗰啲 pro 嘅 function 你就要，
1: 我就系要 subscribe
0: 系啦。咁但系咧，佢头七日咧系免费嘅。咁有陣時你會有個心態係咩呢？用咗呢七日解決咗而家眼前要處理嘅，我咪 cut 咗佢囉。但係佢同步就係你要試用嗰七日，你就要輸入相對應嘅付款嘅 payment 嘅方法，
2: 是
0: 是七後佢會扣你㗎嘛。
2: 冇錯，
0: 咪就係玩呢種啊，嗰個落差。
2: 就係、是、博你唔記得囉。係
0: 啦，你過咗你啊，唔記得咗呢，咁你就冇㗎啦。
2: 所以呢個故事教訓我哋啊，每個月都記得要 check 一 check 自己。
1: 唔好亂撳廣告，都唔好亂撳。
0: 即
1: 係
0: 冇亂撳。唔係，同埋趁今日咧，嗱，聽日大家又翻工啦。今日咧，而家大家應該要玩嘅都玩曬，都應該收拾心情。收拾心情係啦。咁啊，咧 check 下你有冇啲咩嗰啲單未俾啊，啲税未報啊。
2: 反正差唔多月尾啦。
1: 或者有冇啲古怪嘅數啊咁。
0: 係啦 ，check 下，同埋有冇一啲 subscribe 咗嘅？其實你發現啊，呢幾日放假，其實我都冇用過呢個服務喎。其實係時候，不如你都 cut 咗佢啦。係啦，因為都係嗰句啦，你究竟唔係新嘅點嚟？你唔 cut 嗰啲嘢，點買到陀螺係咪？
2: 啱啊，
1: 係啊，只不過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往香港方向的车辆通关广场现时非常繁忙，呼吁计划驾驶私家车经大桥返港的市民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同时在轮候时保持忍让。署方表示，市民可以在开始行程前透过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或珠海发布微信公众号内大桥口岸实时通关服务，查询大桥珠海口岸的车辆实时通关情况。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美国和伊朗有望即将达成协议的提问时说，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立场十分明确，早些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亦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毛宁说，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该再次关上，应该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透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到访的新加坡外长维文会谈。王毅表示，中国和新加坡大小不同，但都是世界的稳定因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终身都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坚持自由贸易，倡导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两国应该持续加强战略沟通，增进相互信任，共同应对当前层出不穷的全球挑战，维护好地区和平稳定大局。王毅表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海上航行畅通是各国共同愿望，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愿意继续为此作出努力。中方引述维文表示，在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下，新中合作交流至关重要，新加坡支持马六甲海峡和其他国际航道自由通行。日本东京一名男子怀疑在银座一个商业设施内喷洒不明物体，警方说有25人不适，其中19人送院，正追查男子的下落。事发在中午左右，警方接报银座购物区一个商业设施传出刺激性气味，多人感到喉咙痛或者咳嗽。闭路电视片段显示，一名男子曾经在设施内喷洒喷雾之后离开现场。事发的银座中心地带商业设施和办公大楼林立，警方以涉嫌袭击罪名搜寻涉案男子。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咧，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嘅交通意外已经系处理好噶啦，快线重开翻呢一段咧，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噶啦。咁就系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之前近住观塘游泳池嘅意外已经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 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正常畅顺噶。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香岛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深水湾泳滩一段啦，系稍为行车缓慢噶。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慈云山嘅云华街系有水管急收，云华街落山方向介乎双凤街至到旭华街唯一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嘅朋友啦，请你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同埋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啦。咁另外啦，喺半山嘅坚尼地道系有建筑工程，直至今晚嘅11:30，近住罗拔士楼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都要加倍留意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路系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同埋2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三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3: 港台电视31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4: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3: 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0: 郭盛，网络安全真系好紧要啊！
1: 系啊，呢一啲嘅骗徒手法真系层出不穷啊！有时唔一定净系呃你嘅钱，甚至乎喺交友上面啊，对于自己真实身份嘅隐藏，呢啲骗案都唔少嘅。

啱听个阿凡曾豪飞实物落差协会啊，有呢个网络世界有数码嘅嘢出现之后咧，你就会更加明白点解以前真系会有传统一派系中意将啲嘢有实物地去收藏，甚至乎将啲重要嘅收喺屋企个饼干罐入边啊。

0: 呢位多愁多艺嘅年轻音乐人啊。
1: 之前咧，陈浩做访问嘅时候咧，出新歌都有同埋佢一齐上嚟认识咗佢。而家亦都会有好多唔同嘅音乐人，佢哋嘅 concert 会见到佢嘅踪影啦，好多嘅创作嘅 credit 都会见到佢啦。啱啱亦都有佢新嘅频道作品啦。

最近呢排大作品唔知发生咗咩事咧，好多都好啱自己口味嘅，当中包括啱啱听我呢一首 Elka 郑子琪啊，出咗第一只个人作品叫做 Mayfirm。

呢位乐坛嘅新人出现啦，佢名字叫 Abby 艾比，中学开始已经填词，亦都推出自己第一首个人作品，都系由佢亲自填词。新歌叫《晚安无 Nightcap》。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睇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重。

可能我哋都经历紧一个广东歌即将迎嚟新一个浪潮嘅时候，好多嘢都可以喺广东歌里面发生。听过有 Gunnar Flanders featuring MC 张天赋嘅《可以不可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昨晚升空后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三名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张志远以及来自香港的黎嘉莹都表示感觉良好，发射任务圆满成功。飞船之后同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与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二十一号乘组拍摄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亦是天宫第一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发射圆满成功，形容全港市民感到振奋和自豪。在酒泉观看星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今次发射成功是绝佳教育机会。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星期三起启用，机管局董事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到时可以分流一号客运大楼旅客，同时配合三跑系统，提升整体空运能力。他说目前本港有140间航空公司，营运超过220个航点，二号客运大楼投入运作之后，航空公司可以检视是否增设航点和增加航班。15间航空公司将会陆续进驻二号客运大楼。陈仲尼表示，旅客需要适应使用自助登记及行李托运系统。大楼启用初期，航空公司会调配足够人手协助。对于旅客完成所需手续和安检之后，要返回一号大楼登机入闸，会不会引起混乱？陈仲尼指出，这个安排只是短暂一年左右，机管局会增设指示牌和加派人手协助。医管局辖下各运作单位，包括公立医院、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医疗机构和医管局总办事处，听日起陆续转用一组介乎1828500至1828599或1828600至1828699的号码，作为来电显示，预计六月底完成。医管局说，所有新号码有助公众识别来电，减少因为过多宣传来电或担心遇上电话骗案而拒绝接听电话，甚至错过来自急症室或病房的紧急来电。当市民回拨来电号码，一般只会听到电话录音提示，告知来电是由哪一间医院或诊所拨出，不会接驳至相关医院或诊所。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美国和伊朗有望即将达成协议的提问时说，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立场十分明确，早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亦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毛宁说，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该再次关上，应该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透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天文台下昼录得最高气温 32.0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
1: 消息直击报道。
2: 先同大家讲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咁封路方面咧，喺港岛湾仔龙合街啦，系有道路工程，去海旁方向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喺九龙啦，旺角咧水渠道系有工程嘅，现时介乎通菜街同埋花园街咧，部分行车线封闭。重复位置咧就系、是、旺角嘅水渠道有工程，介乎通菜街啦同埋花园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何文田佛光街亦都有道路工程，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呢就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喺新界油塘茶果岭道，由于有渠务工程，来回方向近油塘道快线封闭。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方向沙田，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J 风冯允谦。
8: 你有机会撞到学友哥咧，
7: 系啊，啱啱
8: 碰到面嘅时候咧，佢都话想要有你嘅创作。
7: 我估唔到咯，真系好希望有机会，又真系写多只歌俾佢。哇，我就觉得真系一个好大嘅一个 accomplishment 咯。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有艾力喺音乐说，同你一齐讲音乐，说生活。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惊艳老道嘅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10: 一时到可以出门啦！
11: 吓、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10: 唔系啊，系有我 Didi 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3: 一星期七日，
12: 早晚都陪住你。
14: 大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3: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14: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13: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14: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3: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6: 走佬都系励志嘅一种嚟噶。

0: Sasha 最喜欢呢首歌嘅其中一句歌词咧，就系啱啱唱到嘅逃离也算励志。点题之余，亦都因为佢觉得主动离开一段有害嘅关系，其实就系一种爱自己嘅行为。
1: 来回复理智，从头来都一次。
0: 作曲 Vincent Lam， KW 朱敏熙，填词 KW 朱敏熙，编曲 Vincent Lam， 监制 Edward Chang， KW 朱敏熙。上榜三星期啊，回落三级，作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叶巧林不是那种励志歌。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a little restroom.

0: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1: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桑拿可以推介呀？
0: 你想要咩类型？
1: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0: 睇下依款啱唔啱。
1: 系呢啲啊，我想要嗰啲咧，系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啊。
0: 收到，冇问题。
2: 喂，芬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3: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2: 你都唔明嘅。
4: 今日呢个长假期嘅尾声啊，同大家听下呢个 smooth jazz 啊，系啊，有几 smooth 啊，有几丝滑咧，系啊，
5: 都 smooth 啊嘛
4: ，smooth 啊，
5: 嗱 smooth 就好啦，最紧要 smooth，
4: 系啊 ，smooth 啊，好 smooth 啦，
6: 各方面都要 smooth。
4: 系啊
7: ，smoothie， 系啊，走唔到啊！你个 smoothie，
4: 我都走唔到啊！你搞到我仲未落翻嚟嘅，仲喺嗰度，太 smooth 啦！啊，长度太 smooth 啦！啊，喂，咁啊，今日讲嘅呢一个 smooth jazz 啦，咁其实因为最近好多派台歌都有嗰种少少爵士感啊，
5: 系啊，
4: 嗰啲
5: 乐器
4: 系啦，我谂唔止净系爵士感啦，即系佢系嗰种 chill 嘅感觉咧，会令到啊，即系啲声好舒服啊，听。咁所以就咦係即係爵士樂嘅世界其實都仲有好多嘅變奏可以講啦，咁我之前都有講過 SJS 幾好似有講過同埋 Jazz， 咁但係其實裏面仲有好多，咁不如就再揾下就揾到 Smooth Jazz 呢一樣嘢同大家 share 嘅
5: 柔順爵士，即係好似有一個爵士
4: 我上面個翻譯有人係譯柔順爵士，
7: 因為爵士嘅名字
4: 好西游水广告
7: 啊！
4: 柔顺爵士好似系一个男人咁，
5: 系一个男人咁。
4: 系啊，呢一位爵士，佢啲头发非常之柔顺，人称柔顺爵士。
7: 我唔知点解由佢讲出嚟，成件事就即刻变咗我个脑海即刻弹咗一个好柔顺头发嘅男人。
4: 好啱我 online game 嗰啲改嗰啲角色名啊，
5: 几好几好。
4: 有个男角色叫柔顺爵士，好好啊！哎呀，总之我早啲有呢个灵感就好啦，
5: 到就好啦。
4: 系啦，咁呢个柔顺爵士其实系咩嚟嘅咧？咁我會話柔顺爵士 smooth jazz， 佢嘅之前呢前身啦，可以係即係fusion jazz， 即係嗰種 jazz fusion 或者係即係我覺得似係嗰一種嘅嘢嚟嘅，即係佢係由傳統嘅爵士樂開始將同一啲唔同嘅嘢溝埋咗一齊啦，咁只不過去到 smooth jazz 嘅時候呢，咁佢就再嗰種溝法又唔同咁解嘅啫，係啦，即係 smooth jazz 佢都係去，其實佢慢慢醖釀緊，其實可能六十七十年代嗰啲慢慢開始醖釀㗎啦，咁但係到真真正正佢出現嘅話呢，就係、是、去到即係八十年代，
5: 係
4: 就真係出現咗 smooth jazz 呢個 term 咁樣，
5: 同埋早期啲嘅時候好似佢都未叫做 smooth jazz，
4: 未有一個名㗎，係啦，咁但係先講啲 smooth jazz， 你會點樣理解佢呢？咁可以話佢係融合咗爵士樂嘅一種叫做子分類啦，咁但係呢佢就係會裏面係會擺入一啲可能叫做 classical music 又會有啊，或者一啲好 funk 嘅 music 啊，即係呢一啲嘅嘢溝埋咗落去，甚至乎係擺咗一啲好流行

0: 我就真係好個別樂器係好 shiny 嘅嗰種嚟嘅。咁、但係 smooth jazz 裏面就講即係整體表現就會比較緊要啦、整體呈現仲要過個別樂器嘅咁樣。咁你可以咁樣去理解啦。咁但係簡單啲就即係你聽落去就好易入口啦，相對地係啦，即係有啲 beat 啊咁樣。
1: 所以早期嘅時候佢係即係有一個另外嘅名稱叫 smooth radio 啊嘛，喺70年代嘅時候，即係 smooth radio 即係好多時候喺透過電台做啲廣播，就要播一啲大家容易啲入口嘅嘢俾佢哋咁樣。咁佢去到後期先再將 smooth radio 呢樣嘢再證明咗做叫做 smooth jazz 咁樣，即係都係一啲 marketing terms 我自己覺得會係。
0: 咁因為的確係嘅 ，smooth jazz 呢個字係完全同電台非常之有關係嘅，係啦，真係同埋亦都關一個人事嘅，因為呢一個人咧，佢就係喺呢一個叫 smooth jazz network 咧一個 platform 咧，其實而家你都仲聽到啊，佢喺世界各地唔同嘅國家嗰度咧都會 set up 一個 radio 就係聽 smooth jazz 咁樣，所以佢個 network 咁樣，咁所以你到今時今日佢都仲 update 緊佢一個 smooth jazz 嘅排行榜，會俾你知道係啱啱呢一個星期好似我哋中文歌曲龍虎榜咁咧，佢有 airplay， 然之後究竟而家 smooth jazz 呢個 category 今時今日2026年啦，去到5月尾啦，究竟個排行榜個播放次數係邊一首歌咧？有咩 artist 咧？咁佢真係喺一個 radio 嗰度去即係演變出嚟嘅，係啦。咁但係當初佢就唔係喺一個叫 Smooth Jazz Network 呢個地方出現嘅，係後尾先至出現嘅一個 platform 嚟嘅。因為其實都關一個人士咧，佢叫做Alan Kepler。咁咧，佢嗰陣時就係、是。細個嘅時候佢有讀書，都有讀嗰啲關於電台啊 podcast 嗰啲嘅。後咩呢，佢有一次搭車嘅時候呢，就去唔知美國探親電台，就播緊一啲歌，覺得好正，點解會播呢一種音樂，因為佢自己本身都有玩 jazz 嘅背景。咁嗰時佢話電台聽緊嗰首歌呢，就係我而家玩即係而家背景播緊呢一首啦。叫做Wine Light 啊，係啊，咁係嗰位 artist 係Grover Washington Jr. 咁佢冇諗過電台會聽到呢一首歌嗰啲咁，跟住就令到佢後屘好立志想加入去電台嗰度。咁喺電台嗰度咧，其實就嗰陣時都會有播一啲可能係 Jazz Fusion 啊各樣嘢嘅音樂嘅。咁但係電台喺嗰、那個即係80年代左右啦，佢哋就要。佢哋要俾啲 terms， 即係叫 reform 一下啦。你知定期都要搞下呢樣嘢噶嘛？電台，我哋要重整一下。有時你咪調下啲節目啊，嗰啲咁嗰啲，
1: 有啲新鮮感咁
0: 樣，諸如此類嗰啲嘅，係啦。咁但係佢哋嗰度就佢哋想即係有啲 terms 可以攞嚟去定義一下啲音樂啦。因為佢哋嗰個收聽率其實又唔係低嘅，即係其實都多人聽嘅呢啲音樂。咁嗰時佢就係呢一位嘅頭先提過 Alan Kepler 呢個人咧，佢幫手係排嗰啲電台播嗰啲 song list 嘅。
1: O、okay.
0: 佢就負責日頭，另外。个同事负责夜晚咁样，咁、那个电台可能有几百首，成千首都有嘅。咁跟住就佢哋开会就电台，我哋会想即系推广一下，会唔会有一啲 terms 系可以去定义呢啲嘅音乐去 repackage 咧、
1: 嗯？
0: 因为佢话嗰阵时佢哋同有一啲嘅机构咧，佢哋系会做一啲听众调查，
1: 系
0: 听众调查就听下睇下佢哋会中意听啲乜嘢歌嘅。系啊，
2: 边个做听众调查？
0: Alan Kepler 佢喺间电台嗰度工作，系啦，咁佢就会做听众调查，系啦，因为嗰阵时佢发现咧，封烟嗰啲人啦，即系佢可能佢主动接触到嘅嗰啲听众，佢哋听歌嘅个 taste， 可能同佢哋做呢一啲叫做 research。收翻嚟嘅結果有少少唔同嘅咁樣，咁所以咧同埋嗰時有啲佢哋合作有啲機構專係做 research 嘅，咁、所以有啲新嘅方法做 research 之後咧就 gather 咗啲新嘅數據啦，你當，咁就要重新 package 過嗰件事啦咁樣，咁所以佢話喺80年代尾咧就做咗個 study 之後咧，咁佢哋就諗緊啦，我哋 repackage 嘅時候有依堆音樂，知道啲人好中意啦，我哋要推呢啲音樂啦，我哋俾個咩名佢好
1: 咧？
0: 嗰時候出現好多嘅，即係一係就直接叫 jazz 啦，一係 light jazz 啦，一係 smooth jazz 啦。咁即係 smooth jazz 叫就會其中之一，仲有 relaxing music 啦，即係佢哋諗好多呢啲咁樣嘅 term 嘅。
1: 同埋你都會 feel 到嗰、那個即係取態上係聽得出係啲音樂係啲 chill 啲嘅放鬆啲嘅嘢嚟嘅。
0: 咁會議上面有人就話呢啲都係 jazz 嚟嘅，但係就即係佢覺得同傳統嘅 jazz 唔同，你又唔可以直接叫呢啲音樂叫 jazz， 即係你唔可以推一個新嘅 channel 或者一啲節目就咁叫 jazz 嘅。咁跟住有啲人就話。系啦，呢个系 jazz 嚟嘅，系 smooth jazz 啦，咁样即系觉得呢件事系好似头先个好柔顺啊，可能
1: 系
0: 好容易入耳啦，咁样。咁但系嗰、那个管理层佢哋就觉得就 smooth jazz 咧就惊好限制咗，所以嗰阵时咧最初唔系叫 smooth jazz 嘅，叫 smooth rock 逗号 smooth jazz 啊，咁佢包含啲嘢多咗啊，
2: 咁复杂嘅原来
0: 系啊，即系佢哋开会觉得就系叫 smooth jazz， 好似咧啲人听都会限制咗，系咪即系仲系爵士乐？咁所以佢就 smooth rock smooth jazz， 咁你吸引到啲人啊嘛，系啦，大包围，咁系啦，当初。有一個咁嘅名嘅，但後尾即係啱啱一路講緊呢一位主人翁 Alan 同埋。

佢嗰時係負責做marketing director 嘅，另外佢仲有一啲同事都覺得好似太大包圍唔係好啱數，所以佢就收窄咗，最後就不如叫 smooth jazz 啦。所以個 term 係咁樣喺電台嗰度開始出現咗，係啦咁樣嘅。咁啊，所以係啊，啱啱再繼續講，我呢個時候又聽一下啲 smooth jazz 嘢啦，係啦。其中一位朋友佢嘅音樂咧，喺七十年代嘅時候已經有啊，咁都幾。幾俾人覺得即係定義咗 smooth jazz 係點樣，甚至乎嗰時個名都未出現就 smooth jazz。呢位音樂人叫做 Bob James， 佢呢首作品1970几年嘅時候咧，當時都擺咗喺一個電視節目裏面，又用到呢首歌做主題曲。呢首叫做 Angela。

0: 喺呢個 smooth jazz 嘅世界裏面啦，即其他嗰啲都當然會嘅，但如果因為我哋講 smooth jazz， 其實啱啱聽唔同嘅歌咧，佢個 main 樂器都有少少唔同嘅，因為 Grover Washington Jr. 即係頭先個 background music， 佢就係一個色士風手，咁而家聽緊咧Bob James 呢一隻佢就係 keyboard 手嚟嘅，所以你要聽到係呢啲。佢 mainly 就會係嗰個 keyboard 啦，同埋佢又係嗰陣時阿 Bob James 係會將爵士樂融合咗古典樂啊 funk music 嘅，所以咧佢除咗喺 smooth jazz 代表人物之外咧，其實 hip hop 裏面都會有啲人係即係會提起呢、這個
1: 兩邊都有玩，
0: 因為 hip hop 嘅時候佢哋 sample 嘅時候係會好多有一啲係會 sample Bob James 嘅歌，因為佢係啦，即係嗰啲好啱去做，去可能去跳舞啊，做或者 on top 去 rap 啦。咁所以變咗即係佢 Bob James 係被 sample 嘅對象嚟嘅。咁、okay. 所以亦都有人講佢喺 hip hop 音樂當中都有一定嘅地位。
1: 地位
0: 啊，係啦。咁係啦。咁但係一路講 smooth jazz 就啱啱講呢一啲，其實佢哋嘅音樂咧喺佢哋創作嘅時候都未有 smooth jazz 呢個 term， 只不過後屘頭先講電台，佢哋 package 嗰樣嘢啦。咁啱啱聽緊呢一啲都會係有人會歸類落去 smooth jazz 呢個 category 嗰度，你會聽到啦。咁就 smooth jazz 有一個非常之勁嘅代表人物啦，我要必須要講啊呢個名啊，
1: 就係遊信爵士啦，係嘛？
0: 遊信爵士，你睇個樣子都好似合呢個名，我俾少少你聽佢首歌啊。呢只係細細個已經聽，我覺得點解而家大個中意會聽咧，都可能真係因為阿爸成日播。等多少少，佢差唔多到噶啦。呢個遊信爵士好遊信嘅，佢真係。听过呢首
1: Kenny G 系嘛？
0: 系你有冇听过呢一首歌？呢首歌我唔知道我老豆成日都播噶，跟住大家可能会对于 saxophone 嘅
1: 印象，
0: 印象第一个可能真系好大机会系阿 Kenny G，
1: 就系嗰一卷好柔顺嘅乱发，
0: 系嘛？系啦。即係去到千禧應該係我諗千禧左右啦，咁九十年代千禧啦，即係因為頭先講係八十年代尾出現 smooth jazz 呢個 term， 去到再後面啲咧，其中一個代表人物 smooth jazz 咧就會係 Kenny G 嘅，但其實 Kenny G 咧佢一路以嚟咧都係有一個比較爭議嘅地方嘅，因為咧啲人會覺得佢呢啲音樂咧實在太過 pop
1: 得滯，係
0: pop 得滯，柔順得滯
1: ，OK。
0: 系啦，就會令到啲元祖好鍾意 jazz 嘅人就會覺得呢啲旋律你用 saxophone 吹，你最多頂多係叫純音樂，不能夠同爵士沾染任何嘅關係。
2: 因為佢冇咗好自由嘅嗰種感覺，
0: 係嗰個音樂性，或者你知有時係好唔鍾意啲好 commercial 或者係 pop 㗎嘛。即係頭先一路講 smooth jazz， 其實佢個自由性已經降低咗㗎啦，比最初，因為係 polish 咗嘅一個作品嚟㗎嘛。但係就係
1: 而家係冇咗，
0: 即係呢一種，
1: 而家係所有嘢都度得好，
0: 度好曬啦。簡單嚟講，我覺得係因為可能好鍾意聽嗰班會覺得真係太 commercial 啦，純粹。
1: 同埋樂器上嘅運用都會覺得係比較 commercial 啲嘅。
0: 同埋因為佢 saxophone 手啦，咁所以其實佢啲歌都係呢一種嘅。咁可能創作上面一些一樣咯，或者啲人會覺得，總之好悶啦，總之不能夠稱佢為 jazz 啦，
1: okay.
0: 最多叫佢做 smooth 係 smooth 嘅，笨多 jazz 咁咯。係啦，咁但係哪怕係有咁爭議都好啦，但係佢的而且確都代表咗呢個音樂類型一個好標誌性嘅人物啦。
1: 係嘅，
0: 爭議咯，我會話爭議咯。
1: 啟蒙啊，
0: 係啊，即係老實講，我細細個就係對於 saxophone 嘅印象
1: 就係 Kenny G
0: 嚟自於佢咯。咁如果你太過 jazz 嘅，可能我細個未必會入到，即係你唔知嘅，
1: 接觸唔到嘅就，
2: 或者未必認識到，
1: 所以你爸爸都未必會聽咁多啦，到
0: 係啊，所以只能夠話音樂個市場，你可能真係要需要有唔同嘅，你有啲係好 pop 嘅，有啲好藝術嘅，你要所有嘢都喺度，你先可以 fit 到大家嘅口味咯，係啦，咁所以呢一首就係Kenny G 嘅 Forever in Love 啦，但我都覺得有啲大個聽有啲油膩啊，所以我冇諗住播成首。
1: 唔係好似嗰啲劇咧拍嗰啲浪漫位就係起呢啲歌㗎嘛。
0: 我同阿蘇一樣冇嗰啲粉紅波波啊，但我大個咗冇咗啦，係啦。咁但係俾大家 feel 下呢個 Kenny G， 可能大家都好耐冇聽啦。咁啊，今日呢個 Smooth Jazz 啦，去到呢一 part 最後揀嚟咧，就係頭先講一個叫 Smooth Jazz Network 咧，即係去到今時今日都會有一啲排行榜啊。咁俾大家聽下2026年5月啊，啱啱最新呢一個月啊。攞 number one 係呢個 network， 嗰首 smooth jazz 究竟個聲係點樣啊？呢首叫做 Make It Las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医管局辖下各运作单位，包括公立医院、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医疗机构和医管局总办事处，听日起陆续转用一组介乎18285000至18285999或18286000至18286999的号码，作为来电显示，预计六月底完成。医管局话，所有新号码有助公众识别来电，减少因为过多宣传来电或担心遇上电话骗案而拒绝接听电话，甚至错过来自急症室或病房的紧急来电。当市民回拨来电号码，一般只会听到电话录音提示，告知来电是由哪一间医院或诊所拨出，不会接驳至相关医院或诊所。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星期三起启用，机管局董事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到时可以分流一号客运大楼旅客，同时配合三炮系统，提升整体空运能力。他说目前本港有140间航空公司，营运超过220个航点，二号客运大楼投入运作后，航空公司可以检视是否增设航点和增加航班。15间航空公司将会陆续进驻二号客运大楼。陈仲尼表示，旅客需要适应使用自助登记和行李托运系统。大楼启用初期，航空公司会调配足够人手协助。对于旅客完成所需手续和安检后，要返回一号大楼登机入闸，会否引起混乱？陈仲尼指出，这个安排只是短暂一年左右，机管局会增设指示牌和加派人手协助。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美国和伊朗有望即将达成协议的提问时说，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立场十分明确，早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亦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毛宁说，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该再次关上，应该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透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讲，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封路方面，在九龙有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现时所有车辆是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零道的。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就是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所有车辆是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零道的。另外，慈云山亦都是有水管紧急维修，云华街介乎双凤街和玉华街一段唯一行车线封闭。在新界青衣乡市会路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去青衣公园方向近住青衣分区警署慢线亦都是封闭的。在油塘，茶果岭道有渠务工程，来回方向近油塘道快线封闭。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大埔道大窝坪方向沙田、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好了，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8: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些。
9: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警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1: 嚟紧呢日子佢都会再嚟到香港举行演唱会，今次揀咗启德体育园，票价都好贵添啊！讲紧就系呢一位创作男歌手 Charlie Poo。

0: 好有才华嘅 Charlie Puth 再加埋今年28岁嘅歌手兼演员 Coco Jones 嘅一个合作啊！一礼拜 Hong Kong Top 10推介之作有呢一首 Sideways。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鍾意我？
1: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0: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1: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追啊！
2: 嚟到今日嘅奔神 Monday Blues 啦，喺最后呢半小时咧就唔带一啲 jazz 嘅作品俾大家啦，因为头先半小时咧已经带咗一啲嘅 smooth jazz 作品俾大家之后咧，恐防大家会太早已经瞓落床啊！不过喺呢半小时带俾你嘅音乐，一样都能够舒舒服服陪住你。在这个红日的黄昏

则田冰淇淋之美。越是炎炎的夏日，越喜欢听一些很简单的编曲，什么都不用做，望着天，望着外面的环境。

结束今日嘅骚动音乐，最后带嚟有 Alicia Keys， Baby， 非常之熟悉嘅呢首作品。If I Ain't Got You， 听日同样时间骚动音乐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说，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以及保卫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习近平又说，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方引述夏巴兹表示，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认为习近平就中东局势提出的四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到访的新加坡外长维文会谈。王毅表示，中国与新加坡大小不同，但都是世界的稳定因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新两国都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坚持自由贸易，倡导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两国应该持续加强战略沟通，增进相互信任，共同应对当前层出不穷的全球挑战，维护好地区和平稳定大局。王毅说，维护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和海上航行畅通是各国的共同愿望，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愿意继续为此作出努力。中方引述维文说，在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之下，新中合作交流至关重要，新加坡支持马六甲海峡和其他国际航道自由通行。一部九巴在轻轨公道和工程车相撞，20多人受伤。九巴回复查询时表示，涉事的一部960号线巴士下午近两点往屯门方向驶至轻轨公路近荔枝角公园对开的阵，和两部停在路面第二条行车线的工程车发生事故。发言人说，初步资料显示，事故造成车长和22名乘客受伤，已经派人慰问伤者，会配合警方调查。由多国驻港总领事、商界和教育界代表组成的近70人代表团，上星期五在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陪同之下，去到北都实地考察，了解北都的规划和最新发展。苏慧思表示，北都是香港在国家双循环格局当中发挥引进来、走出去作用的重要平台。随着基本规划已经推出，北都依家正是加速建设和企业进驻的黄金时刻。政府正是透过多元方案，包括北都专属法例、多元开发模式，例如片区开发以及成立产业园公司，以及全方位的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招商引资。他鼓励企业和相关团体把握机会，积极参与北都的发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天气。本港方面，天文台下周录得最高气温 32.0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拿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恬淡情怀的潘芳芳。城市的生活每日都很繁忙，工作的、家庭的、学习的，令我们忽略了每人心中的音乐节奏。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可以滋养你的情怀，有音乐同你合唱属于你心中的歌，有音乐有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7: 声音充满力量，
8: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哋每个日常。
9: 就把熟悉声线再大流。
8: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一个个在港尼泊尔女性的故事，
11: 我们的女儿2.0。
12: Hombros amas ko har chori har ma samarpit Hong Kong ma rahega aur pasankhyak samuday ka chori har ko aneko abhasaru samitieko euta meetho radio karyakram Hamra chori haru our daughters 2.0
11: Ganga Nepali nu sing ke jai gang sanghwat gu si huan ying sau thang CIBS jie mu wo men de nu yi 2.0
10: Xin shang gang tai mang zam sau thang jie mu zhi bo hoac chong wen
13: Hong Kong dian tai CIBS ren ren guang bo
14: 时到可以出门啦！
15: 吓、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14: 唔系啊，系有我弟弟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1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6: 一星期七日，
15: 早晚都陪住你。

你好，我是欧不拉欧瑞克。我希望这个名字一讲出来呢，你觉得咦，香港仔啊，咁真係嘅。我喺香港土生土长啊，从来未离开过。到咗而家，哇，淨係做呢个电台节目呢，都係差唔多半个世纪。咁所以呢，如果你都係同我一样喺香港长大，又或者係曾经喺外边移过嚟香港也好，或者系移咗去外国也好咧，因为而家呢个节目咧，全球都可以听嘅，咁啊，所以今个礼拜咧，我嘅音乐主题咧，都系属于我哋嘅屋企，我哋嘅家，大约叫做香港是我家啊。我之前做过噶，不过咧意犹未尽，因为我哋关于香港嘅生活、事情、歌曲实在太多，一次一个礼拜讲唔晒。好，开始我哋揾翻。去咗日本，但係成日都挂住香港嘅陈美玲 ,Agnes Chan, 咁佢喺香港长大啦，咁去咗日本发展啦，而家係喺日本落地生根添，咁屋企就喺日本，但係佢经常都要返嚟，咁有我哋嘅聚会啊，有演唱会啊等等，佢都会挂住我哋，因为佢唱咗呢一隻歌更加亲切。陈美玲，香港，香港。

多谢晒 Agnes Chan 陈美玲唱嘅香港，香港嘅郑国江老师为佢写嘅歌词嚟嘅。咁你都唔好话，如果佢喺日本有唱呢只歌，因为唱咧有好多日本嘅游客咧嚟到香港嘅时候都会谂起佢，谂起呢只歌，或者第一个印象系咩咧？当然都会喺中环喺维多利亚港一望。就望到我哋呢个其中而家新嘅一个地标，个地标唔系咩康乐大厦，而系一个摩天轮啊嘛，咁啊喺度 set 咗好耐噶啦，唔系永久，但系咧最好唔好喐啦，因为咧每一个地方都好似有个摩天轮，尤其是我觉得我哋呢个香港呢个摩天轮咧叫做幸福摩天轮。唉，你唔好以为净系一只歌啊！咁我觉得如果系呢个赞助商好嘅政府又好啦，直情将呢个摩天轮咧中环嗰个啊，度度都睇到啊嘛，尖沙咀又睇到，中环就睇到，度度都睇到，成为咗我哋香港嘅地标，直情改个名叫做幸福摩天轮咯，嗬！陈奕迅都话好啊，好啊。

好，咁啊，如果啫吓，即系你有个朋友咧系外地嚟嘅，游客嚟嘅，甚至系外籍人嚟嘅，你会带佢边度咧？嗬，咁啊，有一个地方咧就一定要去嘅，我觉得山顶啊嘛，搭缆车上去更好吓，因为咧全部都系我哋香港怀旧嘅特色，而家咧仲继续运行紧嘅。咁啊喺中环咧，就搭缆车上山顶咧，因为山顶可以俯瞰全香港、维多利亚港、中环、九龙甚至新界嘅地方，我哋都睇到噶。如果你唔上去咧，就好似唉冇代表性。好啦，咁啊讲起山顶咧，我之前咧好多年前咧就写咗十只歌，亦都做咗个 project 咧，就系推动香港嘅胜景啊，叫做十大胜景。咁啊每一个胜景咧，我就作咗一首歌。咁我就揀咗一隻呢大家耳熟能详嘅以前嘅旧嘅乐曲，填咗歌词上去，叫做山顶之歌。点解要用英文唱呢？因为我哋香港係一个华洋杂处嘅地方，而且係一个 international 国际性嘅大都会，咁所以呢我哋用英文唱，等啲游客都听得明㗎嘛。而且喺山顶嘅时候，哦呢隻就係山顶之歌，然后睇下我哋全香港俯瞰落嚟嗰啲靓景。几好啊！各位朋友，今日嘅民歌味道《山顶之歌》。50年珍藏。

呢首歌咧，唔系咩英文流行曲嚟，原本呢个乐曲咧就系一首古典音乐嚟噶嘛，大家都应该听过无数咁多次。咁我改编咗成为即系属于山顶呢个地方呢、这个圣地嘅一只歌曲《山顶之歌》。好，讲起唱英文歌，其实芳芳姐系我嘅前辈嚟，我另外一个前辈咧叫做关正杰，佢哋系同一个年代，所以咧一个系电影明星，一个咧就系、是。大学生里面弹文歌的文歌手，大家合唱歌，当然唱英文，那时未有广东歌流行的。这一只歌叫做 Little Green Apple， 这个细细的绿色的苹果呢，就是当年他们的印记。 Michael Kwan 和萧芳芳合唱 Little Green Apple。

Michael Grinder 咪萧芳芳，萧芳有冇英文名？有 Josephine 嘛，啊冇人知道，唔系冇，系好少啦。芳芳姐同埋 Michael 关正杰唱 Little Green Apple 啊，点解萧芳芳以前咧细细个咧都冇乜机会翻学啊？喺即系喺影棚嗰度大啊，要拍戏啊嘛。啱嘅，你讲得啱嘅。嗰阵就有陈宝珠、萧芳芳啦，大家都有录唱片噶。不过阿宝珠姐咧，佢就唱嗰啲啊，宝铃宝铃嗰啲啦，即系啲广东歌喺电影度用嘅。咁啊，芳芳咧就除咗喺电影度唱一啲可以啱电影嘅电影而内容用嘅歌之外咧，佢仲佢妈妈咧就请咗一位咧牛津大学嘅教授咧，专系教佢英文。咁所以阿芳芳姐咧成长之后啲英文系咁好，就系咁解啦。咁啊，讲起阿芳芳姐咧，除咗即系初期嘅粤语长片啦，咁后来咧就离开咗粤语长片年代咧，佢就自己亦都拍咗好多戏，当然系女主角。其中有一个角色咧，就真系深入民心啦，亦都系我哋以前香港嘅一个印记，一个 icon 嚟嘅，真系好有代表性。由佢个外形啊、造型啊，至到而家呢只歌，我哋都仲记得啊，芳芳姐嘅林亚珍。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接获内地通报，两名确诊喉痘的男子潜伏期内曾经在香港有高风险接触，两人正在内地接受治疗，情况稳定。其中一个28岁患者今个月3号曾经前往旺角上海街胡同处所，并且有高风险接触。另一个30岁患者今个月1号和3号亦都到过同一个处所，并且是有高风险接触。中心表示两人互不相识，但今个月3号曾经同时在同一处所逗留数小时。两人可能在处所与受喉痘感染人士有高风险接触而感染。中心已经去到涉事的处所视察，并展开接触者追踪工作。中心设立热线，呼吁今个月1号或之后曾经到访相关处所的人，特别是曾经与陌生人有性接触人士，尽快致电。医管局辖下各运作单位，包括公立医院、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医疗机构及医管局总办事处，听日起陆续转用一组介乎18285000至18285999，或者是18286000至18286999的号码，作为来电显示，预计6月底完成。医管局说，所有新号码有助公众识别来电，减少因为过多宣传来电或者是担心遇到电话骗案而拒绝接听电话，甚至是错过来自急症室或病房的紧急来电。当市民回拨来电号码，一般只会听到电话录音提示，告知来电是由哪一间医院或诊所拨出，不会接驳至相关的医院或者是诊所。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说，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习近平又说，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方引述夏巴兹表示，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认为习近平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的稳定作出贡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老 K 复辟，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在日间，四方八面的声音扰乱了你的思绪，来到夜晚，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 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由我郑子成同你喺大气电波中用音乐分享快乐。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9: 林奕匡，阿 Sir 今次不只会演绎动人情歌，更会挑战全新曲风，展现狂野一面。
8: 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大事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1: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10: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11: 今年九月二十五号或之前，年满十八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10: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2: 九月二十五号或之前够十八岁，二零二六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3: 声音充满力量，
6: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们每个日常。
14: 就把熟悉声线在大路，
6: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5: 欧瑞强，继续我们今个礼拜的话题呢，香港是我家。所有的歌曲，所有的我讲的你的话题啊，回忆啊，全部都是关于我们成长的地方，香港的。好，咁啊，谂翻你以前嗰啲歌咧，好多我哋啲歌手咧都会唱一啲即系社会服务嘅歌啦，吓，譬如话陈百强呢一首《摘星》咧，就以前系禁毒歌嚟嘅，但系我而家听翻呢个《摘星》咧，我突然间就弹出嚟咧，关于香港咧都有啲威水事吓。如果我哋加埋澳门咧，嗰啲米芝莲餐厅啊，真系摘星噶嘛，有一粒星、两粒星、三粒星，哇，有星已经好叻噶啦。三粒星就不得了啦，咁我哋香港都好似獨佔咗好幾間，咁就好犀利嘅，而且呢係亞洲全亞洲第一第二嘅之類，咁所以你話香港食嘢即係美食之都呢個名堂就當之無愧。好，我哋就用以前陳百強唱嗰呢首《摘星》呢嚟歌頌下我哋，宣傳下我哋香港嘅飲食業先。

港你有好多间择咗星嘅，即系米其林咧，有一星、两星、三星嘅餐厅。我哋唔需要，我哋作为香港人咧，唔需要逐间去晒嘅。啊，咁啊，因为我哋要识好多嗰啲冇星嗰啲咧，非常好食。我觉得就最啱自己口味就得噶啦。不过呢啲星有用噶噃。就俾啲遊客啊嘛，嗰啲遊客咧遠道而來搭飛機嚟都係想食間三星嘅餐廳，係真嘅，仲要排曬隊排幾個月嗰艇啊，啱曬啦！旅遊業就係咁樣做嘅。咁啊，多謝曬啊 ，Danny 仔陳柏強咧，同我哋摘咗咁多火星。我聽聞咧，即係我印象中咧，香港加埋澳門咧，有成70多间有星嘅餐廳，即係唔係講得笑啊 ？OK， 咁就如果講起食嘢咧，唔知你中唔中意食雞咧？如果想食鴨咧，即係呢啲咧，所有呢啲家禽咧，我哋香港都已經好多有得食嘅。咁有隻歌咧係阿 Sam 嘅，突然間諗起阿許冠傑咧，以前有隻歌叫做《雞同鴨講》，本身梗係講語言啦。咁但係我覺得咧，雞同鴨都有對話嘅。個雞又同只鴨講啦：，你有冇我咁叻啊？我曾經咧香港咧嗰啲經濟最低潮嘅時候咧，飲食業去到谷底嘅時候咧。我哋有間餐廳發明咗1蚊雞啊，即係你行入嚟咧，俾1蚊就可以食雞啦。咁啊係，咁啊即係令到呢間餐廳咧就起死回生，同埋有個好大嘅宣傳作用。咁只鴨咧就啞咗啦，嚇冇1蚊鴨啊嘛。咁啊，但係有另外一個人咧又彈出嚟，我係龍蝦，我哋都有1蚊龍蝦啦，係咪啊？仲咪仲矜貴啊？總之咧，同阿 Sam 話齋，佢有佢講，我哋有食雞食鴨食龍蝦啦。阿 Sam 嘅雞同鴨講。

Sam 嘅雞同鴨講啊，咁啊，即係以前咧就真係好多年前咧，香港嘅旅遊業已經係發達，但係咧有好多雞同鴨講嘅，即係遊客嚟到講英文咧，好多都當然啦，喺街頭賣飲食嘅，就未必識同佢對答啦。咁但係而家唔同啦，我哋香港嗰啲 waiter waitress 已經係受過專業嘅訓練啦，咁所以已經唔係雞同鴨講，雞同鴨咧係可以溝通到嘅。我仲有好多美食咧，即係淨係聞到啲味嘅，乜都唔使講啦嚇。唔知你又中意食咩咧？雞啊、鴨啊、龍蝦等等等等。因為我係中意食嗰啲即係街頭啲嘅。譬如咧，啲西人唔知识唔识去食清汤腩咧，嗬？清汤腩啊，咁好食，佢哋唔系好识嘅。咁如果去边度食好咧吓？咁啊，因为有间铺头咧，唔知存唔存在？就喺麦兜个阿妈啊，麦兜咧，你唔识麦兜咩？唔识就麦斯麦兜就唔识香港嘅，唔系漫画啦吓，或者系即系 icon 嚟噶嘛？阿麦兜个阿妈叫麦太啊嘛，佢哋开咗一间清汤腩。哎呀，一齐去食啦，有呢一首音乐伴住就更加犀利啦。边个伴啊？嗰啲大师啦，超级大师系边个啊？古家辉啊？唔系，系莫扎特。Mozart 嘅一首音乐咧，竟然系俾阿麦兜咧吓，即系佢哋攞咗嚟用嚟改咗呢首叫做《一身猪腩肉》，犀利啊你！

系好成功嘅。麦太咧，即系已经系成为咗我哋香港嘅一个 icon 嚟，拍埋电影添，咁当然有主题音乐啦。音乐咧好独特嘅，揾咗莫扎特嘅音乐，嗰啲就一身猪腩肉，所以呢首歌咧就叫做猪腩肉啦。你讲猪腩肉咧，人哋就识噶啦。即系喺香港嚟讲，我哋香港长大嗰啲就明白晒吓。即系当然有各式各类嘅美食。咁但係我哋最佳選擇呢，就係一啲我哋土生土長好地道嘅美食，譬如頭先嘅咩清湯腩啊。不過仲有一樣嘢仲勁啲，我諗全世界，我去完全世界呢，真係搵唔到有一間，包括埋即係去廣州啊，佢又發源地都好啦，都唔夠香港嘅雲吞麵好食。呢個香港嘅雲吞麵呢，真係唔係，我唔想再電 detail 呢，大家都好識點樣會做，即係聽聞㗎，點樣去做一碗即係超級靚好食嘅雲吞麵。咁不如搵下蕭峰姐啦，蕭峰姐係行家嚟㗎。佢又讲我卖云吞噶，你唔会够我熟噶啦。系咯，小凤姐，你嗰啲系外省云吞嚟噶，我哋香港地道嘅云吞面真系唔系人咁品嘅，唔系普通人识做嘅。整碗啊，小凤姐。

唔该晒啊，小凤姐，你埋个云吞应该好生意嘅，因为有你做啊代言人，走去唱卖云吞，你唔卖得就几难啊。好啦，咁又讲起呢啲地道美食，我哋香港大把啦。最出名系咩啊？除咗云吞面咧，我哋有茶餐厅。哇，香港港式嘅茶餐厅真系无与伦比嘅。咁以前咧就真系啊饮奶茶、食蛋治啊，或者系多士，或者系即系西多士系最多噶啦。咁但系咧，而家嗰啲茶餐厅就犀利，你差唔多食乜都有，烧腊打边炉，系乜嘢小菜，全部都有。咁所以咧行入去咧就晏昼就唔会食呢啲嘢啦。下午茶我整杯奶茶好唔好啊？全世界最出名嘅奶茶就是香港嘅奶茶啊嘛，嗰啲丝袜奶茶啊嘛。哎呀，对唔住啊，生啊，咩事啊？我哋嗰啲奶咧太好生意啦吓，炼奶也好啦，花奶油全部用晒噃。唔紧要，我嗰啲飞沙酒奶酒奶噶嘛，飞沙酒奶我直情系一系啊斋啡，一系就咁样吓啊，飞沙酒奶就得啦，唔使要奶嘅，咁咪啱晒咯。Herman's Hermes。那個名叫做 No Milk Today， 今日冇奶賣 ，OK？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青葵公路下午有九巴与工程车相撞，二十几人受伤。运输署非常关注，要求巴士公司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提交详细报告，并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巴士正被扣查。运输署表示，事发前上址往机场方向近马加烈医院有货车与巴士碰撞，青马管制区营办商调派一架轻型抢救车以及一架配备防撞缓冲装置的护航车到场，护航车停在货车、巴士和抢救车的后面。初步调查显示，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标志，显示相关行车线封闭，在场的营办商员工全部身穿反光衣，抢救车和护航车车顶的警示闪灯全程启动，持续发出闪烁信号，其后另一架巴士从后撞向护航车。卫生防护中心接获内地通报，两名确诊猴痘的男子潜伏期内曾经在香港有高风险接触，两人正在内地接受治疗，情况稳定。其中一名28岁患者今个月3号曾经前往旺角上海街胡同处所，并有高风险接触。另一名30岁患者今个月1号和3号亦有前往同一处所，并有高风险接触。中心表示，两人互不相识，但今个月3号曾经同时在同一处所逗留几个钟头，两人可能在处所同受猴痘感染人士有高风险接触而感染。中心已经到涉事处所视察，并展开接触者追踪工作。中心設立熱線，呼籲今個月1號或之後曾經到訪相關處所的人，特別是曾經同陌生人有性接觸的人，盡快致電。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訪華的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習近平表示，中方讚賞巴方主動擔當，為恢復中東地區和平發揮斡旋作用，雙方要繼續保持密切溝通和協調，共同反對單邊主義和冷戰思維，共同推進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和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習近平又說，雙方要加快構建新時代更緊密的中巴命運共同體，讓兩國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方引述夏巴茲表示，感謝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談判，認為習近平就中東局勢提出的四點主張是實現和平的指導性方案，巴方願同中方密切協調，共同為促進世界和平穩定作出貢獻。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天晴，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西部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四级，汕头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四级，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三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等等等等，
5: 介绍翻
4: 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3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自动医疗券啦、啊！
6: 喺日间，四方八面嘅声音扰乱咗你嘅思绪，嚟到夜晚。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有我郑子成同你喺大气电波中用音乐分享快乐。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一时到可以出门啦。
9: 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8: 唔系啊，系有我弟弟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7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0: 有一段说话是这样的，人生没有来回票，既然已经启程，就勇往直前。我曾经认识一位在职场上跌到落谷底的朋友，他花了整整3年的时间才走出过去的阴霾。他跟我说，那些花在懊悔过去的能量，足以令他可以重新起一座新的城堡。到后镜的视野永远被挡风玻璃洗，是因为前方的人生才值得你全神贯注。既然这场生命的旅程没有来回票，这样就将自己所有的注意力从过去的遗憾拎开，转向现在的可能，你才会看到路边原本被忽略的美景。紧握方向盘，眼光看着地平线，让我们精彩地奔向前方。
1: Bienvenue, c'est Joe.

唔知你有冇揸过车，或者坐车嘅时候有冇留意到，其实都系好显浅嘅道理啊。到后镜嘅视野永远比挡风玻璃细，系因为前方嘅人生先值得你全神贯注。既然呢一场生命旅程冇来回票，咁就将你所有嘅注意力从过去嘅遗憾拎开，转向现在嘅可能，你先会睇到路边原本被忽略嘅。

不知今晚嘅节目有两首歌，分别咧都系曾经改编成为广东歌噶，有陈慧娴喺1988年嘅一首歌叫《Jola Taxi》啦。另外仲有就系吕方《同是寂寞人》嘅原装正版《Little Girl》。2025年5月25日，提醒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至9，全英文旧歌嘅音乐节目叫《甜淡情怀》。星期一晚我负责，我叫刘善儿。

我自己都揸咗好多年车啦。咁啊，倒后镜就一定要睇嘅，都要睇嘅，唔系唔睇。尤其是而家咧，唔知系咪年纪大咗啦，小心咗啦，咁啊睇倒后镜嘅时间会多咗添，要防备一啲突然间系从后边即系超前过嚟嘅车啊咁。咁系小心啲嘅，令到自己唔好有危险。但系望住前路，望住前面嘅挡风玻璃，就系更加即系长远、更加长嘅时间。唔单止我哋睇清楚前面有冇路障，仲要系即系行边条路先系正确咧。咁最终去到目的地，但系都能够沿途享受揸车嘅乐趣。

0: 时间嚟到晚上8:05嗰啲嘅时候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叫《甜淡情怀》。现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人生冇来回票，但系亦都冇 take two， 所以我哋向前奔驰嘅时候，享受一切，亦都同时几紧都要小心嘅。
1: 由而家到9:00，《甜淡情怀》刘善儿。

三首歌未介绍啦，包括有 Annie Lennox 嘅 Why， 仲有 Santa Esmeralda 嘅 You're My Everything， 同埋一首 Irene Cara 嘅 Out Here on My Own。我哋喺八点半钟新闻啱，会之后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青葵公路下午有九巴与工程车相撞，二十几人受伤。39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正被扣查。他通过酒精呼气测试。事发下午大约2点，一架960号线九巴沿青葵公路往新界方向行驶，驶至青葵公路近荔枝角公园对开时，撞向停泊喺路面嘅两架工程车。巴士司机一度被困车内，要由消防救出。佢颈、腰同脚部受伤送院，多名巴士乘客受轻伤，其中两男两女接受治理后拒绝送院。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星期三起启用。机管局董事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到时可以分流一号客运大楼旅客，同时配合三跑系统，提升整体空运能力。他说目前本港有140间航空公司，营运超过220个航点。二号客运大楼投入运作后，航空公司可以检视是否增设航点和增加航班。15间航空公司将会陆续进驻二号客运大楼。陈仲尼表示，旅客需要适应使用自助登记及行李托运系统。大楼启用初期，航空公司会调配足够人手协助。对于旅客完成所需手续同安检后，要返回一号大楼登机入闸，会否引起混乱？陈仲尼指出，这个安排只是短暂一年左右，机管局会增设指示牌同加派人手协助。日本东京一名男子怀疑在银座一个商业设施内喷洒不明物体，警方表示有25人不适，其中19人送院，正追查男子的下落。事发在中午左右，警方接报银座购物区一个商业设施传出刺激性气味，多人感到喉咙痛或者咳嗽。闭路电视片段显示，一名男子曾经在设施内喷洒喷雾，之后离开现场。事发的银座中心地带商业设施和办公大楼林立，警方以涉嫌袭击罪名搜寻涉案男子。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当然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这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4: 是啊，这就安全啦。
3: 还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的时候除了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不可以伸出窗外的。
4: 当然，安全第一嘛。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有没有试过挂住一个人啊？那个感觉是不是就是这样呢？

0: 嚟自中国嘅歌手 Morpheus 揾嚟 Gordon Flanders 合作，唱出挂住一个人嘅空虚，但系又无力自拔。作曲监制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Gordon Flanders Playground。
1: 求你别察觉。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田鸿杰《挂念无用》。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塞纳河畔的咖啡，
4: 北海道的飘雪，
3: 纽约街头的色时风，
4: 南非
3: 天涯海角的石头，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4: 爱
3: 生活，恬淡情怀，刘善怡。

开始我哋另外半小时嘅节目啊，有比较旧啲嘅歌，呢、這个半个钟头，包括呢首啦，1968年同电影同名嘅主题曲，歌名叫做 Interlude， 唱歌嘅系 Timmy Euro。头先你听紧仍然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至9有呢个节目叫甜淡情怀，我叫刘善。

时间嚟到晚上8:08嘅，呢首歌系叫做 If You Go Away， 唱歌嘅系 Dusty Springfield。最近咧应朋友嘅邀请咧，去到一间社企餐厅用膳啊。咁啊，呢一间餐厅咧，专嚟聘请一啲有经历嘅年青人做嘅。负责人话咧，开业半年，见到啲年青人由好冇自信，变到有一定程度嘅自信啊。

剛才講呢就話應朋友嘅邀請啦，去到一間社企餐廳用膳晚餐。咁呢間餐廳係專門聘請一啲有經歷嘅年輕人啦。咁負責人就話開業半年呢，見到啲年輕人又好冇自信呢，變到有返自信啦。咁佢哋嘅年輕好年輕嘅主廚呢，甚至同我哋好鬆容咁樣講佢點樣去烹調嗰啲餸菜。其實嗰晚呢我哋食嘅係法式嘅菜式，但主廚呢就娓娓道來佢最拿手嘅其實係乾炒牛河，點樣炒到啲河粉呢要少少窿嘅。咁仲要呢係譬如煮咕嚕肉呢就要用啲特別調製嘅醬汁令到咕嚕肉得不一樣。仲有呢間餐廳有一味好有特色嘅餸菜，就係、是、叫做鹹魚豬肉餅豬仔包。好替呢一班年輕人呢能夠搵到咁好嘅僱主，咁好嘅餐廳，又可以努力成為專業廚藝嘅未來。

0: 阿富汗妇女编织台布，
1: 山区校园
0: 浪同晒棉被，吴哥窟残废嘅男人吹笛子，
1: 印度公路上
0: 阿伯煲奶茶，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1: 爱
0: 生活，恬淡情怀，刘善儿。

三首歌分别有黄莺莺嘅 All Over the World 啦，有呢首啱啱嘅 Flying Machine 嘅 Smile a Little Smile for Me， 同埋之前嘅萧芳芳嘅 Goodbye 啊。咁啊，其实遇到一啲有过经历嘅年青人，可能佢都介意自己过去曾经发生咩事。但正正咧，今晚嘅话题就系、是，即系个主题就系、是、要全神贯注前面嘅路，唔好再回顾过去嘅遗憾。

其中今晚的甜淡情怀有 Righteous Brothers 的 You've Lost the Loving Feeling。 我们再见的时间是今个礼拜日4点有美相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穆舍奇会谈。习近平提到，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中方引述穆舍奇表示，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与中方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在的成果。两国元首会谈后，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习近平又向穆舍奇颁授友谊勋章。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代表团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高层磋商结束美伊伊战事的相关议题。法新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伊朗代表团此行将会重点讨论与霍尔木兹海峡和高风度浓缩油相关的问题。伊朗央行行长亦有随团，预计讨论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目前伊美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事，现阶段未有谈及核问题的细节。虽然两国已经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无法因此断言协议即将达成。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但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协议。翻嚟本港，青葵公路下昼有九巴与工程车相撞，20多人受伤，39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正被扣查，佢通过酒精呼气测试。事发系下昼大约两点，一架960号线九巴沿青葵公路往新界方向行驶，驶至青葵公路近荔枝角公园对开时，撞向停泊喺路面嘅两架工程车。巴士司机一度被困车内，要由消防救出。佢颈、腰同脚部受伤送院，多名巴士乘客受轻伤，其中两男两女接受治理后拒绝送院。由多国驻港总领事、商界和教育界代表组成的近70人代表团，上星期五在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陪同下，去到北都实地考察，了解北都的规划和最新发展。苏慧思表示，北都是香港在国家双循环格局中发挥引进来走出去作用的重要平台。随着基本规划已经推出，北都现时正是加速建设和企业进驻的黄金时刻。政府正透过多元方案，包括北都专属法例、多元开发模式，例如片区开发和成立产业园公司，以及全方位的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招商引资。他鼓励企业和相关团体把握机会，积极参与北都发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天晴，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前湛情怀的邓慧思，音乐是我最贴身的按摩师，他最拿手帮我刺激大脑，散发愉悦感，所以有音乐，
6: 有音乐，
5: 有快乐，
6: 有快乐，
5: 有快乐。
7: 声音充满力量，
8: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哋每个日常。
9: 就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8: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10: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果你身边嘅人唔开心，你无需要跟住佢一齐忧愁嘅，就算佢系你最爱嘅人，都系应该一样。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佢嘅生命剧本，每一个人都有佢必须要单独面对嘅人生功课。即使你再关心佢，你亦都冇办法帮佢做好个功课，更加唔能够代替佢演出嘅。因为佢系佢，而你系你，你同佢都系各自独立嘅个体嚟嘅。咁你又唔系咩都做唔到嘅，你所能够为佢做嘅就是陪伴和倾听，并且在他开口寻求的当下给建议他。你必须让自己成为一个坚实而有开朗的存在，当他需要你的支持的时候，你才能够提供一个可靠的膊头给他。

我相信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面，都有一个上天要他学习的功课的。所以如果你身边的人不开心，你无需要跟着他忧愁。每人有他自己的生命剧本，每人都有他 必须单独面对的人生功课。因此不要因为他的不开心而将你自己的情绪都摆埋入去。虽然是爱让你们在一起，但不要忘记他是他，而你是你，你和他是各自的独立个体。你所能为他做的就是陪伴和倾听。

你必须让自己成为一个坚实而开朗的存在，再当你身边最爱的人有需要你提供支持的时候，你才可以提供一个可靠的膊头给他。开始今天2026年5月25号一个星期一晚上佛诞补假的公众假期，关淑怡人生可有知己张智霖的谢谢你开始了今天的节目。你好吗？我是郑子成。

0: 多，
1: 系咁已播咗四首歌啫，咁又话差唔多上半部分要完啦。许冠杰嘅《莫等待》，吴国敬嘅《我说过要你快乐》，将时间带到晚上9:26，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嘅。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晚间部分时间会多云。明早最低29度，日间天气酷热，最高会升翻上33度左右。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会有几阵骤雨出现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会谈。习近平提到，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中方引述武切奇表示，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与中方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在的成果。两国元首会谈后，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习近平又向武切奇颁授友谊勋章。巴基斯坦西南部比鲁兹省客运火车遇袭事件，增加至47人死亡，包括2名安全人员，近100人受伤。分离主义组织比鲁兹解放军承认责任。事发在星期日早上，一列客运火车从比鲁兹省首府灰达一处军营出发，在一个铁路交叉口附近遇到炸弹袭击，列车上载有假期回乡休假的安全人员。爆炸导致3节车厢出轨，其中2节车厢翻侧起火，附近汽车亦被波及。总理夏巴兹强烈谴责事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强调政府致力消除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中方亦都强烈谴责袭击，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中方愿意同巴方加强反恐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回来本港，青葵公路下午有九巴与工程车相撞，20多人受伤，运输署非常关注，要求巴士公司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提交详细报告，并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巴士正被扣查。运输署表示，事发前上址往机场方向近马加烈医院有货车同巴士碰撞，青马管制区营办商调派一架轻型抢救车以及一架配备防撞缓冲装置的护航车到场，护航车停在货车、巴士同抢救车的后面。初步调查显示，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标志，显示相关行车线封闭。在场的营办商员工全部身穿反光衣，抢救车和护航车车顶的警示闪灯全程启动，持续发出闪烁信号，其后另一架巴士从后撞向护航车。财经消息，美股今日是休市。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佘诗曼，一线唱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那些不爱我的 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5: 林奕匡，阿 Sir 今次不只会演绎动人情歌，更会挑战全新曲风，展现狂野一面。
4: 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继续向前，继续改变。

周年 ，J 峰证明自己仲有改变嘅可能性。今次就尝试暗黑中带电影感嘅曲风，如同歌词一样，誓要破碎后重。

0: 祝福冯允谦、填词周耀辉、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上榜五个星期啊，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冯允谦《Break Me Dow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纵然距离遥远，却感到就在身旁。明明紧靠一起，你我却相隔天涯海角。在拥挤喧闹的人群中，让我用最好的音乐来引起你的注意。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你话人生里面最重要嘅系乜嘢？我相信爱同快乐都必然会包含在其中。冇错，爱同快乐唔系正正系人生里面我哋觉得最重要嘅事情。爱系快乐嘅，而快乐会令到你心中有爱。所以如果爱带嚟痛苦嘅话，在其中必然出了什么问题了。我爱你，所以你应该让我快乐，这个不是真爱，也不会有真的快乐。我爱你，所以我希望你快乐，这个才是爱的真谛，也才是快乐的真正意义。苏芮牵手，继续我们下半部分的音乐情人。

张学友，只愿一生跟你走。时间晚上九点九个半至，这个星期一公众假期的晚上，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5%。 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 96.9，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9至10都会有我在这陪你。你好吗？我是郑志成。

李克勤的随缘分手之后有他的偶像谭咏麟，爱多一次痛多一次。艾伦已经做了一个事先张扬事件，九月谭咏麟将会重归红馆，飞仲未买，不过已经听到很多朋友究竟好心急地几时买到飞，买什么飞，买多少场飞。无论怎都好，预祝谭咏麟九月红馆演唱会成功。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29度，日间天气酷热，最高升温上33度，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贴近周末会有几阵骤雨出现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下午有九巴撞向工程车，二十几人受伤，39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九巴表示会配合警方调查，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的驾驶职务。运输署非常关注事件，要求九巴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交报告。署方表示，事发前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马加烈医院有货车和巴士碰撞，青马管制区营办商随即调派一架轻型抢救车以及一架配备防撞缓冲装置的护航车到场协助。初步调查显示，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标志，显示相关行车线已经封闭。在场的营办商员工全部身穿反光衣，抢救车和护航车亦有持续发出闪烁信号，警示后方车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香港首次有科研人员参与飞行任务。港深创科园表示，充分体现特区政府正全方位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加速国际创科中心的建设，致力于航天科技、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科技发展，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总裁马维善说，神23任务是国家航天工程的重大里程碑，更加是首次有香港航天员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历史时刻，反映国家对香港参与国家科技发展的支持与认同，对此深感振奋和鼓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穆舍奇会谈。习近平提到，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中方引述穆舍奇表示，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与中方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在的成果。两国元首会谈后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习近平又向穆舍奇颁授友谊勋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随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华的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面。穆尼尔介绍斡船美伊战事的最新情况，表示协议已经接近达成，巴方愿意继续全力以赴，亦都希望中方进一步发挥作用。王毅说，巴方是值得各方信任的合格斡船方，中方赞赏并支持巴方的努力，指出和平虽然艰难，但是终将到来。王毅又说，无论国际地区形势怎样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天晴，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5: 我是轻谈只唱不夜天的刘佩龙。我觉得听收音机就好像开盲盒一样，如果听开的音乐节目播中一首我喜爱的歌手，他其中一首我最喜爱的作品的话，那我就最快乐了。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一个个在讲尼泊尔女性的故事，
7: 我们的女儿 2.0。
8: हाम्रो समाजको हर छोरीहरुमा समर्पित हङकङमा रहेका अल्पसंख्यक समुदायका छोरीहरुको अनेकौं आभासहरु समेटिएको एउटा मिठो रेडियो कार्यक्रम हाम्रा छोरीहरु Our Daughters 2.0。
7: 更多尼泊尔女性嘅在港生活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我们的女儿 2.0》，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一时到可以出
11: 门啦、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10: 唔系啊，系有我 Didi 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3: 一星期七日，
12: 早晚都陪住你。

0: 你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啦、
2: 啊。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0: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2: 啊。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他有我哋，有快乐。
2: 今集嘅嘉宾系陈山聪。
3: 哇！我今日呢个嘉宾呢，真系谂咗好耐，谂完好耐，跟住继而行动，行动都唔得，继而我要讲句说话，就系皇天不负有心人。好啦，山聪先，我哋介绍下山聪，拍个手先。
4: Hello，
3: 一定要，我好少拍手嘉宾嘅。
4: 点解啊？
3: 嗱，我有一，我好中意睇电视剧咧。有一日我见到山聪咧，即系美丽战场，系咪啊？佢赖尿嗰 part， 我赖得真系真啊！赖到我觉得，哎呀，好想帮佢换翻条裤啊！哎呀，我真系一嗰下自己咧系自言自语喺度拍手喺屋企，哇！我要访问阿山聪先得啦咁。系啦，咁跟住我谂紧边个识山聪咧？我又冇谂过阿嘉乐识你咁样样咁。
4: 嘉乐同我拍得最多电视剧啦。
3: 我真系唔
5: 算啦算啦，佢唔睇嘅，
4: 佢唔系啦，即系你平你。真係好少睇 TVB 啦，係嘛？
3: 係啊，真係好少睇 TVB， 所以你個賴尿嗰個，我真係好深入我嘅心啊！咁跟住好啦，咁終於等到阿廉嗰日嚟啦，阿廉嗰日嚟，喂，是不是陳山聰啊？佢話兄弟嚟噶嘛，喂，幫我約阿山聰上嚟啊，咁樣。不過佢咧好似馬來西亞做宣傳喎，哇嚇咁啱咁，即係第二日我就喺馬來西亞去馬來西亞途中啦，見到咦係個人個樣咁熟口面，陳山聰個。激动啦，手震啦，手震啦！我话咁，我唔知道佢会唔会以为我哋啲老江湖咧喺度讲，我又好想你约你，好想约你上嚟做访问，可能个谂住想约佢做访问都好想约你做访问咁，但我真心噶，即系我将个过程话俾佢听，哇咁样，即系等于飞机上面咁样，跟住后屘我就问阿嘉乐哥啦，嘉乐哥，搵咗山聪啊，你先，
5: 哇，你点解叫嘉乐哥啊？哇，
3: 系
5: 啊，好惊啊，好惊啊，
6: 佢一定有啲阴谋，
3: 冇，
6: 然之后今日叫你做嘉乐
5: 哥，你都冇歌词，
3: 歌词嗰个三分甜，冇，咁因为后屘我问阿嘉乐哥，我话，喂，你识唔识山聪同佢拍过嘢咩？我哋好熟噶，好多戏拍。哇、哦、吓，等我兜唔大个圈，总之
4: 系啊，
5: 其实你唔记得咗啫。你问阿山聪啊，佢未遇到你之前咧，其实我话咗
4: 系啊，喺艺能一个周年晚宴嘅时候，嗰晚已经佢已经同我喂上嚟做访问，上嚟做访问啦。我好啊，你搵我啦，我
6: 系，不过呢个好正常嘅。如果难自己得嘅话咧，即系世界
3: 冇错啦。嗱，子清就知道，因为通常咧呢个节目咧，即系我就吃喝玩乐啦，咁样样，即系做紧节目都系食蛋啊嗰啲嘢。咁样子清啦，同埋阿嘉乐咧，就系真系做嘢，同埋嘉宾好多时候佢约，我真系好少我自己亲自去约嘅。咁样约都约唔到，跟住个天喺个飞机上面就要我约到。
4: 跟住佢即刻就，我即刻 WhatsApp 佢哋话俾朱
3: 经理听。系啊，几位？
4: 我得，即刻 mark。
3: 我好少做嘢噶嘛，做嗰嘢梗系嗱嗱林咧喺度 show off 噶啦。喂，我真系做到又约山聪啊咁。
6: 唔系，不过呢一样嘢你都系叻嘅，心想事成。
3: 系啊，
5: 吸引力法则。
3: 冇错啊，真系啊，吸引力法则就真系。
6: 吸咗阿陈山聪过嚟。
3: 冇错。
5: 哇，好彩嗰阵时佢结咗婚啫，如果未结婚啊，你一弊。
4: 点解？
5: 吸咗你翻嚟，
3: 我唔会喎、啊。山聪我觉得唔啱喎，点解咧？你好做骄傲
6: 嘅，系啊，
3: 因为咧山聪咧系即系阿嘉乐都唔啱喎，因为咧山聪啊同埋嘉乐嗰啲都系好鬼贪靓嘅男人嚟噶，我系唔中意男人贪靓过我嘅，因为着衫啊等等嗰啲咧系冇佢哋咁嘅，因为我。吓，点解你讲？
6: 你以往几个都系靓仔，
3: 靓仔但系佢哋唔买衫噶，唔贪。
5: 靓仔着咩衫都得噶，
3: 唔贪。佢哋买嚟买去嗰啲衫都系着好多年噶。佢哋如果啲衫自己都买咁多啦，仲点会买衫俾我？
6: 咪住，咁同贪靓系两回事。
4: 系啊，
3: 佢买好多衫嘅啫，两个
6: 而家即系话咧，其实你中意啲男人唔好买咁多衫。
3: 冇错，
4: 系啦，
3: 代买俾我。
4: 贪靓。
5: 好，咁啊，直接你开呢个题我先。山聪，我认识你嘅时候咧，真系好后生嘅年代啦。
4: 哇，应该系
5: 九几年头，
4: 九三九四入啱啱入行啊。
5: 嗰阵时你仲系啱啱歌手，跟住又系话又有做紧服装啦，跟住仲
4: 多嘢啊，
5: 仲有我哋成日不经意地 喺南灣撞到，
4: 係啦，曬太陽，
5: 曬太陽。喂，咁嗱，就講呢個服裝啦。喂，會唔會係因為媽媽嘅影響，令到你對於服裝方面
4: 一定係啦，一定係啦。即係我自喺娘胎嘅時候，我媽已經斜人衫，因為我媽做女嘅時候已經係做時裝。
3: 嗯，
4: 咁佢都做得即係技術好好咯，可以咁講。因為我媽咪喺屋企做嘅，即係裁縫啊，我家 姐結婚啊，啲婚紗都係我媽做。
3: 你知唔知佢都識裁縫嘢㗎？男人嚟讲，
5: 咁我梗系唔够佢阿妈嘅专业咁犀利。
4: 我知道，我都知佢缝纫啊嗰啲好劲嘅。咁然后跟住，因为咁嘅原因，可能因为有咁嘅胎教，令到我出世，我谂四五岁开始，我就已经贪靓，已经识贪靓。我自己睇翻我哋细个啲相，我知，即系可能妈咪又即系会衬晒衫啊，跟住爹哋又会买咗衫俾我。咁我就其实我小学开始我就已经。有呢、這、一个，
6: 即系有呢个天分咯，
4: 即系有呢一个
6: 装触觉，算唔
4: 中意呢样嘢？
6: 嗯，
4: 你话系有冇触觉？我相信系触觉要浸翻嚟嘅。
5: 嗯，
3: 我知道你而家做咗爸爸咧，即系而家直情系哇，即系一讲到个仔咧，直情系你平时都好 cool 咁样，一讲到个仔，咦，我竟好少我有慈父个样喺佢度睇到慈父样，咁你会唔会啲小朋友而家啲衫啊等等啊，即系
4: 我阿仔嘅衫全部都系我负责嘅，
3: 系咪啊？当佢芭比咁玩系嘛？
4: 系啊，因为我老婆系完全唔会理佢咁，除咗睡衣之外，佢其他衫系唔可以斗嘅，即系除咗睡衣我俾佢买之外。出街衫我老婆。
3: 喂，但系咁，你个仔咧，如果买嗰啲衫咧，俾嗰啲小朋友咧，即系我真系好唔舍得买衫俾小朋友嘅，一两套啊等等系 O K， 因为嗰啲小朋友大得好快，其实你嗰啲衫着完之后咧，有冇人接手噶？其实
4: 有，咁我有啲细啲嘅小朋友可以送俾佢噶嘛，但有啲我系要储翻喺度嘅。
3: 哦，
4: 即系有啲有价值嘅，我就要储翻喺度。
3: 嗯、但你真系买衫人嚟，
4: 大
3: 个
4: 话俾佢听嘅。
3: 嗱，阿家乐都系买衫人嚟噶嘛，咁会唔会咁样噶？你即系会唔会都系即系买啲好贵嘅衫，或者都好舍得买衫俾小朋友嗰阵？
5: 我调翻转，我叫啲长辈千祈唔好买贵衫俾佢，因为咧佢着一次到咧佢就大噶啦。但系咧我必定地咧就帮佢哋穿咗上去，影咗张相先，交个功课，佢着过噶啦，交俾啲长辈留个念先，跟住咧就系买翻嗰啲咧，平靓正系啦，因为啲小朋友咧由啊可能系70cm 一路。80, 90, 90, 100, 他們160左右才慢一點的，那一段時間是太快了。

0: 頭先山聰有講咧，就話其實佢有幫小朋友儲埋啲衫，
1: 係啊，
0: 即係希望咧，即係佢大個嘅時候再睇翻，
1: 係啊係啊，
0: 其實都幾得意嘅呢一樣，
1: 係啊，
0: 你會儲幾多件到噶？
1: 我基本上如果貴嗰啲全部都儲啦。
2: 喂，同埋咧，
1: 即係我同姐姐講，依啲唔得。呢啲你可以攞翻菲律賓，呢啲可以我老婆你可以俾人，但有啲有即我覺得好有紀念價值，或者我覺得好靚嘅就要擺喺度。當然其實我都有買不同，仲好多添。即我買好多㗎，但我下身我全部都係套嘅，基本上，因為下身好難買到啲好靚嘅，但係套真係有好多好靚㗎嘛，你明唔明啊？即扮大人嗰啲，
3: 你算唔算好重你個仔啊？會唔會啊？
1: 我做啊，我梗係中佢啦。我即係我係慈父，但我又係嚴父嚟嘅。我中得佢嚟，但我又好嚴教佢嘅。即係我兩樣嘢都有嘅。
3: 你知唔知我有個朋友咧，佢個老豆咧係嗰啲咧，即係食嘢會唔得咧，跟住秒嗰啲。佢個仔咧細細個就知道話俾佢聽邊啲嘢唔好食啊咁樣樣咧。我哋當我喺度食到鬼咁好食嘅啫。哇！乜呢啲嘢食得落肚？跟住我見到我咩事？
1: 幾歲啊？佢幾歲啊？
3: 七岁八岁左右咯，跟住我觉得，咁你即系落我面啫，我食到啫啫声咁样样，你咁样即系觉得我食猪哨啦咁样样咁，好啦，即系细细个我知道佢哋时带佢话，去咩法国食米芝莲啊咁样样咁，你个仔样样嘢都即系着得咁好，肯定你都同佢食好多好嘢啦，去靓嘅地方啦，怕唔怕佢又系咁样啫？
1: 哦，咁佢食嘢佢又好清噶，浓味嘅嘢佢唔中意食嘅，跟住呢，因為佢契咗俾觀音，佢自細呢自己唔食牛肉嘅，打邊爐俾牛肉佢食佢唔食，係我哋冇叫佢唔食
2: 㗎，
1: 係佢自己唔食，總之知道逢牛嘅嘢呢佢就唔食㗎啦。
0: 哦，好奇
1: 怪。係呀，係呀，
0: 呢個真係緣分嚟
1: 㗎。係呀，緣分嚟㗎，咁所以佢唔食，咁我唔逼佢囉，咁就食豬囉食魚囉，咁但係佢食得好清嘅。
3: 嗱，头先你喺度讲啦，之前你话，我只系俾我老婆咧睡衣可以佢斗嘅啫，其他我嚟噶。咁佢会唔会知道？咦，原来妈咪有啲位冇四嘅，老豆有四，即系嗰啲僆仔。
1: 哦，咁你唔使讲噶啦，基本上佢净系听我话嘅啫。
3: 咁你老婆唔咩嘅咩？唔呷醋噶？
1: 唔呷醋，因为我老婆都好忙啊，佢要翻工。即系我老婆咧会理佢一啲其他嘅嘢，食嘅嘢咧其实我老婆理嘅。即系我老婆系会。食同埋瞓觉嘅嘢系我老婆嚟嘅，即系我老婆会买一张好贵嘅羽绒被俾佢瞓，我直情突咗只眼，佢话俾我价钱俾我听，哇吓，新买张咁贵，咩啊冬暖夏凉噶呢张嘢好抵啊咩先，因为我老婆系一定要喺个床单啊、被铺啊、枕头啊，佢要买俾佢个仔最好啊，我呢个我唔舍得嘅，即系我唔舍得嘅，食嘅又系，佢一定要买。即係某一個超級市場嘅嗰啲雞，一定要無激素 organic 生果，一定要唔俾姐姐喺街市買。
3: 喂，王子嚟噶喎，佢個
1: 即係一定要買嗰啲俾佢食。
0: 我要幫你太太平反呢一樣嘢，因為咧，我哋依啲媽媽嚇曾經咧有個媽媽 group 咁樣咧，就問我哋：，有冇發覺咧？而家我哋啲女。嗰、那個大髀特別粗㗎咁樣。喂，我話有仔係喎。你知唔知我開始呢就係買無激素嘅雞呀、豬肉呀俾我女兒試咗一個月之後，我女嘅大髀細咗。

0: 後期咧，啲媽媽全部都話啲肉啊、雞蛋，我哋盡量都唔好有激素，因為你要明咧，即係等於有好多人話食嗱，點解我要咁樣再講多少少咧？因為吳家樂咧皺住眉頭望我啊 ，OK， 而家
1: 點解啊？點解佢要皺眉頭啊？
0: 即係佢唔相信，
1: 我都其實我都嬲我媽咪，
2: 唔係我都相信，我都覺得唔應該食啲有激素嘅，
0: 係啦，
2: 我贊成嘅，
1: 唔係啊，但係我覺得我恨我媽咪俾激素我，咁我個身體就可以豐滿，
0: 即係你個胸又大啲啊！
1: 冇錯，因為我嗰日
0: 做咩先？吳家樂，
1: 我見到鏗槍集啊，嗰日影一個小朋友8歲個男仔啊，個胸部個乳啊，哇，勁過我好多㗎，因為佢細個就日日喺度食雞嗰啲激素雞。
0: 嗱，吳家樂，俾你講咗先，做咩皺眉頭啊？
3: 我係諗緊。
0: 做咩事？
3: 我由细到大只脚都咁幼，如果我食咗有激素嘅嘢，只脚会粗啲。
0: 你要记住，你系上一代，
2: 上一代人同今代嘅
0: 系
2: 唔同噶，即系奶粉啊，各样嘢都唔同咗。
0: 系啊，即系等于我哋食大闸蟹啫嘛。点解啲人已经话诶、哎、某一个湖嗰啲佢哋唔食噶啦咁样？
2: 因为好多激素。
0: 冇错，
2: 一定一定。
0: 嗱，我几相信啲妈妈嘅。即係啲媽媽咧，佢哋一定會好小心。
2: 係啊係啊，佢係啊，好研究得好勁
0: 嗱，所以而家我要幫你老婆攞翻一個。
2: 唔係，咁我都贊成嘅。咁佢即係佢買呢啲嘢俾我食，因為對我都有幫助噶嘛。因為我都食噶嘛，啲雞蛋啊、生果啊嗰啲，
3: 你有咗啦，
2: 係啊，有咗。唔係，因為我都係健康人嚟噶嘛，我都中意食健康嘢嘅。咁所以變咗其實係啱嘅，我覺得。同埋即係小朋友梗係食健康啲好啲啦。
0: 係啊，
4: 喂，咁啊講起小朋友，我哋好似一開波就係咁講小朋友。
0: 因為佢仔太得意啦，睇到佢幅相真，我未見佢真人，但系幅相已經得意。
2: 如果你見佢真人就
0: 冇啦，冇命係咪？冇命，
4: 因為嗱，除咗你話山葱石佢咧，因為當時基本上咧，我諗嗱，我同你合作嘅時候，你小朋友未出世啦，一路
2: 係啊，跟住
4: 調翻大個，調翻轉到出嗰幾年就少見啦。反而另外你個 best friend 啊，袁偉豪我就見佢好多啦，
2: 係啊，
4: 嗱，反而你個仔我就話哇，山葱。屎梗啦！呢個仔仲梗啊，未出世嘅時候仲梗。佢山葱真係一個極貪靚嘅人，佢會將身上面所有嘢擺曬落個仔度，即係喺fashion 方面。
0: 係，
4: 我就諗啊，個仔受唔受得到咧？睇咗呢幾年咧，發覺喂，唔止受得到，仲好型添嚇。个仔其实开初嘅时候接唔接受呢一套啊？定系话其实佢
2: 咁佢都唔知噶，咁但系系啊，佢唔知噶，但系佢潜移默化咗佢而家系要照镜先出街嘅，即系佢嗱，佢除咗对袜同个鞋可以俾自己拣，但系我都会教佢嘅。之外，基本上佢即係除非即係普通咁落街去学嘢，咁啊姐姐都会俾我闹噶嘛，都点解呢对鞋？趁呢条裤加件衫唔得，下次唔好再系咁啦，咁啊，即系我系咁样强迫症嘅。咁但系佢而家就开始知道，因为咧佢，因为我仔已经识得欣赏我噶啦，而家。
0: 哇！
2: 即系我譬如我出街做嘢，佢话哇，爸爸好型啊，你今日，因为我做嘢啊，尤其是，即系嗰啲衫啊，我着住出去做嘢嘅时候，哇，爸爸你今日好型，你对鞋好型喎，咁样，佢已经识噶啦。
1: 喂，佢哋系母子啊，唔系系父子咧，系好爱嗰只嚟噶，等我讲下先呢样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下午有九巴撞向工程车，二十几人受伤，39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九巴表示会配合警方调查，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的驾驶职务。运输署非常关注事件，要求九巴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交报告。署方表示，事发之前，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马加烈医院有货车与巴士碰撞，青马管制区营办商随即调派一架轻型抢救车以及一架配备防撞缓冲装置的护航车到场协助。初步调查显示，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标志，显示相关行车线已经封闭，在场的营办商员工全部身穿反光衣，抢救车和护航车亦有持续发出闪烁信号，警示后方车辆。医管局辖下各运作单位，包括公立医院、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医疗机构和医管局总办事处，听日起陆续转用一组介乎18285000至18285999或者18286000至18286999的号码作为来电显示，预计六月底完成。医管局话，所有新号码有助公众识别来电，减少因为过多宣传来电或担心遇上电话骗案而拒绝接听电话，甚至错过来自急症室或病房的紧急来电。当市民回拨来电号码，一般只会听到电话录音提示，告知来电是由哪一间医院或诊所拨出，不会接驳至相关医院或诊所。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习近平又说，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方引述夏巴兹表示，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认为习近平就中东局势提出的四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意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1: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劳工处好雇主约章2026开始接受报名了。今届约章重点鼓励雇主采取家庭友善雇佣措施，支援需要照顾子女的在职父母，既帮到雇员兼顾工作和家庭，更有助雇主招聘和挽留人手。支持良好人事管理的好雇主，快点报名参加啦！活动在5月31号截止报名，即刻上 pec.labor.gov.hk 了解更多啦。
3: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J 风冯允谦。 你有机会撞到学友哥咧，
4: 系啊，啱啱
3: 碰到面嘅时候咧，佢都话想要有你嘅创作，
4: 我估唔到咯，真系好希望有机会，如果真系写到只歌俾佢，哇，我就觉得真系一个好大嘅一个 accomplishment 咯。
0: 逢星期一至五晚，晚上十二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有艾力喺音乐说，同你一齐讲音乐，说生活。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7: 林奕匡。阿飘今次不只会演绎动人情歌，更会挑战全新曲风，展现狂野一面。
6: 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9: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10: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11: CIBS 人人广播，
1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3: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4: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5: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13: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5: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集嘅嘉宾系陈山聪。
3: 我哋头先休息嘅时候咧，我已经话得啦，我而家要 follow 佢嘅仔。原来佢嘅仔好多 fans 嘅。
4: 喂，但系咁样，佢个仔咧，譬如话
5: 呢个仔个
4: 出去着衫啊，咁样啊，佢而家几多岁啊？即系
5: 五岁半咯，
4: 五岁半着衫啊，要咁样，要衬好晒啊，咁样出去，你怕唔怕咧？有一天，
5: 哦，
4: 可能系嗰个地方环境，可能去到寄宿啦，或咩，系唔可以俾佢。我记得我有个朋友个仔去读军校去加拿大，嗰啲系五分钟要起身啊，要执床啊，嗰啲唔可以梳头啊，好快嗰啲咁，佢一定系唔可以读嗰啲啦。如果系嘅话，
5: 都唔系噶，因为而家我控制佢嘛，到佢我都谂住即系大个都系送去嗰啲寄宿读，
4: 吓，
5: 咁到时先算啦。你明唔明啊？
4: 但系惯咗，
5: 唔系个人都话，喂，你而家咁样中佢，哇，好正啊！黐线，佢但系自己搵到钱，咪自己买咯。我都系咁嘅啫嘛。你明唔明啊？
4: 但系唔系，因为如果佢着衫衬到咁细个衬，嗱，我另一个问题想问啦，你全家出去使唔使咧？个老婆要，譬如今日着紫色啦，你就要着黄色，或者佢咁样
5: 衬
4: 一系列嘅颜色，要互相。
5: 嗱，首先我话俾你听，我老婆咧系一个好懒嘅人嚟嘅。
4: 嗯，
5: 我老婆除咗手袋之外，基本上所有嘢都我帮佢买嘅。其实
4: 嗱咁啊 ，OK 啦，佢都会买嘢。
5: 唔系因为佢除咗去出埠，佢会一攞买衫之外咧，喺香港佢唔会出街行街嘅，佢唔会去买嘢噶。
4: 哦，
5: 系所有都系我帮佢买噶。譬如喂新年咯，咁新年因为佢比较忙啦，佢要翻工啦，咁我就会成日得闲噶嘛。基本上我就又中意行街啊嘛。咁我喂减价咯，咁你帮我拣咯，拣嗰件我咁买几多少啊？诶，是但啦，你中意啦，咁样咁，我就就影相俾佢啊。咁你觉得好就买啦，咁就买翻俾佢咯。
6: 哦，
5: 即系通常都系咁。
6: 喂，因为最弊咧，嗱，因为通常喺呢啲咧，如果个太太唔识装扮咧，会有压力噶嘛。但系佢将佢呢个重任交咗俾你，安心好多。
5: 即系每一次，譬如去 gathering 食饭，佢都会朝头早问我：老公，今晚做咩啊？跟住我就话：依个啦，咁样咯。
6: 因为我通常见到咧。有少少偏心嘅，呢两父子咧衬晒父子装，老婆咧咦唔同色嘅，
5: 通常都系我同个仔衬嘅，因为而家有好多咧，即系譬如啲 T 恤啊或者啲咩咧，有时都会有小朋友加大人嘅，咁我一见到呢啲咧，我一定买嘅，跟住咧啲鞋又系嘅，即系有啲波鞋咧，有大人有小朋友咧，有大人有小朋友，我都一定买噶啦。
4: 喂，如果追唔追多个女咧？如果追个女嘅话，又有男装玩，有女装玩，你会唔会更加得闲咧？
5: 冇啦，我留翻啲钱俾自己买，大佬，仲追多个女？唔系，即系以前有谂过，但系因为我都今年都五十噶啦，咁所以变咗呢一样嘢，我哋已经系删除咗，唔再追噶啦。
4: 哦，
5: 咁我就专注就摆喺佢嗰度。
4: 哇，如果佢有埋个女，仲得人惊啊！因为女系更加巴闭。
5: 系啊，所以我唔想啊，算啦，有个仔 OK 噶啦。
6: 因为嗱，如果你话大家可能对山聪都有啲嘅认识啦，但系我识阿山聪都一段时间。
5: 系啊，
6: 山聪咧。对每一样嘢咧都超级认真嘅。你虽然话我讲衫好似话贪靓嘅贪靓仔，唔系嘅。你如果讲起工作啊、生活上面啊、运动上面，佢每一样嘢都好专嘅。所以其实你生多个女咧，我谂佢分唔到身。
5: 系啊，因为我本身自己已经好忙，我已经要分配我即系我而家香港啦，即系好而家少咗拍剧啦。
4: 嗯。
5: 咁我每日嘅 time table 我都会。基本上是密晒的，因为阿仔返學嗰段时间我就会去咗跑步啦或者做运动啦，咁佢中间嗰段时间去个學嘢呢，咁我车咗个學嘢呢，我就要搵啲嘢做啦，搵完啲嘢做我又要车返去啦，跟住我要可能要凑佢呀，又要陪下佢呀，跟住同佢做下功课呀，咁样即係所以变咗，跟住我夜晚我又要约咗人啦，咁样所以都好分身不下，咁尤其是我而家成日要飞嚟飞去，咁所以我有喺有时间喺香港呢，我就一定会喺香港留喺度陪佢。
6: 嗯，喂，咁嗱，讲到陪佢啦，咁其实我都好想问呢样嘢，我都话，其实有冇谂过俾个仔入呢一行咧？点解我咁问咧？因为就系话上年你入行30年啦，做一个演唱会， 有少少半推半就咁样个仔一齐。
5: 哦，呢个系因为我觉得我想留一个纪念俾自己。
6: 嗯。
5: 因为我知道佢有呢个表演欲，佢有呢个天分，咪俾佢上台玩下咯，即系冇乜所谓啊。系、嗯、啊。但系而家就系咯。
6: 但开头就话，我听到你访问就话，喂，佢彩排嗰阵咧都唔
5: 系
6: 好。
5: 系啊。佢好串啊，佢彩排一句都唔唱，系咁依啊依下，一出台。就成个变咗身咁样，佢自己知嘅。
4: 嗯，
5: 佢系有呢一个天分嘅，好奇怪。即系呢个我谂佢系因为有咗我个 gene 咯。即系譬如我，其实而家都有好多嘅一啲广告啊、嗯，或者一啲节目啊，或者一啲即系平台嘅 post 啊，都希望我哋两父子或者要佢出现嚟拍咯。我而家靠佢揾食嘅，
6: 但系你都唔抗拒，或者佢自己都觉得冇所谓啦，咁系嘛？
5: 佢
6: 系
5: 好专业嘅，佢专业过我，
6: 系
5: 佢系唔会 NG 嘅，好笑我，即系佢系即系佢系好似天生食呢行饭咁，仲叻过我啊！因为佢五岁半已经系知道要做啲咩，唔做啲咩咁样，佢已经知嘅，同埋佢好定咯。佢好定嘅，即系佢唔会喊啊，佢唔会扭计啊咁样咯。即系我喺度就更加会好啲咯。但系呢一个系只系限于而家，佢呢个时间嘅啫。我仲自己讲嘅，佢一去到小学 ，even 到中学呢一段时间咧，我尽量就会将佢呢啲嘢全部抽翻晒出嚟。
4: 嗯，
5: 因为我都想佢好好地读书。
4: 嗱，我知道山聪原来细个嗰阵时你系冇个师，
5: 系我冇师，我而家有师团噶。
4: 哇，好犀利啊！
5: 我而家有自己嘅师团噶，即系有自己嘅师队噶。
4: 嗱，咁即系其实你细个咧都接触好多嘢啦，咁亦都系因为咁嘅缘故，即好似系因为你细个都有机会咧，系好似要上台表演，因此你好中意唱歌啦。
5: 系啊，
4: 咁你好多细个嘅时候遇到嘅唔同嘅嘢，都成为你嘅兴趣同埋你嗰、那个。
5: 系啊，
4: 咁你会唔会而家都有帮你个仔去发掘一下？即好似你以前咁，喂，俾佢试下呢样。有可能舞狮啊，或者其他好特别嘅嘢，又俾佢发现到。
5: 我咩都俾佢试，而家佢识舞狮啦、跆拳道啦、打鼓啦、篮球啦，咁唱歌啦，诶呢排中意 K-pop 啦，跳得好劲添仲。咁即系呢啲我咩都俾佢试咯，即系我尽量，因为我觉得小朋友系一个棉花嚟嘅，咩吸收佢都吸到嘅，但系佢去到某一个位。识到自己嘅朋友啦，佢就开始有自己嘅思想，佢就会选择。咁到时我就会喺佢真系认为佢想做嗰样嘢，我咪 support 佢咯。
4: 嗯，
5: 即系我一个好 free 嘅，我唔会系嗰啲我一定要佢读依一间学校，要考到咁样，将来一定要做到依样嘢，我冇咯。我总之佢唔好太差，唔好学坏。咁佢做正正经经做一啲佢想做嘅嘢，我就一定十。
4: 你知唔知咧？我点解会睇到佢冇师我将佢眼睛发光咧？因为而家市道开始唔系咁好嘛。咁咧新年流流咧，即系尽量去做一啲好有意头嘅嘢啦。跟住好多朋友唔知几时开始就会冇师嘅，我走几度。佢哋有地方等舞师，我就我陪你等啊，我去嗰度啊咁。佢舞师嚟，我就又摸头又摸脚，跟住我要摸第二个公司嘅师啊咁样咁。因为系啊，
1: 我原来有咁样
4: 嘅，因为我都唔知道原来佢有啲而家，尤其是啲大厦而家，佢哋咧系譬如嗰商户，佢约几多点钟，跟住啲人就预备晒啲生菜，
5: 系啊，彩青系啊，
4: 彩青。跟住我咁啱嗰日有两个朋友，喂我哋今日咧个公司嗰度咧佢整啦，我话我过嚟啊，走兩度喎，嗰兩個絲頭同埋攞油。
1: 我轉頭翻嚟，我想了解一下呢一種嘅新嘅潮流先。

0: Just wanna dive。
1: 醒思呢一样嘢咧，绝对唔系一个潮流。但是追醒思是一个潮流。
2: 你好出家醒思。
1: 是啊，梗是。
0: 刘晓彤在追韩星，我追醒思啊大佬。
1: 但追醒思呢，
3: 我追醒思我都好少听，真的。
1: 真的得啊，陈淑兰开始。呢样嘢真的不容易。
0: 我先不敢讲
2: 的，剛才讲得难听啲，追思。
0: 追思。这个不是那个思，追思大会是不是老师
2: 我仲讲。
0: 老师个思不是讲大吉利是的。
1: 是啦。咁你自己觉得下，即譬如你是今年才开始。
0: 我就唔知道，因為我咧係咁啱今年咧，我啲朋友嗰度，佢銅鑼灣嗰個大廈嗰度又特登係
3: 請咗個師團嚟，老師可可。
0: 另一個大廈又係咁樣請喎，而家好好嘅，
3: 唔係一定係有請嘅，因為玩旺佢啊嘛。
0: 大家喺度等喎，咁大家好想佢等，哇係啊，因為佢哋話哦好忙啊，嗰、那個師團啊，咁啊，哇原來咁好賺嘅。第一，第二咧，咁跟住咧，佢哋話而家嗰啲師咧加埋 AI。即所以我喺度諗一樣嘢，佢哋話而家好擺好多小朋友去學呢一樣嘢，我唔知道，因為我以前冇研究。
1: 咁你而家其實係咪想問阿山聰佢生意好唔好個仔？
0: 係啦，第一、第二樣嘢，原來我真喂，你原來一路都有做呢件事㗎喎。
3: 唔係，我一路有搞師團，即係我因為我三歲就開始學呢樣嘢㗎啦。
0: 嗯，
3: 因為我爹哋嘅關係，咁但係我就冇去做呢啲咁樣嘅揾錢嘢。我純粹是推廣和發揚這個傳統的城市。
0: 嗯。
3: 我班兄弟就有，即是我仔的契爺他們就有。
0: 是。
3: 他們是找得很勁的殭屍。
0: 哦。
3: 他們是很勁的。最 top 的了現在。
0: 他們說現在整埋 AI 配合，因為我不知道大家好像，大家對那個現在的市道可能差呢，更加那個追思的程度不是只是我發覺，原來大家見到呢，即是好像見到即大明星來，喂不知道那個你不要那個
3: 人。我覺得黃的嘛，
0: 是不是應該怎樣摸法呢？我摸個頭。
3: 即是由頭當然由頭摸到尾啦。
0: 我第一次就錯過
3: 了。龍頭和獅頭都要摸嘛，是啊，
2: 紅運當頭嘛。
3: 紅運當頭嘛。
0: 喂好多人這樣呢，我哋揾隻手邊個場，
3: 唔係好多人如果掃唔到個尾嘅，點都要掃個頭㗎啦，唔好淨係掃個囉柚，因為紅運當頭，
0: 係啊，
3: 成個頭係最緊要嘅。
0: 仲係搶生菜，我哋
3: 係啊，搶生菜一定要
0: 生菜啊，
3: 生菜嘛，生菜嘛。
2: 咁頭先嗱，有一樣嘢，我就唔好明啦。頭先講話 AI 可以融入，
3: 係咯 ，AI 咩意思
0: 呢？因為佢哋而家有一啲咧，除咗喺公司嗰度做呢啲共餐咧，咁你諗下 AI 佢哋而家有啲可能背景啊，佢有啲上妝噶嘛咁樣，咁可能啲妝咧已經有曬 AI 嗰啲嘢啊，咁即係你諗下。一碌咁嘅裝咁樣，
3: 即係佢做咗啲 digital 嘅嘢喺個
2: 圖案
3: 啦，
0: 啊背景啊，
3: 係會有嘅，而家
0: 係啊，好犀利㗎啦，所以呢樣嘢。
3: 所以其實我都係開心嘅，因為醒思以前俾人覺得係哇冇打仔係嘛，即係黑幫之類嘅嘢，但係而家已經係融入曬學校，運動。已經成為咗
0: 國粹，
3: 國一定係國粹。咁同埋即係東亞運動會，佢哋嗰啲已經開始就係俾醒思學列入一個運動啊。即係有世界賽有成。咁所以而家全球對醒思嘅熱潮咧，其實真係風魔嘅，真係多嘅。尤其是美國啊、澳洲啊，你唔好以為美國、澳洲佢哋嗰啲師團係好勁嘅，勁係咩咧？佢哋好沉迷啊！同埋法國啊，因為我班兄弟喺法國，有班兄弟喺美國，佢哋係特登飛嚟香港買獅頭，即係要追一啲好，因為我仔個契爺喺香港咧，而家係數一數二，即係年青一代做獅頭，好出名嘅，叫余英豪，咁佢做嘅獅頭咧，佢就因為佢手做嘅，真係手畫嘅，冇得 AI， 冇得剩嘅，咁係靠佢嘅手工，咁咧你諗下做得幾多？即一隻獅頭最快都要個幾禮拜，最快
2: 個禮拜好快
0: 喎、我想問啊，
3: 最快啊，
0: 時時都話點蒸點蒸啦，咁嗰個獅頭係咪每年都要換一個新嘅獅頭？如果唔係佢點點蒸，定係抹完之後下年咧就眼出嚟點？
3: 真心傳統嘅咧，咁啊梗係。只可以點一次啦、但係搵食嘅咁梗係可以成日點啦，因為你咁咪好多獅頭，
0: 係
3: 其實係一個意頭嚟嘅啫，咁而家美國嗰啲就會嚟買我哋香港嘅傳統獅頭啦，因為你會見就係有分別嘅，大家可能覺得冇獅冇獅囉，你而家見到嗰啲五顏六色啊彩色嗰啲其實就係馬來西亞嘅獅頭嚟嘅，係馬來西亞 style 就傳嚟而家全球愛嚟跳裝啊，即係得意啊開張啊，我哋傳統嘅 叫做傳統嘅我哋中國香港嘅絲綢咧係唔同嘅。
0: 我想問咧，係咪我好少見到有女人可以舞絲？唔得㗎。
3: 而家可以。
0: 咁我哋如果以舞絲嗰啲咁嘅力咧，唔得啦，個絲綢咁重啊，搞佢眨眼都唔識啦。但我發現有一個以前咧，咪有個大頭髮，咪揸住好似大冚仔嘅，仲撐重撐。我覺得我可以做嗰、那個喎，嗰、那個女人做唔做得㗎？
3: 做得，做得，做得。
0: 係咪？你知唔知講邊個啊？個大頭髮仲撐仲撐嗰個啊嘛。
1: 肯定你唔會咯。
0: 點解啊？
3: 因為遮住咗你嘅樣嘛。
0: 嗰個人個面都好大㗎，做嗰個大頭髮，係啊。
2: 喂，我翻轉頭想問翻，
1: 但係你真係要塊面大㗎嘛？
2: 我好奇，我係想俾啲聽眾都了解多啲，就係話頭先山聰講啦，依家好多新興嘅都係傳同傳統香港紙扎真係紙扎嘅
3: 有唔同。
2: 你話有啲馬拉嚟香港比較唔同啲，嗰種唔同係乜嘢嘢咧？
3: 嗱，唔同咧個形唔同，
2: 形狀唔同 ，OK，
3: 重量唔同，顏色唔同。因為佢哋最主要佢哋你會見到係比較閃靈靈啲啊，佢哋會用啲嗰啲叫做反光紙啊咁樣，即係銀色啊，咁跟住再喺面前遊啊，咁佢哋有佢哋嘅 style 嘅，咁但係而家基本上中國啊，全部都跟咗嗰個套㗎啦。
2: 啊，點解咧？
3: 因為世界而家認可嗰套去做跳裝。
2: 哦，
3: 係啦，因為我哋傳統嘅絲綢係會比較重。
0: 嗯、
3: 即是黃飛鴻那隻 style、哦、石堅師傅的 style 是重的、
0: 哦、
3: 但是現在調轉了個個就要找回這個味道、
0: 嗯、
3: 即尤其是美國尤其是外國人、
0: 嗯、
3: 要回來我們香港找回這種味道、哦、就要找一些傳統的扎作就要做回這些絲綢因為那些絲綢可以是2000多元一隻就有的了在大陸但是我們香港 style 扎的一隻絲綢一套是要14000的最平都要10000多噶啦。
1: 嗱、嗯，譬如吓，而家就咁样讲咧，我都会见到，即系譬如我上个 Google 去揾啦吓，
0: 系
1: 咁就会见到好多唔同噶，又
3: 嗱呢啲就系马嗱，我呢啲就左手边呢啲就马来西亚啦
2: 吓，好花呢碌嗰啲系嘛，
3: 系啦，
0: 同埋嗰个身形系咪即系譬如话一个前系一个后咁样样嘅，但有一啲直情系好似一块嘢里面好似有6-7個人可以嗰条嘢，
2: 嗰条龙嚟噶，
3: 嗰条系龙嚟噶，老细。
0: 哦，哎呀，咁我其实摸咗啲咩嘢咧，新年？
2: 你话摸唔
3: 嗱
2: 你啦，
1: 我龙都几好嘅，唔错。
3: 嗱，呢啲就系传统噶啦、
1: 哦，
3: 就系我兄弟做噶啦，呢啲丝绸。
1: 哦，呢一只系传统。
3: 系啦，
2: 哦，传统嘅。
1: 如果生命嘅好似系多啲 fur 咁样噶，系咪个？
3: 生命嘅比较颜色。多啲啲毛同埋毛色，即係比較係啦，毛色唔同咯。
2: 嗱，咁樣睇咧，傳統就話多咗好多嘅唔同嘅配件啦，
3: 係啦，
2: 同埋好多
3: 傳統係有花旦頭嘅，
2: 係花旦頭。
3: 傳統嘅意思咧，其實傳統就係劉關張、趙馬雲，其實《三國演義》演變出嚟嘅絲綢。
0: 哦，
3: 亦都係面譜演變出嚟嘅。
2: 啊，似係啊，面譜啊，
3: 冇錯啦，好啦，其實就係面譜演變出嚟嘅。
2: 哦，哇，咁樣講落去咧，唔得。
1: 係啦，
2: 唞一唞，
1: 聽日
2: 唔見下。聽日我哋同阿山聰再傾過。
3: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下午有九巴撞向工程车，二十几人受伤，39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九巴表示会配合警方调查，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的驾驶职务。运输署非常关注事件，要求九巴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交报告。署方表示，事发之前，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马加烈医院有货车和巴士碰撞，青马管制区营办商随即调派一架轻型抢救车以及一架配备防撞缓冲装置的护航车到场协助。初步调查显示，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标志，显示相关行车线已经封闭。在场的营办商员工全部身穿反光衣，抢救车和护航车亦有持续发出闪烁信号，警示后方车辆。卫生防护中心接获内地通报，两名确诊猴痘的男子潜伏期内曾经在香港有高风险接触，两人正在内地接受治疗，情况稳定。其中一名28岁患者今个月3号曾经前往旺角上海街胡同处所，并有高风险接触。另一名30岁患者今个月1号和3号亦有前往同一处所，并有高风险接触。中心表示，两人互不相识，但今个月3号曾经同时在同一处所逗留几个钟头，两人可能在处所同受猴痘感染人士有高风险接触而感染。中心已经到涉事处所视察，并展开接触者追踪工作。中心設立熱線，呼籲今個月1號或之後曾經到訪相關處所的人，特別是曾經和陌生人有性接觸的人，盡快致電。國務院總理李強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與來華國事訪問的塞爾維亞總統穆切奇會談。李强表示，中方愿意同塞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积极效应，做大做优两国经贸合作。中方愿意进口塞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塞投资，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先进制造、绿色低碳等新兴领域合作。他又说，控塞铁路是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中方愿意同塞方做好塞尔维亚段维护营运，积极推动全段早日通车。新华社报道，穆切奇表示愿意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农食、基础设施建设、人工智能和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英国伦敦希斯路星期一录得摄氏33.6度高温，打破5月份的最高纪录。报道说，5月伦敦气温超过摄氏30度极为罕见。气象局说，之前5月份的最高气温纪录为摄氏32.8度，分别出现在1922年和1944年。受到热浪影响，英格兰大部分地区已经发布高温警报，紫外线指数亦都非常高。由于用水需求增加，苏塞克斯郡和肯特郡大约500户居民面临停水或者供水不稳定。科学家表示，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正是令到热浪、干旱和洪水等极端天气事件更频繁发生，打破气温纪录的频率亦都会更高。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天晴，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5: 话音乐中年的周国峰啊，怎样有音乐才有快乐啊？你可以试下收工回到家，摊在梳化，开一首你喜欢的歌，不用想工作，不用复信息，只是被音乐包围住，这几分钟是真正属于你的时光，有音乐就有快乐。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个礼拜开始咧，我哋星期一咧，一年四个礼拜咧，请嚟咧啲专业人士同我哋倾偈。
2: 冇错，
1: 系，我觉得我应该要收翻起我嘅嬉笑啊，定系我应该认真去倾偈咧？我觉得呢一个都系一个算唔算技巧或者问题咧？
3: 我觉得你可以轻松少少，因为我觉得呢个机构就系帮人喺一个紧张嘅环境里面变得轻松嘅。你而家紧张咗就唔得啦。
1: 唔系，因为我对于我嚟讲，我觉得呢一个嘅咁嗱，我唔知啦，外界嘅认知啦，但系对我嚟讲，或者我听到身边啲朋友都会觉得，喂，你揾得呢一个机构嘅话，即系你去到好危急噶咯，呢个我都好想知嘅嘢嚟嘅。
3: 系
1: 讲下我哋今日请咗边一位专业人士上嚟倾偈？
3: 冇错，我哋今日咧就请咗明爱向晴轩家庭危机支援中心高级督导主任啊吴子乐先生 Gary 喺度。Hello Gary。
4: Hello 大家好。
1: 乐哥你好。
4: 我唔知咁叫我。系啊，叫翻我 Gary 得啦。
1: 啲人通常嗌乐哥哥啊，定嗌你 Gary 咁样？
4: 嗌我 Gary 噶咋，冇人咁样叫我乐哥哥。你搞到好有呢个紧张。
1: 你都可以打翻嚟1872388揾翻我嚟倾偈。
3: 都系一百字头嘅。
4: O K， 都系一百字头啊！我下次试下。
1: 系啊，我想问一下咧，即系向晴轩呢个真系头先我讲话斋啦，成日俾人感觉就系、是，喂，我真系已经去到我想死啦，又或者即系如果白啲咁讲啦，
3: 系
1: 我真系好紧要，我觉得我自己好大件事咁样嘅。咁我想问向晴轩到底呢一个机构系咪真系因为咁危急先至设立嘅一个嘅机构咧？
4: Yeah， 其實我哋向晴軒咧都係圍住危機啦。咁咩叫危機呢？其實大家嘅理解可能就哇，其實我係咪要去到家暴啊，俾人打啊，又或者面對住自殺啊，真係有自殺先至打電話嚟呢？其實就唔係嘅，即係我哋有24小時嘅危機熱線啦。咁當然會有嗰部分嘅人士即係可能佢都需要求助啦。咁但係其實我哋個宗旨就係希望咧，佢未去到最危險，即係你唔係真係坐住喺天台，話要跳落去嗰下，你先打电话嚟噶嘛？就系我哋会觉得啊，即系每个人咧喺生活里边都正常咧会遇到一啲事嘅，即系呢啲事可能成长上面会有啦，即系譬如面对住生老病死啊，屋企人有离世咁样样，或者病，又或者咧系一啲突如其来嘅一啲嘅危机，例如就系云福苑大火啊，甚至乎就系即系其实发生咗一啲唔如意嘅事啊，咁呢啲咧都会有一啲嘅危机反应嘅，即系正常个个人都应该会有嘅一啲嘅反应嚟嘅，系嘛，即系譬如可能你街嗰度即系简单讲，你俾人哋踩咗一脚，咁你自己都哎呀咁样，你都会痛啊，然之后你可能会觉得有啲嬲啊，对方系特登定咁话唔系特登咧，咁呢啲都系一啲反应，咁我哋相信咧呢啲反应系正常嘅，个个人都有嘅，不过如果有啲人可能其实佢即系及早，即系如果佢觉得自己唔系好掂而及早求助嘅时候咧，可能我哋会度过呢啲反应嘅时候咧，会度过得好啲，即系度过呢啲时间会度过得好啲。
1: 所以其实向晴轩呢个机构系为咗处理危机。堪称可以咁讲啦，最大嗰个嘅大树。咁但系入面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分支嘅。除咗热线之外，你哋都仲会有好多唔同嘅事件或者活动会发生嘅。
4: 系啊系啊，我哋有几个核心嘅服务啦。咁头先你讲嘅就系向晴热线啦，咁可能你哋都即系有听过，
1: 全香港人
4: 都听过啦。咁然后我哋亦都有一个备症嘅服务啦。咁呢个备症嘅服务咧，其实都做咗超过20年噶啦。咁其实系我哋就系一个地方就系、是、如果发生咗一啲家庭危机，例如就系屋企闹交，又或者两夫妇闹交或者。最初我哋即係點解會成立，就係因為有啲人咧就係發現到先生有外遇，咁佢又覺得喂，我真係唔想喺屋企對住你，因為我好辛苦，我想有一個地方冷靜下，有個社工可以同我傾下偈。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就係一個咁樣嘅地方，就係即係有熱線啦，有個住宿嘅地方，裏面都有社工去同佢傾偈，即係可以住大概2至3個星期度，都係免費嘅咁樣。咁我哋會制定一啲嘅計劃啦，裏面亦都有啲小組活動啦咁樣。咁除咗呢兩個之外呢，咁我哋亦都有呢就係、是、一啲社區教育啦。咁因為我哋覺得呢 危機，即係正如頭先大家一路即係傾嘅就係，喂，其實危機係咪就係要去到死啊，要去到打人啊嗰啲咁？其實就唔係嘅。咁但係大家對危機呢個概念咧，好似好遠又好模糊咁樣。咁而我哋咧都覺得咧，應該有一啲教育咧，即係好似走火警咁樣，或者即係做 first aid 咁樣，即係做急救啊！即係其實如果我哋大部分嘅人都認識到乜嘢係危機，同埋遇到我哋危機嘅時候咧，其實識得點樣自己處理咧，咁我哋相信咧，即係會係個社會穩定好多咯。
1: 嗯，所以其實頭先所講兩個最大範疇啦，就係備症中心同埋熱線之外，其實都仲會譬如入學校啊，又或者會做唔同嘅活動嘅，例如一啲展覽啊，諸如此類啦。
4: 是啦。
1: 咁好啦，咁我想话啦，头先都一直讲危机，咁危机呢样嘢嘅危机意识，我哋可以点样提升我哋嘅危机意识咧？因为我哋往往成日人咧都讲啊，即系等于压力啦。我识多咗心理学嘅朋友先知，喂，原来有好多时候咧有啲嘅压力咧，唔系我就咁话俾你听，我有压力就有压力噶，
2: 系，
1: 即系你身体原来有唔同嘅地方会反映话俾你听佢自己有压力咁样啦。咁所以危机呢样嘢，我点样去留意翻我自己有危机咧？
4: 啊！這個問題非常之好啦，即係正如咧，
1: 好開心、
4: 啊。我諗係啦，即係其實咧，我覺得就係、是、如果遇到就係、是、身體上面受咗傷，咁可能我哋會比較容易知啊、嗯。即係譬如我問翻你，你點知道自己身體受咗傷
2: 啊？即係有血啦，或者有破口啦，即係喺度
4: 啦，
2: 係啊，
4: 係啦，流血啦。其實心靈上面受傷咧。其實就是一些危機反應，我們叫危機反應啦。咁、其實都是一樣的，例如就是我們都會心會覺得痛啦。例如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就是無緣無故咁樣喊啦。我們可能會食唔到嘢啊，瞓唔到覺啊。又或者咧個腦咧不停咁樣去諗啦，冇辦法集中到精神，成日諗住件事。我自己都試過即係搭車嚇，即係因為遇到一啲即係壓力啊，或者我自己搭車跟住飛咗幾個站咁樣，即係我諗大家都會有試過呢啲咁樣嘅反應啊。嚴重啲嘅，咁當然即係其實會有啲自殺嘅諗法啦，即係或者可能係有啲衝動啊，想去即係傷害人啊，傷害自己啊，甚至咧有啲人咧係即係有一啲即係妄想啊，即係呢啲都係或者屙血啊、嘔血啊，呢啲都係一啲比較嚴重啲嘅反應。
1: 原來屙血都係。
2: 精神
4: 緊張可以啊，因為危機
1: 唔係咁痔瘡咁簡單噶，
4: 可以，因為其實坦白講，即係你遇到一啲心理上面唔舒服，其實你個身體都會有啲唔舒服嘅反應噶嘛。即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緊張到胃痛啊、
1: 頭
4: 痛啦、即係頭痛呢啲都係好正常。但係其實如果我哋個胃長期都痛嘅時候，咁其實都唔出奇就係話，即係我哋身體都可能有第二啲嘅反應，可能其實佢哋嗰個即係都會流血啊，又或者即係心跳快、心跳慢。這些都是很常見的一些危機反應。

0: 但系而家唔系啦，但系而家即系注重身心灵之后咧，系咪都觉得自己情绪有问题？即系点都觉得情绪有问题，会唔会话因为咁样，可能近几年真系有好多人会愿意打咗呢个电话咧？
1: 其实我哋数字上面咧，即系都系有差唔多嘅，即系过去即系，因为其实数字多唔多就即系，其实我哋都系睇好多样嘢，就系好多人打电话嚟啦，我哋听到几多咁样样啦。咁其实一日咧，我哋差唔多都有即系80至100个电话
2: 嘅。一日有咁多人打嚟嘅，原来
1: 系啊。
0: 咁你哋系咪要即场做一个可能好似急症室分流咁样噶？
2: 喂，测试测试，你有几唔开心？十同一咁
0: 啊！心理测试嚟啦，你觉得你嘅疼痛程度、心理嘅疼痛程度一至九，你俾几多分嘅？
2: 又或者头先所讲，你有冇屙血啊？
1: 唔系，我哋会有个初步分啊，因为其实咧，当即系例如我哋足够人手，咁咪直接听咯。但系其实有时咧，我哋即系真系同一时间会好多人打电话嚟。咁我谂一个好嘅危机服务应该要有一个分流，即系好。好似急症室咁樣樣嚇，即係你係非常緊急嘅，有一啲咧都係緊急，不過似緊急係啦，有一啲咧就即係都一般緊急咁樣樣啦。咁我哋就咁樣樣咧有一個分流嘅機制，由社工咧去做一個分流評估，即係其實等於你打999或者點樣樣都好，其實個分流一定唔會好長，即係唔會係做問卷咁樣，你分流都分咗一個鐘，咁唔會係
0: 咁樣
1: 樣
0: 90条
1: 咁呢個就係評估啦，傾咁耐就咁，所以其實我哋有一個簡單分流，就主力咧兩三條問題就會分到其實佢嘅緊急程度去到邊。咁然之後我哋亦都有個專人配對咧，去同佢傾咧，就究竟即係點樣樣去處理啦咁樣。咁當然你話牽涉到人命嘅安全嘅，咁呢啲一定係最緊急啦。
0: 我想問夜晚係咪真係會多啲電話？
1: 係咯，夜晚咧某啲時段睇某啲時段，同埋咧睇嗰排咧有冇啲事件發生。
0: O K，
1: 好得意嘅，即係如果嗰日咧，即係嗰排咧係新聞。突然间好负面啊，好多呢啲咁样嘅情况咧，系有机会可能我哋出个报纸啊，或者有啲人留意到，佢哋又会打电话嚟，或者嗰排气氛麻麻地咧，就真系会多啲人打电话嚟。
0: 我发现人哋即系可能系咪唔同人嘅一啲新闻都会 trigger 到，可能当个人嘅一啲嘅情绪，即系老实地就系可能我哋见到越嚟越多即系可能寻死嘅新闻，好多时我哋喺见到新闻底咧，都一定会有相关你记得有辅助热线啊，或者有好多帮助。你嘅人啊，就系惊呢一堆嘅新闻，呢堆嘅负面新闻系真系会影响到。其实佢哋系咪真系会有影响到？如果心里面系有少少问题嘅人咧，
1: 有。絕對有，我覺得即係特別即係學童自殺呢個話題咧，其實 copycat effect 係一定有。
0: OK，
1: 即係其實有啲人就係、是、啊，即係其實睇到特別咧，所以我諗大家傳媒都係有一個方向咧，點樣去報導呢件事咧，其實係會影響嘅。因為如果你有冇留意咧，嗱依家嘅報導個風向好咗啦，即係早排咧直情係坑住嗱呢一個月咧係有幾多單啊，下個月咧幾多單，好似破緊紀錄咁樣樣咧。其實呢一個風氣我哋睇到越咁樣樣報咧，係越嚟越多人仿。同埋有時有啲名人效應咯。早排如果大家有記得咧，即係我哋有幾位即係都社會公眾人士好出名嘅人，其實都係選擇即係自殺離開呢個世界。咁嗰啲其實就即係會對人有影響，即係有啲人可能會係模仿啊，有啲人咧其實可能就係睇到覺得好心急，即係呢個都係一個。正常嘅反應，即係我自己睇到嗰啲新聞，自己都好唔舒服啦。咁其實呢啲都可能咧，係對於個別人士咧構成一啲危機嘅反應嘅嚇，即係越睇越。上心越睇越心噏，令到自己又食唔到瞓唔到啊，又好擔心啊，咁呢啲係會有咯。
2: 係咁嗱，如果真係我心情唔好，可以打電話嚟啦，亦都會唔會有一啲咧，你哋處理嘅時候都忍唔住就哇，佢打電話嚟想同我識朋友嘅啫，即當你交友 app 咁滯嘅，會唔會都有啲咁樣嘅咧？
1: 有啲人當然覺得其實冇朋友對佢嚟講個世界嚟講係好急嘅，咁即係因為其實人人對於急唔急咧，系好主观嘅定义嚟嘅，系嘛？即系有啲人其实佢觉得佢嗰个我哋叫 anxiety level 好高，即系其实佢觉得哇，其实两日冇同嗰人即系朋友倾偈啊，咁佢已经觉得咧朋友系唔睬佢啊，佢觉得已经冇咗呢个朋友，冇咗呢个朋友，等于冇咗个世界。
2: 我有少少呢个谂法，
1: 咁可能系咁，可能我哋之后再倾下。
0: 你需要打电话
1: 啦。咁啊，即系呢啲咁，所以其实喺佢世界里边，佢会觉得急嘅。咁所以其实我谂急唔急系好主观，但系嚟到我哋度，当然我哋每一位我哋都会有个评估，同埋会同佢有一个安排咁样样咯，即系都会有一个个别嘅照顾咯。
2: 咁另外啦，就系避症中心，我哋喺前一拍都有讲过啦。

0: 避症中心系咪咩人都入到嚟？即系譬如我真系同男朋友只系闹交啫，好简单。我今日我想避开佢，我就入嚟揾你哋先咁样。
1: 系，其实避症咧，我哋都去到好阔嘅。咁不过我哋系一个家庭危机支援中心，所以其实我哋避症嗰个条件就系、其实啊，即系如果你系同屋企即系。咁就係即係有一個衝突啦。咁譬如可能同先生或者即係你頭先講嘅就係即係同我同男朋友住嘅咁樣，咁我同佢即係都已經鬧分手，我想冷靜幾日。咁呢啲狀況我哋都係會收嘅，因為其實咧，我哋就係希望咧，你已經有啲裂縫啦，有啲事件出現啦，我哋就唔希望越搞越大，因為其實唔好睇小男女朋友鬧交，因為有陣時候鬧分手咧，可以係鬧到即係久唔久都會有啲新聞，都幾大件事。有陣時候尋仇啦，有陣時候自殺啦，有陣時候真係咁樣
0: 劈㗎，攞刀有啲
1: 係啊，特別即係涉及到一啲惡語嗰啲咧，其實真係嗰、那個恨係真係好犀利。咁我哋就真係好想咧，喺呢一啲咁樣嘅情況咧，可以做咗一個止血啊。即係我哋未必咧喺危機服務咧，未必處理曬所有嘅問題，係咪？即係外遇啊，或者身邊有人死啊，或者即係有人病啊嗰啲，其實我哋唔可以時光倒流逆轉，讓呢啲事情唔發生，或者即刻咧面對住事情咧，我哋即刻揾到一個解決問題嘅方法。因為人生咧大部分嘅問題咧都可能係冇一個即時嘅答案或者解決。咁但係咧。我點樣過渡呢啲時間最辛苦嘅時間呢？我哋覺得呢個係好 critical， 因為如果處理得好呢，可能我會慢慢會復原會好返，但如果處理得唔好呢，咁有好多精神問題啊、精神病啊、或者身體上面嘅病啊、或者創傷啊，就會咁樣流落去囉。咁所以我哋做嘅呢，就係好希望喺呢一刻喺一個急性嘅情況底下就做一啲嘅即係照顧，讓嗰個人可以盡快復原，呢、這個都係我哋嘅宗旨。
2: 我覺得佢個名起得好好啊，即係避一避，靜一靜先。因為咧，我真係聽講過，就係人喺呢個情緒最高峰嘅時間咧，佢個智商為零嘅，所以咧千祈唔好喺最情緒最高峰嘅時候處理任何嘢，可以避一避，靜一靜。就算冇呢個中心咧，自己都可以避一避，靜一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习近平又说，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方引述夏巴兹表示，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认为习近平就中东局势提出的四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意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会谈。李强表示，中方愿意同塞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积极效应，做好做优两国经贸合作。中方愿意进口塞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塞投资，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先进制造、绿色低碳等新兴领域合作。他又说，空塞铁路是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中方愿意同塞方做好塞尔维亚段维护营运，积极推动全段早日通车。新华社报道，武切奇表示愿意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农食、基础设施建设、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下午有九巴撞向工程车，20多人受伤，39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九巴表示会配合警方的调查，以即时暂停涉事车长的驾驶职务。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要求九巴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交报告。署方表示，事发前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马加烈医院有货车和巴士碰撞，青马管制区营办商随即调派一架轻型抢救车和一架配备防撞缓冲装置的救护车到场协助。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字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4: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J 风冯允谦。
5: 你有機會撞到學友哥呢？
4: 是啊，剛剛
5: 碰到面的時候呢，他都說想要有你的創作。
4: 我估不到，我真的很希望有機會，如果真的寫到這首歌給他，哇，我就覺得真的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accomplishment。
0: 逢星期一至五晚晚上12点，在香港電台第二台都會有艾力在音樂說跟你一起講音樂說生活。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吉时到，可以出门啦！
8: 吓、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7: 唔系啊，系有我 Didi 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走佬都系励志嘅一种嚟噶。

0: Kesha 最喜欢呢首歌的其中一句歌词呢，就是刚刚唱到的逃离也算励志。点题之余，亦都因为他觉得主动离开一段有害的关系，其实就是一种爱自己的行为。
1: 来回复理智，从头来都一次。
0: 作曲 Vincent Lam， KW 朱敏熙，填词 KW 朱敏熙，编曲 Vincent Lam， 监制 Edward Chang， KW 朱敏熙。上榜三星期啊，回落三级，作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叶巧林《不是那种励志歌》。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一11点半新闻过后嘅直播室继续有咏仪同思维喺度。
2: Hello，
1: 我见到个新闻啊，好得意啊！
2: 我以为你系见到啲乜嘢，你咁惊讶个样。
1: 我见到个新闻啊，见到嗰个人咧，佢见唔到嘢。但系呢个新闻点解得意咧？就系佢唔系真系见唔到嘢噶，佢系见到嘢噶，但系扮见唔到嘢。
2: 啊！我知边单啊，
1: 系咪啊？好型啊！但系佢背后嗰个原因咧，
2: 吓、啊、我唔系觉得型、啊。
1: 唔系，首先你
2: 觉得佢劲、啊，
1: 型好劲同好型、啊。首先佢做到呢件事，我觉得佢应该去做嗰啲咩事后啊、事弟、影后、影帝，即系你可以扮到全世界都真系唔知道你扮紧啊！
2: 仲要好似话系佢屋企人都唔知道嘛，虽然有估过，因为有几下。有發現同埋偷睇到
1: 佢，即係有覺得有懷疑，但係最後都係相信佢。
2: 係啊，
1: 係咩咧？係喺西班牙有一位女仔仔，佢係點咧？佢係一個超級嘅 I 人，即係而家有咁嘅 IE 之分啦。誒嗰陣時冇啦，即係其實嗰陣時就係講緊佢係一個勁社恐嘅人。佢社恐到點咧？就係佢扮一樣嘢扮足28年，係扮咩？扮盲。
2: 我覺得真係好勁啊！
1: 佢扮盲扮足28年，
2: 佢怕到係直情可以用呢一樣嘢去28年喎。
1: 係啦，
2: 但係28年之後佢先俾人發現嘅時候，我好想知佢而家呢下嘅心情，其實係沮喪啊，係、終於都即係冇咁攰啊，因為其實你扮28年其實都攰嘅，講真係覺得自己冇咁攰啊，定係覺得點解我要俾人踢爆咗咧？
1: 但係跟住俾人踢爆嗰件事咧，就話其實佢係會每日去化妝，跟住之後咧仲會係偷睇電視。跟住發現到佢原來係有做呢兩件事情嘅，之後咧就係發現咗原來佢係因為一個社恐嘅原因，所以咧佢先會扮盲扮足28年。
2: 但係其實你識化妝嘅話，都已經知道好大端倪啦。同埋你去買化妝品嘅時候，其實你 sales 應該都會覺得有啲好奇啦，係嘛？啊，又或者可能佢買化妝品嘅時候係
1: 佢冇扮嘅，係啦，佢淨係可能喺，但係唔係喎，佢社恐喎。
2: 唔係，咁你買嘢你社恐，你只不過唔想同人交流啫嘛。
1: 或者會唔會佢其實喺網上買？
2: 都得，
1: 系嘛？
2: 都得，或者我觉得超级市场，我觉得佢都有应该有买，但系只不过系因为超级市场你可以选择唔同嗰个人倾偈噶嘛。
1: 系，
2: 你只系负责俾钱咯，或者你同嗰个人讲我要呢样四只字，我要呢样四只系啦，四只字就得啦。
1: 因为点解咧？佢好多时咧，因为我觉得啊吓，点解人哋唔会怀疑？就系、是、有好多时咧，可能身体有少少问题，但系佢会激发咗你其他嘅潜能嘅话咧，好多人系可以做到好多事情嘅。即系你可能唔可以一概而论就话可能睇唔到书嘅人一定学唔到嘢，唔系嘅，而家有太多方法去学嘢，或者系你话睇唔到嘅人一定化唔到妆，未必噶，因为佢哋可能可以靠佢哋嘅触觉，都可以帮到佢哋自己做到某类型嘅嘢噶嘛，系咪先？所以变咗我觉得如果佢哋可能喺眼睛上面睇唔到，或者佢哋喺某啲嘅其他嘅感官上面，佢哋系会叻过人嘅，所以佢哋真系做到呢样嘢都唔出奇啊，所以亦都唔会有人咁样去怀疑嘅原因，我觉得系因为咁样咯，即系可能佢有问啊呢、這个系。咩颜色啊？蓝色，我知道我自己，或者我想要自己搽蓝色。咁其实唔会有人问佢，哎呀吓、你睇得到咩？即系唔会有人咁样问噶嘛。所以我系可以完全去避过呢件事情嘅。变咗佢咁样嘅时候咧，佢又可以几好喎、唔使同人哋去交往，
2: 但系有啲辛苦噶。
1: 系，
2: 即系我觉得佢可能如果系超级市场嘅话，一定要去离开自己个区咯。系要去远啲地方，因为佢要远啲嘅地方先至会确保。見唔到熟人，或者見熟人嘅機會率低啲，咁佢就可以盡情嚟 shopping 啦。
1: 佢係一路扮，跟住佢一路讀啦，跟住之後咧，佢都話因為自己唔擅長社交啦，變咗佢又唔想主動打招呼，咁成日咧就會即係寧願就選擇去扮盲，去避開曬所有嘅一啲叫社交嘅活動啦，咁樣啦。跟住咧，其實佢呢個心境咧，我覺得。撇除佢呢件事情啊，对于我哋嚟讲咧，都有时都会有一个状态就系扮，即系嗰个状态系，我觉得系每个人都会有试过，就系、是、你可能有啲好唔想面对嘅人，或者系其实有啲人你未必咁想同佢打招呼，就去行到埋嚟嘅时候，你会扮忙啊，扮睇唔到，其实你睇到佢嘅，或者直头系点咧？你其实街头见到佢，你街尾走咗先，即
2: 系
1: 会有咁嘅情况，唔知点解你就系、是。 唔想同人打招呼，或者系嗰个状态你唔想俾人见到嘅时候，你就会去有呢一个嘅伪装啦。只不过可能佢嘅程度更加厉害，但我相信呢个小小嘅举动系每个人都会有试过嘅，即系变咗我今日唔系咁想同人讲嘢啊。有好多时咧，我会发觉会人系心态会唔同嘅，就系你就算遇到同一个人啦，喺同一个地方啦。有时你唔想同佢讲嘢嘅时候咧，你可能会啊扮睇唔到啊，掉头走啊。但有时你会迎上去嘅，即系你
2: 迎上去意思，
1: 迎上去即系你见到佢，喂咁样 ，hello，即系有时你会主动打招呼，即系变咗好睇当下嘅一个状态。
2: 系睇下你自己嗰下心情啦，同埋你睇下你自己嗰日有冇打扮啦。我觉得呢个系最重要嘅。
1: 系啊，有好多时系我哋打扮咗，好想见到人，但系冇遇到啦。
2: 系啦，话说我就成日都系一啲即系冇打扮嘅情况下就会遇到人啦。咁我试过一次就系超级市场入面啦，咁因为同我屋企人一齐啦，咁啊因为我哋由细到大都喺各区，即系喺北区嗰度长大啦，所以好多都系街坊街里。咁话说有街坊街里咧，跟住系本来认我唔到噶，仲要我系劲即系癫咁样啦，又系啦癫咗咁样啦个头系，跟住又冇乜点打扮咁啦，系因为认到我舅父
1: 哦，
2: 不如同我舅父倾偈，
1: 系
2: 跟住倾下偈嘅时候咧，个我舅父怼落我度，就话即系话啊点解即系譬如我嚟讲啊点解咁快退休啊乜乜乜啊咁，你问下啲细嘅啦，咁啊指住我啦，跟住啲人就开始认得我啦，就接住我倾偈啦，
1: 系
2: 我几想好似头先你所讲嗰个主角
1: 扮盲啦系嘛，
2: 系啊我想扮埋佢，
1: 你应该要扮下，
2: 唔系你知唔知我系行开咗一转
1: ？OK。
2: 跟住佢再翻转头再倾，因为佢捉住咗我妈，
1: 有人质喺手系嘛？
2: 系啊，所以我绝对明白佢嘅谂法噶，有阵时系真系想逃避噶，
1: 真系
2: 系啊。

0: 發現咧，除咗喺呢啲見到人唔想講嘢，跟住就扮睇唔到嘅情況下之外咧，仲有好多扮嘢嘅瞬間嘅。即係例如啦，你會因為可能要避免喺嗰堆人裡面啦、你就要扮去講電話啦、借尿遁，或者又即係好多時就係喺 office 裡面扮忙啦，即係開住個 work， 其實你喺度亂咁打啲嘢啦，或者喺個網度亂咁抄資料咯，真係。其实我哋全部都是演员嚟，我发觉
1: 是
0: 啊，
1: 尤其是在一些陌生的环境下，我觉得这个更加会觉得就是个电话不可以冇咗，是因为电话里面呢是
0: 有很多扮忙的东西，
1: 是啊，或者你扮要回复，很紧张地回复信息，但其实你开了那个通讯平台里面，其实没人找你的，
0: 是，
1: 但你会继续在扮很努力，个样很凝重的，
0: okay，
1: 是很凝重，是望住 我要复，但其实可能只是 send 的 message， 喂你现在搞紧咩，即系同啲 friend 倾偈，但你个样要好凝重咯，
0: 系，跟住就话有人揾到我，我要出去倾个电话先啊，或者点样？甚至咧，我记得以前咧，仲要癫到咧，系会同啲 friend 夹计噶，即系可能你嗱，我想要唔知几时出去啦，嗱，你十分钟之后打俾我，就扮你好紧要，有嘢要揾我，所以咧，我就要出嚟救你啦，跟住仲要度好晒成个古仔啦，跟住你就啊！即係你明知嗰個電話要十分鐘之後響㗎啦，點解仲未到？仲未到啊！仲喺度啊！咁樣仲喺度同人傾偈嘅時候，十分鐘電話響嘅時候，你勁期待佢嘅電話，跟住就可以走啦。
1: 係，
0: 即係好多時要夾呢啲計咯，喺生活裡面。
1: 但係有陣時你又要精準喎，因為有陣時咧，當你以為你自己好唔想喺嗰個場合啦，但係你叫咗 friend 十分鐘之後打電話俾你啦，
0: 突然之間你又遇到啲你想留低嘅嘢啦，
1: 係啦，跟住你嗰十分鐘之後，你個 friend 打完俾你之後啦，跟住你冇走到啦，好啦，跟住之後過廿分鐘之後，即係你本來想留低嘅。跟住又行開咗嘅時候，你又想走嘅時候，你走唔到啦，
0: 走唔到啦。你 message 俾佢十分鐘之後，再打過嚟，佢唔理你啦。跟住就，我覺得好多時係真係會遇到呢啲尷尬嘅情況。但係我試過係咩咧？其實佢見到我，但係佢見到我扮佢唔到。
1: 扮睇佢唔到，
0: 跟住我覺得呢個係更加尷尬嘅畫面嚟嘅，
1: 仲要係互相對望嗰下。我試過係有一次，但係因為要體諒啊，我係一個面盲嘅人，又或者係我成日會覺得我好似識呢個人，但係因為我試過好多次中招，我同嗰人打招呼，原來我記錯咗，我原來識嗰個人，咁所以我見到有啲人嘅時候，通常我就會互相互望，但我唔知佢係邊個，咁所以我就唔打招呼，咁但係咧，我係都多試過係互相對望，望完之後。大家的眼神地是好像有協議地一起移開，跟住之後就即刻行開，是有這些經歷的，
0: 一定有。但我另外一個經歷呢，我都覺得幾慘啊，因為呢是怎樣呢，其實我現在是戴隱形眼鏡，但我有散光的，隱形眼鏡是沒有散光，我只是可能用近視去調那件事情，跟住之後呢，因為散光的原因呢，其實我看遠夜呢是會有少少花
1: 的，
0: 咁你知道我公司嘅走廊可能都比较长。
1: 哎呀，呢个我都成日遇到嘅。
0: 我
1: 哋个走廊嘅头嗰度，因为係水机，所以就永远有人聚集喺嗰度。
0: 係啦，但係因为嗰度有盏灯呢，其实我係睇你哋个样呢係好似 blur 咗咁样嘅，我见唔到嘅。跟住佢话我见到佢好似唔打招呼，跟住话觉得係佢咪唔想同我打招呼，跟住就觉得有少少冇礼貌，或者觉得我嗰日心情唔好，我冤枉啊白人。我係睇唔到，我完全睇唔到都系我识嘅人。
1: 係。
0: 係啊，所以变咗好多时咁嘅情况下呢，唔係我扮你睇，扮睇你唔到啊，或者唔係我屌，我真係睇你唔到啊，
1: 係
0: 啊，
1: 仲要因為 Siri 咧，佢個即係佢著重成日行嗰個直播室咧，係近佢嘅對家，
0: 係
1: 即係最近嗰度，而我好彩就行翻去水機嗰邊㗎嘛，所以我通常行到一半嘅時候
0: 就會睇到啦，
1: 唔係佢哋就串我啦
0: ，OK，
1: 係啦，即係可以串我，因為或者之後咧，大家熟嗰啲譬如波城啊嗰啲咧，
0: 係啦，你
1: 就不停揮手，我啊見唔見到啊，我啊我啊咁樣，
0: 所以你咪唔會俾人冤枉，我會俾人冤枉，
1: 唔係有開頭俾人冤枉嘅，所以我咪俾人。叫我冷漠姐咯，嗰時我咪就係咁樣嚟嘅咯，你唔知㗎？
0: 我唔知啊！
1: 以前俾人串話冷漠姐啊
0: ，OK，
1: 就係因為我係嗰啲咧，直情係除咗走廊啦，我見到一個人嘅時候咧，我係嗰啲唔係成日話專注力我會不足失調，我係會個腦諗緊其他嘢，或者你會嗌我嘅時候，我可能未必會聽到，或者下意識反應不嚟啊，咁跟住我就會行開咗，或者我會點樣都好啦，
0: 冇即時應到，
1: 係啦，跟住啲人就話我冷漠㗎，好好笑㗎，咁當然啦，咁呢個都係搞笑嘅，即係大家都知又知道。但是呢我想讲最近我发生了一件事呢，调返转我想问一下，如果那个是你的话，你有什么反应，或者你用什么藉口。 真人真事在我身上發生。
0: 好，
1: 咁話説咧就係煤氣做檢查，
0: 係、
1: 因為原來每年就做一次檢查嘅。咁嗰日咧就撳門鐘啦，十點幾。咁、通常我哋咪嗰陣時有講過，我哋差唔多十點鐘就起身咁樣。佢好似九點幾十點咁樣啦，誒唔記得幾點啊。總之我嗰日瞓晏咗，跟住個癲咗咁樣啦，不停有人撳門鐘，咁我就開門啦。咁你冇時間去再執整自己嘅樣啊，係跟住瞓覺衫，你我唔係著嗰啲話我一定要成套睡衣嘅，
0: 係啦，
1: 好正統嘅，即係著嗰啲爛衫啊，著十年前嘅衫啊，跟住短褲咁樣啦。咁好啦，開門，跟住之後就俾佢入嚟查啦。我就覺得奇怪，啊佢唔係計咪錶，即係佢唔係就
0: 睇個對錶，對錶
1: 原來佢係做檢查，即係每年幫你做一啲保養檢
0: 查，即係要好耐嘅留低。
1: 係啦，佢就會掹埋嗰個嘅煤氣爐嗰日幫你掃啊，幫你 check 啊個零件啊嗰啲啦。
0: 係，
1: 咁我就同佢仲要開始寒暄，我話：咦，點解今次咁仔細嘅？你咁講啦。咁佢就話。哦，其實咧每年我哋都有嘅。佢話我翻查翻記錄，你六年冇俾門，你冇開門啊，咁都冇嘢，都繼續傾偈嘅。
0: Okay.
1: 好啦，傾到完咗走嘅時候啦，跟住佢就話：我想問你個問題啊，你係咪做電台噶？佢問我。
0: OK。
1: 跟住之後我即刻揞住自己個樣，你知唔知我即刻諗住用咩方法可以揞住自己個樣？跟住之後我個頭係咪真係即係我知一定
0: 嗰啲咧沖嗰啲咩沖涼貼毛巾咧，究竟揞邊度先？
1: 你知唔知真係有呢個諗法？跟住我諗揞揞上面隻眼啊，定揞住個嘴好咧？
0: 睇到錯曬啦！
1: 跟住係啦，跟住之後你知唔知我勁尷尬？嗰個頭仲一定係癲㗎啦，因為瞓緊覺啊嘛。
0: Okay.
1: 我真係瞓緊覺，俾佢嘈醒嗰只啊！你明白？而唔係你已經準備醒或者你已經醒咗嘅狀態。
0: 明白。
1: 跟住之後咧，我話。如果我答你唔係
0: 你呢個答案可圈可點啊，
1: 如果俾你揀你會點答啊，你一定冇可能答唔係㗎，因為佢咁樣問得啦，仲要我好記得係我心口嗰件衫係我哋公司嘅，因為我哋做完活動之後你唔想嘥嘛，咁我哋做瞓覺
0: 你好難唔認喎，我得到㗎咁樣啊，
1: 所以我咪話囉，咁調返轉你點答啊，
0: 其實佢都未必係認得你，佢認得你嗰、那件 T 啊，
1: 佢認咗我把聲，跟住之後，因為跟住之後佢點解我好肯定
0: 認有認咯？
1: 唔係，我咪話咗跟住我冇可能，唔係我話我可唔可以話唔係啊？我咁講啦。
0: OK。
1: 跟住佢有時我後屘見我最樣衰面啊！我咁講啦。
0: 幾有趣啊！呢個經歷。
1: 你試下有趣喺你身上睇有冇有趣？
0: 冇可能有人可以十點鐘叫到我開門，我唔相信有呢件事發生。
1: 撳咗好多次嘅係咪？
0: 黐線！我媽叫看更上嚟撳咗半個鐘，我冇理佢。
1: 跟住之後咧，佢就話唔係，佢話其實你比之前你已經好咗好多啦。
0: 唔係，等先呢個又係可圈可點嘅。
1: 一定是認識我的，同埋佢一定是知道我是誰咯。
0: 好。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习近平又说，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方引述夏巴兹表示，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认为习近平就中东局势提出的四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意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会谈。李强表示，中方愿意同塞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积极效应，做大做优两国经贸合作。中方愿意进口塞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塞投资，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先进制造、绿色低碳等新兴领域合作。他又说，空塞铁路是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中方愿意同塞方做好塞尔维亚段的维护营运，积极推动全段早日通车。新华社报道，布切奇表示愿意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农食、基础设施建设、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昨日下午有九巴撞向工程车，二十多人受伤，39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九巴表示会配合警方调查，以即时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要求九巴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交报告。署方话，事发前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马加烈医院有货车同巴士碰撞，青马管制区营办商随即调派一架轻型抢救车同埋一架配备防撞缓冲装置的护航车到场协助。初步调查显示，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标志，显示相关行车线已经封闭，在场的营办商员工全部身穿反光衣，抢救车和护航车亦都有持续发出信号警示后方的车辆。卫生防护中心接获内地通报，两名确诊猴痘的男子潜伏期内曾经在香港有高风险接触，两人正在内地接受治疗，情况稳定。其中一名28岁患者本月3号曾经前往旺角上海街胡同处所，并且有高风险接触，另一名30岁患者本月1号和3号亦都有前往同一处所，并且有高风险接触。中心表示，两人互不相识，但本月3号曾经同时在同一处所逗留几个钟头，两人可能在处所与受猴痘感染人士有高风险接触而感染。中心已到涉事处所视察，并且展开接触者追踪工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昨日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天文台下周录得最高气温是32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一两日持续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7%。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是西部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汕头吹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4: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5: 2蚊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6: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岑亮，点为之有音乐有快乐，我觉得是共鸣咯。尤其是当你压力大到唞不到气的时候，当你听到 DJ 播的一首好歌，音乐就捕获到你的情绪了。快乐不一定是要大声笑的嘛，最重要是感受到有人明白你这一份共鸣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8: 林奕匡。阿飘今次不只会演绎动人情歌，更会挑战全新曲风，展现狂野一面。
7: 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9: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10: Hello, my name is Eliza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11: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30。
12: CIBS 人人广播，
1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4: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5: 系你6月2日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6: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14: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6: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17: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8: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9: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20: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21: Good night, 谢你安稳得来。
22: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晒你今晚翻到嚟新一个星期嘅音乐说，继续有艾力喺度啊！先开始今晚节目，带嚟俾你两首新歌作品，先有晚安妮妮，当我们不再说晚安，以及洪家豪穿波鞋的恶魔。

同你感觉甜一甜先，先揾你有 Cath 黄然嘅派对后派对，以及 IDG Bubbles 春季再遇。

讲到话爱最甜嘅部分，可能就数不到暧昧嘅时间。先揾你有 Cloud 云浩影、雪爱以及阿觅周卓莹、黄明德，我们那天穿什么？

两首情歌作品嚟自两位 Mirror 嘅兄弟，先有吕卓安 Eden 全新作品《左手拖右手》以及《疆头》，爱情签证申请。

揾嚟两位今年乐坛嘅男新人啊，先有关立，心中有1000个钟，以及蓝奕慈、小甜。

带嚟两首好爽嘅新歌作品啊，先有 Sika 深宵便利爱以及 Jesslaw 一啲一啲。

0: Baby Savage。
1: 佢哋 FIFA 全新作品 Baby Savage。紧接带嚟俾你 ，Anson Low 卢汉廷 ，Charisma。

0: 在日间，四方八面的声音扰乱了你的思绪，来到夜晚，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由我郑子成同你在大气电波中用音乐分享快乐。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3: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覺得社區聲音呢，就是社會上不同的群體、種族、甚至一些文化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認識。
4: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的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午5點半。
0: CIBS 人人廣播。
5: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警务处在社交专业表示，就荃湾杨屋道近横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900毫米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给荃湾和葵涌一带。关上水掣之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为减低对用户影响，署方工程团队正进行供水调度，预计可于今日凌晨五点前恢复大部分用户的冲刺水供应。署方话，受事故影响，杨屋道介乎联仁街和德善古道一段东行线需暂时封闭，以配合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呼吁驾驶人士留意现场交通指示。工程团队正全力维修水管，争取在晚上九点完成有关水管维修工程。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署方表示抱歉。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昨日下午有九巴撞向工程车，20多人受伤，39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九巴表示会配合警方调查，以即时暂停涉事车长的驾驶职务。运输署非常关注事件，要求九巴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交报告。署方说，事发前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马加烈医院有货车和巴士碰撞，青马管制区营办商随即调派一架轻型抢救车和一架配备防撞缓冲装置的护航车到场协助。初步调查显示，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标志，显示相关行车线已经封闭，在场的营办商员工全部身穿反光衣，抢救车和护航车亦都有持续发出闪烁信号，警示后方车辆。由多国驻港总领事、商界和教育界代表组成的近70人代表团，上星期五在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陪同之下，到北都实地考察，了解北都的规划和最新发展。苏慧思表示，北都是香港在国家双循环格局当中发挥引进来走出去作用的重要平台。随着基本规划已经推出，北都现时正是加速建设和企业进驻的黄金时刻。政府正透过多元方案，包括北都专属法例、多元开发模式，例如片区开发和成立产业园公司，以及全方位的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招商引资，去鼓励企业和相关团体把握机会，积极参与北都发展。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文件中指出，当地过去的星期六在白宫附近发生的枪击事件是又一次针对总统特朗普的暗杀图谋。文件显示，施袭者当日接近特勤局检查站的时候，试图谋杀总统、总统的家人和工作人员。当时他熟练地从袋中拎出一把大口径手枪，朝着白宫方向开火。 位于白宫西北角的一处美国特勤局检查站上星期六发生枪击案，当地传媒报道有人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击中枪手，枪手送院之后证实死亡。事发时特朗普在白宫内，他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将今次枪击事件关联到上个月发生的白宫记者协会蔓延枪击事件。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昨日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天文台下午录得最高气温32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一两日持续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指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9%。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6: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7: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8: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nd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9: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0: 曾经在格林美音乐颁奖典礼咧，就获得多个提名咧，都攞过好多次格林美奖嘅呢一对摇摆组合啊 ，Foo Fighters 有呢一首新歌《Wind》。

0: 由 Nirvana 嘅鼓手 Dave Grohl 所领军嘅呢一对传奇摇摆组合 Foo Fighters， 本周上星期系第五位上升三级去到亚军宝座，有呢一首新歌 Window。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喂喂，我系 JW 黄浩仪啊，你埋嚟听下。喂，近啲啦，呢首歌我鍾意喎，音樂說艾力。

带嚟呢两首作品呢，都可以话系甜蜜教科书嘅示范作啊。先有 Jeffrey 魏俊生嘅新歌《Textbook Romantics》，以及何雅诗《基本恋爱套路》。

来自一部手机带来三种都是传译爱的方式，先有周杰伦《浪漫手机》，王咏琳的新歌《Missing Call》，以及周柏豪《Loving You》。

穿越时空嘅恋爱系电影及浪漫啊，揾嚟呢两位电影男女主角啊，古天乐、孙轩《无时空之恋》，以及之前听过古巨基《来年来日》。

但愿下世可以共你再相爱。先有周恩廷嘅新歌《今世情人》以及王菀之《下次爱你》。

知道嚟緊佢將會喺香港有佢啲個人音樂會出現啦。Hannah 谷子喬只想與你在一起。

一段真正爱情是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张敬轩《百年树木》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最后带来的有胡夏《那些年》。好了，今晚时间差不多了，约定你听晚再见。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刚果民主共和国据报有民众试图领回在伊波拉治疗中心离世亲人的遗体，警方鸣枪示警。英国广播公司引述当地传媒，事发在东部蒙雅卢镇，苏联在当地星期日持续一整日。治疗中心位于一间医院入边，医院的医疗主任向传媒表示，施袭者要求将两名死者的遗体转交家属，其中一名死者是当地一位知名的宗教领袖，院方目前已进入全面戒备状态。报道指，该治疗中心在过去的星期五晚至星期六凌晨曾经成为遇袭目标，一个用作隔离的帐篷被人纵火焚烧。死于伊波拉病毒的人遗体具有高度传染性，在准备殡葬的过程中可能导致病毒进一步传播。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早前曾经在医院接受治疗，并已经在3月1号出院。伊朗传媒报道，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克尔曼普尔表示，穆杰塔巴遇袭之后被送往医院，医护人员曾经建议他停止斋戒，但他并未接受，说明他的身体状况良好。克尔曼普尔指穆杰塔巴坚持完成了当日的斋戒，并且在当地3月1号凌晨2点出院，转送至指定地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伊朗绝不后退，目前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国家团结。佐勒加德尔在向伊朗民众发表的首次公开讲话中表示，伊朗军事、外交部门和走上街头的人民透过顽强抵抗令到敌方陷入被动局面，又指美国和以色列不单止在军事和外交层面施压，更加试图破坏伊朗国内团结，因此维护国家团结和社会凝聚力同样是一场斗争。他呼吁民众避免任何破坏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全国共同努力将会帮助伊朗取得最终胜利。另外，伊朗有通讯社报道，当地防空力量使用新型防空手段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报道指，伊方这次行动使用了配备新型系统的防御体系，成功在波斯湾上空拦截。该系统具备一定的隐蔽能力，有关行动表明伊朗具备应对隐身无人机进入波斯湾空域的能力。巴西总统办公室表示，总统卢拉被诊断出患有早期皮肤癌。办公室方面表示，卢拉于当地星期一已接受首次头皮浅层放射治疗，之后仍然需要定期前往医院继续治疗。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指望随后两日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 79%。 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月26号啊，2:07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敏杰啊。外面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0%。

日嘅节目一开始就要首先讲一声嘅多谢啊，当然系讲紧要多谢咁多位、咁多位、咁多位啊，支持住我哋轻谈浅唱不夜天嘅观众朋友们啊，喺过去呢一个礼拜不断地喺社交平台嗰度见到你哋俾我嘅祝福啊，当然系祝福紧我而家做爸爸。非常之感激你哋啊，系啊，我而家小姜终于成为咗一位嘅爸爸啦。咁啊，如果有留意开我哋嘅节目嘅朋友咧，其实都知道喺上一个礼拜啊，同一个时间啊，就系我哋嘅星期一晚、星期二凌晨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咧，我小姜系喺度一路陪住大家 live 直播咁样做呢一个节目。而喺嗰个节目当中啦，我俾咗好多提示俾大家啦，譬如话开咗一碟嘅姜葱，一碟嘅姜蓉，大家已经估到。我好快要生 BB 啦，讲紧系我嘅太太啊，当时一路喺度等紧我，但我依然选择喺嗰度做 live， 大家就成晚喺度陪我啦，一路喺度估紧究竟系男仔姜葱定系女仔姜蓉，而家可以答大家系女仔小姜蓉嚟嘅，所以真系好开心啊！大家喺度陪伴住我咁多个钟头，同我一齐做完个节目之后，我喺六点钟收工，七点钟就去车我太太去医院。嗰度噶啦，今个礼拜亦都唔同啊，因为其实嗰种嘅感觉咧，今晚我会一路同大家分享啦，同时间亦都会希望咁多位曾经做过爸爸妈妈、经历过呢一个咁伟大嘅 moment 嘅朋友啊，会向你哋偷下私，问下你哋一啲问题嘅。大家可以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嘅留言板嗰度，见到一幅我抱住 B B 啊喺度买嘅一啲 B B 产品嘅嗰幅白壁画作嗰度咧，就可以同大家一齐互动噶啦。今晚都好特别啊，因为 B B 翻咗屋企呢几日，相信大家都知道系冇得瞓觉嘅，冇错，系冇得瞓觉嘅。所以今日嘅我虽然好疲倦啊，但系咧我依然带住一个好兴奋嘅心情喺度陪住大家。播放我哋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嘅第一首歌曲，大家知道一定系 Carpenters 嘅歌曲啦，系咪 ？I won't last a day without you， 冇咗你，我一日都会挨唔住啊！

Carpenters 的 I won't last a day without you， 完全代表到我现在的心情。那个感觉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无端本来的这个陌生人从未见过面的 BB 出了世之后，令我觉得我真的不可能没了他在我生命里面，当然也都包括我的太太。Carpenters 的哥哥陪住了我们过去这几个礼拜，由我一路做 DJ 之后开始，一路期待住我肚里面，讲紧我太太的肚里面的 BB 出世。而次次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都是送上 Carpenters 的歌曲，一开始有 Top of the World 啦，有星啦，第一次做节目亦都有When I was born, listen to the radio 啦，咁啊，亦都有而家今次嘅 I won't last a day without you。呢个感觉好似亦都代表咗小姜做呢个节目嘅一个 tradition 啦。咁啊，讲到 Carpenters 之后咧，另外一个 tradition 就系我一定会播放陈百强啦、张国荣同埋谭咏麟嘅歌曲。今次都一样嘅，咁但系我哋先嚟，当然要做咗我哋倾谈点唱不夜姜嘅一啲任务先啊。第一位的点唱呢，我们是来自 Connie Tam， 我们的常客。他就说恭喜小姜做爸爸啦， BB 女好可爱啊，祝你太太身体健康，好好休息，小姜蓉快高长大，幸福快乐永常伴啊。他就说自己的外甥呢5月30号会生日，今天祝他身体健康啦，称心如意，工作愉快，幸福快乐。而想点嘅歌曲就系陈百强啊，《长伴千世纪》，点俾我小姜啦，有阿 Rain 即系我太太啦，我嘅 BB 小姜蓉啦 ，Carmen、Rita、Susanna、Queenie、JMN、Alisa、Angel Young、周子，唔该晒小姜，麻烦你，多谢 Connie Tam 嘅呢一个点唱啊。

0: 好啦，我哋听完陈百强嘅歌曲之外呢，咁啊当然亦都会有另外嘅两位当时嘅男神啊，我哋嘅张国荣哥哥同埋谭咏麟啊。呢个时候即刻嚟哥哥嘅歌曲，希望我嘅小姜蓉第时都会成为小明星啊。不过无论佢入唔入行都好，佢已经系我嘅小明星。
1: 跟你飞，不需给我什么传奇。

其实有好多人曾经都有同我讲过，话如果你自己作为一个第三代嘅艺人啊，讲紧系我嘅爷爷啦、我嘅嫲嫲啦，一路去到我嘅爸爸啦、两位叔叔等等，去到我同我妹妹，大家都系第三代嘅艺人啊，已经去到嘅时候，如果我再生多个 B B 出嚟，佢会唔会做小明星呢？咁其实呢一样嘢呢，大家都 feel 到我其实 post 咗一啲 BB 嘅相出嚟呢，都系戴住副黑眼镜嘅。因为我觉得呢，做工作人物真系唔容易嘅，又要饱受大家有好多嘅唔同嘅一啲嘅评论啊，有好多嘅评语啊，又或者有好多人留言啊，有好多嘅 attention 啊，好多嘅焦点都会放咗喺佢身上。我就系呢一种少少嘅压力底下去成长，所以我打算将呢一份嘅选择咧，即系做唔做艺人、做唔做明星呢一种选择咧，就系留翻俾我嘅小姜蓉啊，而唔系由我去做呢一个决定去逼佢做一个小明星。我觉得咁样唔系好啱啊，所以俾翻少少嘅自由佢，系我送俾佢嘅第一份礼物嚟嘅。是不是小明星不紧要，最紧要是做一个幸运星。谭咏麟，幸运星。

是啊，作为一个幸运星是很紧要的，由一开始出世那一刻就有很多的运气是很需要的，所以在这里真的多谢了这么多位啊、姑娘啦、医生啦、接生房的朋友啦，还有一些喂 BB 的朋友啊。如果听紧我节目的你的话，是在医院度有帮手照顾过我啦、我太太同我 BB 的话呢，真是非常之咁感恩可以遇到你哋啊。是啦，嗰一日其实不如做少少分享先啦，希望大家唔会介意啊。如果介意嘅话呢，喺留言版度话俾我听。今晚嘅倾谈点唱不夜姜呢，其实点唱环节嘅歌曲呢係比较少㗎。而我知道点解㗎，上一集呢係有差唔多20-30首点唱嘅歌曲。但係今个礼拜我相信大家知道啦，每次做点唱环节我要花多比较多2-3个钟头嘅时间去准备歌单啊，去铺排啊等等。但是大家知道我这段时间应该会很忙，所以我知道大家是锡住我，所以不那么多点唱的。咁送返俾大家就係一啲我嘅个人经历啦。咁啊，上个礼拜做完节目之后呢，係即刻6点钟就揸车返屋企啦，然后7点钟已经将我太太送到去医院嗰度㗎啦。咁然后入到房之后呢，就好耐心地喺度等待啦。虽然嗰陣时候啱啱做完一个通顶嘅节目啊，咁但係呢自己都係心情非常之咁兴奋啦，都係冇瞓到觉㗎。咁啊好顺理成章呢，屋企人到咗之后呢，我哋就推咗入产房嗰度啦。跟住係我人生中最长最长嘅一段15分钟嘅等待时间啊，个感觉好似等咗成个钟头咁样啊。讲住呢度先，首先要多谢下我嘅妹妹 Leslie 姜丽文啦，远道由外国返到嚟香港去陪我一起去经历呢一个咁 special 嘅 moment 啊。其实今日呢佢都有点播嘅，係呀，佢想点唱嘅一首歌就叫做 Isn't She Lovely， 讲緊嘅梗係我嘅小姜蓉啦，主唱嘅係有 Stevie Wonder 嘅歌曲啊。多谢 Leslie， I love you too。

是啊，其实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过去这两个礼拜啊，但是我的心情呢，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好像经历了很久的一段时间咁啊，即是讲的是好像我的 BB 呢已经出了世整个月咁样，但是其实呢真的不是很久的，大家想想上个礼拜做节目即是讲七日之前啊，咁啊但是这两日可能像打仗的感觉，在家里不断地不断地呢重复地去喂奶啊，去洗一些的奶樽啊，又或者去抱抱佢啊，又或者去氹佢睡觉啊等等。喂 ，by the way， 大家咁多位嘅听众有冇做过爸爸妈妈嘅经历呢？如果有嘅话咧，不妨喺我哋嘅留言板度咧，讲紧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嘅留言板度啊，见到我抱住个 B B 咧喺度买紧嘢嘅嗰张图下边，俾啲 tips 我啊，因为我个 B B 女小姜蓉咧，而家咧就真系夜晚黑啊，我谂佢听紧我节目添啊，有啲医生话系日夜颠倒啦，但系佢就日头比较多瞓觉，夜晚黑咧。就比较唔鍾意瞓觉，有阵时仲喺度喊緊添。所以我见到呢留言板嗰度我太太 Arena， 佢都喺度㗎，分分钟而家就係因为呢凑緊我嘅小姜蓉啦，想佢快啲瞓觉啊咁样。大家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帮帮手啊，如果有嘅话喺留言板度同我分享一下。好啊，我哋做一做一啲职场嘅点唱先。有一位嘅 Lam Wei Ping 啊，喺留言品度就讲：小姜你好啊，恭喜你啊，小姜蓉出世啦！你同老婆咧，梗系忙住喂奶啦，而家系咪啊？咁佢就话咧，换片啦，等等，同 B B 冲凉咁样啦。咁高兴，梗系点翻首徐小凤嘅喜气洋洋啊，祝福我嘅一家人平安快乐。多谢你啊 ，Lam Wei Ping。其实喜气洋洋呢，我上个礼拜等待 BB 出世嘅时候呢已经播咗，但係今日呢我准备咗另外一首啊徐小凤小凤姐嘅歌曲，亦都好啱我嘅 BB 听嘅，叫做人生满希望。

大家都知道咧，我播完徐小凤《小凤姐》之后咧，一定会播放呢一个梅艳芳啊，妹姐嘅歌曲啊。我好挂住妹姐啊，唔知佢知唔知道我而家做爸爸咧？今晚仲未播一啲力量俾大家嗬？系啊，而家喺屋企最想做嘅就系送一个红唇烈焰红唇俾我嘅小姜蓉啊！

听完妹姐歌曲之后呢，而家我哋要睇一睇啦，留言板嗰度出现咗一位好川亮啊。佢之前呢喺我哋节目度呢又曾经讲过话，佢嘅应该系女朋友啊，小 J 呢就一路喺医院嗰度啊，咁好多时候都会点唱啦，为佢去加油啦。啱啱收到留言板嗰度呢有一个消息啊，就话虽然今晚工作好忙，不过恭喜晒小姜做咗爸爸，加油。小 J 终于喺六月头会出院啦，哇，恭喜晒你啊。佢好希望点一首嘅歌曲啦，但係我今日呢就要准备咗另外一首歌曲送俾佢。佢想点俾大家啦，同埋小 J。咁呢我就揀咗呢一首啊，喺1987年嘅一首嚟自阿达嘅歌曲，叫做身体健康，准备送俾佢，希望佢嘅女朋友啊，小 J 可以身体健康。

哇，好有动感嘅一首歌曲啊 ,2017 年啊唱景章嘅作品啊。係啦，啱啱讲到边啊，好似讲到话入到去产房嗰度等待啊。我其实呢嗰一日嘅心情唔知应该系点样嘅，嗰种漫长嘅等待令到我越嚟越紧张，手掌冒汗啊，心跳好快啊等等啊，我一路坐住喺度等緊，终于就有人叫我，喂，你要入去产房啦。咁入到去第一件事呢，当然就係推开个门之后呢，就发觉佢哋已经啊准备好啦，要接生啦。咁我就耷低个头，咩都唔想望到，就行埋去我太太嘅身边啦，亦都冇得拖住佢隻手啊，因为呢喺佢嘅头隔离呢，就当然係好高嘅一个毛巾咁嘅物体啦，就挡住咗前面所有唔想见到嘅一啲画面啦。咁但喺嗰度呢，我就同我太太呢就感觉到一种从来未试过咁大嘅一种爱啊，係一种嘅期待嘅一种嘅爱啊，到终于听到一句好简单嘅一句说话，就系、是、恭喜你啊，你个 B B 出咗世啦。然后听到 B B 嘅喊声嘅嗰一刻，哇！我真系唔知点讲好，唔知点样去形容嗰刻嘅感觉啊。等我呢度播下咧，啱啱呢个系喺屋企啊，我出嚟之前听到我嘅 B B 开始发敏准想饮奶奶嘅声。是啊，这个不是一些的喊声来的，这些是很基本的 BB 的 complaining 的声，但是当然出世的那一刻是很大声的喊声，很多人觉得 BB 的喊声是很烦扰啊，但是对我来讲呢，听到那一刻是我人生中听过最美妙的声音，我即刻喊了出来啊。这个时候想分享一首歌曲给大家。

多谢晒 Anna Choi 嘅点唱啊！佢恭喜我做爸爸，一家开心愉快。佢想点呢一首卢嘉敏嘅《小时候》，送俾余泳儿小妹妹啊！祝佢5月29号14岁生日快乐。

多谢晒 Anna Choi 嘅呢一首点唱啊，送俾泳儿小妹妹啊嘅生日快乐，祝佢一家幸福健康啊！冇错啊，健康系非常之紧要嘅，冇健康咩都唔得。所以啱啱讲到听到 B B 女小姜蓉喊出嚟嘅第一把声音啊，我同我太太两个都已经喊得好犀利，而我亦都永远都冇办法去忘记啊。嗰一刻，当个医生叫我企起身望个 B B 嘅时候，原来佢哋已经抱住咗小姜蓉喺我差唔多一尺几啦嘅前边咧，已经抱起咗佢，一路踢紧，好有力气。咁样去喐嚟喐去喺度喊啊！而我见到佢嘅嗰一刻咧，我系喊到喺我个口罩里边啊，所有嘅鼻涕啊、眼泪啊，全部系差唔多涌晒出嚟咁滞，我连唞气都唞唔到啊！我人生中从来未试过喊到咁样嘅，因为嗰一秒钟嘅感觉就系有千言万语啊，一次过涌晒嚟我嘅面前，喺我嘅心头，包括啊，我哋终于见面啦，又或者包括有，哎呀，我哋。即系呢一世啊，原来所有想要送俾佢嘅嘢咧，都已经出现晒喺我眼前啦。我形容唔到嗰种感受啊！我将备将我人生中所有嘅嘢都送晒俾佢，为咗佢我咩都愿意做，等等等等嘅千言万语啊！所以话咧，真系生 B B 呢一样嘢咧，唔系咁简单嘅。净系见到佢嘅第一个眼神，我已经冧到不得了啦！送给大家有林志美姐姐的你的眼神，一阵回来我们继续分享一下一些点滴。

是啊，啱啱听到留言版嗰度咧，见到有好多嘅朋友啊，听到啱啱播出啊，我嘅小姜蓉嘅一啲 VV 声嘅时候咧，哇，好有 melody 嘅感觉啊！其实我觉得咧，电台同我同埋我嘅 BB 女小姜蓉咧，都系有一个好奇妙、好微妙嘅一个少少嘅缘分啦。当然咧，系令到我谂起啊，喺我太太咧带住肚嘅嗰段时候咧，其实我哋啊，我啦，我太太同我嘅女咧，都已经一齐接受咗访问啦。当然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由陈子清啦、吴家乐啦同埋兰智主持嘅《他他他》嗰时候喺节目里边咧，就有做到一个访问啦，亦都因为呢个访问令到我成为咗今日大家听紧我节目嘅呢一位 DJ 啊，我嘅 DJ 工作系嚟自嗰个节目嘅缘分啦，亦都好快咧，亦都邀请咗我嘅太太咧，亦都上咗去他他他嗰度接受访问，而嗰阵时候倾起嘅好多话题都系围绕住肚里边嘅 BB， 而嗰个访问亦都系成为咗我哋一家三口第一次接受访问嘅呢一样嘢嘅，所以真系好奇妙啊！讲翻啦，啱啱我话见到我嘅 BB 嘅第一眼嗰一下咧，我真系喊得好犀利啊！我虽然听过好多次啊，永远一个人系唔会忘记啊自己见到自己嘅 BB 出世嘅嗰一刻嘅感觉，但我真系冇谂过心里边嘅嗰种感受系咁激动嘅。而见完 BB 之后咧，就当然系剪磁带嘅呢一个过程啦。咁啊，之前咧我哋有一位 DJ 嘅朋友咧，亦都同我讲过啊，佢个名叫 Dixon 啊，佢同我讲过话剪磁带咧，其实系唔系一个咁容易做嘅一件事嚟嘅，咁啊就唔关嗰把铰剪咧究竟系有几利啦吓。其实个磁带本身咧，因为输送好多好多嘅营养啊，俾个 B B 咧系好难剪嘅。咁啊，当然最后尾系好成功地，我自己有剪到磁带嘅。跟住落嚟送俾大家有关谷英啊，我嘅公仔 Auntie 啊，歌曲叫做《小燕》。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就荃湾洋屋道近横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900毫米的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给荃湾和葵涌一带。在关上水掣之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为减低对用户的影响，署方工程团队正进行供水调度，预计可于今日凌晨五点前恢复大部分用户的冲刺水供应。署方话，受事故影响，洋屋道介乎联仁街和德士古道一段东行线需暂时封闭，以配合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呼吁驾驶人士留意现场交通指示，工程团队正全力维修水管，争取晚上九点完成有关水管维修工程。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署方表示抱歉。刚果民主共和国据报有民众试图领回在伊波拉治疗中心离世亲人的遗体，警方鸣枪示警。英国广播公司引述当地传媒，事发在东部蒙雅鲁镇，骚乱在当地星期日持续一整天。治疗中心位于一间医院入面，医院的医疗主任向传媒表示，施袭者要求将两名死者的遗体转交家属，其中一名死者是当地一名知名的宗教领袖，院方目前已经进入全面戒备状态。报道指，该治疗中心在过去的星期五晚至到星期六凌晨曾经成为袭击目标，一个用作隔离的帐篷被人纵火焚烧。死于伊波拉病毒的人遗体具有高度传染性，在准备殡葬的过程中可能导致病毒进一步传播。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伊朗绝不后退，目前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国家团结。佐勒加德尔在向伊朗民众发表的首次公开讲话中表示，伊朗军事、外交部门和走上街头的民众通过顽强抵抗令到敌方陷入被动局面，又使美国和以色列不单止在军事和外交层面施压，更加试图破坏伊朗国内团结，因此维护国家团结和社会凝聚力同样是一场斗争。他呼吁民众避免任何破坏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全国共同努力将会帮助伊朗取得最终胜利。另外，伊朗有通讯社报道，当地防空力量使用新型防空手段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报道指，伊方这次行动使用了配备新型系统的防御体系，成功在波斯湾上空拦截。该系统具备一定隐蔽能力，有关行动表明伊朗具备应对隐身无人机进入波斯湾空域的能力。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早前曾经在医院接受治疗，并已经在3月1日出院。伊朗传媒报道，卫生部公共关系主任克尔曼普尔表示，穆杰塔巴遇袭之后被送往医院，医护人员曾经建议他停止斋戒，但他并未接受，说明他的身体状况良好。克尔曼普尔指，穆杰塔巴坚持完成了当日的斋戒，并于当地3月1日凌晨2点出院，转送至指定地点。巴西总统办公室表示，总统卢拉被诊断出患有早期皮肤癌。办公室方面表示，卢拉于当地星期日已接受首次头皮浅层放射治疗，之后仍然需要定期前往医院继续治疗。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是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7%。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5: 楼梯好大烟啊！
4: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6: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7: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

欢迎回到嚟5月26号啊 ,3:06:43 嘅轻谈前场不夜天。有我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啊。外面嘅气温而家係29度相对湿度 77%。虽然温度依然有少少高啊，但係出面有一阵好舒服好舒服嘅强风啊。你而家听紧嘅系我为大家准备嘅纯音乐作品《In My Dreams》。无论你而家系安在家中收听紧我哋嘅节目，定系揸紧车嘅司机大佬同大姐，今晚嘅歌曲都系充满住爱啊！开紧车嘅话，小心小心小心揸车。

听完我嘅纯音乐作品之后，我哋又嚟到一读少少嘅一啲嘅来信啊。呢封嘅来信嚟自周子啊，我哋嘅常客啊。今早清晨，刘龙预告咗小姜今晚轻弹啊，一个姗姗来迟嘅点唱，盼尽一点点嘅小心意啦，就点唱啦。小姜爸爸好，姜妈妈好，小姜羊更好。姜姨妈好，姜爷爷好啊，爱宠心情好，哇，好有诗意啊！今晚想点唱俾天下间嘅孩儿同埋佢哋身边嘅人啊。咁啊，爱锡咧呢个孩儿啦，父母系当然噶啦，仲有家庭里边嘅一啲亲人，痛锡关怀无微不至。咁佢就话咧，悉心照料时刻奔驰。怀朗啊，送暖啊，哇！你啲中文好深、啊，跟住就话要燃亮世间嘅火火心房，长日发出金色光芒，心肝宝贝心中阳光，孩子天天成长健康啊！哇，多谢你啊，周子。佢想点嘅歌曲咧就系、《阳光下的孩子》啊，系嚟自麦洁文嘅歌曲，作曲有顾嘉辉，填词嘅就有郑国江啊。多谢你啊，周子。是香港电台1984年播出的同名经典儿童剧的主题曲。

其实呢，而家做咗爸爸之后呢，我发觉听到呢一啲嘅儿歌声啊，尤其是呢，大家成日都会话好鍾意八九十年代嘅一啲儿歌，因为总会听到好多小朋友喺度唱緊歌，好似啱啱呢首歌呢咪有好多小朋友喺度唱緊嘅，嗰种感觉呢唔知点解係即刻带你返返去啱啱嗰个年代啊，讲緊係八十年代啊。喺度啦，又读一读一啲嘅留言啦，有一位叫做孔志娟啊，我哋嘅常客呢，就话26号啊係小儿嘅生日，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愉快。佢好鍾意听歌啊，希望可以收到祝福啊。好啊，我将下一首歌送俾佢啊。下一首歌呢都係一个喺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官方平台嗰度，我哋嘅社交平台嘅留言版嗰度点唱嚟嘅。有位叫做康康宽嘅朋友啊，佢想点一首歌曲呢，应该係送俾我或者讲緊我㗎。就係刘志荣嘅歌曲啊，叫做标准爹地啊。哇，都有啲嘅 BB 声啊！今次嘅 BB 声就唔系我播啊，系首歌㗎。

呢首歌好正啊！多谢你嘅点唱啊 ，thank you 啊 ，thank you 啊，完全系我而家个感觉啊，喺屋企所有嘢望住个 B B 嘅感觉都系我会所有嘢都俾晒佢，又好惊佢而家喊紧，究竟系因为肚饿啊，定系因为要换片啊？不过真系好难捉摸啊！我哋嘅留言板上边咧，树西咧 Ken 就问我话剪磁带嗰阵有冇手震、啊？咁其实咧，我嘅答案就系咧，个磁带比我想象中系非常之难剪嘅。虽然我已经咧好似啲牛杂哥哥咁样啊，揸住个铰剪喺度 click click click 咁剪咗几下先啦。咁但系一剪落去嗰下咧，我以为会好似剪下啲猪肠咁样嘅感觉啦，或者肠粉嘅感觉啦，但系完全唔系嘅，系好硬嘅，直情好似剪紧一支笔，仲系要一支要有少少滑滑地嘅一支笔咁样咧，系好难搞嘅成件事。咁但系当然最后尾系成功咗噶啦。我哋睇翻我哋一啲嘅点唱先啊吓，我哋嚟到呢一度咧，有我嘅啊，我嘅 fans 啊，有 Lisa 就同我讲话 ，Benji 今日佢生日啊，哦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Lisa，Happy birthday to you。佢话佢而家仲喺乡下，我听唔到我节目，但我见到佢喺留言板度啊，所以都算系精神上支持我嘅。佢想点侧田嘅歌曲啊，咁啊，不如迎合住今日嘅感觉啦，我送一首侧田嘅第一秒俾你啦。因为咧，我第一秒见到你嘅时候咧，就同见到我嘅 B B 女一样啊，都系咁爱你哋噶。呢首歌曲除咗侧田之外，亦都有佢嘅屋企人啊。Ted Lowe

又嚟到我哋分享少少嘅感觉嘅时候啦，咁啊当时咧生完个 B B 女出嚟之后咧，我就要入翻间房嗰度咧去等待我嘅太太，系完成佢嗰边嘅一啲嘅时候嘅啲工作啊，咁啊之后咧，终于等到见到太太出现嘅时候咧，我先发觉原来我好关心嘅，除咗系我嘅 B B 咧，当然就系我嘅太太啊，我系要一次过见到晒佢哋两个出现晒喺我眼前之后咧，我先至可以放心落嚟啊。而随后嗰几日咧喺医院嗰度咧，其实个感觉咧都有好大好大嘅感触啊。当然系因为我嘅屋企人啦，好多都翻晒嚟，包括我嘅爸爸啊，我嘅妈妈啊，咁亦都有我嘅一啲叔叔啊，佢哋会过嚟探下咁样。一个 B B 嘅特别嘅之处咧，就系会令到成个屋企人啊，每一位咧都聚埋晒一齐，将家庭嘅呢一份爱咧去升华去另外一个嘅境界啊。咁亦都好多谢咧，佢哋嘅护士姐姐啦，就俾咗一啲嘅时间俾我同我太太咧喺间房嗰度咧，系一齐我哋三个人啊，系讲紧我同我太太同我 B B 啊，享受呢一个好 private 嘅一个私人嘅时间，等我哋嘅我爸爸妈妈啦，即系等于我哋叫做自己啊，而家同埋女女咧，三个一齐去培养一啲好私人嘅一啲嘅感情啊，所以真系多谢晒呢一啲嘅医护人员啊！睇翻我哋留言版先啦，我哋今日要报一报啊，我哋有一位嘅强烈嘅粉丝啊，我哋嘅超明 J 啊，好努力咁样去帮我哋将每一首歌曲介绍俾我哋每一位嘅听众啊，而我都介绍翻佢今晚食紧啲咩啦，有炒蛋啊、煎香肠啊、午餐肉啦、啊，有椰菜包红萝卜丝啦、啊、鸡肉碎啦、啊、大豆芽菜肉汤，讲得。讲下讲下，我自己都有少少肚饿啊！有冇人想送啲宵夜俾我啊？好啦，咁我哋继续睇一睇有啲咩嘅点唱先。咦，呢度有一位嘅 Amy 听嘅朋友啊，留言版度点唱嘅。喂，拜托大家，如果想点唱嘅话，记得上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啊，系啊 ，F 字头嗰个啊，就会见到我喺度抱住小姜蓉买紧送嘅嗰一个嘅白边画作啦，喺下边点唱就得噶啦。那呢位嘅 Amy 听就话：小姜恭喜你啊！我想点首王菲嘅《人间》俾小姜蓉听，祝小姜蓉啊永远都身体健康、开心快乐。小姜聪会跟住嚟噶啦，咁快俾我太太唞一唞先啦。小姜太太都好叻啊，生仔都会好伤身体，希望我太太早日康复。我代太太多谢你啊！我都好鍾意王菲嘅呢一首《人间》，好有意境啊！今日听呢首歌。

听完王菲美妙的歌声之后呢，我们看看留言版啦。有一位的 Kitty Low 的朋友呢就说 Benji 恭喜晒啊，想点一首左手拖右手啊，希望你同太太同埋 BB 永远都幸福。你就拖着太太 BB 的手啦，恭喜晒。多謝你的點唱啊，我知呢一首歌呢是 Eden 的歌曲嚟的，不如我哋播另外一首 Eden 的歌曲啊，我想送俾大家的是小孩聲。

听完呢段嘅歌曲之后咧，不如分享一下 B B 翻到屋企嘅嗰一刻嘅感觉啊！就系咧，放到 B B 终于将个小姜蓉放喺个 B B 床嘅时候，我太太两个都非常之咁感触啊！因为个感觉就系记翻起咧之前几个礼拜一路喺度床边度讨论紧啊，究竟个 B B 系咩声嘅咧？佢嘅喊声系点样嘅咧？然后就一路望住眼前嗰张 B B 床，幻想紧到时个 B B 瞓咗落去嗰种感觉。所以一放落去嘅时候咧，我哋两个系非常之非常之咁感动嘅。而家呢几日咧，除咗凑 B B 之外咧，其中一个环节咧就系帮佢喺度按摩啊。冲完凉之后咧，为咗促进佢嘅一啲血液循环啊等等咧，就系帮佢喺度摸摸个身啦，咁啊摸摸佢好 soft、好舒服嘅一啲嘅肌肤啦。咁啊，另外要做嘅当然就系帮佢拗下背脊啦。咁啊，讲到呢一度，要读一读啊呢个 Yun Carlock 啊喺我哋留言版嘅一个点唱啊。咁佢就话小姜，但系佢写小妻啊，咁样太太个妻字，我当你点埋俾我太太啦。恭喜你，想点首歌俾你个爸爸听啊？系我爸爸定系我咧吓？系我哋嘅蛋哥啊，郑丹瑞嘅《我替女儿拗背脊》啊。我系妈。今日好多歌曲都好有意境，好啱我听啊！多谢你啊！

背脊，那夜我太阳女儿拗背脊，拗得就舒服啊，脚真系咁踢，拗天波骨都赤，冇问题啊，加一个女抵食啊，其实系人都锡啊，自己儿女，佢叫你跳落海啊，你都会去，儿女嘅魔力最威水，做牛做马。

咁好笑嘅一首歌，点解我听听下会觉得系一种莫名其妙嘅感动嘅咧？多谢晒你呢一首嘅点唱啊！跟住落嚟，我哋有另外一首嘅点唱啊！啱啱出现喺我哋嘅留言版嗰度嘅就系、是、Happy Chu Wei， 佢就话你好啊，我系和仔啊，你同丽文要加油。丽文系我妹妹啊，唔系我太太啊，写多啲好歌点俾你同埋你嘅老婆听啊 ！B B 保你大啊，女仔520快乐好日子啊！何嘉莉嘅歌曲 B B 保你大。我哋今晚嘅轻谈展唱不夜天，好多 B B 歌。

系啊系啊 ，BB 系好曳曳嘅，呢几晚都一路冇得瞓觉嘅原因咧，就系医生话系一种叫做日夜颠倒嘅感觉啊，佢好似喺地球嘅另一面咁啊，因为喺医院嗰度咧，一路都系啲光啊系好大咁啊，咁佢都唔知几时系日头，几时系夜晚咁啊，所以咧喺日头嗰阵时候咧，佢系瞓得比较多啦，咁啊去到夜晚嘅时候咧，就唔知点解佢就好醒啊，所以就一路喺度喊啊，早两晚咧就真系辛苦晒我嘅太太啦，当然亦都有月嫂啦，亦都有我嘅太太嘅妈妈，仲有我自己啊，咁啊，大家不眠不休咁一路喺度哄佢瞓觉，但系佢就唔肯瞓觉。喂，大家有啲咩小 tips 啊？不妨分享一下啦。跟住我哋有 Love Me Tender，Love Me Sweet，Pick Lin Lai 嘅点唱。

一首1950几年嘅歌曲啊，讲出咗我嘅心声啊！而家我嘅生活里边咧，除咗好爱我嘅太太之外咧，就系好爱我嘅 B B 女小姜蓉啊！呢一份嘅爱咧，系我从来啊由细到大都未感受过噶，我真系未试过抱住一样嘢可以一路望住佢。一路一路咁望住佢，然后佢一喊嘅时候，虽然系好嘈啊，有好多人觉得好烦啊，但系对我嚟讲，嗰个真系最美妙嘅声音。我特登控我嘅耳仔埋去，一路去听佢嘅喊声，好想记录落嚟喺我心里边，永远永远以后，无论佢系几多岁都好，我都会谂起嘅佢呢一把嘅喊声，觉得系最 sweet 嘅一把声音。而呢种嘅爱咧，亦都系一生都不变嘅。当然系有李克勤嘅歌曲啊，完全唱出我嘅心声啊。当然呢份爱，除咗系我 B B 之外，亦都系我太太嘅爱啊，同埋我屋企人嘅爱啊，都系一生都不变嘅。

这个世界很多的感情呢都会变的，但是你说一生不变的话一定是亲情。因为现在的亲情 BB 的出世，我发觉我整个家庭每一位成员都拉近了很多，这个就是 BB 的魔力，他的威力。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呢，其实都有一个原因点解我点嘅。原因係因为呢有好多人讲緊话你生个女出嚟呢，讲緊係我嘅小姜蓉呢，就係、是、前世嘅情人感话喎。咁前世情人呢样嘢呢当然好衬托我哋嘅成日点唱。我係小姜嘅时光机㗎嘛，我会带大家得进入呢个八九十年代一路去到而家播我哋咁多年嘅歌曲。所以呢个感觉呢我就揀咗草蜢嘅呢一首超时空恋人送给我的 BB 女，即是我的前世情人。我知道我们的留言板有很多草蜢的 fans， 是时候举起你们的姜姜了。

是啊，如果前世的恋人啊是我的 BB 女的话呢，其实今世我真的争她些什么呢？为什么要回来找我呢？是不是就是因为这样东西所以我才敢爱她呢？我不知道究竟是因为我第一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 BB 啊，还是真的因为前世情人的关系。哇，我真的好爱她啊。如果大家都是曾经有做过父母啊，有生过女的一位好爸爸的话呢，不妨在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社交平台的留言板那里跟我分享一下，究竟你们有几咁爱自己的女女啊，有没有啲咩好特别的一啲经历啊，一啲嘅经验啊，跟我分享一下。因为 I'm crazy about her， 我现在真的日日夜夜都在我想着她啊，冇咗她真的不得啊。跟住落嚟，我哋留言版一位 Y King Cam 啊，想点陈奕迅嘅歌曲俾我啊，我就拣嚟咗呢一只啊，《黄金时代》啊。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水务署在社交专业表示，就荃湾洋屋道近横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900毫米的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给荃湾和葵涌一带。在关上水掣之后，现场已停止涌水。为减低对用户的影响，署方工程团队正进行供水调度。估计可于今日凌晨五点前恢复大部分用户的冲刺水供应。署方话，受事故影响，洋屋道介乎联仁街和德善古道一段东行线需暂时封闭，以配合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呼吁驾驶人士留意现场交通指示。工程团队正全力抢修水管，争取晚上九点完成有关水管维修工程。就事件为市民带来的不便，署方表示抱歉。美国与伊朗据报仍然磋商核计划相关措辞和解除制裁的问题，这些分歧暂时阻碍协议的最终敲定，但美方官员表示，双方对于能够在近期解决争端保持乐观态度。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星期一现身卡塔尔首都多哈，双方磋商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報道指美方對此視為積極信號。一名美國官員說，卡塔爾在斡船談判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報道又指美方希望伊朗作出明確承諾，包括處理高濃縮油庫存，並且承諾不尋求發展核武器。有美國官員透露，伊朗已原則上同意有關要求。不過伊朗方面表示，目前未討論核計劃具體細節，而是將相關內容留待在未來的談判處理。另一方面，加拿大要求美方就解除制裁和解凍資產作出承諾，以幫助提振陷入困境的伊朗經濟。美國就堅持在伊朗核問題取得實質進展之前，不會提供金融層面的舒緩措施。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表示，在新一波伊波拉疫情當中，剛果民主共和國已報告超過900宗疑似病例，和220宗已死亡疑似病例，另外亦報告了過百宗確診病例，當中大約一成人已經死亡。譚德塞說，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然快過世衛的應對速度，正緊急擴大應對行動。同時指目前尚沒有獲批用於本地報銷型伊波拉病毒的疫苗，加上其他因素令疫情防控工作變得更加複雜。他今日會去剛果民主共和國。非洲疾控中心警告，非洲大陸其他國家包括安哥拉、布隆迪、中非共和國、埃塞俄比亞、肯尼亞、盧旺達、南蘇丹、坦桑尼亞和讚比亞都面臨疫情爆發風險。非洲疾控中心今日會和所有非洲領導人開會，分享應對疫情的指引。墨西哥總統辛巴姆表示，墨西哥確認伊朗男足在世界盃期間訓練基地改為墨西哥北部城市蒂華納。伊朗足總說，國際足協已經批准這個變更，最初伊朗隊計劃在美國亞利桑那州進行訓練，現時將駐地更改為位於美墨邊境的蒂華納。美墨加世界盃定於6月11日至7月19日在美國、加拿大、墨西哥舉行，伊朗隊與比利時、新西蘭、埃及隊同處 G 組，三場小組賽都在美國境內進行。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是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指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西部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5: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6: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7: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欢迎大家回到嚟5月26号啊 ,4 点09分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有我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陪住大家。是啊，呢一度呢我哋见到有气温係29度啊，相对湿度 80% 啊。今日依然係我嘅非常之感恩嘅一日啊，因为啱啱讲到啦，我係有生咗个 BB 女啊。而上个礼拜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呢，我係通宵做完节目之后呢係即刻去到医院嗰度守候住啊。咁啊，所以今日呢亦都係我另外一个好值得怀念嘅一日啦，因为一个礼拜后嘅今日喺呢度 post 咗一张啊，我抱住 BB 女啊喺一度 supermarket 嗰度买緊奶粉嘅一张图，仲有大家喺度陪伴住我，一路去恭喜我作为一个爸爸咁样啦。其实好紧接嘅两件事，上个礼拜大家一路恭喜我将会做爸爸，今个礼拜就直情恭喜我而家已经做咗爸爸。我觉得真係好奇妙，亦都好感恩有电台嘅呢一份嘅工作啊。係呀，今晚播嘅好多歌都同我 BB 有关啦，呢首歌叫做十个女仔，送俾我嘅女小姜蓉听啦。仲有好鍾意許冠傑，我嘅媽咪呀、啊。

系啊，女仔真系有好多唔同性格噶，唔知我小姑娘第时又会变成一个咩性格嘅女仔咧？喺度我哋继续读一下一啲嘅点唱先得啊！有一位嘅崔 Ken 啊，应该系姓徐嘅，叫做阿 Ken。恭喜晒小姜啊！佢想点刘德华嘅《心肝宝贝》送俾我啊，咁我就将佢送埋俾我嘅太太同埋我嘅女女啦。另外有一位朋友叫做林泳诗啊，佢就话再次恭喜你啊，小姜哥哥，祝小姜蓉啊快高长大，聪明伶俐，身体健康，一家三口幸福美满啊！多谢晒你啊，林泳诗。佢就话今日佢收到一张嘅生日卡，哦，系你嘅生日啊 ，Happy Birthday！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林泳诗生日快乐，仲有我哋嘅莎莎都系生日快乐啊！今日收到一张生日卡，系我最爱嘅一对宝贝送嘅，哇，真系好窝心啊！虽然简单嘅几句嘅祝福啊，但已经足以令到我好感动又好开心，物轻情意重啊！好多谢 B B 同埋宝宝，每年呢都系你两子弟为我庆祝生日嘅 ，I love you， 哇，好 sweet 啊！小姜哥哥，你帮我拣一首歌啦，唔该晒。喂，咁就不如直接就系呢一首嘅《心肝宝贝》送晒。带俾我哋咁多位啦，哇！听到呢啲嘅 B B 音乐声，令我好挂住屋企嘅 B B 啊！但系仲有两个钟头嘅时间啊！

不嬲都好鍾意梦剧院佢哋两位嘅嗰把声音啊。跟住落嚟嘅呢一位其实亦都系一位嘅演员嚟嘅，除咗系演员之外亦都系歌手，但系冇乜人知道佢旧时有唱过歌㗎。而送俾大家嘅呢一首歌呢就叫做《旧情人》，当然亦都系讲緊我嘅女女啊，前世情人啊嘛，系咪？佢系周润发啊，发哥啊。

咁我哋不如承托住继续都系紧接住呢一种嘅前世情人嘅感觉嘅话咧，其实以下呢首歌都好啱意境嘅，就系讲紧系周慧敏嘅旧情人，但系新相识嘅旧情人，你话系咪好啱咧？系啊，居然有一个女仔出现喺我生命里边，系啱啱先至识得佢，但系好似旧情人一样咁爱佢。送俾我嘅 BB 小姜蓉啊，周慧敏新相识旧情人。

唔知前排咧，大家有冇睇过我哋嘅 King of Pop 啊 ，Michael Jackson 嘅一套电影啊？咁啊，睇翻呢套电影嘅时候咧，令我谂翻起点解我会组成 Benji and Leslie 啊？讲紧嘅就系我同我嘅妹妹 Leslie 姜丽文嘅呢一个组合啊。咁喺呢套戏里边咧，其实我有好多嘢都好中意啦，亦都有好多嘢系唔中意嘅。当中最唔中意嘅，当然就系包括咗点解会见唔到佢嘅妹妹 Janet Jackson 嘅任何身影咧？我谂。咁咧，我听讲系因为阿 Janet 讲嘅话，佢唔想喺呢一套电影度出现啦，我唔知咩原因啦，但系我都尊重佢呢个决定嘅。但系令我谂翻起咧，当年其实咧，我知道 Michael Jackson 啲歌曲啦，无论系 Thriller 啊，定系 Bad 啊嗰阵时候咧，我因为1980年出世嘅，咁我喺电视度都睇住晒呢啲嘅 MV 啦，当时嘅电视嘅英文台嗰度咧就会播放啦。咁啊，但系无端端我记得我爸爸同我讲话，喂，你睇下呢一个女仔，呢个就系 Michael Jackson 嘅妹妹啊。叫做 Janet Jackson 就是以下落嚟嘅呢一首歌会播俾大家。哇，嗰阵时我觉得好犀利啊！点解 Michael 咁犀利，佢嘅妹妹 Janet 都咁犀利嘅？所以有 Janet Jackson 先至会有我嘅妹妹唱歌，同埋我哋一齐去做 Benji and Leslie 呢个组合出嚟啊！当年我喺嘅英文电视台嗰度睇到嘅第一首 Janet Jackson 歌曲就系呢首啊 ，Pleasure Principle 啊。当时记得系见到佢啊，企住喺块镜面前，自己 freestyle 咁样去跳舞，好犀利。

好鍾意 Janet Jackson 嘅呢一首歌啊。其实跟住落嚟呢又係有少少点唱嘅环节啊，我哋见到有一位 Happy True Way War 之前点唱嘅歌曲，亦都有啱啱呢喺个最新嘅留言版嗰度呢有一位叫做 Picklin Lai 嘅亦都点唱。咁 Happy True Way War 呢就话星期一晚上啊，你好啊和仔啊，你同黎文要加油，佢想点嘅係林子祥嘅分分钟需要你啊。我都好鍾意呢首歌。

0: 可能你会觉得我有少少夸张啦，但系我啱啱一路听紧呢一首《分分钟需要你》咧，喺 studio 度一个人嘅我咧，其实系揸住我电话啦，一路睇紧我呢几日影低我嘅 B B 女小姜蓉嘅一啲嘅相啊。咁我而家睇紧嘅咧，其实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吓，就系佢剥晒光珠啦，啱啱冲完凉之后咧，我哋放咗喺个毛巾床上边，帮佢换紧片片嘅一啲嘅相啦，跟住听到林子祥嘅呢一啲嘅歌词咧，令到我只眼其实是湿咗嘅，我真系好开心啊！成为咗爸爸，所以希望大家都 feel 到我呢一种嘅喜悦啦。
1: 月半弯倚于深宵，晚风轻飘。
0: 送俾大家我最中意嘅张学友歌曲《月半弯》啊！

听完张学友之前又播过刘德华，当然嚟到九十年代就有郭富城啊。我细个好中意嘅作品啊，亦都系 Leslie 好中意嘅歌 ，I'm on fire， 完全系我而家呢一刻嘅心情啊，燃烧住我嘅心啊！

我哋仲有一位天王未出现，当然讲紧系黎明啊。我会像你一样傻，系时候攞啲萝卜出嚟啦。

这个时候送一首 Beyond 的歌曲给大家，歌曲名字好啱我和我太太，是爸爸妈妈，跳到我们换片时的中混乱了。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昨日下午有九巴撞向工程车，二十多人受伤，39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九巴表示会配合警方调查，以即时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运输署非常关注事件，要求九巴同埋青马管制区营办商交报告。署方表示，事发前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马加烈医院有货车与巴士碰撞，青马管制区营办商随即调派一架轻型抢救车同埋一架配备防撞缓冲装置的护航车到场协助。初步调查显示，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标示，显示相关行车线已经封闭，在场的营办商员工全部身穿反光衣，抢救车和护航车亦都有持续发出闪烁信号，警示后方车辆。由多国驻港总领事、商界和教育界代表组成的近70人代表团，上星期五在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陪同之下，到北都实地考察，了解北都的规划和最新发展。苏慧思表示，北都是香港在国家双循环格局中发挥引进来走出去作用的重要平台。随着基本规划已经推出，北都现时正是加速建设和企业进驻的黄金时刻。政府正透过多元方案，包括北都专属法例、多元开发模式，例如片区开发和成立产业园公司，以及全方位的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招商引资，鼓励企业和相关团体把握机会，积极参与北都发展。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文件中指出，当地过去的星期六在白宫附近发生的枪击事件是又一次针对总统特朗普的暗杀图谋。文件显示，施袭者当日接近特勤局检查站的时候，试图谋杀总统、总统家人和工作人员。当时他熟练地从袋入面掏出一把大口径手枪，朝着白宫方向开火。位于白宫西北角的一处美国特勤局检查站，上星期六发生枪击案。当地传媒报道，有人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击中枪手，枪手送院之后证实死亡。事发时特朗普在白宫入面，他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将今次枪击事件关联到上个月发生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事件。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伊朗绝不后退，目前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国家团结。佐勒加德尔在向伊朗民众发表的首次公开讲话中表示，伊朗军事、外交部门和走上街头的人民通过顽强抵抗，令到敌方陷入被动局面。又指美国和以色列不单止在军事和外交层面施压，更加试图破坏伊朗国内团结，因此维护国家团结和社会凝聚力同样是一场斗争。他呼吁民众避免任何破坏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全国共同努力将会帮助伊朗取得最终胜利。另外，伊朗有通讯社报道，当地防空力量使用新型防空手段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报道指，伊方这次行动使用了配备新型系统的防御体系，成功在波斯湾上空拦截。该系统具备一定隐蔽能力，有关行动表明伊朗具备应对隐身无人机进入波斯湾空域的能力。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 闻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5: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6: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邵姜、姜文杰。
8: 翻到嚟5月26日啊，5:07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邵姜 Benji 姜文杰啊。出边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0%啊！我记得啱啱出门口嘅时候，出边有一阵好舒服嘅风啊，唔知而家仲系咪咁样咧？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由我所编出嚟嘅纯音乐作品啊，歌曲名字叫做《Happy Thoughts》，系送俾大家，希望你哋全日都要保持住最正面、最开心嘅心态。

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继续有我邵姜喺度陪住大家。平时嘅轻谈啊，唔系系倾谈点唱不夜姜，今日变翻真系剩翻有倾谈呢部分啦。因为点唱嘅环节咧比较少啊，今次嚟到嘅点唱，可能系因为大家锡住我，唔想我费神去准备太多嘅功课啊，去帮大家点唱。但系唔紧要嘅，你哋嘅点唱令到我喺呢度嘅工作非常之咁开心。所以如果有歌想点唱嘅话咧，不妨记得要去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就会见到一张我画嘅白标画作。今日当然就系有我抱住我嘅 B B 女小姜蓉喺度买紧嘢嘅嗰张图啊，喺嗰度点唱我都会播放，就算今集播唔到，下集都会播嘅。而家落嚟咧，有一首点唱环节嘅歌曲，我觉得好特别嘅，竟然今晚唔系点播一啲 B B 有关嘅一啲嘅歌曲，反而系同足球有关嘅歌曲啊。Copper Wong 嚟嘅点唱啊，佢话5月25号咧系国际失踪儿童日同埋世界足球日啊，所以想喺5月25号晚啊呢个提前点唱有关呢个有关儿童啊同埋足球嘅一啲个歌曲。咁佢就列咗好多好多唔同嘅歌曲出嚟啦，我见到又有好多谭咏麟啊，好多李克勤嘅歌曲啦。但系当然对我嚟讲啊，当我小姜嚟讲咧，由细到大第一首听到关于足球嘅歌曲，反而系呢一首啊。如果你识呢首歌几清楚嘅话，你同我应该差唔多年纪啊。喂，点啊？5点钟够钟起身翻工同翻学啊！足球小将张伟健啊！

正啊！同我年纪差唔多嘅朋友咧，其实应该都系好中意睇一啲嘅动漫嘅。咁啊，当年我细个嗰时候咧，足球小将当然亦都系其中一套我最中意嘅漫画啦吓。嗰阵时候都少啲睇卡通片啊，反而系真系中意揸住本漫画喺度搭校巴啊，或者系喺屋企嘅时候咧都中意睇嘅。咁啊，除咗之外咧，亦都有龙珠啦，有悠游白书啦，亦都有男儿当入樽啦。哇，讲起真系非常之咁开心啊！唔知你哋有冇共鸣呢？跟住呢首歌亦都係啱啱嚟自点唱环节嘅，就有呢个 River Chito， 想点一首阿牛嘅宝贝我的宝送俾小姜蓉同埋我。但我揀咗另外一首歌，一时间介绍俾大家。

系啊，呢首歌系阿牛嘅《榴莲歌儿一家》唱啊，榴莲讲紧系真系食嗰个榴莲啊吓，我一家都好中意食榴莲嘅。细细个记得我爸爸妈妈俾我食嘅时候咧，我真系冇觉得佢臭过，由头到尾都觉得好香嘅。而家我反而会谂下啊，究竟我个 B B 会唔会第时都好中意食榴莲呢？跟住嚟呢首歌呢，係幾個禮拜前有一位叫做 Dolphin Young 開冤嘅點唱嘅歌曲啊，古巨基有共情。

系啊，讲到有共情嘅话咧，其实我而家多咗位 best friend 啊，我希望系咁样啦。有好多人就话咧，其实爸爸要有少少尊严啊，即系喺嗰啲 B B 啊，我讲紧我嘅女笑僵容啊面前咧，第时一定要系有少少嘅尊严啊，有少少嘅威严先得噶。但系对我嚟讲咧，其实做佢嘅 best friend 系更加紧要嘅，所以希望我都可以成为佢最好最好最好最好嘅朋友啦。嚟到我嘅点唱环节咧，啱啱喺我哋嘅留言区上边有位 mini 曾啊，佢想点咧爸爸声。即是张继聪的歌曲，还有李克勤的合唱，祝小姜蓉健康美丽，听教听话。

位成日喺我哋嘅节目嗰度会写一张卡出嚟嘅，但系今日佢仲未出现。不过希望你会听翻重播啦，有你所点嘅陈小春，我爱的人啊。其实都好啱我今日嘅意境啊！爱嘅人除咗我太太之外，而家仲有我个 B B 小姜蓉啊。

0: me down。
1: 系啊，大家通常咧听到阿 J 风嘅时候咧，就会谂起佢一啲情歌王子啊，啲抒情嘅歌曲啊，冇谂过佢真系会哇咁犀利啊！呢首 Break Me Down 好有动感动魄嘅一首嘅歌曲啊。跟住落嚟呢首咧，就唔系嗰种嘅励志歌嚟嘅，外国人歌名叶巧林嘅《不是那种励志歌》。

田龙记嘅挂念无用啊！监制系呢个年代啊比较有才华嘅一位监制，叫做 Gordon Flanders 啊。跟住落嚟送俾大家嘅呢首歌曲咧，监制方面啊，应该话作曲、编曲同监制嘅呢位朋友啊，系我喺九十年代最爱、最爱、最爱嘅监制啊，佢系伍乐成啊。今次嘅歌曲系 Honey Punch 嘅《楼上的姐姐》。

一位好嘅监制听到佢嘅歌曲或者作品咧，一定系有一阵脆嘅。啱呢首歌当然就系伍乐成嘅作品啦，谂起当年九十年代 Twins 嘅嗰种感觉啦。以下呢段乐队都好有嗰阵脆嘅，讲紧系九十年代啊，又或者系二千年代嘅 Foo Fighters 啊。歌曲名字叫做 Window， 即系窗口啊。

嚟到我哋今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咧，最后一首歌啊。即系以往当然都有我嘅纯音乐作品《The Fast Lane》。呢首歌充满住动感啊，特登编俾大家。希望送到少少力量俾大家，无论系你要翻学定系翻工，定系已经开始咗你哋嘅旅程啊！今日出边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啊！下个星期轻谈浅唱不夜天，继续有小姜啊 ！See you next week， 下个礼拜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文件中指出，当地过去的星期六在白宫附近发生的枪击事件是又一次针对总统特朗普的暗杀图谋。文件显示，施袭者当日接近特勤局检查站的时候，试图谋杀总统、总统家人和工作人员。当时他熟练地从袋入面掏出一把大口径手枪，朝着白宫方向开火。美国与伊朗据报仍然磋商核计划相关措辞以及解除制裁的问题，这些分歧暂时阻碍协议的最终敲定，但美方官员表示双方对于能够在近期解决争端保持乐观态度。由伊朗议长卡里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星期一现身卡塔尔首都多哈，双方磋商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报道指美方对此视为积极信号。一名美国官员说，卡塔尔在斡船谈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报道又指美方希望伊朗作出明确承诺，包括处理高浓缩铀库存，并承诺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有美国官员透露，伊朗已原则上同意有关要求，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目前未讨论核计划具体细节，而是将相关内容留待未来的谈判处理。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在新一波伊波拉疫情当中，刚果民主共和国已报告超过900宗疑似病例，以及220宗已死亡疑似病例。另外亦报告了过百宗确诊病例，当中大约一成人已经死亡。谭德赛说，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然快过世卫的应对速度，正紧急扩大应对行动，同时指目前尚无获批用于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的疫苗，加上其他因素令到疫情防控工作变得更加复杂。他今日会去刚果民主共和国。非洲疾控中心就警告，非洲大陆其他国家包括安哥拉、布隆迪、中非共和国、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卢旺达、南苏丹、坦桑尼亚和赞比亚都面临疫情爆发风险。非洲疾控中心和所有非洲领导人开会，分享应对疫情的指引。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就荃湾杨谷道近横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900毫米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给荃湾和葵涌一带。在关上水掣之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为减低对用户的影响，署方工程团队正进行供水调度。署方话，受事故影响，杨屋道介乎联仁街和德士古道一段东行线需暂时封闭，以配合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呼吁驾驶人士留意现场交通指示。工程团队正全力抢修水管，争取在晚上九点完成有关水管维修工程。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署方表示抱歉。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昨日下午有九巴撞向工程车，20多人受伤，39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九巴表示会配合警方调查，以即时暂停涉事车长的驾驶职务。运输署非常关注事件，要求九巴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交报告。署方表示，事发前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马加烈医院有货车和巴士碰撞，青马管制区营办商随即调派一架轻型抢救车和一架配备防撞缓冲装置的护航车到场协助。初步调查显示，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标志，显示相关行车线已经封闭。在场的营办商员工全部身穿反光衣，抢救车和护航车亦都有持续发出闪烁信号，警示后方的车辆。 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1%。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系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初时间中6级，西部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系1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是 7.835, 日元 158.91, 瑞士法郎 0.784,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84, 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是 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0.56美元，卖出4571.75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要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0: 早晨，2026年5月26日，农历嘅4月初10，星期二，6:09嘅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首先头半小时有 Vicky 陪住大家。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今日咧就放完假啦，大家都要翻工翻学。唔知道大家有冇谂过？其实我哋嘅生命都好似四季咁样咧，有时开花，有时凋零，但系每个季节都有佢嘅美丽。喺唔同嘅季节里面，又有冇边个你系最挂住？喺星期二嘅早上，挂住佢嘅时候，又可唔可以问候下佢？

0: 6:13，送俾大家第一首歌，嚟自哥哥张国荣《春夏秋冬》。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嚟到6:14啦，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先。今日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系多云嘅，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会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而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系酷热噶，而接近周末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出面气温呢就29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暂时而家系低嘅水平啊。我哋香港人特别，其实面对急速嘅生活节奏呢，好多人嘅压力呢都真系唔少噶。咁有中学生呢就关注到，身边嘅同学啊、老师啊，甚至系爸爸妈妈呢都有啲压力嘅问题。於是就组成了一个学生公司，参加了一个非牟利机构的青年创业体验计划。这个计划里面有不同的学校都可以参与的，就是在他们的创作里面会不会可以都放了一些他们观察到的东西，放一些小心思在里面呢？咁有一间嘅学校呢好得意，佢哋就自家仔呢设计咗一啲唔同嘅文具产品。咁喺呢啲嘅文具产品里面呢，就係、是、充满住唔同嘅鼓励字句嘅。即係喺文件夹嘅里面啦，见到呢佢哋就画咗一啲学生嘅时间表。咁但係呢就有少少呢搞笑嘅，就係、是、个休息时间呢喺个学生嘅时间表里面得5% 嘅啫。点解要咁样啊？就係、是、希望可以用一啲轻松嘅方式提醒大家要注意休息，要注意自己嘅精神健康。咁有啲产品呢就会加上咗一啲唔同嘅潮语金句啦。譬如就係、是、赢咗 99% 嘅香港人，希望可以表达港人嘅心声同埋有一个共鸣。都希望呢可以喺大家工作嘅时候、读书嘅时候都可以得到一份鼓励。其实最重要呢就係、是、喺啲字句嘅里面呢就係、是、配上咗一啲 Gen Z 朋辈有共鸣嘅潮语金句，可以就係、是、个感觉係我喺你隔离㗎，我明白你嘅感觉。咁当然啦，用轻松嘅方式呢都係希望话俾大家听休息呢係好重要嘅。我哋嘅精神呢同样都係重要嘅。究竟我哋可以点样理想分配我哋嘅时间呢？嗱，读书係重要，工作都係重要，但係喺中间其实都係需要俾自己休息之余做一啲自己鍾意做嘅嘢。譬如早睡早起都好重要㗎。想每朝早有朝气，除了透过一些鼓励的文字为自己打打气，喝杯咖啡都不错。不知道你又喜欢喝什么咖啡呢？

6:19，希望大家今日都可以有一个快乐嘅时光，快乐嘅朝头早。而对于我嚟讲啊，开心嘅时光就系饮到杯冻咖啡啦。如果呢杯咖啡可以同身边嘅朋友一齐分享，都系唔错嘅选择嚟喎。

0: 12:22。刚才听过有陈小宝同埋曾劳德嘅《快乐时光》，接住送俾大家嘅就系、是、认唔认得佢把声音呢？系汪阿姐汪明荃嘅《冻咖啡》。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6:23。唔知大家有冇见过啲小朋友就系用？

外国嘅朋友，佢又好想试下学下揸筷子，有一个好简单嘅方法，只要你有一张餐纸巾。当你铺平咗一张嘅餐纸巾之后，将两对筷子嘅顶端对齐，即系唔系夹嘢嗰边。将佢哋对齐咗之后，放喺个餐纸巾上面，然后将个纸巾卷住对筷子，即系好似卷寿司咁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完之后，就将对筷子夹翻埋，好似平时用筷子咁样。咁你就可以有一个小小简单嘅筷子神器辅助夹啦。咁佢就能够咧将两支嘅筷子顶端固定住，保持个平衡，亦都喺夹嘢嘅同时咧唔会交叉咗，唔会打交叉。咁所以呢一个咧喺我哋生活当中，只要用到一张餐纸巾咧，我哋就可以有呢一个嘅辅助夹啦。唔知你平时咧又即系夹嘢嘅时候、食嘢嘅时候揸筷子又系正唔正确嘅咧？但系无论你正唔正确都好啦，有啲朋友咧都觉得，唉，其实最重要都系能够将啲嘢食放到落口啫，系咪？咁但系有啲朋友唔系嘅，当佢面对有一啲嘅问题啦，又或者佢觉得，哎，我未揸到好筷子，佢都仍然要俾自己有时间慢慢嚟到去学。喺过程当中咧会面对失败嘅，有挫折嘅时候唔紧要，佢都会系笑住咁样去面对嘅。咁啊，唔知你系边种人啦。咁但系今日学识咗呢一个简单用餐纸巾嘅筷子神器，喺今天嘅早上食紧早餐啊，又或者晏啲食 lunch 嘅时候，可以同啲同事一齐用下呢个方法，了解一下对方识唔识得揸筷子，又多一个话题啦。最重要系咩啊？笑迎人生啊嘛～

六点半新闻报道之前，找了这一首合唱歌送给大家，来自叶丽仪姐姐同埋叶振棠嘅《笑迎人生》，希望大家今日都可以开开心心嚟到去展开新嘅一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就荃湾洋屋道近横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经了解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900毫米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给荃湾和葵涌一带。在山水制之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为了减低对用户的影响，署方工程团队正进行供水调度。署方话，受事故影响，洋屋道介乎联仁街和德士古道一段东行线需要暂时封闭，以配合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呼吁驾驶人士留意现场交通指示。工程团队正全力维修水管，争取在晚上九点完成有关水管维修工程。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署方表示抱歉。刚果民主共和国据报有民众试图领回在伊波拉治疗中心离世亲人的遗体，警方鸣枪示警。英国广播公司引述当地传媒，事发在东部蒙雅卢镇，骚乱在当地星期日持续一整日。治疗中心位于一间医院内，医院的医疗主任向传媒表示，施袭者要求将两名死者的遗体转交家属，其中一名死者是当地一位知名的宗教领袖。院方目前已经进入全面戒备状态。报道说，那个治疗中心在过去的星期五晚至星期六凌晨曾经成为袭击目标，一个用作隔离的帐篷被人纵火焚烧。死于伊波拉病毒的人遗体具有高度传染性，在准备殡葬的过程中可能导致病毒进一步传播。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墨西哥确认伊朗男足在世界杯期间训练基地改为墨西哥北部城市低华纳。伊朗足总说，国际足协已经批准这个变更。最初伊朗队计划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进行训练，现时将驻地更改为位于美墨边境的低华纳。美加墨世界杯定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和比利时、新西兰、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会在美国境内进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0: 光第一线，小白。
1: 早晨啊 ，Vicky。
2: 早晨啊，小白。
1: 你好啊，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嘅早上嚟嘅。今日朝头早咧，咁大家虽然都会见到嘅天气都热啦，咁亦都冇乜雨水啦，系天晴嘅。咁啊，驾驶嘅时间咧都要多加留意。今日朝头早咧一翻嚟嘅时候，我觉得成条路咧
2: 多咗好多车，
1: 古古怪怪。系啊，咁我出去即系一揸车嘅时候啦。咁我行路即係喺個公路上面行嘅時候呢，嗰條路就行50嘅啫，咁我照樣都係行50啦。咁前面呢有一隻嘅雀仔，咁我見佢喺個馬路嗰度企喺度啦，我開始閃佢，因為佢完全唔喐，見到我架車嚟嘅時候閃佢啦，跟住呢都差唔多到嘅時候，噗噗噗噗噗，我差唔多到嘅時候呢佢先飛走，搞到我呢都耷得好犀利，因為唔想撞到佢嘛，係啦，咁所以我都同平時啲雀仔老遠就飛走咗啦，跟住咧亦見到啲車咧好奇怪，一盞低燈，另外嗰盞咧佢應該係 set 咗高燈，長期咧就射住前面嗰啲車。
2: 可以一盞 set 低，一盞 set 高，
1: 特登整咯。
2: 啊，咁咪咁唔係咁好
1: 啊。
2: 其實喺香港嘅路面嚟講咧，因為啲街燈都好足夠啊。
1: 係啊，
2: 其實高燈咧真係唔需要開。
1: 你講得好啱，我都係好認同。
2: 因為你一開高燈咧，其實你會影響前車或者對頭車嘅司機。
1: 你真係開高燈都 OK， 但係你係 set 到自己，你明明係低燈嚟嘅，但係都零零四四又整到一盞係高咁樣撐住其他人。好啦，跟住又見到啲車咧。在一条80的公路，行时速80的公路上面，突然之间呢 double break， 然后就行40左右，后面的车呢都真的很危险。
2: 这样真的不好。
1: 是啊，
2: 我就是因为这样而发生过交通意外。
1: 我亦都见到我前面的车这样停，我就轻轻我撥，我都没撥，因为即是没礼貌啦，雀仔就撥他啫，那轻轻闪一闪他，他都是 keep 住条快线，然后佢打死火灯，跟住我就喺唯有喺侧边就抽过佢啦咁样，跟住见佢嘅时候咧，佢就熄咗个，即系我过咗佢之后熄咗个死火灯，然后就转翻去慢线，都系行得好慢，咁我又唔知发生咩事，即系成朝嗰个感觉咧，
2: 你翻嚟就
1: 系古古怪怪咁样吓，跟住见到喺就嚟翻到嚟嘅时候咧，咁啊一路直行啦咁样，即系喺下低九龙塘嗰度一路行嘅时候咧。见到有小路出大路，我是大路啦。你架的士望都唔望，就咁就飞咗出嚟，系啦，差少少，即系我又要急扭睇，又避开佢。我全程车咧，其实我冇愤怒嘅，我全程车我抱咗一个疑惑嘅心态。
2: 点解今朝咁奇怪？
1: 系啊，好奇怪。同埋我亦都好庆幸我系专注驾驶，我真系有带出呢一样嘢。如果我系嗰啲，譬如一路可能睇住啲唔知咩啊，机一路揿住啲唔知咩啊，咁可能全部只不过系一两秒嘅时候咧，我就已经可能会有机会就嗨亲撞亲咁样都唔好啦，
2: 发生意外啦。
1: 系咯。古古怪怪咁啊！今日朝头早，
2: 我以为你话今朝多翻好多车，因为寻日咪放假。
1: 系啊系啊，今朝应该多翻车啦。
2: 今朝就真系多翻好多车。
1: 咁啊，寻日亦都见到深水湾口岸嗰度都直播，哇！我睇翻啲片啊，好多人、啊。你都有留意到啊？
2: 系啊，大家终于翻嚟啦，要翻工翻。
1: 我见啲人唔喐噶，企晒喺度咁样，咁所以如果翻嚟翻得晏咗嘅，咁就冇办法啦。希望大家都即系点样都好，
2: 有足够嘅休息。
1: 冇错，有足够嘅休息，咁啊好重要。好啦，咁而家咧就我哋有一位嘅第八次太空会师，咁亦都有见到我哋嘅航天人员啦，神舟23号航天人员，咁大家都知道有一位咧就香港人，咁黎嘉莹啦，咁亦都喺上面，真系有一个合照，今日多份报章咧都有呢一个嘅合照，大家都竖起只手指公啦，我感觉都系，其实我感觉都好特别，系啦，因为真系讲我哋广东话。嘅一位朋友，香港人都上咗上去，
2: 屋企人嘅感觉，
1: 真系有呢一种嘅感觉。咁佢哋上到上去太空嘅时候，
2: 嗰张合照后面有写一个嘅欢迎队友咁样，
1: 系啦，欢迎队友，冇错冇错，
2: 即系写挥春咁样，
1: 系啊，写挥春啊，啊好有个挥春喺太空嗰度都可以，即系整到佢直咧，直一直先，
2: 应该有好多嘢，
1: 系啊，
2: 应该
1: 箍住咗佢嘅。你知喺太空嗰度啦，咁有啲嘢飞嚟飞去噶嘛，系咪？咁啊，所以今次我觉得都系好特别嘅感觉啦。好啦。 啦，咁今次呢一个嘅成个旅程啦，咁大家都会知道啊，其实佢去几耐，可能大家都会了解到，喂，原来一去都差唔多去成半年噶，
2: 系啊，
1: 去成半年，你一半年嘅都系无重状态咁样，其实系好特别嘅感觉，同埋咧。你喺半年時間入面都係喺一個特別嘅空間，即係我咁講，都係危險。呢半年入面咧，每一個步驟都係要做足，先至咧係保障到自己嗰個嘅安全嘅。咁所以呢一個咧係一個好重大嘅任務嚟嘅。咁啊，呢七位而家正在喺天宮嘅我哋嘅航天員啦，今日都要繼續加油。好啦，咁今次咧上到上去嘅時間啦，咁啊亦都有。九項唔同嘅實驗嘅，我對於太空咧實在太過好奇啦，亦都好想知道喺太空嗰度咧會有啲咩可以做嘅。好啦，佢哋會種植呢一個嘅太空嘅植物，咁啊可以為人類重返月球、登陸火星、建立月球或者火星基地提供基本嘅食物保障。知道啲植物咧喺太空嗰度點生？地球嗰度就会向住阳光啦，咁太空嗰度咁个天宫又转得咁快，咁佢点样咧？咁呢度就可以做到好多唔同嘅实验啦。咁今次嘅实验啦，用带到去太空嘅水稻种子，咁睇下生长一啲嘅水稻之后，再将收获嘅种子由航天员再次播种，咁继续培养成为咧就系第二代嘅种子。哇，好啦。實驗檢測太空輻射對於生物樣本嗰個深層嘅影響㗎喎、哦。仲有一啲譬如係我哋唔係好認識嘅納米煤啊、放射菌啊、植物種子三種唔同嘅實驗樣品，喺裝滿咗譬如艙外嘅輻射生物學暴露實驗艙之中，開展為期五個月嘅叫做軌道暴露實驗。係啦。咁喺生命起源催化劑到微生物適應嘅一個進化，咁了解多啲啦。好啦，仲有啲咩做呢？就係、是、實驗檢測空間生物相分離對脂質代謝的影響。講完呢我哋都唔係好明嘅。好啦，所以我哋 skip 咗佢先。仲有一啲呢就係、是、譬如鈣鈣礦太陽能電池材料、一啲器件嘅實驗嚟嘅。咁呢啲都係睇下能源方面有冇啲更加可以進化或者做得更加好㗎啦。咁因為每一個實驗呢都係好重要嘅。好啦，咁如果你話除咗呢一類型嘅實驗之外，咁當然有好多唔同嘅訪問啦。咁亦都話到今次呢見到我哋香港人嘅一位太空人啦，咁航天員都上到上去黎家營啦，咁有唔少嘅香港人呢小朋友佢哋都覺得真係好似頭先 Vicky 所講個感覺相當之近啦，咁亦都訪問到佢哋嘅譬如親戚啊各樣嘢都覺得係好開心啊，
2: 係啊冇錯，即係其實呢喺唔單止喺佢身上睇到，嘩原來真係可以夢想成真㗎喎、哦、即係只要你有堅持嘅話，你想做嘅嘢一定做得到㗎喎、哦、都從佢無論係爸爸啦、妹妹嘅身上呢都睇到啊，其實佢係一個點樣嘅人呢，我哋可唔可以學習佢一啲嘅特質呢，即係原來呢佢妹妹呢都話原來呢姐姐係從容面對呢啲所有嘅挑戰，
1: 從容面對
2: 係呀冇錯，咁笑住咁樣面對呢就係最重要啦。

0: 中心。
1: 一首作品在6点47分的时间听到，它是来自谭咏麟点点天地心。我是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是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好啦，望望天气先，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系酷热噶，最高气温大概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噶。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嘅骤雨。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
2: 晨光百科，
1: 好啦，继续问一问 Vicky 先。咁到底你平时多唔多捱夜嘅呢？
2: 捱夜呀，以前多啲嘅，而家做咗晨光之后呢，大家都早瞓咗。
1: 啊，咁就好啦，係非常之好。捱夜呢其实都有好多嘅后遗症㗎。咁今日晨光百科揭到呢一版嘅时间呢，都可以同大家一齐了解多啲。咁如果作为女士嘅话啦，捱夜最容易会影响到嘅係皮肤变差。
2: 会生粒粒，我听好多朋友讲。
1: 你而家都有啲粒粒，
2: 边度啊？
1: 下巴嗰度咯。
2: 嗰度系因为生理期嘅时候。
1: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好啦，另外咧就系记忆力差咯。
2: 哦。
1: 听众咧都一齐。
2: 会啊，真系。
1: 系啊，因为你冇精神咧，你自自然记嘢咧，其实都冇记得咁好噶。
2: 嗯。
1: 好啦，咁啊记忆力差啦，专注力下降，咁啊成日咧都会唔记得嘅，甚至乎你呢一头。諗住啊，轉頭落街買餸，落到來嘅時候我冇寫低，又唔記得咗自己要買咩餸，可能都係因為捱夜捱得多，咁就多加留意啦。另外，如果你係成日捱夜嘅，都會令到你嘅免疫力下跌㗎喎，容易生病啦，亦都係容易呢就個人會猛疹，脾氣亦都會暴躁㗎，咁啊成日都會焦慮，情緒低落，同埋做嘢冇動力。
2: 所以瞓覺係好重要㗎。
1: 係啦，咁如果你話啊，我係男士嚟嘅，我淨係想皮膚差都冇乜所謂，但係你又唔想肥喎，其實更加唔可以捱夜。因為捱夜會令到我哋新陳代謝率呢就會變慢，然後脂肪就會更加容易積聚，囤積喺我哋嘅倉庫，即係我哋嘅腰圍嗰度，咁就會容易造成呢一個嘅中央肥胖㗎啦。咁所以呢，如果你愛你身邊嘅人嘅話，除咗係成日都係拖住佢隻手，同佢講一啲情話綿綿之後，當然就要注意住佢作息嘅時間係唔係準時啦。

0: 讲及姑姑同埋过儿嘅故事啊。张德兰，情义两心坚。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五月最后一个星期二朝头早都系有我哋嘅靓靓 Catherine 喺度嘅，早晨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
1: Catherine 啊，而家嚟到五月尾啊，今日咧就系五月嘅26号啊，应该咧放嘅假都放晒噶啦，
2: 想喊啦。
1: 唔好喊唔好喊，咁啊翻工都可以好开心嘅。不过咧，好多时候咧，有好多坐办公室嘅女士又好啦，男士都好啦，经常都冇乜点喐动啊。会唔会有啲乜嘢嘅茶，其实都啱大家坐喺 office 嘅时候饮用嘅咧？
2: 绝对有啦。我哋话咧，其实坐得多咧就好容易水肿啊，身体咧亦都觉得好似好似啲小腿好似特别肿嘅容易。
1: 系
2: 啊，咁咧又或者咧有时候咧，即系前一晚或者晏昼食咗一啲重口味嘅嘢。又是会令到个肚咧好似有胀气的感觉。咁、譬如呢一啲嘅情况咧，就可以咧饮一啲嘅，譬如陈皮茯苓茶啦。咁、因为点解会有用呢，就系、陈皮本身咧，亦都有一个理气啦、健脾啦，令到咧你个肠胃加速嗰个蠕动啊。咁、可以舒缓咧，譬如一啲嘅胀气、肚胀气感觉啦。咁茯苓咧本身咧，亦都可以利尿啦、去湿啦，帮助咧我哋咧改善一个水肿。我成日都话，我唔系肥，我水肿。
1: 女士个个都系嘅，冇肥嘅水肿啫。
2: 咁系因为咧坐得多啊嘛，系咪啊？咁所以咧，我哋饮用方法咧，亦都系比较方便公司用啦。你好难喺公司成。我成日都有學生同我講啊，喺公司好想飲茶，但係咧，如果你成日攞出嚟，俾人覺得你偷懶噶嘛。
1: 係啊，
2: 咁咧呢一啲茶咧，草本茶都方便啲嘅，攞一細塊嘅陳皮啦。我哋咧，如果你可以用茯苓粒狀嘅又得，或者係咧茯苓粉咧就會容易啲開嘅。係啦，咁咧我哋加一羹或者係加三五粒嘅茯苓磚，咁就係可以咧焗佢咧大概20分鐘左右，咁就飲得噶啦。咁咧基本上咧係茯苓本身冇乜味啦，而陳皮咧都有少少一啲嘅清香嘅。感觉如果接受到咧，唔加糖就咁饮，但系就要留意翻啦。如果你本身咧系容易便秘啦，或者系大肚婆啦，都系要咨询中医师嘅。
1: 系咁，但系加蜜糖咧就会甜甜地，
2: 甜甜地都可以噶。系啊，系啊。咁有时候咧，食饱饭啦，就开始打喊路啦，系啦。咁咧，我哋下昼咧，如果譬如有啲人真系对咖啡因好敏感，但系佢又想提神，咁可以考虑下饮一个薄荷嘅柠檬草茶。
1: 系
2: 啦，咁本身咧。薄荷咧系有一个薄荷醇啦，佢系可以令到咧你系有一种
1: 醒神
2: 嘅感觉，冇错啦，
1: 醒嘅真系，
2: 系啦，咁本身佢都有个清凉感啊，咁系可以令到咧冇咁眼瞓嘅，咁而柠檬草啦，即系香茅啊，就
1: 系
2: 有一种好好舒服、好 citrus 嗰种香气喺度咧，系可以令到咧你有少少放松嘅感觉，咁两个加埋一齐咧，亦都系一个天然嘅提神茶饮啦。
1: 晏昼嘅时候 lunch time 之后咧，冲呢啲或者泡呢啲茶。嘅时候咧，唔单止你饮嘅时候精神，隔篱位嗰个同事可能闻到嗰阵味咧，都会醒一醒神咁。
2: 绝对系噶，系啊。不过留意翻咧，薄荷有少少凉，咁所以如果你容易手冻脚冻嘅话咧，就可以加片姜，系啦，咁就可以中和下嗰个
1: 嘅
2: 感觉。系啦。如果咧你成日咧都对住个荧幕咧，即系呢个都系香港人通病嚟噶啦。
1: 系
2: 啊，对住个手机啊，电
1: 脑
2: 啊，翻屋企打机啊。系啦，咁我哋就要护眼啦。咁咧，我哋就可以饮一个菊花枸杞茶。系啦，咁因为我哋成日睇住咧个眼好易干啊。系啦，咁菊花啦，尤其是咧杭白菊咧，系可以清肝明目。咁亦都系咧，系啦，杭白菊系啦。咁我自己中意饮杭白菊嘅胎菊添嘅 B B 菊。系啦，我觉得系嗰个香气系特别舒服啊。系啊，咁佢可以缓解咧我哋眼睛嘅一啲红痒啦。咁而枸杞咧本身咧都系有明目嘅功能。咁同埋亦都可以滋补咧我哋嘅肝同埋肾嘅，咁浸完之后咧，甚至乎咧嗰、那个枸杞淋咗可以食埋佢添。
1: 菊花都应该食得啊，系嘛？
2: 菊花就要睇啦，因为你个花瓣食得嘅，但系其实佢个定系硬噶嘛，系啦系啦。
1: 嗰啲就自己攞翻出嚟啦。
2: 系啦，咁同时间啊，菊花同薄荷一样咧，都有少少凉嘅。咁如果系有抗伤嘅话，都系可以落几片姜咧去中和，甚至乎咧我自己仲中意加少少黑糖。 系啦，黑糖系啦，咁、个感觉咧更加好添，
1: 即系舒缓啲啊！唔知点解有阵时喺个 office 里面，你知啲冷气好大噶啦，冻冰冰，饮翻少少黑糖一啖暖一暖胃啊，都几好。
2: 系噶，咁咧公司咧亦都好容易咧压力大啦。
1: 系啊，会啊，对住个老细啊，
2: 系我都唔知道公司啲同事系咪咁样谂。系啦，咁其实咧压力大咧，情绪咧就容易差噶啦。咁、我哋会建议可以饮翻啲花茶啦，譬如玫瑰花啦、洋甘菊啦，呢个系可以加埋一齐饮添嘅。咁、本身玫瑰花有舒郁解闷啦，我哋亦都系洋甘菊咧，亦都系一个有镇静啦、抗焦虑嘅功能嘅。咁呢两个加埋一齐咧，非常之好。不过咧，玫瑰花咧就要留意啦，月经时间咧就可能要慎用啦，因为佢有一个活血嘅作用嘅、
1: 明白。
2: 最后一个啦，咁就係呢开始呢冷气越嚟越冻啊。
1: 係
2: 呀、即係。
1: 因为天气出面越嚟越热 ,office 嗰啲嘅冷气呢就越教越大。
2: 係啦，冇错啦。咁其实呢坐成日冷气房呢都好容易呢手脚冰冷啦。咁、甚至乎呢湿气会容易重嘅。即係你又好鍾意飲水，飲完好快去洗手间，但係好怕冻。呢、這个 exactly 系我。咁呢就係可以建议啦，大家可以试下飲一啲嘅生姜红枣茶。係、啦，咁本身呢姜可以帮助我哋血液循环啦。咁红枣呢亦都可以咧养血同埋安神嘅，咁咧可以咧改善咧我哋身体一啲嘅一啲嘅虚寒体质啦，同埋咧可以减少个湿气嘅。咁、希望大家咧可以学咗呢几个之后咧，喺 office 咧都冲翻杯养生茶。
3: 时间嚟到早上嘅6:59，转头咧都会分途广播嘅。咁啊，普通话台会有好声音乐。至于晨光第一线，当然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10:00。
4: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刚果民主共和国据报有民众试图领回在伊波拉治疗中心离世亲人的遗体，警方鸣枪示警。英国广播公司引述当地传媒，事发在东部蒙雅卢镇，骚乱在当地星期日持续一整日。治疗中心位于一间医院内，医院的医疗主任向传媒表示，施袭者要求将两名死者的遗体转交家属，其中一名死者是当地一名知名的宗教领袖，院方目前已经进入全面戒备状态。报道指，那个治疗中心在过去的星期五晚至星期六凌晨曾经成为袭击目标，一个用作隔离的帐篷被人纵火焚烧。死于伊波拉病毒的人遗体具有高度传染性，在准备殡葬的过程中可能导致病毒进一步传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星期一晚发表视像声明，表示他已经指示军方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他说以色列正与真主党处于战争状态，而军近几个星期歼灭超过6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但不会放松军事压力。内塔尼亚胡又说，真主党正透过无人机，尤其是网络赋能无人机，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方组建专项团队应对有关威胁，目前需要做的是加强打击密度和力度。以色列军方就宣布对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等地方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空袭。较早时以军空袭黎南提尔市和周边地区。巴西总统办公室表示，总统卢拉被诊断出患有早期皮肤癌。办公室方面表示，卢拉在当地星期一已经接受首次头皮浅层放射治疗，之后仍然需要定期前往医院继续治疗。由多国驻港总领事、商界和教育界代表组成的近70人代表团，上星期五在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维斯陪同下，到北都实地考察，了解北都的规划和最新发展。苏维斯表示，北都是香港在国家双循环格局中发挥引进来走出去作用的重要平台，随着基本规划已经推出，北都现时正是加速建设和企业进驻的黄金时刻，政府正透过多元方案，包括北都专属法例、多元开发模式，例如片区开发和成立产业园公司，以及全方位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招商引资。他鼓励企业和相关团体把握机会，积极参与北都发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J 风冯允谦。 你有機會撞到個學友哥呢？
8: 係啊，啱啱
7: 碰到面嘅時候呢，佢都話想要有你嘅創作喎、
8: 啊。我估唔到啊，真係好希望有機會，真係寫到隻歌俾佢。哇，我就覺得真係一個好大嘅一個 accomplishment 咯、啊。
9: 逢星期一至五晚，晚上12点，喺香港電台第二台都會有艾力喺音樂說，同你一齊講音樂，說生活。
2: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有快樂。
10: CIBS 開箱社區聲音。
11: 大家好，我是特殊學校多面體主持 Peyton。我覺得社區聲音是一種回應，那可以讓其他人了解我們 SEN 的需要。
12: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的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午5点半。
2: CIBS 人人廣播。

0: 会。
1: 陣間会唔会塞车㗎？
0: 会。
1: 你点知㗎？
0: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朝头早嘅时间嚟到7:07啊，咁啊先提提大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啊。早上嘅时间咧，都觉得有少少热热地嘅感觉噶啦吓。呢几日天文台都有提过我哋咧会系酷热嘅，咁啊都的而且确见得到系。好，直播室入边咧咁啊有三位朋友都已经咧就准备好，将最快嘅交通消息同埋天气资讯咧同各位亲爱嘅听众咧去好好准备噶啦。先有我。白元浩小白，
2: 亦都有 Vicky 林泳儿，
3: 亦都有我 Didi 喺度。
0: Didi 就答到嘴啦，有个我字啊，系啦。咁啊 ，Didi 早晨啦，
3: 早晨。
0: 系啦，咁啊，亦都咧就系放咗几日假，
3: 放咗三日假咯。
0: 今日咧好多嘅同学仔啦，或者好多要翻工嘅朋友咧，都已经系准备噶啦，要出门口噶啦，所以路面嘅状况咧，都应该会同寻日有好大嘅分别咯。
3: 从公众假期真系争好远。
0: 系啊，我哋即系头先六点几嘅时候先同 Vicky。喺度讲，见到寻日夜晚都有好多嗰啲片段咧，就关于譬如深圳湾口岸，哇，好多人，
3: 好彩我晏昼翻嚟冇乜人
2: 啊，哦，晏昼翻嚟，
0: 系啊，
2: 大家玩到最后一刻啊，
0: 即系其实本身嗰、那个即系过关嘅情况，或者过关嘅措施都已经做得好好噶啦，因为开咗好多啦，咁但系咁啱，哎，全部人逼晒喺同一个关口，又或者全部人逼晒同一个嘅时段，有阵时就好似咁捉棋咁样，当你谂住我唔好咁夜翻。我晏昼四点几就已经翻嚟啦，点知大部分人都系咁谂嘅时候，四点几就好逼，
3: 唔系噶，点知夜晚又唔逼？点解？因为我咁讲咯，因为我见到咧好多旅行团咧，佢都系咧食埋晚饭先翻嚟嘅，咁所以咧我就冇选择呢一个啦，我选择系晏昼翻嚟嘅，咁所以好啲、
0: 哦。你都有你都有去玩喎、哦，系嘛？
3: 我你都知我啦，坐唔定嘅屋企，周围挤噶嘛，所以一定会去玩咯。咁啊好彩，真系咁系咪？晏昼真系冇乜人嘅两点几，咁但系就好似你咁讲咯，夜晚我都听到啲朋友同我讲，哇！好多人啊，
0: 系啊，
3: 系啊，
0: 哦，
3: 唔紧要啦，诶，预咗啦，一定要预翻多少少时间，预翻松啲咯。
0: 系咯，系咯，任何一个口岸都系噶啦。咁你预松少少时间，或者玩嘅时间开心就足够啦。
3: 系啊，
0: 冇错，扯到咁尽，
3: 好难十全十美嘅。
0: 因为你去到咁即系夜晚，如果真系寻日睇到嗰啲片段，哇，塞到咁样，啲人多到咁样嘅话咧，其实你自己都会唔开心啦，自己都焗啦，又热。
3: 小朋友要翻学嘅话，我自己噶，
0: 我会担心啊。
3: 就唔好玩到咁夜咯，晏昼翻嚟就好啦。不过唔紧要啦，每个人想法都唔同嘅，
0: 系咪先？
3: 不过你预咗而家咧，大时大节或者几日假期咧，真系好多人上去嘅话咧，真系要预翻松少少时间咯。
0: 系、啦，或者尽量平均啲嗰个口岸吓、因为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都有讲过噶啦，你用翻政府嘅 app 咧，系 check 到每一个口岸。
3: 哦，系冇错。
0: 佢哋嗰個人流係啦，人流逼唔逼啊咁樣。咁如果你話喂，我發現落馬洲嗰邊原來好鬆，咁咪即刻去落馬洲嗰邊過關。
3: 佢哋政府會俾啲顏色你睇嘅，你睇到紅色啊、黃色啊、綠色啊，咁你自己就醒過。
0: 好似紅綠燈咁樣啊，咁啊自己 check 一 check 啊，咁啊可以更加快咧就翻嚟香港啦嚇。
3: 冇錯，
0: 今次又上咗課啦。好。咁啊，出面嘅交通情況係點咧？咁啊，大家會唔會因為天氣問題，或者啱啱今日咧就係工作日嘅時候又多咗擠塞咧？
3: 工作日嘅時候，我成日有時覺得咧，放咗幾日長假咧，反而咧第二日咧啊，有時咧係冇咁多車嘅路面。依、家就係啦，嚇、暫時咁多條隧道咧，只係紅隧嘅九龍入口好輕微車多啦，同埋 C 隧出九龍少少車多啫。咁暫時路面咧都係幾好嘅，完全都暢順嘅。咁、但係咧放咗幾日假翻嚟睇到，哇，好多咧緊急路面維修工程咧。仍然封路，咁我就最好开咗嘅讲俾大家听啦。
0: 啊、
3: 一个就慈云山嘅，喺慈云山嘅云华街咧就已经系水管紧急维修咧就完成咗啦。咁呢个就解封嘅，介乎双凤街啦至到旭华街嗰个咧就已经解封，但系咧有几个路段仍然系封闭到系全线嘅，就系、是、荃湾嘅杨屋道，大家留意啊，因为几多车行啊嗰度。
0: 嗰度系啊，
3: 系啊，荃湾嘅杨屋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啦，杨屋道去翻德士古道方向啦，介乎古坑道至到横窝仔街嗰段咧。仍然是全线封闭的、所以受影响的
0: 是不是就是商场那边来的、
3: 德士古道看看古坑道横窝仔街不是横窝仔街好像不是商
0: 场、另外那边、
3: 另外一边来的、好像工业区那边会再 check 一 check
0: 的
3: 看看可不可以尽量我就想讲到建筑物的但如果没有建筑物呢就很难拿捏到
0: 因为就这么讲街
3: 名你这么讲工厦呢人家又是
0: 你们都很好的了其实经常都是讲回建筑物的
3: 尽量找到就找找不到就没办法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但是大家留意一下受影响的巴 巴士路线咧就要改道行驶啦、
0: 嗯。
3: 另外，鲗鱼涌嘅华南路咧都系有水管急收，喺华南路来回方向，介乎英皇道至到太古城道嗰段咧，都系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另外咧喺码头围咧就系有水管急收啦。最主要影响咗啲咩啊？就系所有嘅车辆唔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宁道啊。唔能夠由太子道西左轉入去士他寧道，去士他寧道嗰度位就近碼頭位嘅，係啦，咁大家留意翻啦，係好多呢啲咁嘅緊急維修啊，呢個青衣鄉事會度都講一講，其實都好耐嘅，都成個幾禮拜啊，就去翻長安村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嘅慢線咧，仍然封閉嘅就係咁啦。
0: 嗯，係啊，唔知係咪天氣熱咧，
3: 爆水管，
0: 係啊，啲水管都頂唔順啊。
3: 有機會
0: 人都開始熱啦，而家咧晏晝嘅時間咧，真係大汗搭細汗。
3: 係、嗯，所以真係唔好講過頭説話。我之前咧成日同人講，我唔怕熱，其實唔係啊，真係而家真係開始有啲怕熱。
0: 我係好怕熱，我由細到大都好怕熱、
3: 我就係怕凍唔怕熱，但係而家真係有少少轉變咗個人。係
0: 嘛？
3: 係終於咧，琴晚開咗冷氣咯。
0: 係嘛？
3: 係啊，但我仔啊一早已經開咗，因為我真係覺得太熱啦。不、過我老公係能耐嘅，佢就怕熱嘅，但係
0: 你老公最緊要你舒服。
3: 啊，係啊，
0: 你老公都係咁嘅心態。
3: 我而家見到哇，佢好似好辛苦咁啊！算啦，最多我冚厚啲被啦，让下佢啦，俾佢开啦。
0: 呢啲咪就系我哋成日听嗰啲听众打电话上嚟嘅，嗰啲老夫老妻啊。
2: 系啊，
3: 我唔系好老啫，
0: 即系将来就老夫老妻，系啲乜嘢令到佢哋可以即系一齐咁多年啊？容让，
3: 互相忍让咯，
0: 互相忍让，
3: 系啊，互相忍让会大家开心好多嘅，系啊。
0: 睇到弟弟咁开心咁浪漫，我都好感动。
2: 系、啊，你都开心噶？
0: 开心啊，系
2: 大家
0: 开心。你都开心啊，你都开心啊，
2: 开心
3: 开心，听到啲晨光啊，
0: 啱啱啱。好，我哋有啲咩交通资讯
3: 咧？系 啊，我想问下大家啊，嗱，因为咧呢三日假期啊，但我都有深深感受到咧，问下两位，你觉得搭车咧最难顶系五种人？因为呢啲喺啲媒体度咧，我哋喺几份报纸度啦吓，咁啊睇到咧集埋一齐咧，就睇到呢啲咁样嘅消息啊，觉得大家讲下都几得意嘅。你哋认为咧最难顶五种人，你哋猜下睇下中唔中？
0: 好啊，
2: 嗯，
0: 最难顶非常过河啦，
2: 嗯，
0: 系啦，呢个会系其中一个啦，
2: 唔攞书包咯，孭住个书包，
3: 冇错，中，
2: 周围中，
3: 中，
0: 我真系头先嗰个唔中，
3: 非常过河嘅意思系咩
0: 即系你只脚踩住对面嗰个凳啊，
3: 哦，呢、這个唔中唔中，佢嗰个咧咩背包族啊，霸占空间中，
0: 开 speaker。
3: 啊，中呢、這个中，
0: 系呢个好容易中嘅，呢、這个好容易中，系系啊，诶，要开估咯，估唔到咯，
3: 挡住门口位置，
2: 哦，
3: 挡住门口位置，
0: 挡住门口位置，
2: 呢、這个无论系地铁又好啦、這個，巴士都好，都有呢个情况噶，
0: 呢、這个系好难搞嘅一个情况，因为门啊得一个或者两个啦，
3: 得一个出。
0: 系啦，咁其实有阵时好多车长都好好噶啦，因为佢见到后边人多咧，佢
3: 开埋车头，
0: 佢真系会讲噶，车头都可以落车咁样，我真系见过唔少车长，真系好好。
2: 有啲车长会讲话行入少少啊，前面入唔到咁样。
0: 系啦，我就系一定会行得最入嗰啲人嚟嘅。
3: 系咯，呢啲就叫做咩？
0: 系咯，
3: 礼貌啦，
0: 行得最入
3: 啦，
0: 又最松嘅嗰啲位。
3: 但我次次都见到，但系你而家讲咧，系个巴士有两道门啊嘛，但系好多时我搭嗰个巴士得一道门落车嘅啫，啲人咧就成永远都系企住嗰个。落車個位
0: 啊，行
3: 到最入。但我好似小華咁噶，我一見到咁嘅情況咧，我一定會行到最入。
2: 啊，
3: 同埋我都會咧，可能比較多口啦。話唔該，你可唔可以其實入邊好多位置，你行入啲，俾下低啲人上車。
0: 我都有咁講嘅。
3: 係啊，
0: 咁但係有陣時有啲人就會行入咯，有陣時有啲人就淨係會自己側埋一邊，意思即係話
2: 你
0: 入啦咁樣。
3: 係啊，真係唔好啊！你真係點解咧？其實都係有少少嘅自私心態咯，覺得係嘛？
2: 希望自己落車嘅時候方便
3: 係啦，又係方便咗自己，所以哇但系你谂下，嗰啲人夹硬嗰啲人咧，逼唔到上车咧、
2: 啊，
3: 就唔系咁好啦。
0: 系啦、
3: 啊，系啦、啊。咁另外嗱，头先你咁讲啦，车厢里边咧大声讲电话啦，话呢样嘢真系搞唔掂。系啊，即系啲人听下晨光嘅话咧，劝一劝你身边如果有呢啲朋友啊，或者系爸爸妈妈啊，同佢讲声，我一定会劝我妈妈，佢真系好中意咧，好大声。
0: 系。
3: 系啊，好大声，
0: 有啲仲系仲系用 speakerphone 倾电话。
2: 系啊，
3: 我话阿妈，你讲嘢都成架车知你家事喎。
2: 系、啊，唔好俾人哋知，系咪？唔应该俾人知噶嘛？呢啲嘢戴翻个耳机。
0: 系啦、啊，有时譬如讲分手咁样，你开住 speakerphone 咁样，成架车啲人都唔知系即系。
2: 阿女病咗，都隔篱嗰个都知啊。
0: 系啦，咁啊唔好，呢、這个真系唔好。
3: 系啦、啊，同埋你讲啊，头先阿 Fiki 讲啦，背包族霸占空间，我觉得呢个都可以原谅嘅。呢、一个可能佢真系嗰个人系需要孭住咁多。多嘢啦，咁但系咧，虽然系咁样，可以原谅啫，但系好多时咧，铁路都会劝大家，不如试下孭下前边。
0: 我系会孭前边噶，
3: 你真系做足啦，晨光主持。
0: 因为有阵时就算唔好话搭车啦，入 lift。 入啲其實嘅 lift 逼少少咧，我都會將嗰個背囊即刻拎開，即係抽住個背囊，然後放喺只腳嗰位，咁一齊咁企咯。咁大家嗰個空間咧係可以再入多啲人啊嘛。
2: 係，同埋你知道個背包同人哋嘅距離係點樣啊嘛？你已經攞住咗。如果你喺後孭住喺後面咧，我真係試過咧，俾個背包逼到我塊面。
0: 係啊，
2: 佢唔理後面，我喺度我冇意思。
0: 你又唔高咧，係咪咁高？
3: 一般啦。
2: 仲有啲小朋友噶嘛，唔好話我啦，係咪？
0: 係咯，
2: 整到小朋友，整到啲小朋友就冇啦，啲拉鏈啊。
0: 同埋咧，即係小朋友戴眼鏡啊，背囊咁一轉身，轉身發咁樣，
3: 係啊，
0: 即係
3: 其實真係啦，你講得啱啊，孭喺前邊啊，或者係揸住可以減少撞人嘅機會啦。另外啦，扶手電梯即係左企，靠左企左腦啊嘛，係咪啊？所以其實
0: 扶手電梯我哋而家就
3: 向右企，
0: 我哋就係企定定啊扶手嘅，
3: 係啦，緊握扶手啦。但係你沿住上呢一個行電梯嗰陣時，其實呢個係向左定向右企啊？
0: 我哋就應該係靠右企嘅。握扶手嘅，系啦，
3: 握扶手，
0: 即系细细个开始，我哋嗰个习惯就变咗系靠右企握扶手咯。
3: 但系如果左边咧企住喺度阻住人咧，
0: 哦，咁就要即刻借开啦。
3: 咁啊系咯，就系呢啲咧就最唔好。有啲人真系赶时间嘅话咧，就最好就你又唔系嘅企定定扶，好似你咁讲啦，紧握扶手嘅话咧就系靠右咯。如果你系唔预，因为预咗好多人咧，你知香港人真系好急促嘅部分，咁啊个个都赶住翻工嘅话咧，就系最好就唔好阻住个左边企位啦。另外一个啦，未落车先冲上车。
0: 未落車先衝上車，
3: 即係唔讓車上乘客落車啊！講得好，講得係一啲文章咧，所以咧報紙咧真係咧啲咬文嚼字咧要慢慢消化，
0: 睇多幾份咁就明㗎。
3: 係冇錯冇錯，所以你話唔俾車上嘅乘客落車，搶先衝入車咧，呢啲真係咧網民認為
0: 咩啊？唔俾車上面嘅乘客落車先，
3: 係啦，即刻衝入車嘅。咁咧啲網民
0: 其實廣播都有講啦，
3: 自私之冠啊，
0: 請先讓車上乘客落車。其實同搭 lift 嘅道理一樣啫嘛，
3: 係啊
0: ，lift 入邊嗰啲人唔出嚟，
2: 你點入咧？
0: 你點入去咧？
2: 邊度有空間咧？
0: 係咯，但係都好易明，我真係覺得。
3: 但好似每日翻工都一定係遇到嘅喎，係
2: 啊，
3: 係咪啊？車門一開嘅話，入邊嘅乘客咧一定咧話 lift 暴亂咁出嚟又出唔到，入又入唔到咁樣。所以我覺得
0: 香港真係好多嘢都係要賺嘅，因為我哋本身我都唔知幾多年前開始就已經排隊嘅，咁喺個鐵路嘅時候咧，佢就佔咗一出嘅時候，佢哋就直出啦，咁排隊就喺兩邊嗰度排嘅。出咗之後咧，就跟住先至入嘅。咁我哋排得多，其實我哋而家即係個個香港人都係習慣咗噶。
3: 所以呢啲全部都係細細個咁樣教起做起都好。係啊。咁當然我哋香港好多人好守規矩啦。咁但係咧，只不過有時可能有啲人突然之間唔記得，或者分咗神啊，
0: 係
3: 啊，做唔到呢啲嘢嘅話，咁啊盡量希望自己啊，今朝又聽神光，佢話諗下依幾種行為就最好唔好做啦。
0: 為己為人啊，大家都
3: 冇錯冇錯。
0: 香港嘅自然更加吸引啊，
3: 冇錯，
0: 又係呢啲 slogan 啊，攞翻出嚟用啊嚇。
3: 又係你嘅口号
0: 啊！系啊，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
2: 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啊，今日星期二翻工翻学嘅日子，天气系点咧？今日大致天晴嘅，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啦，日间酷热，而最高气温咧大概33度，会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而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噶，而高地间中吹强风，而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咧就要注意，因为都系会有几阵嘅骤雨嘅。而家出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啊，系属于低嘅水平啊。
4: 晨光第一线，
5: 星级主持，
4: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嘅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系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嘅挑战。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0: 学。
1: 早上的7:20，今天继续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一起上堂。上什么堂啊？晨光大学的一堂。
0: 嗯、
1: 今天呢，我们也都讲一些汽车或者机械的问题啦。电话旁边也都邀请到香港汽车工业学会荣誉会长李耀培 Ringo 在这里。早上 Ringo。
2: 早晨啊，早晨
1: Vicky，
2: 早晨小
1: 白，早晨 Ringo， 今日咧上一堂我哋先讲咗咧就好多关于咧就系譬如五油啊，有边个油啊咁样，咁我哋就要了解多啲啦，大家可以上翻我哋嘅节目重温嗰度咧又听一听啦。今日咧不如先同等阿 Ringo 就同我哋讲下石油除咗可以提炼柴油同埋汽油之外，仲可以有啲咩产品咧？但系咪有啲嘢先提一提我哋先啊 ，Ringo？
2: 是啊，因为呢一到五月呢，其实我哋揸车嘅朋友呢，大家都遇到一啲唔开心嘅嘢，咁即係都有几单一啲严重嘅交通意外啦。咁严重嘅交通意外嘅成因呢，原来嚟计嘅话佢都唔係一啲新手牌喎，即係话唔係我哋揸私家车嗰、那个初学啊，啱考到牌而造成意外，大多数咧都系一啲我哋叫做职业车嘅揸咗好多年车嘅朋友咧，导致有意外嘅，包括琴日嗰单啦，或者系上一两个礼拜嘅情况。咁呢一个咧，我发觉咧就话好重要一样嘢咧，小白或者阿 Vicky 都好啦，就算我哋即系揸私家车。揸得唔係好耐，或者新手，或者就算而家揸得好耐車嘅朋友都好咧，專注駕駛係非常之重要。其實專注駕駛咧，唔係一個技術，即係唔係話你考牌好叻喎，泊位好叻喎，上斜路唔會留後喎，唔係。而係你揸車嘅時間咧，有冇咧就係話真係睇住前面嘅路面嘅情況咧、或者我哋叫環境嘅情況、因為好多時我哋每日行嘅路咧，你以為冇事啊，嗰度咧冇十字路口啊，冇紅綠燈啊，冇行人過馬路，咁我哋就可以掉以輕心啲，絕對唔係嘅。因為咧好簡單嘅話，呢幾單嘅意外咧就係、話我哋冇專注到駕駛，咁咧。換句話講咧，就造成咧就係一啲人命啊，或者啲嚴重嘅交通意外。咁同埋呢度咧，我想抽啲咁多時間咧，小白或者 Ricky 咧，我都想話未必考你哋嚇，即係等你哋知道一下咧。嗱，專注駕駛大家都明啦嚇，就係我哋係要好似留心專心，唔好分心啦。咁呢啲係要自己去做嘅。但係大家揸車嘅時間，你哋嘅認知又點咧？嗱，因為如果你見到前面，有一啲蓝色嘅灯转啊转下，
1: 系
2: 蓝色嘅灯啊代表咩咧？
1: 吓蓝色
2: 红色嘅灯
1: 消防啦，
2: 代表咩咧？
1: 吓
2: 嗱好啦，咁如果蓝灯嘅话咧，喺国际咧大家通用嘅，唔会话净系香港噶，咁响其他国家咧，你见到好远。

0: 緊急嘅車輛。
1: 嗯，
0: 例如咩咧？正話講到嘅警車，
1: 係
0: 同埋咧，
1: 救護車
0: 紅色咧，
1: 啊，
0: 就係消防。车同埋救护车
1: 系，其实呢类型嘅灯咧，如果你喺唔单止系驾驶者，甚至乎行人咧，喺个车未嚟到嘅时间啊，即系嗰啲紧急嘅车辆咧，未嚟到嘅时候，只要佢着咗灯咧，
2: 或者有听到个声，
1: 系啊，你都会，因为朝头早其实佢哋唔开声嘅，因为惊扰人清梦啦，咁好好，咁但系其实真系好远嘅时候，因为透过好多建筑物嘅反光咧，你只眼都会 feel 到有啲闪烁嘅，咁好容易就已经会令到你留意得到咧附近应该有啲紧急嘅车辆咧喺附近，咁令到我哋就即刻，即系我都会专注翻，到底佢喺边一度咧，我点样让佢咧会留意翻呢啲嘅情况咯，所以。是一眼咧就会睇得出系有啲紧急车辆嚟紧咯。
0: 冇错，嗱，咁啊，小白正话提到，除咗我哋望前边咧，如果你喺倒后镜啊、晒镜咧，都见到有蓝灯、有红灯喺后边一路闪紧嚟咧，你都系要留意，尽快响慢线，
1: 知道，
0: 俾佢咧，即系话后边嘅车辆通过。
1: 嗯，
0: 咁如果响前。你就要留意前面可能有事啦，有事故嘅发生，你就要更加要留意。嗱，呢啲系一啲国际交通法例里边嘅灯号。嗱，仲有一样嘢，好似琴日咁样，咁咧佢咧就有一个我哋叫黄色或者一啲咧类似一啲系我哋叫做琥珀色，即系橙色嘅灯。
1: 系
0: 橙色嘅灯啊，通常代表咩咧？
1: 我见到好多时都系嗰啲工程车咧，就会用呢啲嘅橙色灯啦。系咪代表有维修啊？系咪大概咁样噶？
0: 系啊，嗱，如果系有橙色或者黄色嘅灯咧，呢、這个咧就系警告我哋系慢车，注意危险。
1: 知道。
0: 嗱。這個、呢个咧系一个好好嘅警觉嚟嘅，如果你见到咩色，咁你就知道哦，我呢一、這个要避佢。咁如果系黄色或者橙色咧，喂，我哋要慢车，同埋要注意咧前面有危险，唔知咩事噶吓。
1: 明白，明白。
0: 通常一般咧就系拖车啦，同埋啲工程车，
1: 系
0: 喺路面行嘅工程车。嗱，其实几三种色嘅灯号都有唔同嘅意义啦，咁咧就使到我哋揸车人咧唔会有混淆嘅，
1: 系令好清晰啦。有阵时譬如喺
0: 好清晰嘅，
1: 系通宵嘅时候啦，或者晏昼都有嘅。咁只要一有修路，点话通宵咧？因为更加容易见。好多时即系譬如路政处咁，佢哋处理或者运输处佢哋嗰啲地方要整一整嘅，佢摆咗好长嘅雪糕筒嘅，咁啲雪糕筒一辣咧，好多时都系着晒嗰啲有啲橙黄色嘅灯仔闪啊闪下。
0: 冇错，
1: 系啦，离远已经睇到啦。
0: 嗱，咁所以咧，嗱，正话咧就温故知新啊。蓝色啦、红色啦，同埋橙黄色嘅灯，大家有唔同嘅意义。我哋揸车，特别我讲揸车啦，行人佢哋都要留意。特别揸车嘅朋友咧，你见到啲咩灯号，你就自己要作出乜嘢嘅反应。
1: 系
0: 呢、這个除咗专注驾驶之外咧。你自己对于灯号嘅认识咧，都非常之重要嘅。
1: 啱啊，系。
0: 好啦，咁、
1: 嗯、
0: 咧，今朝同大家提一提呢样嘢。
1: 嗱，
0: 咁当然咧，正话小白一开场都有讲嘅，其实而家咧，啲石油咁贵啦，吓。
1: 系。
0: 咁石油咧，大家知唔知道？除咗我哋有汽车用嘅油咧，同埋咧系货车用嘅油之外咧、我净系讲俾啲运输嘅用途嘅话、石油仲有啲咩可以产品系俾我哋响交通运输噶？
1: 俾船嘅都要用燃料啦，系嘛 ？Ringo，
2: 飞机啦，
1: 系啦，飞机都要有啦，系呢啲都已经系佢系唔同嘅配方嚟嘅，应该系吓，虽然都系石油产品。
0: 啱啊，嗱，嗰啲石油咧就系响地底度咧系掘出嚟啦，有铁的同埋黑色啦，咁咧佢就分咧。几多重啊？一开始出嚟嗰啲咧系最靓嘅，最靓嗰啲咧就俾我哋用嘅石油气，石油气，
1: 哦，石油气。
0: 第二靓嘅咧就是、汽车用嘅，
1: 哦，
0: 电油，咁、第三咧就话飞机用嘅，飞机油。
1: 哦，我以为飞机嗰啲系最靓嘅添，原来啫，唔系第三。
0: 飞机系中间嚟嘅，
1: 中间嚟嘅。
0: 好啦，跟住咧就话我哋嘅啲大型车辆嘅柴油啦，好啦。跟住咧就到船用嘅重油，
1: 哦，船嗰啲油
0: 或者我哋
1: 称
0: 之炸好多嘅重油啊，佢烧好多嘅，
1: 系
0: 咁跟住咧就系我哋机油，
1: 机油
0: 咧润滑油，最后有一种油嘅，就系沥青。
1: 哦，铺地嗰啲，哦，都系油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就荃湾洋屋道近横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署方工程团队通宵维修和进行供水调度工作，包括关闭几个供水主干管的水制，并曾经重启海水泵房的运作，以暂时恢复冲刺水的供应。由於維修工序比預期困難，供水調度亦需要有所調整，以配合維修工程。現時荃灣和部分葵涌區用戶的沖廁水供應仍然受影響，工程團隊仍然繼續努力進行供水調度，包括清除涉事水管內的積水、關閉上游的水制等，以期盡量將受影響範圍縮小。署方工程团队正继续全力进行紧急水管维修工程，争取在晚上九点完成水管维修工程，全面恢复冲刺水供应，然后会尽快重铺路面，以重开那段洋屋道东行线。水务署话，就事件为市民带来的不便表示抱歉。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文件中指出，当地过去的星期六在白宫附近发生的枪击事件是又一次针对总统特朗普的暗杀图谋。文件显示，施袭者当日接近特勤局检查站的时候，试图谋杀总统、总统家人和工作人员。当时他熟练地从袋中拿出一把大口径手枪，朝着白宫方向开火。位于白宫西北角的一处美国特勤局检查站上星期六发生枪击案，当地传媒报道有人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击中枪手，枪手送院后证实死亡。事发的时候特朗普在白宫内，他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将今次枪击事件关联到上个月发生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事件。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早前曾经在医院接受治疗，并已经在3月1日出院。伊朗传媒报道，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赫尔曼普尔表示，穆杰塔巴遇袭之后被送往医院，医护人员曾经建议他停止斋戒，但他并未接受，说明他的身体状况良好。赫尔曼普尔指穆杰塔巴坚持完成了当日的斋戒，并在当地3月1日凌晨2点出院，转送至指定地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洋屋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古坑道同埋环窝仔街之间，即系落油居对出嘅全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反方向去大河道，近住环龙街嘅快线咧都系封闭紧，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需要改道行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而同时咧喺鲗鱼涌嘅华兰路咧都有水管急收，华兰路来回方向介乎英皇道同埋太古城道之间，即系惠安苑附近嘅全线咧都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油荔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咧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现时龙尾去到五块田。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和斜村。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智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4: 老 K 复辟，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CIBS 开
6: 箱
5: 社
6: 区
5: 聲音。
6: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了，咁所以社區聲音呢其實就是一些他們平時忽略了，但是其實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的社區故事。
7: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的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午5:30。
4: CIBS 人人廣播。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早晨7:38，早晨 Vicky， 早晨小白，
2: 早晨，
3: 早晨
1: 听众朋友，喂，头先咧听小白同埋 Vicky 咧同李耀培先生咧讲灯号嘅时候咧，其实琴日我都真系经历咗呢一个大塞车啊，即系讲紧就系、是、我估琴日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有睇到嗰单嘅交通意外啦，喺社交平台嘅时候，即系一架巴士撞咗去工程车嗰度咧，咁真系哇不幸中之大幸，嗰位嘅工作人员即系叫做喺边皮嗰度走咗过去。
3: 嗯、
1: 即系旁边嗰啲叫做路博位啦，系呢个字
3: 好。
1: 哇，好危险、啊！想讲成件事真系惊心动魄啊，
2: 险象环生咯。
1: 系啊，咁、我原先咧我唔知道发生咩事噶嘛，咁因为喺架车嗰度其实都塞咗个几两个钟，因为我想去丁九嗰度跑步咁样，咁啊开架车过去嗰边啦，咁样点不知就哇塞咗个几钟头，咁啊真系。我自己都急鼠鼠啊！咁原先都抱怨嘅，哇！拍低架車，跟住睇翻，喂，究竟發生咩事嘅時候，有啲朋友仔坐巴士咧，就喺第二層啊，即係上層嗰度就拍翻呢、這個現場咁樣，大概係咁樣，有啲咁嘅資訊出嚟，我就覺得大家呢段時間駕駛都要隱約小心，同埋天氣又興咧，可能大家又容易即唔知係咪焗親啊，定還是係、即係俾啖油俾得大啖啲啊嗰啲咁嘅嘢咯，即係總之，路上要小心啦。咁我今日咧其實就想講，既然天氣興咧，琴日就出咗去出面跑步，成32度咧，哇！真系
2: 好热啊，
1: 里里外外都减。其实我4点先出去，3-4点嘅时间先出去。
2: 其实3-4点嘅时候应该系最热嘅。
1: 我全身啊，全身都湿晒啊，包括啲袜都湿埋啊，真系。
3: 因为我寻日咧留咗喺屋企做家务，咁因为住村屋3楼天台啊，我谂住上天台洗下地啦、一淋一淋水就，佢就即刻干咗啦，真系冇咗。好快喎、
1: 咁但係你勞動嘅過程都有勁出汗啦，
3: 有啊。
1: 小白琴日都喺屋企附近跑下步就算啦。
2: 琴日都係照顧小朋友啦。
1: 係照顧小朋友都出汗係咪你想
2: 講？小朋友又有其他嘅活動啦，係啊係啊係啊。琴日夜晚佢又要出去又有練習啦。
1: 哦，係咁啊，即係呢啲都係
2: 因為呢排咧都考試啊。
1: 係，
2: 小朋友考試
1: 兩軌進行。我估天下間嘅爹哋媽咪呢段時間都係應付緊考試同埋即係其他課外活動啦，因為有啲又考試唔cut得咧，有啲課外活動係咪先？
2: 係啊，係唔cut嘅都要cut㗎啦。如果你話情分嘅話，都要。即係專
1: 哇情婚啊！你個仔已經
2: 婚啦，5年班啊嘛，
3: 而家6月啦嘛，
1: 不經不覺唔係、我想講，我不知不覺佢個仔已經咁大個啊！真係我都真係由細細粒睇到咁大個，
2: 嗰陣時 B B 抱佢喺 S1 出現，到而家都5年班。
1: 情婚就搞掂啦，最緊要考到好學校啫，係咪啊？
2: 情婚好嘅，你梗係搞掂啦，情婚唔好嘅就擔心咯。
1: 我睇你眉宇之間已經釋放到一種正能量嘅好出嚟啦，唔使擔心嘅啊！我
2: 釋放正能量係我本人嘅習慣嚟，
1: 係啊，呢啲叫顯化啊嘛。你覺得得就得㗎喇，好簡單嘅人生呢家嘢。喂，但係大家都知道香港夏天比較熱，咁又想做運動就入去嗰啲24小時嗰啲健身室啦。咁24小時健身室而家都係開到成條街都係㗎啦，一條街有3個唔同品牌嘅咁樣。咁你哋兩位拍檔點樣觀察呢啲24小時健身室？你覺得係幫到香港人，因為香港人有啲係晨起做，好似我哋咁樣晨早起身啊，做個運動跟住換件衫再翻工。有啲咧就係夜貓族嚟嘅。即係叫做夜晚黑嚇食到，
2: 通宵都有啲人喺度做健身
1: 嘅。係啊，咁有啲做服務行業真係11點先收工。
2: 係啊係啊，
1: 咁我都係想推兩下胸啫，或者即係做個 dumbbell 舉下嘢
2: 想應該喐個人啦，然後可能會精神啲，跟住沖個涼咁樣，即係出身汗，跟住就走。又唔係話下下都係一定要好辛苦咁樣去操嘅，唔係嘅。大家都想喐一喐啫，想健康啫。
1: 你哋兩位觀察呢件事係好定係唔好？
3: 我覺得好㗎，24小時，因為啱啱你哋有講啊，譬如就係翻工前又好啦，定係放工後。我有啲朋友咧，直情係個 lunch time 唔食嘢啊，因為有陣時翻工前咧就已經食咗個好敷嘅早餐，咁佢 lunch time 咧佢點樣咧？就去舉一舉鐵一個鐘或者9個字咁樣咯。咁我覺得係幾好㗎，因為可以就翻唔同人唔同時間去做呢樣嘢。
1: 跟住就飲大隻佬奶粉啦，係嘛？就飲嗰啲或者唔止係大隻嘅。
3: 為咗增肥增肌嘅，但係就即係健下身啊咁樣。
1: 有啲朋友都會選擇protein lunch 啦，即係飲一啲叫做 powder 粉狀即係。 大奶粉类别咁样就当一个 lunch 咁样啦。嗱，我今日咧最想讲咧就系、是、之前咧原来有个报道出嚟话呢一类嘅24小时健身室咧超多投诉。嗱，嗰啲投诉咧唔单止系会籍咁简单啊，唔单止系会籍咁简单，系直情咧系俾人摆咗上网络嗰度咧去公审。嗱，因为24小时健身室主打一个咩咧，冇乜教练喺度啦，即系佢有少少清洁嘅人员啦。咁大家讲求嘅就系一种自律。系啦，咩叫自律呢？就系、是、你用完啲嘢，你
2: 有冇
1: 计翻
2: 个位？
1: 我发现咧，即系睇到社交好多平台啦，同埋我自己去经历咧，都系所有人咧将嗰啲铁饼咧摆咗上去个机器嗰度咧，举咯，跟住咧
2: 就走咗啦，
1: 就走咗啦。跟住下一手嗰啲人咧，
2: 又未必可以摆翻啲铁饼，
1: 系啦，
2: 或者将佢减磅，因为佢都唔够力，
1: 佢都唔够力咁样就，喂，你玩到成50 kg 咁重，
2: 系咯，
1: 两边即系100 kg，
2: 危险噶，
1: 系啊，
2: 其实举重系一个好危险嘅运动嚟，即系对我嚟讲啊，
1: 系，
2: 因为我睇太多，可能即系有段时间系咁揿啦，睇下边一个运动个危险情况系点，其实。舉重咧係可以危險嘅程度係好誇張嘅，所以嗰個重量千祈唔好睇低佢，唔好諗住喂我最多咪拎唔到，唔好諗住呢個心態，你拎唔到都可以發生好多意外。
1: 係
2: 啦，所以如果你譬如擺上去，頭先阿歐所講，你擺翻落嚟先得㗎，下手未必有你咁大力㗎。
1: 即係好似每樣嘢做完之後，用完之後，你都識得自己去抌啊嘛，
2: 係
1: 咪先？呢個都好重要㗎。嗱，呢個第一啦，第二嗰樣嘢就係有啲朋友咧，其實夏天就算開咗冷氣喺室內咧，其實大汗搭細汗㗎嘛。嗱，如果你係一個乾淨啊美少女咁樣，你香汗淋漓，其實都唔係咁好㗎啦。但如果你係一個啊彪形大汗，已經流汗成個 bench 啊，即係 bench 嘅意思，即係嗰張凳啦，或者平時
2: 濕曬
1: 舉胸濕曬。咁咧，我真係見過咧，好多朋友咧就好似清潔姐姐咁樣，
2: 攞住塊布周圍走噶嘛，
1: 攞住塊布同埋一支咧噴噴
3: 消毒嘅。
1: 佢就每次咧，人哋玩完之後咧，就自己噴噴完之後就抹啦。即係基本上係成日都會發生呢一件事。你又點睇咧？
2: 所以都真係有見過係有啲有公德心嘅人咧。佢自己玩完之後，佢就冇嗰支嘢噴啦。但係起碼佢都會攞塊布咧，就抹咗自己啲汗走咁樣。係呢啲咪都好啊？呢啲其實
3: 真係好似自己垃圾自己抌一樣啫嘛。係啊，你唔好以為喺個即係廿四小時嘅有冷氣地方做健身，你出汗就等陣吹一吹就乾啦。但係你都即係整潔少少。
1: 當一個人係咁樣諗啦，咁你廿四小時健身室係咩概念？都有清潔姐姐嘅。我首先講句公道就係、是，但係。你如果有一個鐘頭之內有20個人玩過嗰一部嘅推胸機，咁你背脊黏住啲汗，就有20個人黏住啲汗喺嗰度。其實嗰個都要自己去諗下咯。咁第三係咩？第三咧就係濫用咗嗰啲健身機器，愛嚟做咩？玩手機同埋休息，
3: 坐咗喺度當凳坐。
1: 嚇、直情有啲跑步機咧，係有啲朋友仔咧，係長期凍住個電話喺度睇，前排睇嗰個咩啊，內地嗰電視劇《靚仔》咁嘅續玉啊，係完全就咁睇嗰種。
2: 咁有啲跑步機直頭嗰度係
3: 有
2: 個電話位噶嘛，
1: 係啊，
2: 有個擠電話個位㗎，有電視啊，好多年都有啦，
3: 上網咁樣篤篤篤。
1: 嗱，呢個就去到好心理學或者好人性啦。究竟跑同埋唔跑？你点先可以邀请翻佢落嚟咧？
2: 有啲人会
1: 因为得几步噶咋呢啲机，嗰啲咩太空漫步机啊、楼梯机啊，嗱呢啲全部都唔系我平时会做嘅。
2: 你谂下喺运动，即系想有一个诱因，令到啲人运动嘅话咧，佢哋嘅设计点解会可以俾你摆到部电话？就系、是、知你都系会跑步噶啦，但系你又想追剧、哦，咁你不如将你两样嘢，即
1: 系
2: 好似洗头水咁，你 mix 埋一齐啦，
1: 系
2: 咪？洗发护发一齐做啦，咁你咪唔使嘥时间，另外就坐喺度去到煲剧咯，因为有啲人觉得我跑步我煲唔到剧，如果喺街嗰度跑我点办？喺度等下等下唔得噶嘛，
1: 同埋你要睇路啦，喺街度。
2: 咁但系如果跑步机嗰佢 set 咗喺度，我插住个耳仔，系咪？又蓝牙嚟嘅，条线都唔使发下发下啦。我又可以一路慢跑，一路又煲到劇，我又做到運動，其實對佢嚟講係好事嚟
1: 嘅，冇錯。所以呢個位咧，我一半半嘅，即係關於呢個投訴咧，我覺得係難為正邪定分界，
2: 冇錯。
1: 同埋佢可能喐咗兩分鐘，佢唞翻7分鐘，咁冇辦法㗎，係咪先？嗱，呢個跑步機同埋呢啲叫做太空漫步機咧，我就不置可否啦。嗱，講埋最後一樣，第四樣嘢咧就係尷尬。 即系咧喺健身室入边咧，你唔系个个都好似我同阿小白咁样面皮咁厚啊，伊人嚟啊嘛，即系话啊。师兄系咪 OK 啦？你举完啦，跟住嗰个、那个师兄就唔玩手机，就褪翻张椅出嚟，或者褪翻部机出嚟，跟、住我就举几组啦。因为你冇可能喺旁边好似跟队咁样，
2: 唔使摆两蚊，
1: 即系打机咁样无止境。男人同男人都好啲啊、你望住，但系我就睇你白元浩举得几多组，你举完我就即刻得个 pat pat 落去，咁我就做嗰部机。女性即系譬如我呢啲马佬，咁望住个冇理由望住个女仔举铁噶，或者做唔同嘅器械噶，咁就喺旁边好似游下走下，又不经意望下望下，又再睇下你走未咁样，即系我觉得处于呢一种尴尬咧，系呢个二十四小时健身室入边咧，就经常会发生嘅。
2: 即系你行得多或者望得多，
1: 系啦系啦，
2: 瓜田李下，
1: 系啦嗱，男人咁样谂，女士点样谂咧？我又想问下。
3: 我自己啊，其实
1: 即系如果遇到呢个情况
3: 太多咧，我自己又唔会觉得系所有人都会望住我嘅咁样，我又唔会走去望住人嘅。
1: 系啦。
2: 林永仪喎，成日形象
1: 平时
2: 都
1: 会，你平时赞赏自己嘅时候又变平。
3: 我同你玩啫、但到真实嘅时候，我觉得人哋唔会理我噶。
1: 系咩？
3: 系啊，我自己做自己嘢，我又唔会睇人哋咁。系、哦，但呢个系我啫，我嘅谂法啫。
1: 但你都会好有公德心嘅，即系意思就系、是、自己做够咗，咁咪让翻个器械俾别人咯。
2: 系咯系。可能有啲系觉得。我都係 OK 噶，我靚噶，你即管望我啦，你就望多啲啦，我就坐喺度俾你望。
3: 咩人都有嘅，
2: 係咩人都
3: 有。因為有啲人就係為咗俾人望噶嘛，佢會特登去健身室，除咗有健身之外，一定有嘅，去買靚衫噶嘛，就係想人哋望。
2: 有啲健身嘅時候，
3: 你睇下我着新衫嘅
2: 化行裝，我都有見過啊。
1: 有。
3: 我自己做運動就真係偏向唔化妝。
1: 唔係，不過我又幫啲化妝嘅女士講啲説話，譬如你喺中上環嗰幾間，頭先 Vicky 都有講啦，即係有多朋友。仔系 OL 嚟嘅，咁可能朝头早已经开咗两个会啦，咁晏昼俾自己脑袋放松下，咁、我嚟落妆跟住再去健身室噶，
2: 所以睇地段咯，
1: 系咯，即系你嗰啲咁即系化咗一个全妆或者画咗只眼线，咁我又觉得好体谅咁样咯，即系纯粹讨论啫，攞出嚟，系啦，俾大家感受一下，喂，系二十四小时健身室会发生呢啲事噶，咁大家都系都系忍让啦，其实。入到健身房入边，自己做翻自己嘅嘢，咁啊，多去尊重别人，同埋多啲同理心咧，咁就好啦。同埋咧，夏天嚟啦，所有嘢都好似阿康提呢一只歌咁样，系要玩嘅。只不过这样没法

0: 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今日大致天晴嘅，初时咧部分时间多云啊，日间酷热啊，最高气温咧大概33度啊。依家酷热天气警告已经现正生效啦，29度气温咧，相对湿度81%。
1: 晨光第一线 ，Vicky。
2: 啦，完咗个红假，咁啊同大家睇下，究竟咧今次呢一个佛诞假期咧，有朋友嚟我哋香港玩嘅，佢哋会去食啲咩，好冇？
0: 喂，好啊，我以为你想讲琴日深圳湾有啲朋友仔翻唔到落嚟，要去翻皇岗24小时过关，哇，搞咗成3-4个钟头啊！即系所以即系都讲一句啊，大家翻去内地玩嘅时候，你睇时间咯，即系你唔好错估形势，就话 OK 噶 ，OK 噶，实会俾你过埋噶。咁唔過唔到就人哋講咗10點就10點、我印象之中蓮塘都係10點嘅，因為即係有幾個關都係啲時間大家要找緊啦，唔好去到最後一分鐘 last minute。你知香港人最鍾意㗎啦，唔好啊，買埋嗰個麵包酥餅先返嚟，你買完嗰個麵包酥餅就要令到你搞多兩三個鐘，唔會返到你搞多兩三個鐘頭
3: 聽好啲囉，
0: 搞多耐啲囉，係呀，使多咗錢囉。
2: 除咗大家呢放假就話要返下內地玩之外，系学玩乐啦。咁其实当然啦，都有好多朋友咧，就系嚟到我哋香港去玩乐噶嘛。咁喺美食方面啊，究竟佢哋最近会唔会有啲乜嘢唔同嘅选择咧？我哋就系经常知道啊，一定系有啲咩啊，咖喱鱼蛋啊，
0: 蛋挞啊，
2: 然后咧。
0: 雲吞麵啊！
2: 雲吞麵呢一個咧，佢哋繼續有，但係有啲唔同喎，我發現咗，係啦，佢哋咧就係雲吞麵嘅裏面，佢哋都會食一啲牛腩河啊，有上湯嘅。另外咧就係佢哋
3: 即係加腩汁咯，
2: 除咗加腩汁，有另外一個汁咧，我想話我都冇試過，唔知你哋有冇試過？係咖喱汁喎，
3: 咖喱汁有，
2: 我冇啊，我自己冇食過咖喱汁。
0: 都有嘅，其實呢個就將香港同埋澳門加埋啦，即係澳門啲牛腩就好。中意咧用伊面嘅，跟住再加呢个咖喱汁做嗰啲，即系好多间澳门嘢都系中意咁样噶。
2: 系啊，咁呢一个咖喱牛腩咧系捞嚟嘅，咁我就冇试过嘅。咁我觉得咧有机会我系可以试下。我知道新蒲岗系有一间嘅。
0: 内地咧啲朋友仔系好中意依家落嚟香港食烧鹅，
2: 系啦，
0: 唔知点解嘅。其实我哋会翻内地食烧鹅啦。我明明觉得东莞啲烧鹅真系，
2: 其中一个就系啦烧鹅，
0: 系烧鹅劲啊，依家系
3: 又平
2: 又贵，
3: 好有趣。
0: 香港又贵，
3: 系咯，
0: 又要排队，又
3: 真系脆喎啦！東莞嗰啲食
0: 嗱，我咪老啲飲食業，
3: 唔係大家地本身地價都不一樣啫，係咪先？
0: 各取所需啦。
2: 佢哋都係嚟香港咧食脆皮嘅燒鵝喎，係啦。其實脆皮燒鵝咧，除咗係真係原隻咁樣啦，我想嗰啲滷水鵝都好食，我覺得係可以介紹下。
3: 滷水鴨其實唔好話淨係鵝啦，你平價少少嘅滷水鴨其實都好好食啦。
2: 同埋我好喜歡啲
3: 滷水豆腐，我又好中意食。
2: 側邊有好多滷水腸。即係有好多唔同嘅酸菜、啊，
3: 墨魚，
2: 係啦，
0: 即係打冷嘢啦。
2: 其實呢啲都可以係，即係睇下會唔會係下一個假期可以介紹到俾啲朋友嚟香港。
0: 我都想介紹佢哋啊！香港一隻滷水鵝唔平㗎，滷
2: 水鴨咯，
0: 成300-400蚊啊！跟住你再加埋其他嗰啲豆腐啊、生腸啊、茄哩骨啦、雞翼，嗰餐飯1000蚊啦！多謝你拉動香港 GDP 啊！我成日都話
2: 係啊。咁啊，除咗啱啱有講啊咖喱牛腩啊，一啲脆皮燒鵝之外，我哋咧啱啱都有讲话，譬如蛋挞啊嗰啲，大家一定会嚟食啦，系咪？西多士啊呢啲都好唔出奇啊，系咪？菠萝油都唔出奇啊。但系咧最近多咗人咧，就系特登去揾一啲茶餐厅系可以食呢一个嘅奶油猪。
0: 哦，奶油脆脆猪
2: 系啦，奶油脆脆猪。咁我觉得呢个都好似喺口味上面啊，系咪佢哋多咗唔同嘅选择？
0: 喂，呢一样嘢咧，其实喺香港超过10年啦，奶油脆脆猪其中一间。茶餐廳發明啦，可以咁講啦。咁但係時至今日係咪其實好多間茶餐廳入面都有呢個品種㗎？我想請問，
3: 不過先講講酷熱天氣警告生效啊
0: 嚇。係啊，頭先都講咗一次，熱辣辣㗎啦，我知熱辣辣㗎啦。係
2: 啊，朝頭早會唔會食奶脆豬咧 ？OK 啊，呢個因為唔使食啲面嘅嘢，湯面熱嘢啊嘛。但你啱啱講就話，而家係咪所有茶餐廳都有咧？唔係嘅，有好多都可能就係真係一塊白麵包啊，搽翻牛油啊，甚至乎係有啲會多咗轉牛角包嘅，真係。喺啲茶餐廳嘅裏面唔使加錢嘅，咁但係係唔係真係好好食咧？咁就又係見人。
3: 牛角包又唔夠飽喎，
0: 係啊，同埋牛角包咧，
3: 空氣包
0: 覺得即係佢係上品啲嘅，個感覺上上品啲啦，
3: 咁白色嘅感覺強啲啊。
0: 咁你通常依家啲 牛角包好多花本噶嘛，即系除咗喺依家高级面包铺卖嗰啲啊，就算你茶餐厅有牛角包，譬如T set 入边有，佢入边都夹硬有啲咩松露蛋酿入去咁样咧，咩松露炒蛋啊，
3: 加又贵
0: 啊，系啊，即系但系奶油脆嘅豬，你貴極一個鋪啫。
3: 即係坦白講，其實我哋有陣時咧，我未必下下想用到黑松露嘅。係
0: 啊，
3: 我想簡單啲啫。其實有陣時，我想食啲基本盤啫。
0: 係啊，都係。
2: 頂啲嘅炒蛋咁樣，係咪有翻啲紅面糊啫？
0: 唔係你黑松露咧，俾黑松露醬啫。
3: 係咯，
0: 我又唔信你真係即係攞個刀仔，攞個刀仔削削削削削，跟住再磨磨磨磨磨咁樣啦。
2: 係啊，咁既然咧知道咗，就係原來而家即係喺大家喺嚟到香港食嘢上面咧，都有少少溜甩咗，刁轉咗少少。咁啊，唔知大家係我哋今朝起身嘅時候食早餐，又會唔會選擇下食翻個奶脆豬啊？又或者食下個牛腩河啊咁樣。咁啊，希望可以將我哋香港唔同嘅飲食文化咧，都可以令到多啲人更加認識多啲。
0: 嗯，係時候諗下今日食咩早餐。
2: Yeah.
4: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人在自己崗位全力以赴，共創美好將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就荃湾洋屋道近黄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署方工程团队通宵维修和进行供水调度工作，包括关闭几个供水主干管的水制，并曾经重启海水泵房的运作，以暂时恢复冲刺水供应。由于维修工序比预期困难，供水调度亦需要有所调整，以配合维修工程。现时荃湾和部分葵涌区用户的冲刺水供应仍然受影响，工程团队仍然继续努力进行供水调度，包括清除涉事水管内的积水、关闭上游的水制等，以期尽量将受影响范围缩小。署方工程团队正继续全力进行紧急水管维修工程，争取在今晚9:00完成水管维修工程，全面恢复冲刺水供应，然后会尽快重铺路面，以重开那段洋屋道东行线。水务署说，就事件为市民带来的不便表示抱歉。新会商会中学法团校董会发出声明，指在今个月22日下午，学校的新加坡交流团因为停车问题引发的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和不安，校方对此深表歉意，如果有教职员涉及操守和不当行为，必按既定程序进行调查和跟进，如果违反教师操守或者损害学校声誉，必定严肃处理。校董会声明表示，学校和办学团体一向重视教职员的操守，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小组处理事件，法团校董会亦高度关注，现正积极向承办旅行社了解事发经过，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根据机制彻查事件，稍后将会向全校师生和家长发信，详细交代情况。近日网上流传影片，可以见到一名男子在新加坡的旅游巴士上与当地保安员争执，男子期间曾经以粗口责骂对方，有指相关男子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昨日下午有九巴撞向工程车，20多人受伤，39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九巴表示会配合警方调查，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的驾驶职务。运输署非常关注事件，要求九巴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交报告。署方表示，事发之前，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玛嘉烈医院有货车和巴士碰撞，青马管制区营办商随即调派一架轻型抢救车和一架配备防撞。